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即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来关注一组要闻。据中国驻埃及使馆三号消息，为纪念开罗宣言在埃及米纳宫饭店达成，中方在米纳宫饭店建立纪念碑，当前立碑区域正在修缮，完工后将向公众开放。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2: 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三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
1: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3号晚报道，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网站数据显示，4月共有25艘载有原油的邮轮离开伊朗，部分已抵达预定目的地。报道说，其中7艘邮轮在阿拉伯海因美军反封锁返回伊朗，2艘在印度洋被美国扣押，1艘行驶至远东地区，其余15艘邮轮中大多数在4月上半月抵达预定目的地。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政治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
1: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3号赴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途中，所乘专机发生技术故障，被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紧急降落。该专机型号为空客 A310。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此次技术故障并不严重，桑切斯及随行代表团将在安卡拉过夜。4号一早，故障排除后继续行程。
2: 世界卫生组织3号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详细调查，包括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在为乘客和船员提供医疗护理和支持同时，病毒测序工作也在进行当中。南非媒体报道说，出现感染的邮轮是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佛得角的红迪厄斯号。
1: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3号表示，经过3天搜寻，救援人员在俄远东马加丹州一座露天煤矿的山体滑坡区域找到4具遇难者遗体，而据最初评估，可能共有8人被埋。据俄媒此前报道，位于马加丹州的卡德克昌煤矿4月30号发生山体滑坡，致多名矿工被埋，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正对事故进行调查。
2: 据英国警方3号消息，该国布里斯托尔当天发生一起房屋爆炸事件，造成2人死亡，当局已宣布进入重大事件状态。警方表示，目前没有将该事件视为恐怖袭击，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原因进行猜测，同时远离事发区域，以便紧急服务部门开展工作。
1: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神田真人3号在亚行理事会第五

0: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对于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伊朗的新提议不可接受。同一天，伊朗外交部称正在审议美方对14点新提议的回应。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3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的一次电话采访中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3号，特朗普还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还表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当天有海湾国家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
2: 央视记者获悉，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声明称，这项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指示的任务将为寻求自由穿越这一重要国际贸易走廊的商船提供支援。
0: 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
0: 据报道，伊朗提出的这14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伊朗此次提出的14点提议对美方要求并未降低，双方在核心议题上的立场仍然尖锐对立，近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小。
3: 从现在媒体公布的伊朗提到的14点要求里边，伊朗对美国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可以说是自从这次开战以来伊朗提出来的最高的要求，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如果说真的像媒体公布的这样，伊朗现在提的红线和底线是要求美国在30天之内必须答应伊朗所有这些条件的话，双方不用说能够谈成了，就是能够回到谈判桌上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最近一段时期，美国现在转移到两个核心的问题上了，一个就是要求伊朗彻底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要自由通行；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伊朗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确保伊朗以后不能发展出核武器来，要求伊朗把现在的核材料都要转运到国外去，要求伊朗不能从事任何的核活动。但是根据伊朗提的这个14点要求，美国提的这9点要求，就是在最根本的或者最基础的这两个问题，就是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双方的立场都是尖锐对立的，所以双方的差距还是很大。至少根据现在媒体透露的这些信息来看，双方近期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低，但是也不能排除双方实际上私下内部可能讨论的这些条件跟公开的可能有差异，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已经表示，伊朗的新提议不可接受，如果美伊根本性分歧无法消除，当前的僵局又该如何破解呢？

0: 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 当前的僵局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现在这种停火还会继续维持下去，因为到现在为止伊朗和美国还是都不愿意再回到战争的状态，也不愿意战争升级，因为回到战争状态战争升级都不能达到双方的目的，就美国你再一次恢复了战争对伊朗再进行打击，你也不能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也不可能让伊朗再回到谈判桌上。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里边，虽然正式的停火已经到期了，但是美伊现在还在停火。如果说这一轮双方提的提案还没有达成一致，还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也有可能停火还在维持一阵子。因为美国是希望说，现在美国封锁了伊朗的港口，那么再维持一阵，伊朗可能受不了就要妥协。伊朗也希望说，现在伊朗封锁了海峡，国际油价很高，再封锁一阵子，美国受不了，美国可能要先妥协，所以目前这种状态有可能还维持一段时间，这可能是一种那个可能性。另外一种就是像最近两天伊朗和美国都威胁的，说这一波提出来的提案如果你不答应，那么就有可能再一次回到战争状态，所以两种可能性还是都有的。
2: 本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3号晚，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晚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当晚内塔尼亚胡还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消息，以色列3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11人受伤。
2: 此外，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其使用火箭弹分别袭击了坎塔拉镇和侯拉村以军士兵及士兵集结点。
0: 自3月初利益冲突再度爆发以来，黎巴嫩南部地区遭受了剧烈的空袭和地面交火。持续的战火让当地医院承受着救治伤员与安置灾民的双重压力，不堪重负。来听详细报道。
3: 黎巴嫩南部提尔市的贾巴尔阿麦勒医院是当地为数不多在恶劣局势下仍坚持运转的医疗机构，在这里持续的冲突留下的创伤触目惊心。医院院长瓦埃勒姆鲁埃说，此次离异冲突的烈度远远超过了2年前的上一次离异冲突。
4: 附近村庄有大量流离失所的家庭，很大一部分人在第一周就离开了，但由于找不到安置地点，又有很多人折返。不幸的是，人们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打击非常严重，比2024年的那场战争还要激烈。我们能听到周围的爆炸声，那些声音要响得多。伤员源源不断送进来，很难用言语形容，很多人已是肢体残缺，伤势惨烈。
3: 除了大量的伤员，医院还面临着庞大的难民负担。据提尔市市政府统计，目前该地区至少有数万名流离失所者无法离开。为了确保医院在极端环境下持续运转，院方甚至将医护人员的家属安置在院内生活。
4: 目前最严峻的问题是流离失所者人数规模庞大，至少已有7.5万名流离失所者滞留本地。我们医院各个科室全员超负荷运转，除了开展各类手术外，住院病患中70%患有各类基础疾病。我们全力救治病患，坚守岗位，确保这个地区能够继续支撑下去。
3: 躺在病床上的萨纳哈利勒就是这场冲突的受害者之一，他在果园劳作时遭到以军袭击，失去了双腿。
5: 那天早上，我和丈夫、女儿还有女婿一起去香蕉种植园干活，大约10点钟，我们被无人机击中了，他把我们炸翻在地，我当时就失去了知觉。
3: 黎巴嫩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此次黎以冲突已导致2000多人死亡，8000多人受伤，更有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尽管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4月17号达成停火协议，但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的交火仍在持续。贾巴尔阿麦勒医院的医疗和食品供应仅够维持一个月，在断壁残垣。

0: 与不断涌入的伤患面前，黎南部的医疗体系面临着严峻挑战。
1: 来关注俄乌局势。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若乌克兰不愿达成协议，俄方将通过特别军事行动迫使其接受。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将在胜利日阅兵活动期间发表重要讲话。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2: 佩斯科夫在全俄电视广播公司3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他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也就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称，尽管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将得到保障。他表示，乌克兰方面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将引发更严重的石油短缺，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公司和国库的收入反而将增加。佩斯科夫还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29号的通话中对乌方的行为做出了相似的评估。他警告称，乌克兰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总统将在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据他透露，普京还将在阅兵期间与前来俄首都莫斯科出席活动的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包括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3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控制实验室。通报称，此类袭击行为不仅对核安全构成威胁，也危及辐射监测系统的正常运行，可能影响对辐射情况的评估及时性和应急响应。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设备未遭严重损毁，核电站及所有系统运行正常。
3: 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并与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会晤。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2: 据乌克兰总统发言人尼基弗罗夫透露，泽连斯基3号在埃里温先后与挪威、芬兰、英国、捷克4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4号，欧洲领导人峰会正式举行，泽连斯基将参与系列双边及多边会谈活动。3号，泽连斯基在与挪威首相斯特勒的会晤中，双方围绕对乌援助支持、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能源安全保障等议题进行磋商，达成广泛共识。在与芬兰总理奥尔波的会晤中，泽连斯基对芬兰近期决定追加3亿美元专项资金，加大对乌国防支持的举措表示感谢，称乌计划将这笔援助资金重点投向核心防御领域，重点强化本国防空体系建设。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会晤中，双方围绕乌克兰防务支持、和平谈判等关键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与斯塔默重点讨论了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的资助事宜，以强化乌克兰的防务能力。在与捷克总理巴比什的会晤中，双方就乌捷双边各领域合作展开深入磋商，一致认为两国合作潜力巨大，有待进一步深化，并讨论了乌克兰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后续推进举措。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部署，为未来5年我国科技创新明晰了路线图。日前，中欧数字协会创始主席、意大利经济学家鲁伊吉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栏目专访时表示，中国构建高水平科技开放合作新格局，为世界发展提供机遇和动力。来听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飞发回的报道。
3: 鲁伊吉表示，他对中国提出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印象深刻，尤其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他认为，十五五

0: 期间，中国将在多个维度系统性地加强和深化创新。
1: The new five-year blueprint places the integration.
2: 中国的十五规划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置于重要位置。在未来五年里，我认为中国的科技创新有三个明确的方向：加强原创性创新，尤其是在关键和前沿技术领域；深化系统层面的创新，将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整合到更有效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加快将科研能力转化为产业实力，确保成果突破能够转化为生产力。
1: Translate into productivity.
0: 近年来，中国在新兴科技领域的创新企业发展迅速，尤其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关键产业，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与全球竞争力。在今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中，人形机器人的表演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此，鲁一吉表示，国际社会对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高度关注，表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更加深入和全面。
1: Humanoid robots are widely seen.
2: 人形机器人被视为人工智能领域中最复杂的前沿技术领域之一，因为它们需要整合人工智能算法、先进的硬件传感器、控制系统以及与现实世界的交互能力。在很多方面，它们象征着我们所说的物理人工智能，即在现实世界而非仅在数字环境中运行的人工智能。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反映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不仅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在涉及实体化和工业化的人工智能应用方面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春晚上的表演不仅仅是机器人产品的展示，它表明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迈向下一个全新阶段。
3: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7: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8: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6: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9: 抗战时代北京带干个财盆不有。
1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1: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3: We've been investing.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

0: 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北京90.5，天津
1: 105.4，
3: 重庆91.7，深圳
1: 珠海
3: 107.1，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5: 你好杨敏。
4: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有哪些。
5: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是降雨减少，气温回升。今天呢，全国大部都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降水主要是集中在华南一带，像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的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其中在广东的雷州半岛、海南局地有大的暴雨。那明天的时候，广东、海南等地的降水会快速的减弱收敛，但是西南还有东北一带的降水会有所增多，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那另外，今明两天在内蒙古到东北这一带的大风天气将会增强，尤其是内蒙古的中西部、吉林、辽宁，阵风会有7到8级，外出大家要注意防风。那天空放晴之后呢，今后三天我们国家的气温也会继续攀升，明天北方多地的气温会率先迎来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其中呢，像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0度，午后已经有一点初夏的感觉了。那就连东北地区中南部的最高气温也会来到25度以上。后天的时候，升温的步调将会继续的向南推进，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最高气温也会冲到30度以上。杨敏，
4: 那么今天北京的天气怎么样呢？
5: 那北京今天是以晴朗天气为主，但是要注意的是，大风依然比较频繁，阵风可能会有5级上下。那今明两天气温将会逐渐的回升，白天暖意十足。到了明天的时候，最高气温能有28度，但是要注意昼夜温差依然还是比较大，大家早晚时段还是要注意适当的添衣，同时风大也要注意远离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杨敏，
4: 那么再来说说其他国家和地区方面。
5: 来关注一下印度的天气。那未来两天，印度的中部和东部将会被大范围的小到中雨覆盖。受阴影天气影响，印度中部等地持续的高温热浪天气呢将会稍有缓解，但并不会结束。像在新德里，最高气温呢会从40度上下降到36度上下。而在降水稀少的印度西部地区呢，则是持续炎热，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仍然会有40度左右。好，这段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更多的气象信息在下一个时段来带给大家。杨敏。
4: 好的，感谢李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4: 我是杨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6: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4: 国际方面，特朗普称伊朗的新提议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在审议美方就新提议的回应。
6: 美军方称将参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的行动，伊朗议员表示美干涉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制度将被视为违反停火。
4: 俄罗斯称将通过特别军事行动迫使乌克兰接受和平协议，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
6: G7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专家称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动向。
4: 五一假期热度攀升，外籍游客畅游中国。
6: 80年前的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由此开启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京审判的序幕。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请听详细报道。
7: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6: 80年后的今天，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再次露出獠牙、乘势为患之际，东京审判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8: 在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蔓延，在军事化不断加速的当下，国际社会隆重纪念和回顾东京审判所揭示的历史真相，对于维护人类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东京审判所留存的海量的证据以及完整的庭审记录，是这批日本右翼啊历史修正主义歪理邪说的重要法律武器，也是我们揭穿日本右翼执政当局煽动外部威胁叙事，打着防御的旗号来推动扩军备战，谋求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这一整套妄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危险行径的有力的武器。那么东京审判的结论表明，日本右翼势力的任何鼓噪和妄动都无法改变日本的侵略罪责。 东京审判不仅从法理上堵死了日本推卸战争责任的通道，他所确立的侵略必究、罪责必担的原则，也将持续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啊形成长期有效的威慑，同时也在警示国际社会应当警惕日本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害。那么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彰显了中国和亚洲受害国捍卫历史真相、守护人类和平正义的坚定决心，提醒国际社会啊要铭记战争伤痛，共同坚守人类的文明底线。那么同时呢，东京审判也是国际社会啊抵制历史修正主义、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啊提供了核心的价值遵循，成为我们来共同守护亚太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和法理的屏障。
4: 日本高市政府上台后，推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部署进攻性导弹、不断蚕食和平宪法第9条，这种种行为会对亚洲地区安全造成哪些威胁？国际社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呢？继续来听向浩宇的分析。
8: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举动啊，严重违背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战后国际协议，架空了日本和平宪法的约束，是对东京审判所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日本不断地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谋求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啊，这些做法已经完全脱离了自卫的范畴，极具进攻性和挑衅性。那么这一系列动作啊，会直接加剧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破坏地区的战略平衡。那么日本在西南诸岛啊部署进攻性的导弹，强化军事同盟，刻意的制造地缘紧张，挑动军事对立，也在大幅的推升区域冲突的风险。而且日本最近解禁武器出口，打造军工复合体，这些啊可能让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啊流向冲突地区，会严重危害国全球安全。日本的再军事化和历史修正主义啊相互裹挟，如果任其发展，不排除日本会重蹈二战前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覆辙，对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啊会构成重大的潜在威胁。因此啊，国际社会啊应当坚守东京审判所确立的历史定论，坚决维护战后国际法治秩序，敦促日本啊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恪守国际承诺，停止危险的修宪扩军行径。那么亚洲邻国啊需要对日本的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采取行动来予以坚决抵制，阻遏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以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以坚定的行动来守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防止战争悲剧重演。
6: 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正在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再次令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他呼吁日本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9: 我们今年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他审判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日本正在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今天的世界正处在十字路口，一边是有些人希望推动战争相互毁灭，他们要冲突而不要合作；另一边，正如习主席所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认为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可以成为日本承认和反省其在二战期间所犯罪行的机会。
4: 针对日本右翼势力不思悔改、变本加厉、频频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佩里莫尼表示，这种行为是一种侮辱和挑衅，非常危险且令人担忧。
9: 大家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一直存在问题，因为那里供奉着日本二战战犯，我认为这种行为令人震惊，是一种挑衅，这实际上是在重新美化那些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犯，这是一种侮辱，也是一种挑衅，这些挑衅不断累积，是极其危险和令人担忧的。
6: 近日，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再次将美国政治暴力问题推至舆论焦点。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起事件并非孤立案件，而是美国进入暴力民粹主义时代的又一警示信号。他指出，当前美国政治暴力已不再局限于社会边缘，而是正呈现出主流化的危险趋势。
10: 很遗憾，已有迹象表明美国正走向更多暴力。我把这个时代称为暴力民粹主义时代是有原因的。关于今天美国政治暴力最重要的事实是，在政治光谱的左右两端都有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支持为了政治目标使用暴力，这改变了一切。它改变了政治暴力的风险，也改变了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和制止政治暴力。事实是，今天美国右翼和左翼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支持为了政治目标使用暴力，这正是我所说的美国进入了暴力民粹主义时代。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当我说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支持为了政治目标使用暴力时，我并不是说他们都会拿起枪，我的意思是政治暴力已经在美国主流社会中被相当程度的正常化，它不再只是边缘群体的事情。
4: 佩普还将这种政治暴力常态化与美国对外政策联系起来。他表示，当一个社会在国内逐渐接受政治暴力，公众对海外暴力的容忍度也可能随之上升，甚至将加沙等地平民遭受的人道创伤解释为所谓必要代价。
6: 五一假期，我国各地旅游热度攀升，大众出游热情高涨，跨省游、周边游热度攀升，不少地方都升级了旅游服务措施，让大家获得更好的出游体验。
4: 与此同时，多地还迎来外籍游客到访热潮，特色文旅体验和便捷入境服务让外国友人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五一假期首日，天坛公园迎来客流高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齐聚祈年殿前，品赏古建风韵，乐享假日时光。为提升外籍旅客购票游园体验，公园首次引入60余台人工智能翻译设备，布设在祈年殿西专门、售票窗口等重点点位，可支持35种语言实时翻译。外籍游客表示，
11: 我觉得它让沟通变得更顺畅，所有内容都能听得明白，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7: 作为太极圣地，这个假期河南温县陈家沟迎来八方游客，众多外国游客专程来此，沉浸式学拳习武，感受中华文脉。
12: 我在陈家沟练太极，我喜欢太极拳。
7: 课堂之外，外国游客们还结伴出行，挑选特色服饰，沉浸式感受当地的民俗文化。在四川成都文殊坊、祠堂街等地，凭借富集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出国风展演、非遗集市、VR 体验等多元活动，吸引中外游客沉浸式感受城市的历史底蕴与活力。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文殊坊将千年历史的老街区与新生活方式融会共生，游客可以在蜀绣工作室感受非遗魅力，也可以走进新式茶饮店点一杯创意特调。五一假期期间，各类国风主题活动轮番上演，汉服巡游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不少汉服爱好者也自发加入其中，穿行于古韵中式建筑之中。很多外国游客也慕名前来。
13: 我们是来旅游的，也逛了这边的市集，这里特别美，我很喜欢中国，这座城市也特别棒。
11: 这里有很多名胜古迹，我知道它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有着非常有趣深厚的历史，我们非常喜欢这里。
14: 我们来自波兰，专程来到中国游览，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在这里能感受到浓厚的现代科技氛围，也能见到更多西方游客，而且用英语沟通也很方便。
7: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口岸服务的不断优化，这个假期游轮入境游持续升温，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外籍游客乘坐游轮来到上海，开启假期旅程。 这两天，云南河口口岸迎来越南旅客入境游高峰，河口北站始发的动车上座率均达到90%以上。据了解，河口北站是中越边境云南境内毗邻越南最近的火车站，列车从该站出发，

0: 4个半小时即可抵达昆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旅行社，加强与海关边检沟通联系，全力保障越南旅客出行需求。国铁昆明局河口北站客运值班员万麒麟说，
1: 旅行社只需提供旅客人数和相应证件，我们统一开具代用票，完成核验即可进站乘车，大幅简化了传统出票流程。
2: 记者3号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五一假期第三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排队缓行情况。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优化重要节点交通组织，严查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强化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3: 预计从今天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
2: 记者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2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78.1 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各地铁路部门精心组织假日旅客运输，落实便民利民服务举措，服务假日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促进服务消费和旅游经济发展。
3: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3号晚，在丹麦霍森斯举行的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展开决赛较量，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实现卫冕，这也是中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
2: 3号斯诺克世锦赛展开决赛前两个阶段较量，中国选手吴怡泽与英国选手肖恩·墨菲在首阶段战成4-4平，第二阶段吴怡泽赢下6局，目前他以10-7领先墨菲。决赛采取35局18胜的赛制，双方第三阶段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20点进行。
3: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3号结束了种子队排位赛，派出孙颖莎、王艺迪和蒯曼出战的中国女队3-0战胜韩国队，收获3连胜。中国男队2-3不敌瑞典队。本届世乒赛团体赛将从4号开始淘汰赛阶段的争夺。
2: 北京时间3号晚至4号凌晨，欧洲多国足球联赛继续新一轮较量。意甲方面，国际米兰主场2-0取胜帕尔马，提前3轮夺得冠军。其他比赛，尤文图斯主场1-1战平维罗纳 ，AC 米兰客场0-2不敌萨索洛，博洛尼亚主场0-0战平卡利亚里。西甲一场比赛，皇家马德里客场2-0击败西班牙人。
3: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4: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5: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国际热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方面日前向美方提交了包含14点提议的最新谈判方案，设定了1个月谈判期限。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美国海上封锁，并永久结束在伊朗与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另外，根据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围绕美伊谈判，环球资讯将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和深入分析。5月9号是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当天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胜利日阅兵。俄总统普京日前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提议，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典期间，俄乌实施临时停火。普京曾于去年宣布过类似的72小时临时停火。围绕俄乌局势，我们将保持关注并带来及时报道。5月7号开始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被视为是对首相斯塔莫的一次民意中考，既是对斯塔

0: 马莫执政近两年来表现的一次检验，同时也被认为是观察下一届英国大选走势的重要风向标。环球资讯将为您带来报道与观察。匈牙利新一届国民议会将于5月9号召开首次会议。此前由毛焦尔领导的地萨党在199席国民议会中获得141席，赢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关于此次会议的最新动态，我们将及时为您带来报道。本周全球财经领域也有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欧元区财长会和欧盟财长会将先后举行。美国将发布最新的外贸收支数据、非农就业数据。美国密歇根大学将发布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德国将发布四月汽车市场销售数据。瑞典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土耳其2026国防工业博览会举行、世界交通论坛、交通部长会议开幕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1: 本周，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决赛在英国的谢菲尔德继续进行。连克尔、塞尔比、瓦菲、马克艾伦等名将挺进决赛的中国小将吴怡泽正与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鏖战。决赛采取的是35局18胜制的超长赛制，分四个阶段进行。而继去年夺冠的赵新彤之后，作为首位闯进世锦赛决赛的00后选手，吴怡泽已经再次为中国斯诺克运动的历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本周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继续在英国伦敦进行，比赛将进入淘汰赛阶段，国乒的两支队伍派出全主力阵容，力争夺冠。本周，本赛季欧洲冠军联赛半决赛进入第二回合的较量。首回合落后的拜仁慕尼黑必将在主场和巴黎圣日耳曼决一死战，首轮战平的阿森纳也会寄希望于主场加持，帮助本队力克马德里竞技。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a 茶，茶叶。近日据巴西媒体报道，作为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的茶叶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 45%。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茶原料，并提出 Smart Tea 智慧茶的概念，重塑这一传统产业。目前在中国，茶原料茶成分的应用延伸至众多行业，包括家居日化、美妆、医药健康等领域。对中国专家而言， Tea 茶叶的产出形象已然变为了身穿白大褂在安静的实验室中工作的生物技术专家。在西方国家，人们仍将中国茶与古老而静谧的品茶仪式联系到一起，但是曾经伴随着唐代诗人的茶叶，如今已化作传感器、二维码和海外连锁店，仿佛是一次软件更新。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3: 爸好啦。
14: 好香啊，
1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四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三号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每一冲突。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三号晚，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晚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内塔尼亚胡还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当天参加德国电视一台一档节目时表示，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三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六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世界卫生组织三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经确诊一例感染病例，另有五例疑似病例，六名患者中三人死亡，一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当地时间三号，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首府波帕扬举办一场卡车展览，期间一辆巨型卡车发生失控冲撞人群，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38人受伤。目前

0: 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其中数人情况危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资讯导航仪，欢迎收听。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上午好，我是雨轩。
2: 首先我们来关注，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部署，为未来5年我国科技创新明晰了路线图。日前，中欧数字协会创始主席、意大利经济学家鲁伊吉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栏目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构建高水平科技开放合作新格局，为世界发展提供机遇和动力。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飞的报道。
4: 鲁伊吉表示，他对中国提出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印象深刻，尤其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他认为，十五五期间，中国将在多个维度系统性地加强和深化创新。
5: The new five-year blueprint places the integration.
6: 中国的十五五规划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置于重要位置。在未来5年里，我认为中国的科技创新有3个明确的方向：加强原创性创新，尤其是在关键和前沿技术领域；深化系统层面的创新，将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整合到更有效的创新生态系统中；加快将科研能力转化为产业实力，确保成果突破能够转化为生产力。
5: Translate into productivity.
4: 近年来，中国在新兴科技领域的创新企业发展迅速，尤其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关键产业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与全球竞争力。在今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中，人形机器人的表演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此，鲁伊吉表示，国际社会对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高度关注，表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更加深入和全面。
5: Humanoid robots.Are widely seen.
6: 人形机器人被视为人工智能领域中最复杂的前沿技术领域之一，因为它们需要整合人工智能算法、先进的硬件传感器、控制系统以及与现实世界的交互能力。在很多方面，它们象征着我们所说的物理人工智能，即在现实世界而非仅在数字环境中运行的人工智能。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反映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不仅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在涉及实体化和工业化的人工智能应用方面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春晚上的表演不仅仅是机器人产品的展示，它表明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迈向下一个全新阶段。
4: 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构建高水平科技开放合作新格局，鲁伊吉认为，这种开放合作新格局将成为推动创新的重要动力之一，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的科技创新发展提供机遇和动力。
5: Talent, research, supply chains and market.
6: 人才研究、供应链以及市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通过更加开放的合作模式，中国正在强化其作为主要创新中心以及全球创新网络关键合作伙伴的地位。这在多个层面都创造了机遇。对中国而言，开放合作使中国能够获取来自全球的知识信息与顶尖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的机会，并能够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世界而言，高水平科技开放合作新格局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接触中国先进的应用场景以及高效的研发环境的机会，而这些对于测试和推广新技术变得愈发重要。
4: 十五五规划纲要还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

0: 企业的未来前景持乐观态度。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多样化的应用场景以及强大的政策支持，这些因素共同营造了一个对企业发展极为有利的环境。展望未来，我看到了三个重要的趋势。首先，中国企业继续加速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升级，从追赶者转变为全球创新者和标准制定者，尤其是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以及数字平台等领域。其次，产业与研究之间的融合将更加深入，企业将在确定技术重点以及加快技术商业化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第三，行业领先的科创公司将更多地走向国际，不仅作为出口商，还会作为技术合作伙伴以及生态系统构建者，参与全球科技创新的发展进步。
1: 五一假期，我国各地旅游热度攀升，大众出游热情高涨，跨省游、周边游热度攀升。与此同时，多地还迎来外籍游客到访热潮，特色文旅体验与便捷入境服务让外国友人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五一假期首日，天坛公园迎来客流高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齐聚祈年殿前，品赏古建风韵，乐享假日时光。为提升外籍旅客购票游园体验，公园首次引入60余台人工智能翻译设备，布设在祈年殿西专门、售票窗口等重点点位，可支持35种语言实时翻译。外籍游客表示，
3: 我觉得它让沟通变得更顺畅，所有内容都能听得明白，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2: 作为太极圣地，这个假期河南温县陈家沟迎来八方游客，众多外国游客专程来此沉浸式学拳习武，感受中华文脉。
4: 我在陈家沟练太极，我喜欢太极拳。
2: 课堂之外，外国游客们还结伴出行，挑选特色服饰，沉浸式感受当地的民俗文化。在四川成都文殊坊、祠堂街等地，凭借富集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出国风展演、非遗集市、VR 体验等多元活动，吸引中外游客沉浸式感受城市的历史底蕴与活力。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文殊坊将千年历史的老街区与新生活方式融会共生，游客可以在蜀绣工作室感受非遗魅力，也可以走进新式茶饮店点一杯创意特调。五一假期期间，各类国风主题活动轮番上演，汉服巡游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不少汉服爱好者也自发加入其中，穿行于古韵中式建筑之中。很多外国游客也慕名前来。
5: 我们是来旅游的，也逛了这边的市集，这里特别美，我很喜欢中国，这座城市也特别棒。
6: 这里有很多名胜古迹，我知道它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有着非常有趣深厚的历史，我们非常喜欢这里。
7: We're coming from Poland, Europe.
8: 我们来自波兰，专程来到中国游览，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在这里能感受到浓厚的现代科技氛围，也能见到更多西方游客，而且用英语沟通也很方便。
2: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口岸服务的不断优化，这个假期邮轮入境游持续升温，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外籍游客乘坐邮轮来到上海，开启假期旅程。这两天，云南河口口岸迎来越南旅客入境游高峰，河口北站始发的动车上座率均达到90%以上。据了解，河口北站是中越边境云南境内毗邻越南最近的火车站，列车从该站出发，4.5小时即可抵达昆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旅行社，加强与海关边检沟通联系，全力保障越南旅客出行需求。国铁昆明局河口北站客运值班员万麒麟说，
9: 旅行社只需提供旅客人数和相应证件，我们统一开具代用票，完成核验即可进站乘车，大幅简化了传统出票流程。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恰逢五一劳动节，在致敬每位劳动者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个职场的热门话题。过去一年啊， AI 是否会取代人类工作的讨论。

0: 持续升温。相关研究报告、行业预判和真实案例不断的刷屏，让职场人士心生忧虑。但是 AI 可能会抢走一部分人类的工作，但同时也催生了全新的职业。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新闻频道世界周刊节目的综合报道。
1: 马达加斯加位列全球最贫困国家之一，全国约3100万人口里，超70%民众身处贫困线以下。而 AI 浪潮的兴起，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25岁的埃丽娜就是抓住时代红利的一员。每天早上8点，埃丽娜所在公司的班车准时来接她上班。
2: 我上午9点上班，下午1点下班，然后下午5点再上班，一直到晚上10点下班。我上一份工作没有通勤专车，现在这份工作的条件很不错。
1: 埃丽娜就职的 AI 公司是当地头部数字企业，位于马达加斯加安布希特拉市中心商务区的一栋现代化大楼内。公司有80名员工，日常工作是数据标注工作。工作人员通过贴标签、做标记、区分颜色、划定重点等方式，对数据的差异特征、相似特征以及所属类别进行规整标注，为 AI 模型提供训练与学习所需的基础教材。
2: 我的任务是训练 AI， 让它能够识别合规的票据和存在问题的票据。一旦 AI 熟练掌握这项任务，就能在无需人工协助的情况下自动完成这项工作。
1: 埃丽娜这份工作月薪120欧元，比当地80欧元的平均薪资高出50%。尽管工作强度大，在岗期间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但这份不薄的收入依旧吸引着马达加斯加大批年轻人投身人工智能行业。据马达加斯加官方统计，截至2025年底，已有约10万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行业。行业人才需求也在持续迭代变化。为此，马达加斯加数字发展、邮政与电信部计划加大投入，大力开展数字领域职业人才培养。今年4月，一段来自印度服装厂的视频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疯传。画面里，流水线上的工人正在低头缝纫，和普通的工厂场景没什么两样。除了一件事，那就是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个摄像头。这种不同寻常的工作状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着视频的传播，各种猜测也愈演愈烈。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工厂通过头戴设备录制熟练工人的第一视角操作画面，以此采集精准的作业数据，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系统与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算法博弈，而是实打实的场景落地能力。而研发训练机器人过程中所必须的真实场景动作数据也随之变得紧缺。以美国 MicroOne 初创公司为例，其业务布局遍布全球71个国家，招募了约4000名数据采集人员，每月可累计收集超16万小时的实景视频素材。这些工作人员每周需至少提交10小时录制内容，并轮换完成各类不同场景的任务拍摄。这已为 MicroOne 这类初创公司开辟出价值数10亿美元的市场机遇。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在亚洲市场增长的带动下，数据采集行业年均增速将达到约 30%， 到2030年市场规模至少突破100亿美元。采集海量动作视频用于训练机器人，有点像是机器人上网课。相较而言，在机器人产业日益蓬勃的中国，机器人的学习条件更为优越，已经有了自己的职业技校，技校里的老师被称为机器人训练师。在位于广西柳州的一所机器人训练学校，120台人形机器人围绕汽车制造、工程机械等柳州特色产业需求实训。要让机器人掌握更精密、更复杂的工业作业，就要启动进阶训练，通过外骨骼装置复刻人类精细化动作。经过严苛的培训与考核，顺利毕业的机器人将进入工厂，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始在生产一线的工作。机器人徒弟学成就业，机器人训练师也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AI 正加速新领职业的崛起。据世界经济论坛统计，过去2年内， 全球新增了约130万个 AI 相关岗位，到2030年，人工智能有望创造出 1.7 亿个全新就业岗位。人工智能与劳动者的关系是赋能还是替代？在斯坦福大学数字经济实验室主任埃里克·布林约尔松看来，答案应该是前者。2022年，布林约尔松提出“图灵陷阱”一说，他指出，人工智能行业长期存在一种固化的发展思路，一味追求让机器模仿人类、取代人类，把自动化当作发展的默认方向，反倒将人机增强协作的理念边缘化。布林约尔松主张，科技研发应当主动调转方向，不再局限于让机器替代人的工作，而是转向借助技术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人完成从前无法实现的事。詹姆斯·黑尔原本是欧洲知名在线旅游平台 eDreams 联合创始人，一次就诊经历促成了他的事业转型。毫无医学背景的他成功跨界入局 AI 医疗领域。
3: It started, as an idea.
4: 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瞬间。我做了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两位医生给出了两份截然不同的诊断报告。一位说我心脏完全健康，另一位却表示我的心脏问题十分严重。那一刻我就在想，心脏超声诊断这件事还有很大的优化提升空间。
1: 黑尔决定和身为心脏病专家的妻子卡罗琳一起研发超声影像智能解析技术。
5: I will be looking at your heart. You won't feel a thing.
2: 我现在要检查你的心脏，整个过程不会有任何不适感。就在胸骨旁边，你能听到语音提示，它会引导探头对准心脏的精准检查位置。定位准确后，画面就会变成绿色，这一点特别厉害，意味着系统已经锁定了正确检测点位。这套 AI 软件能辅助解读心脏影像，判断心脏状况是否异常，并自动完成各项数据测量。
1: 借助超声影像智能解析技术，AI 已经实现超声心动图检查自动化，和传统的人工阅片相比，优势很明显。
5: Used to take me, a trained cardiologist,
2: 换成像我一样的心脏病专家，解读一份影像也要花上30分钟，而且人与人之间有诊断差异。现在 AI 只需两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一键操作，结果零偏差。同一份检查影像，系统给出的报告永远一致，因为它会完整读取所有数据。
1: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指出，人工智能会重塑社会职业结构，但不会抹去人类的核心价值。它改变的是工作方式，而非消灭工作。我们不必畏惧技术迭代，更应主动拥抱变化，精进自身能力。唯有以智慧驾驭科技，才能在新时代劳动浪潮中收获更多机遇与成长。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7: 在您指尖。
6: 环球资讯广播。
7: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阿尔卑斯山的冰川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退缩。最近在瑞士东南部格劳宾登州的莫特拉奇冰川腹地，一场特殊的音乐会在深邃的冰洞中举行。音乐家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这些天然景观彻底消失之前发出最后的警报。一起来听报道。
8: 清晨时分，在瑞士度假胜地彭特雷西纳附近，歌手图雅典娜和他的乐队成员背着乐器，在厚厚的积雪中向莫特拉奇冰川进发。他们的目的地是冰川内部的一处天然冰洞。当早晨的阳光透进剔透的蓝色冰壁，钢琴与大提琴的旋律在洞穴中回荡，和融水滴落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这如梦似幻的美景让图雅典娜深受震撼。
9: When we arrived here, we were out of words because
10: 当我们到达这里时，美得让我们无言以对。尽管我们在瑞士生活，离这些地方如此之近，但亲眼看到大自然能如此美丽时，我们依然被深深折服。我们非常感激能来到这里，在这片神奇之地消失之前看到它，我们至今仍沉浸其中，心存感激。
9: Still overwhelmed and so thankful.
8: 这种壮丽的冰洞景观实际上是冰川消融水冲刷出的隧道。莫特拉奇冰川目前正以每年约50米的速度退缩。 冰川学家乔瓦尼·卡彭伯格指出，冰冻的出现本身就是冰川加速解体的信号。
11: 对我来说，这个洞穴代表了冰川剧烈的消亡。事实的确如此，融水越多，形成的洞穴就越多，冰川消失的速度也就越快。
8: 在录制现场，洞穴顶部不时有融化的冰水滴落。卡彭伯格表示，由于夏季暖气流的侵蚀，冰川正面临上下双重夹击的消融压力。今年人们还能在洞穴中演奏，但到了明年，这里可能已不复存在。
11: 这个洞穴明年就不会存在了，因为每年夏天这里的南坡边缘退缩得最快，从上方看至少有10米的消融厚度，这意味着冰川不仅从下方融化，也在从上方融化。因为夏天会有暖空气流过，所以它注定会消失。
8: 随着全球气温持续攀升，环境组织警告称，阿尔卑斯山的大部分冰川可能在数十年内彻底消失。对于雅典娜和她的伙伴们来说，这首名为《碰撞》的乐曲不仅是艺术的表达，更是对人类文明与自然边界日益消亡的深切忧思。
0: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那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中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另外，今天至六号，西藏大部、新疆南疆南部山区、青海中南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其中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暴雪。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5到12度；上海阴转多云，25到16度；天津晴，25到15度；重庆多云转晴，26到17度；广州阴，23到19度；深圳阴转小雨，24到20度；香港阴转小雨，24到20度；澳门阴转小雨，24到21度。
1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4: 这个五一你都收获了哪些消费新体验？在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主题乐园，28台 3D 打印机组成一间透明实验室，体验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从云端模型库中挑选喜欢的模型，体验从零到一的造物魔法。中国造正以科技力量引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潮流，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 3D 打印机，就有9台产自深圳。去年 3D 打印设备成为我国先进制造品类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发展势头迅猛。今年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出口同比增长119%。在武汉，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里的展品硬核又震撼，能切割航母后板的激光设备，芯片制造专用的超精密加工技术悉数展出。在体验区，体验者只需写下文字，选好图案，33秒就能收到一枚专属激光书签。在武汉光谷，智能制造领域的黑灯工厂已对参观者开放，超过50万平方米的超级厂房里，机械臂高速协作可在关灯状态下持续运行， AI 系统自动调度，无需人工值守。在这里，6.5秒下线一台空调，关键部件以及整机实现100%AI 质检，硬科技正不断进入我们的生活，激发消费新活力。
6: 感知全球脉动，
15: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1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6: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8: ecosystem in China.
1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

0: 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3: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4: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据塔斯社4号报道，乌克兰军队一天内使用无人机对顿涅茨克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发动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英国海事贸易组织4号发表声明说，一艘邮轮在阿联酋富查伊拉以北78海里约144公里处遭到不明飞弹袭击，所有船员均安全无恙，尚未收到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3号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每一冲突。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3号晚，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晚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内塔尼亚胡还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俄罗斯紧急情况部3号表示，经过3天搜寻，救援人员在俄远东马加丹州一座露天煤矿的山体滑坡区域找到4具遇难者遗体，而据最初评估，可能共有8人被埋。俄紧急情况部3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救援人员在事发区域找到4具遗体，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正对事故进行调查。当地时间5月3号，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乘坐的专机在前往亚美尼亚途中发生故障，被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紧急降落，西班牙代表团随即在当地过夜。据西班牙国家通讯秘书处消息，桑切斯预计4号在飞机修复后继续行程。桑切斯此行原定出席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的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据美联社3号报道，当地时间2号凌晨，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一栋公寓楼发生枪击事件，两名嫌疑人在现场开火，造成两名青少年死亡，另有10人受伤。北京时间5月4号凌晨，随着小组赛阶段比赛结束，正在伦敦进行的世乒赛团体赛淘汰赛阶段签表出炉，中国男队小组赛遭遇连败，小组赛成绩一胜两负，淘汰赛将迎战澳大利亚队。2026年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今天继续举行，北京时间19:30，中国队将对阵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越南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导航仪，欢迎收听。
2: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 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再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7: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2: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8: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9: 我是雨轩，继续浏览新闻。
8: 资讯导航仪在五一期间特别推出大国工匠系列，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大国工匠把过去40多年和未来所有的光阴都投进大漠风沙，他让敦煌的斑驳洞窟重现斑斓酒色，也为自己的人生画卷挥洒了缤纷五彩。接下来我们一起带您来认识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专家樊再轩。
10: 这里是我守护一生的地方，敦煌莫高窟，它是大漠深处矗立千年的文明圣殿。45年前我开始修复敦煌壁画，总感觉是在和古代的画工们进行着跨越时空的交流。这些壁画它是会呼吸的，它是有生命的。然而壁画当中潜藏着很多的可溶盐，在洞窟里受到温湿度的影响，反复的槽解结晶，导致壁画膨胀收缩，就像一双双无形的手在一点一点撕裂着壁画的肌肤，这就是壁画癌症。我暗下决心要让这千年瑰宝在时光的长河里留存的久一点，更久一点。
11: 素雪纷纷，雪中的莫高窟静谧的不染尘俗，对于含有雨雪的敦煌来说，这场雪是难得的盛景，但樊再轩的神经却骤然绷紧了。每一处细微的湿度波动都会给壁画带来影响，樊再轩仔细观察着石窟监测系统上的数据，随后又带领团队进入洞窟对壁画进行复查。
10: 到这个雪稍微一溶解，外边是太阳一出，空气一交换，对洞窟的这个湿度就会产生波动，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11: 大漠深处千年莫高窟壁上丹青流转，风华依旧，然而每只深处却有近710平方米的壁画曾患有被称为壁画癌症的苏碱病害。敦煌研究院保护团队不断探寻着对壁画的保护修复方法。
10: 我们发现壁画的地障到壁画表面，它的可溶盐的含量是逐渐增加的，这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给可溶盐它在运移，也就是经常我们所说的它在活动，它在走。
11: 这个发现让樊再轩兴奋不已，如果把壁画中的可溶盐拿出来，就能从根上消除盐害对壁画的破坏。
10: 这有这个拖延想法的产生，就是大家都很兴奋，都很激动，就是说，哎，这个患癌的这个壁画可能就有救了。
11: 然而，樊再轩没有想到，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一干就是8年。
10: 壁画的这个湿度会增加很多。
11: 他和团队一起进行湿度模拟实验，发现67%的环境相对湿度是壁画内可溶盐潮解的临界点，也就是触发其移动的开关。在低温蒸汽的控制下，壁画中的可溶盐潮解为可移动的液体状态，可怎么把盐分从壁画地障中吸出来呢？
12: 那时间就看什么都像拖延材料，想起来就是，后来有时间会想的是面粉也行吧，啊，面粉不行，面粉有粘结力。哎呀，突然想到我们用白口布、棉布、线手套的那一部分也是可以用的，想起来我们就试，想起来我们就试。
11: 拖延材料不仅要具备大吸量、快速率的吸水吸盐能力，更要无色、无毒、无腐蚀性，不与壁画的颜料、胶结材料和地障中的成分产生任何化学反应，还要轻薄便于操作。实验室的方寸天地里没有四季流转，只有无尽往复的试验。
10: 帮我看一下这个拖延材料上面这个盐的吸附情况。
11: 反复探寻，樊在轩和团队终于锁定了一种最优材料，吸水量可达自身重量的5倍以上，持水性能优异，并且不会对珍贵壁画造成损伤。
10: KCX60 二型其实是一个组合，一层60，然后是一层电门介质丙酰树脂，然后又一层这个60，就是三层在一块儿。这个每平方米大概在80克左右，很轻薄，但是呢，它的这个吸附能力非常强，拖延效果非常好。表面的可溶盐几乎全部都吸附完了。
11: 从以匠心守护，到以科技为刃，以樊在轩为代表的保护研究团队已治愈了莫高窟500多平方米的壁画苏碱病害，使千年瑰宝重焕清辉，千年风华得以延续。
10: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面对一幅一幅古代壁画，为的是守住他们的容颜。其实这个名字是我十几年前取的，现在算起来呢，应该是面壁40载了。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这些壁画的修复都是由年轻一代的壁画修复师参与完成的。
13: 大家好，我学的是动画专业，现在呢，我们可以用数字化的方式去拼接壁画的碎片，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修复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
14: 我是微生物专业的，现在呢，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樊老师的壁画修复知识相结合，探索出的一套无害化的处理方法。这种方法呢，可以让壁画远离微生物的持续侵害。
10: 和他们在一起呢，我有时间反倒成了学生，每天都能学到新的东西。希望有更多的有知识、懂技术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的团队来。作为老一代工匠，我愿意和他们一起薪火相传。
15: 面壁十年，突破壁，吹尽狂沙始到今，樊在轩坚守40载。他在敦煌的石壁上已经投下了心无旁骛的身影，让自己成为时光画卷的一部分。
9: 最新预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最早在2026年5月至7月出现。未来3个月内，全球陆地表面温度将普遍高于正常水平。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及环境办公室主任卡维·扎赫迪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极端高温事件正在更加频繁地发生，对农业和粮食系统产生影响。来听详细报道。
16: 随着全球变暖加速，我们看到极端高温变得更加强烈，更加频繁，而且往往持续时间更长。这显然会对农业和粮食系统产生影响。实际上，在北半球中纬度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极端高温事件已经增加了超过6倍。
17: You've seen extreme heat events increased by over sixfold。
18: 扎赫迪表示，所有主要农业生产国都会受到影响，应对极端高温天气需要各方采取行动，共同努力。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之一，中国在应对极端高温对农业的影响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
16: 在这3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中国发挥了引领作用。在预警方面，我知道中国有作物监测系统，能够预测未来情况，并将干旱、洪水等信息传递给农户。中国也充分认识到作物遗传多样性的重要性。
5: 最后也是同样重要的是减少排放。中国正在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0: renewable energy.
1: 松台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遇见中国，我们来看美国科学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埃菲杰曼诺夫长期从事代数学的研究。这位长期关注中国的数学家如何看待中国的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能力？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的报道。
2: 杰曼诺夫202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22年受聘为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他的每一步选择都是对中国科研生态的深层认同。
3: 在过去的25年间，我每年都会来中国交流。我在中国遇到了很多朋友，特别是一位院士朋友，他就在南方科技大学工作。南科大是一所很年轻的学府，我觉得我在这所大学工作可以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成就。
2: 杰曼诺夫所说的与众不同的成就，体现为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的科技突破。2025年，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三号完成83比特、32层随机线路采样，计算速度比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快1000万亿倍。2026年4月，中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初步融入人工智能应用生态，上线量子知识大模型。此外，中国在航天、深海、大科学装置和量子通信等领域也持续突破。这些成果的背后有一条共同的根脉，数学。作为数学家，杰曼诺夫敏锐地感知到，数学正在从基础学科演变为一个驱动万物的生态系统。
3: 我们今天正身处一场信息变革的浪潮，有人称之为人工智能革命。人工智能的根基源于数学这样的基础科学，但它已经延伸到了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中，而数学因此与这些学科彼此交融，于是数学本身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它的发展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关键。
0: So, of course, there will be interaction.
2: 数学生态系统的发展需要实践沃土，而在杰曼诺夫生活和工作的粤港澳大湾区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5万亿元，基础研究与产业规模在这里交汇，如同一架高速运转的科技引擎。
0: The Great Bay Area is a huge technological powerhouse.
3: 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巨大的科技引擎，它在众多科技赛道上已经跑在世界前列，人们也在付出更多努力去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将这种领先拓展到基础科学领域。
2: 最让杰曼诺夫钦佩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将构想落地为现实的能力。2026年4月20号，粤港澳大湾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产发电，关键设备实现全面自主化。北京大学东莞光电研究院联合香港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在柔性超频金刚石薄膜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成果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杰曼诺夫说，粤港澳大湾区这种从构想到落地的转化力，在清洁能源和材料科学领域尤为突出。
3: 总的来说，在我看来，与其他科技发展集群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魅力在于它能让前沿的科研一直做到产品阶段。这种将构想落地为现实的能力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大强项，尤其是在清洁能源、材料科学领域。
2: 杰曼诺夫说，这些成果之所以能够涌现，源于一种更深层的智慧，中国人对长期规划的执行力，以及全社会对科学和教育最朴素的尊重。
0: China looks far. There is a long-term planning.
3: 中国人做事看得更远，有长期的规划。的确，中国是一个大国，我知道有些国家更倾向于专注于某个特定领域，但中国不这样。中国可以在任何领域都成为一个引领者，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里的民众历来重视教育，这是一种传统。
2: 杰曼诺夫认为，中国在数学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而中国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又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7%以上。这样的投入力度和长远眼光，让中国未来可能成为更多领域的引领者。
0: I'm very impressed by many aspects. I'm impressed by
3: 中国有太多地方让我为之动容，最打动我的是社会与政府，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各部门对科学、对数学的大力支持。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数学的重要，因为大家

0: 心中早已深知，如今在科技领域的很多方面，世界的目光都望向中国，比如清洁能源、电动汽车，中国正在引领航向，中国足够强大，有潜力在所有领域都成为引领者。
1: China is strong enough to lead everywhere。
2: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3: 五一劳动节，我们来关注身边的普通劳动者。前不久，一段菜市场里跳舞的视频在网上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浙江杭州万寿亭农贸市场，认识一下被网友们亲切称呼为“蛋饼姐”的她。
4: 嘿，你好，两个里脊一个火腿肠是吧？要分开是不是？就这个做了就给你做，油条也放吗？
5: 刚好十块。
4: 好的，谢谢。
5: 好，谢谢，谢谢。
6: 摊饼、刷酱、翻面、撒料，一起一落，干净利索。在烟火擂台上，他一站就是近30年，他就是很多人想竖大拇指的蛋饼姐梅光琴。
7: 我就觉得反正他那种热爱生活的激情啊，真的，他不是做给人看的，他就是自己发自内心的乐在其中的那种，真的很羡慕这种
8: 很欢快、很活泼、很有生命力的感觉。我是真心实意的、发自内心的为海怡点赞。
7: 服务态度好，热情，这个大拇指就点赞了。
9: 那点赞的那是我老婆，肯定是第一个了，那是点赞给他的，人家是。
10: 今天没空跳舞了。
4: 有有有有，等一下你喜欢我就跳给你看好不好？音乐一放就想跳。
10: 这是累的，做的这个是跳跳啊，人家轻松。
4: 对对对，只要人累了，你一跳舞马上人就很轻松的。
6: 梅光琴的跳舞视频走红后，这些天有不少人特意找过来。
8: 那么小的场地还弄得那么好。哎呀，
4: 跳上舞是跳得不好，但是我们要快乐。
8: 哎呀，快乐快乐。
4: 对，这几天好多都有专门来看我，看我是不是那个跳舞的大姐。
8: 太像你了，
4: 像是吧？对，这几天衣服都没不敢换，就让你们一眼看出我来。
6: 不害羞，不扭捏，大大方方的梅光琴，想法很简单。你们来找我，就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
4: 就想把我这种快乐分享给他们。
6: 说起为什么跳舞，梅光琴告诉我们，3年前他看到网上很多人发跳舞视频，原本就喜欢运动的他动了心，空闲时他就跟着视频学，不管身后人来人往，这一跳就没断过。
4: 做人我们要大大方方，不管别人怎么评论我跳得不好，但是我认为我自己是最棒的。就是说工作累了一天哈，就是音乐一响，舞一跳，浑身轻松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感觉我就是18岁，我感觉我不像我现在是50岁。虽然说青春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要活成青春该有的样子。
11: 青春是什么样子的？
4: 青春就是活本亮条，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虽然说他们的破洞裤发出去，说哎，你是不是穿你闺女的破洞裤？闺女还不穿破洞裤，也希望自己潮一点，就是活泼一点嘛，是不是？我的心态好，我要活开心。
6: 青春活力、开心大方的梅光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和点赞，但对他来说，这些也都是在生活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成了他生命的底色。
10: 你们是哪里的呢？
4: 我娘家是四川的，我老公是河南的，是我们两个在广东打工认识的，认识了就上这杭州来摊煎饼30年。
12: 稍微赚点小钱这样子嘛，也是很难赚到大钱的。
4: 小钱也要靠攒嘛，是不是？你攒，我们也有钱嘛。只要你坚持，只要你舍得吃苦，
6: 肯吃苦，要乐观，积少成多，这是梅光琴30年来攒出的体会。1997年，刚到杭州摆路边摊时，她和丈夫就一个想法：多卖一个饼，多攒一块钱。
4: 日晒雨淋的，那有一次那个风一大雨一大，我老公这样逮着伞，我就在这里住，就是衣裳都湿透了。那天早上的生意也要做完，那我卖个30、20，我也要出场，从来没休息过一天。
9: 跟着我，他也受了不少罪。
6: 丈夫的心疼，梅光琴都记在心里。也正是这份懂得，让他从不含苦。在他看来，只要两人一起努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4: 是我们两个人的宗旨，都是要想把我这个家过好。可没有苦的那个财也不会来啊。是不是？我也没有把日子想得有那么可怕。你再难的日子，我们也能过去。我有我自己的双手，要奋斗赚钱啊！
6: 梅光琴最开始和丈夫学摊鸡蛋饼，后来还跟人学习了山东煎饼的做法，多门手艺，多点收入。就这样，一边奋斗，一边攒钱。2016年，他们租下这间5平米的小店，不再漂泊。 方寸之地撑起一个家，也供三个孩子上了大学。如今他们还在老家买了新房，日子越来越好了，但梅光琴他们依旧没有松劲儿，努力地经营着自己打拼下来的这方天地。每天凌晨四点，雷广武准时到岗，搬卸货物，准备食材。七点前，梅光琴也来了，一人一锅做好每一个饼，真诚热情地招呼每一位顾客。这些年他们积攒了不少老客户，和以前不同的是，这几年梅光琴常常会早起去西湖边走走，春天的样子都被他记录在了手机里。
4: 这么走一圈，感觉你心情都很好的呢，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心去感受这个美好的世界，一定要出来走一走看一看。这个就是最美的那个双色桃花。哎，你们开花的时候来过没有？
13: 好像没有，错过了。
4: 没有错过了，没有错过了。我可以视频给你看一个，就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个花的美。
13: 这是您自己拍的吗？
4: 哎，这是我自己拍的，就我把它记录下来。
13: 哇，好看。
6: 在梅光琴的手机里，她拍摄的每张照片都是精心选取过角度的，日出、杨柳、鲜花，甚至地上的小草，她都是真心喜爱。她还会用落叶、狗尾巴草做成一个个花束，享受这份生活仪式感带来的快乐。
4: 只要心态好，哪里都是舞台。我们不管做什么，我要热爱它。你上班工作你也要热爱，我做笔你也要热爱它，都要去奋斗，要去干，不怕困难，要前行，珍惜当下，好好的过好每一天。
1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olar Panel。 Solar 太阳的 Panel 面板， Solar Panel 则是太阳能电池板。过去十年，中国光伏产品凭借着优质平价的特点，成为全球多地民众的重要能源选择。比如说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省份开普省，不少村民自购了 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并组装成一整套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用在日常生活，还能支撑起灌溉、大棚烘干等农业生产环节。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部和德信省北部的村庄里，近 50% 的农村家庭都安装了中国产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一家与中国光伏企业常年合作的巴基斯坦企业表示，中国产的太阳能电池板在巴基斯坦广大农村地区广受欢迎。
14: 这里是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3: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4: Was a dream.
25: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4: 10 years ago.
23: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26: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23: 看。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7: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3: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9: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5: English Mama。
16: 环球资讯广播，
14: 用声音，
7: 用声音，
14: 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14: 现在，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当地时间3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同一天，黎巴嫩方面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当地时间3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的一次电话采访中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另外，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据美国方面2号消息，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他同时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3号赴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途中，所乘专机发生技术故障，被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紧急降落。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此次技术故障并不严重，桑切斯及随行代表团将在安卡拉过夜，4号一早故障排除后继续行程。菲律宾国家减灾委5月4号说，5月2号马荣火山活动加剧，出现由熔岩流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密度流，继而产生大量火山灰，导致附近87个村受到影响，受灾人数超过10万人，目前有5000多人在疏散中心安置。马荣火山目前仍维持3级警戒。当地时间3号晚，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展开决赛较量，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实现卫冕。假期第4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16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
4: 品人

0: 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他们是一支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旨的青年先锋队伍，代表国家站在了世界医学救援舞台的中央。
2: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3: 在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4: 我们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的召唤。
1: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为逆行出征时刻准备着。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获得者中，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始终冲锋在包括地震、山体滑坡、泥石流、雪崩、重大传染病等在内的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灾害救援第一线，高效完成上百次国内外应急救援任务，在国内川滇甘藏等地强震救援。青年队员星夜驰援，以精湛医术构筑生命防线。在海外，他们奔赴孟加拉国、意大利、埃塞俄比亚等国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援助，以专业与大爱展现中国青年担当。这就是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英文缩写为 EMT。 2018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牵头组建了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并在当年成功获批成为全球唯一一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通过的最高级别的非军方国际应急医疗队，在全球应急医疗领域展现中国实力。那么为什么会在华西医院成立这样一支最高级别国际应急医疗队呢？这还要从2008年汶川地震说起。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是华西医院应急救援能力的实战大考。作为离震中最近的国家级医学中心，华西医院承担了极重的伤员救治任务。这一经历让医院积累了大型灾难医疗救治的宝贵经验，也让医院深刻意识到，面对特大灾害，必须建立一支标准化、模块化、可自持的专业医疗队，而非临时拼凑队伍。应急医疗队队员、华西医院消化内科病房副护士长王瑞说，他就是在那时坚定了自己加入应急医疗队的决心。
2: 大家都非常的匆忙，然后忙着转运病人，然后不断的有余震。在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们的应急医疗队，我印象很深刻，就晚上7点过的时候，我们就有几辆救护车就急匆匆的看到我们的这个应急医疗队的队员老师们就上车出发了。我就在询问旁边的同事，我说他们是去哪儿？他们说他们会去到震中，他们要去救震中的那些人。我当时突然就觉得很感慨，我就在想，如果我也可以有这么一天，我也可以发挥我自己的专业所长，能够去救到更多的人，那就好了。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心心念念的，就非常想加入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队伍。
1: 王瑞加入应急医疗队后，前往西藏帮助当地建立雪域高原的第一支应急医疗队。他说，作为一名应急医疗队员，除了要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身体素质外，还需要具备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
2: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真正在灾难面前，首先是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第二是不要怕，第三个是要沉稳，在任何紧急情况面前能够有比较灵活快捷的一个反应能力，而且还要自己可以比较沉稳的去做好应该做的这些事情，不能给前线添乱。
1: 2025年1月7号，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华西医院

0: 多米的这个日喀则一月份属于氧气比较稀薄的季节，因为也很疲惫嘛，大家都是赶了一天的路。但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奔赴了当时主要收治危重症伤员的医院。当天晚上连夜深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钟，对这个医院收治的危重症的伤员全面的进行了一个病情的排查。像头晕、气喘、体力透支这种高原反应是一直是，如影随形。这个带队的这个刘医生，包括我们其他团队的医生，就经常都是边吸氧边插着管，边在这个床旁会诊，边对这个病情进行讨论。就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1: 让董肖阳印象深刻的是，前后方共同与时间赛跑，齐心协力对一名重伤藏族女孩的紧急救治。
0: 有一个5岁的这个藏族小姑娘她是地震中呢，她被砸伤了，胸廓受压，并且还激发了这个缺血缺氧的脑水肿。后面呢，她突发了这个瞳孔散大、脑疝的症状。这些每一个症状呢，都意味着这个生命的危险。所以当时呢，就是一场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一个是我们现场医疗专家组的这个神经外科的张思医生，然后呢，同时我们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了包括我们华西医院后方的我们神经外科的教授在后方远程指导，现场呢张医生主刀在高原上首次呢对这个地震伤员开展了高难度的开颅去骨瓣的减压术，在高原上开展这样手术对医生体力技术都是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张思医生在我们华西医院后方团队的这个支持下呢，还是完成了这个手术，而且出血量非常少，然后迅速呢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通过直升机把病人转送到拉萨的这个民航机场，并且转运到我们成都的后方医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治疗。
1: 应急医疗队千方百计抢救伤员，也感受到了灾区民众对医疗队的善意和爱心。
0: 日喀则市的医护人员里对我们送了很多温暖，包括当时我们在医院进行工作的时候，他们医务人员为我们煮了甜茶，驱散了我们的疲惫和寒意，体现了这个藏汉一家亲的温暖，确实感觉到很暖心。当时，
1: 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主任、应急医疗队常务副队长燕慧，在参加日喀则地震救援时，印象最深的是受灾民众对重建家园充满信心，孩子们眼中有光，活泼向上。
2: 我们在震中去这个巡诊义诊的时候，在安置点，你会看见很多这个，当地的藏族的老百姓呢，包括这个小朋友，看见队伍来的后，他们是很高兴、很幸福的，围着我们。我们也参与到小朋友的一些除了医疗工作之外的一些日常的活动，比如陪他做一些游戏啊、踢儿足球啊这些。虽然这是一些小事，但是你从他们这种精神面貌上来看的话，眼中有光啊，心中有爱，只要有国家的支持、政府的支持，有医疗队、各种救援力量在灾区的话，他们感觉到很稳定，有一种定力在，很安心，也有一种希望，哪怕是受到大灾，也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能够重建、恢复家园。
1: 燕慧说，由于应急救援时的场景和平时在医院工作有很大区别，所以在选拔和培训应急医疗队员时，医院很注重队员角色思想的转变。
2: 因为我们的应急队员都是我们医院日常的工作在各个岗位的医务人员，无论是医生、护理、我们的后勤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他日常都是在我们平时的医院的各个岗位，但在应急状态下，他参加了紧急学救援任务，他的工作环境、工作的条件与我们日常的工作的医院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他必须有一些角色的转变。我们在选拔或者培训的时候，我们以应急医疗队队员岗位胜任力为一个指导来进行选拔和一些培训，技术层面的操作规程以及处置的方案以及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医学的灾难伦理方面的问题，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是需要让大家进行这个培训。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他们是一支

0: 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旨的青年先锋队伍，代表国家站在了世界医学救援舞台的中央。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1: 在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而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2: 我们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的召唤。
3: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为逆行出征时刻准备着。
4: 作为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队员们要时刻准备着奔赴海外救援。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办公室科长、助理研究员王婉婷是一名灾难医学的博士后。他介绍说，海外应急救援的难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队伍本身的自我保障和跨国救援的能力。那么因为 这个应急救援队，它如果能在灾难现场完整的去执行，现场的医疗任务，它其实不光是要医术精湛这么简单，它首先要有完整的自我生存保障能力，然后还有在现场的这个医疗环境的搭建的能力。然后第二点，在海外，它的当地的 公共卫生和卫生医疗系统，由于灾难的原因，它损毁的程度不一样，损毁的环节不一样。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可能整个医疗环境就因为所有的这种就是客观上的医院或者是任何的就不能用了，所以说我们要去整体的替代。然后第三个救援的难点就在于这个与当地的系统，然后包括在当地的国际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红新月会、红十字会和 WHO以及当地的政府等等的协调工作。然后第四个难点呢，就是海外当地我们面对灾民他所在的国家本身的宗教信仰、语言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我们始终是遵循这个人道主义救援的原则，对所有的种族、肤色、宗教 以及所有的生活习惯都要做出相应的应对，并且要十分的尊重。第五个呢，也是最重要一个，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有限的人力资源、有限的物资、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时间。我们如何能够在所有情况都有限的情况下，做出最相对正确的，能够用更少的物资去救更多的人的， 同时也是对我们这个队伍在这个灾区可持续性救援最为有利的决策和救援的方案。对于这次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在王婉婷看来，这是对于应急医务工作者在灾难中逆行的一种肯定，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2008年那一场地震是所有人心中的一个遗憾， 尤其是我们这个医学人，我们深知在救援过程中有多少遗憾。现在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年，其实一年一年的就是在为那个遗憾想要弥补它。像董老师说的那个小女孩，其实就是弥补的一个遗憾。如果是在汶川地震的现场，也许当年她会成为遗憾之一，我们就没办法。但是现在在日喀则地震， 我们就能够在现场把它救回来，能够用直升机把它运回成都来，能够让它现在健康快乐活泼的一直生活下去。这个就想好像是给2008年的一个回答吧，就是花了这么十多年我们一步步走过来，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无用的。我们最终不论是科研也好还是重复枯燥的培训也好，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哪怕多救一个人，
2: 用有限的医疗资源能多救一个人，然后多支撑几天所有的都是值得的。2015年4月25号，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华西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唐时元第二天就奔赴现场救援。由于翻译人手有限，大家就把经常问的问题制作成翻译卡片，但后来发现大家对患者的回答理解出现了偏差，原来是风俗习惯差异所导致的。
5: 当我们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问他，比如说你这个手现在

0: 能不能动。当我们正常情况下，我说能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边说能动，一边在点头。但当他们说能动的时候，他们是一边当然用他的语言说能动，他一边在摇头，所以说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困惑啊，你就觉得哎，对我们的认知有一些偏差了。这么一边你说的是 yes，然后你又在摇头，你说的 no 又在点头，所以说对我们开始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
1: 唐石原说，尽管大家语言不同，但是他们也感受到了尼泊尔人表达的善意和感激之情。
0: 尼泊尔人他们表达感情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淳朴的，他也不会说很多这些很好的话啊，这些他其实表达感谢的最大的一个方式啊，就是对我们队员的这种照顾，比如说在各种资源上的一些应用啊，这些他都是会尽量的会去照顾我们。我那儿应该还有一张照片，就是当时一个小男孩骨折了，连包扎固定都没有给他做，后来到我们那儿，我们就给他做了比较好的这个处理啊，包扎固定，然后他就表达出啊向后面去拍照，然后后来就是也留下了一个小男孩在那种情况下比较灿烂的这么一个笑容的一个照片。
1: 华西医院院长罗凤鸣也是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队队长，他说，华西医院在参与多次海内外应急医疗救援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 我们比较成功的经验呢，就是前方有队伍，后方呢有专家支撑，通过前后方的这些连线啊，这些我们对前方的这些救援啊，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包括孟加拉，包括我们几次这些地震的救援，包括上次泸定的地震的救援，都是我们都采用这种模式。前方那些非常疑难危重的这些病人，我们组织我们后方的多学科的这些专家进行讨论，提出治疗方案，所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救治的这些能力啊，这些。当然，在海外救援方面呢，我觉得，因为我们积累了很多不同场景的救援经验，还有呢，对接这个 WHO 的这些国际标准啊等等这些，还有我们通过不停的这种演练，所以我们也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些应急救援的这些任务。所以国家基本上很多时间，国内的、国际的大的这种灾害的应急救援，基本上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华西。
1: 罗凤鸣介绍说，医疗队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同行建立了常态化联系，分享经验，向南南国家提供中国解决方案。目前正在建设以 EMT 应急医疗队员胜任力养成为核心导向，经由模块化课程框架创新形式，系统搭建覆盖全周期多场景的医疗应急能力国际化培训体系。
2: 我们派出专家参加 WHO 的这个全球的国际的这些医疗队的应急演练，还有呢，我们这个 EMT 队伍呢也建设了各种专家咨询委员会，还有战略咨询会啊等等这些来学习借鉴其他紧急医学救援队伍的这个经验，同时呢也向他们提供我们的华西的经验，并且呢参与了这个世卫组织的 EMT 队伍建设的这个标准、建设方案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制定，所以在这些基础上呢，我们也向世卫组织啊提供南南国家的这个国家级应急医疗队队伍建设以及队伍培训的解决方案。
1: 罗凤鸣介绍，作为全球最高级别的非军方的国际应急医疗队，加入这支队伍对于华西医院的年轻医护人员非常具有吸引力，平战结合。是为应急救援培养新生力量的一个很好的模式。在罗凤鸣看来，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离不开所有华西人的支持。荣誉是对这支队伍多年来从事紧急医学救援取得成绩的肯定。未来要将这支国家队锻造为不仅代表中国速度，更代表全球灾害医学最高水准的战略力量。作为队长，他深感责任重大。
2: 凡是过往，皆是序章，所以这份荣誉意味着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也意味着我们以后要更加努力来回报党和国家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把这个队伍建设好，随时能够应对各种挑战，保障人民的健康。我觉得压力还是更大。怎么把这些队伍进一步建设好，真的在世界上起到引领作用，起到标杆作用，这个是我觉得我现在要思考的。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 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的召唤。
1: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光滑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中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另外，今天至六号，西藏大部、新疆南疆南部山区、青海中南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其中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暴雪。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5到12度；上海阴转多云，25到16度；天津晴，25到15度；重庆多云转晴，26到17度；广州阴，23到19度；深圳阴转小雨，24到20度；香港阴转小雨，24到20度；澳门�阴转小雨，24到21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这个五一你都收获了哪些消费新体验？在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主题乐园，28台 3D 打印机组成一间透明实验室，体验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从云端模型库中挑选喜欢的模型，体验从零到一的造物魔法。中国造正以科技力量引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潮流，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 3D 打印机，就有9台产自深圳。去年 3D 打印设备成为我国先进制造品类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发展势头迅猛。今年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出口同比增长119%。在武汉，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里的展品硬核又震撼，能切割航母后板的激光设备，芯片制造专用的超精密加工技术悉数展出。在体验区，体验者只需写下文字，选好图案，33秒就能收到一枚专属激光书签。在武汉光谷，智能制造领域的黑灯工厂已对参观者开放，超过50万平方米的超级厂房里，机械臂高速协作可在关灯状态下持续运行， AI 系统自动调度，无需人工值守。在这里，6.5秒下线一台空调，关键部件以及整机实现100%AI 质检，硬科技正不断进入我们的生活，激发消费新活力。
1: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Sophie.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5: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

0: 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四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二号曾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突破域外海军舰队的监控封锁，该邮轮装载超过190万桶原油。据塔斯社4号报道，一架无人机当天撞击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一座建筑，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消息。另据俄共青团真理报网站发布的消息，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4号1时30分左右，无人机来自乌克兰军方。据当地媒体报道，过去一周里，俄罗斯防空力量共拦截击落了2622架乌克兰无人机。据塔斯社4号报道，乌克兰军队一天内使用无人机对顿涅茨克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据法国媒体3号报道，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遇险，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据英国媒体3号报道，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2号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导致4人受伤，其中1人生命垂危。另据报道，该枪击事件发生约1小时之后，警方又接到报警称附近街区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一名33岁男子多处受伤，生命垂危。报道援引警方说法表示，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2起事件是否有关联。当地时间3号下午，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型客机在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降落时，撞上了紧邻机场公路上的路灯杆及一辆行驶中的货车，导致这辆货车失控撞上护栏，司机受伤入院。这架客机从意大利威尼斯起飞，机上有221名乘客和10名机组成员，客机最终安全着陆，机上人员无人受伤，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斯诺克世锦赛决赛3号结束首日争夺，中国选手吴怡泽暂时以10-7领先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在夺冠道路上占据主动。假日期间，大家出游热情高涨，昨天全国交通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月3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4: 从2013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到如今累计突破3万列，西安国际港已从古丝路起点，成长为亚欧大陆桥上的重要枢纽。在这条钢铁丝路上，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日复一日地装车、验箱、调度、分析、协调，共同成长。

0: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们可就敢想敢试吧，那因为不试一下，那谁知道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成事，因为很多创新的时候就不就有时候。
1: 他们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在平凡的岗位上追逐梦想，绽放光芒。
2: 就想着说，我每天干着这么平凡又普通的工作，居然也可以在我们一带一路思路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3: 我们每一趟班列能够顺利的开出去，能够顺利的到达，我觉得我能够好好每天都能够掌握这些数据什么的，我这就是为我们丝路奉献青春嘛。
1: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西安铁路物流中心丝路清风青年团队，为丝路奉献青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在西安国际港站，每天有十几列中欧班列往来穿梭，去程满载中国制造驶向亚欧大陆，回程则将欧洲红酒、哈萨克斯坦粮油等丝路好物送进中国千家万户。在这条钢铁丝路上，有一支队伍平均年龄27岁，是全国首个专为班列服务的青年团队，最近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2025年2月，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铁路物流中心国际港营业部成立了一个全新的班组，这个班组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丝路清风。它诞生于铁路货运向现代物流转型的关键节点。此前班列的各项业务分散在各个部门，各有各的职责，各有各的流程，但没有一个团队从头到尾统筹协调。客户发一单货，往往要和好几个部门打交道，效率上不去。成立丝路清风的初衷，就是要打破这种各管一摊的局面，把这根分散的链条串起来。但这个班组具体应该怎么干，一开始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刘顺利是丝路清风团队的带头人，他在铁路货运系统已经摸爬滚打了近30年，从外勤货运员到值班员，从一线装卸到调度协调，他几乎干遍了货运系统的每一个岗位。
4: 我们到底具体应该干哪些活，应该怎么干，得有个方向，有个目标。当然后来想了想啊，我觉得还是从最基础的班列，首先我摸清楚班列怎么开出去，就从前端的这个货物集结开始，一直到我们装完车，先把这一段我们各个环节先摸清楚。
1: 这是一段从零开始的摸索。刘顺利带着年轻人从一趟班列入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跟班写实，每一个步骤需要多长时间，哪些环节有重复作业，哪些地方存在衔接空档，他们都一一记录，然后坐下来逐一拆解优化。靠着这种一步一个脚印的摸排，刘顺利带领团队大大压缩了班列从受理到发运的时间。
4: 一开始是倒序的，最晚几点钟开车，开车前3个半小时最晚几点钟我要装好，然后装一车一勾集装箱，比如说4个小时，我再往前推4个小时，几点钟我必须要货要上齐，空车要配到，就是这样的，没把所有的班列梳理出来以后，做了一张这个最晚时间运行的一种卡通时间表，然后给各个这个部门来进行这个各部门的环节的一个考核。
1: 除了流程优化，刘顺利还带领大家攻克了一个装载技术上的难题——汽车装载。近年来，国产汽车出口量迅猛增长，中欧班列成为汽车出海的重要通道。但用传统集装箱平铺装载方式，一个40英尺大柜只能装2辆小汽车，空间浪费严重，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客户有需求，市场有压力，怎么办？
4: 一个40英尺大柜， 长是12米，这个小乘用车基本上都在5米了，甚至5米多，也就是平坡的时候，意味着一个集装箱不放，感觉就是只能放两辆。最后研究制定了一种，就是一种吊装的这种设备，前两辆车全部用依次顺序倒进去，第一辆车倒入集装箱，然后车后轮拿三角木固定，凹槽固定住以后，把车头吊起来，成一个45度角，在集装箱里面，降低客户的这个物流成本。
1: 这个被大家戏称为叠罗汉的方案，让同样一个集装箱最少能装3辆车，再小点的车能装4辆或5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充满挑战。把几吨重的汽车斜着吊起来，在集装箱里呈45度角固定，长途运输不能有丝毫损伤，既要保证安全，又不能蹭掉一点车漆。他们试验了各种加固方式，最终才形成了如今的方案。系统搭好了，流程理顺了，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货从哪儿来？以前是货主找上门来，现在要主动走出去找货源。班组的每个人都在跑营销找货源，何家乐也不例外，只是对他来说，这件事格外需要勇气。一个自称平时不太喜欢说话的年轻人，要硬着头皮走出园区，去跟素未谋面的企业老板谈合作。
5: 我是性格比较内向的，想着去跟一个陌生人去谈合作，其实挺逃避这件事的。营销本来是你的工作职责，就想着哎呀，咬咬牙硬着头皮上吧。我们就是8点半到的，然后出来的话都10点多，就这2个小时，我们才摸排了第一家，就感觉确实挺心酸的，一波三折。结果就是，他们之前跟铁路合作过，然后现在他们有自己的运输车队。
1: 第一次营销就这样以失败告终，2个多小时的等待换来5分钟的拒绝。但何家乐没有就此停下，国际港周边有好几家商同站，这家不行，还有下一家。摸排到第三家的时候，情况有了转机。
5: 第三家的时候，然后把我们的就是这个铁路优势以及班里的这个优势给他介绍了一下，他当时就说，对，想着就是如果走铁路能给我们降低物流成本的话，我们会考虑的，做一下运价下浮，在合理的运价下浮区间内，保证比这个汽车的这个运价低。
1: 这家商同站的老板之前一直用汽车运输，没有接触过铁路，但听说运价可以下浮，能比公路便宜，他来兴趣了。何家乐和搭档当场留了联系方式，回来之后根据对方的年发运量和到站信息，做了一个运价下浮方案，再次去上门汇报。从跟陌生人说话都紧张，到能够从容介绍铁路优势，谈运价，留联系方式，何家乐迈出了自己都没想到的一大步。货拉来了，谁来办手续？刘义林在班组里负责95306系统的订仓操作。进班组前，他正经历着一段职业迷茫期。2025年初，单位要成立丝路清风班组，负责人问他有没有意向。刘义林想，既然现在的工作让自己找不到方向，不如去试试看。但真进了班组，他才发现自己几乎什么都不会。95306系统怎么操作？集装箱怎么预定？这些比较前端一点的活，他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就在刘义林手足无措的时候，班组里的江寒雪主动站了出来，帮助他。
2: 进入这个班组之后，发现大家都很年轻，大家心里面都有想法，都有一些想要做成一番事业的这种冲劲，其实不由自主的也被感染到了。那在整个的过程中呢，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啥也不懂，能仰仗的就是在现场干过一点这种货运员的知识，所以一来的时候是很迷茫的，但是大家其实都对我很帮助。我们班组的江寒雪江姐就是一直在带着我一步一步的开始慢慢从头开始学，这个还是很感动的。
1: 让刘以霖感动的不只是江寒雪耐心教他业务，还有和他一起解决问题的陪伴。
2: 尤其是我在刚开始学到这个业务的时候，姐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俩就对着一台电脑，姐就开始从每一步叫怎么干，为什么要这么干，开始拆开一点一点的跟我讲。最晚一天走的话都到8点多，我们正常下班是5点半，如果没有她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在这个班组适应下来。
1: 在江寒雪一对一的传帮带下，刘以霖的业务能力快速提升，从最初连系统界面都不熟悉，到现在每天独立处理业务，他的变化让周围的人都看在眼里。而业务熟练之后，他对自己的岗位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2: 小客户他们来的时候不太会操作他们这个交流系统，所以在第一次的时候，很多人他就是说你们这个程序也太多了，手续很繁杂，我就不想在你这儿运。其实无形中也是让我们流失了很多的客户，所以我们中心的话就说那既然这样的话，就不如干脆以我们物流中心为托运人，这样的话所有的手续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人在办，那自己人肯定是比较懂的嘛，就相当于给客户节省了一个前端的他填报这些系统准备各类手续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以承运人的身份帮客户把这些工作全部都做完，然后把货给他发出去。
1: 以物流中心为托运人，这看似简单的业务模式转变，背后是整个团队服务理念的根本变化。以前客户要自己注册95306系统，自己学会填单、订仓、报计划，现在客户只需要把货拉到园区，说出品名和重量，剩下的所有手续全部由班组代办。这个转变留住了大量原本要流失的客户，也让铁路货运有了新模样。刘以霖现在还兼任国际港的讲解工作，这份额外的职责让他对自己的工作有了另一层认识。
2: 我其实在工作中，我们国际港是一个现在有点像一个网红打卡点的地方，很多的这个人都会来我们这里参观，大家对国际港的认同都非常高，觉得我们这个站位是很高的。其实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待久了，你觉得你干的活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可能在别的朋友看来的话，大家就是说我们一带一路向西开放的一个这个排头兵的一个作用。其实内心的冲动那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就想着说我每天干着这么平凡又普通的工作，居然也可以在我们一带一路思路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1: 那么手续办好了，货怎么装上车？王思琪，国际贸易专业出身，一直对中欧班列感兴趣。他负责的班列曾因货源不稳一度停摆，好不容易营销到新客户，对方却抱怨运输组织混乱，效率太低。而现在他通过创新提升了效率，赢得了稳定的客户。
6: 客户的量还是挺大挺稳定的，这个之前就是用叉车嘛，但是需要人把货装到托盘上，然后叉车再把它放到集装箱里面，至少3个人或者4个人。我们当时在网上搜索就那种报价，因为这个刚开始客户也比较怀疑，因为觉得你别用的不好把我的货给叉坏了。在现场实验嘛，叫厂家过来给我们帮我们调一调，就是速度效率上都会很快，而且也帮客户节约成本。
1: 经过一次次试用改进，最终报价成功应用，装卸人员从3到4人减少到2人，还压缩了装箱时间。而且用报价之后，工人不用再频繁弯腰搬货，减轻了劳动强度。这些不及眼的创新背后，是年轻人愿意动脑筋敢想敢试的劲头。而这种劲头不只体现在装载环节，还有检车环节。王思琪他们还发现了一个看似微小实则影响很大的问题，检车师傅的走路时间。
6: 我们就比如说你还这一列装的还剩几个箱子的时候，就差不多就还剩20分钟的时候，你先跟师傅说，让师傅先开始往过走着，然后等他走到那儿的时候，你就可以立马无缝衔接的开始看嘛，你把这20分钟就省下来了嘛。
1: 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落实。20分。

0: 钟听起来不多，但一趟班列省20分钟，十趟就是200分钟，一年成百上千趟班列，累计节省的时间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这种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正在成为这个年轻班组的习惯。说起这件事给他带来的感受，王思琪的语气里透着一种年轻人的自信。
1: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们可就敢想敢试吧，那因为不试一下，那谁知道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成了像我们那个报价一样，说就可以固定下来，就可以继续用了，就是那个很多创新的时候就是这种时候嘛。
0: 班列跑起来了，谁盯着他有没有准点？韩冰洁26岁，班组里最年轻的成员，他的工作是数据分析，监测每趟班列的装卸进度，一旦晚点要像侦探一样查出原因。现在他能像报菜名一样说出各班列车次，但对于刚入行时接电话都紧张的韩冰洁来说，这份熟练来得太不容易。
2: 那段时间我就是天天背，我记得还有一个假期我也没出去，就在家里看，然后写默写，然后拍给我的师傅看，然后我师傅看了之后还挺骄傲的。我第一次一个人分析有一趟班列晚点的时候，那我自己查，在我们的系统上各种查，然后打电话问出来的时候，我就舒了一口气，我自己很厉害，我是超人。
0: 韩冰洁的快速成长离不开他口中的师傅江寒雪。在这个班组里，韩冰洁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有什么不懂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找江老师。
2: 江寒雪，我觉得他是个业务非常精通的人，感觉百事通什么他都知道，分析啊他也知道，项目啊，对接客户这些项目呀他也是门清，还有货场里边间装卸这些流程他也熟悉。
0: 被年轻人反复提起的江寒雪，9年工龄，从外勤货运员干起，班组成立时因业务熟而加入团队。他说自己是补位的那一个，哪个岗位缺人他顶上。从被带的人到带人的人，他始终相信一个人跑得快不算什么，一群人一起往前跑才能走得更远。
3: 最开始进来了之后，就是只是简单的做一些统计工作，就是每天的班列统计啊什么的，完全无从下手。然后后来就是找点，然后从某个点，就比如说某一个班列的点开始切入，然后我们参与的某一些环节一点往进切入，然后最后才有一些一整条的思路，然后就慢慢的渗透进去。
0: 江寒雪说，当时进藏班列在货场里装整车，相比在集装箱中心站作业的其他班列更容易上手学习，他们就每天跟班写实，看操作流程，跟客户对接货源，跟现场师傅学业务。从这趟班列开始，再慢慢拓展到其他班列。现在江寒雪已经从一个跟班学习的学生变成了能够独立带团队的骨干，他走过了一条扎扎实实的成长之路，而这条路正在被何家乐、刘艺林、王思琪、韩冰洁这些更年轻的同事重复着。
3: 现在年轻人加入这个班组，肯定最开始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经验，然后去不断的引领他们。我们在引领他们的同时，我们要提升自己，然后再给他们教一些新的东西，大家共同进步。
0: 只有大家共同进步，这个团队才能进步，这是江寒雪在采访中反复说到的一句话。在丝路清风，这绝不只是一句口号。在这个班组里，传帮带不只是一对一的师徒关系，更是一种团队的氛围。年轻人在一起互相感染，互相激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帮助，在取得成绩的时候有人喝彩。而对奉献这个词，韩冰洁的理解是，
2: 刚好我手底下的每一份工作，我们每一趟班列能够顺利的 开出去，能够顺利的到达。我能够好好每天都能够掌握这些数据什么的，我觉得这就是为我们丝路奉献青春嘛。
0: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吴成轩、宋如，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ea， 茶，茶叶。近日，据巴西媒体报道，作为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的茶叶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45%。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茶原料，并提出 Smart Tea， 智慧茶的概念，重塑这一传统产业。目前在中国，茶原料茶成分的应用延伸至众多行业，包括家居、日化、美妆、医药健康等领域。对中国专家而言 ，Tea 茶叶的产出形象已然变为了身穿白大褂在安静的实验室中工作的生物技术专家。在西方国家，人们仍将中国茶与古老而静谧的品茶仪式联系到一起，但是曾经伴随着唐代诗人的茶叶，如今已化作传感器、二维码和海外连锁店，仿佛是一次软件更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4: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7: What China has done，
6: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6: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亚洲开发银行年会3号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开幕。在中东局势趋紧、原油供应不确定性上升及经济增长放缓担忧加剧的背景下，与会各国将围绕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能源协作及关键矿产稳定供应等议题展开讨论。会议预计持续至6号，4号将举行全体会议，重点讨论区域经济形势及面临的挑战。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同一天，黎巴嫩方面称，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当地时间3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的一次电话采访中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另外，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并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据美国方面2号消息，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他同时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当地时间3号，厄瓜多尔9省4市宵禁令正式生效，宵禁时间从23时至次日凌晨5时，宵禁令将持续到18号。4月20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签署行政令，宣布为了打击犯罪、巩固成果，决定深化行动，继续对犯罪组织进行决定性打击。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经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据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失踪士兵均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2号演习结束之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3: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8: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9: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1: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2: 大家上午好，我是葛鹏。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2: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方面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3: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1: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来听详细报道。
1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12: 据报道，伊朗提出的这14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再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1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伊朗此次提出的14点提议对美方要求并未降低，双方在核心议题上的立场仍然尖锐对立，近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小。
14: 从现在媒体公布的伊朗提到的14点要求里边，伊朗对美国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可以说是自从这次开战以来伊朗提出来的最高的要求，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如果说真的像媒体公布的这样，伊朗现在提的红线和底线是要求美国在30天之内必须答应伊朗所有这些条件的话，双方不用说能够谈成了，就是能够回到谈判桌上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最近一段时期，美国现在转移到两个核心的问题上了，一个就是要求伊朗彻底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要自由通行；另外一个呢，就是要伊朗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确保伊朗以后不能发展出核武器来，要求伊。

0: 可能讨论的这些条件跟公开的可能有差异，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已经表示，伊朗的新提议不可接受。如果美伊根本性分歧无法消除，那当前的僵局又该如何破解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当前的僵局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现在这种停火还会继续维持下去，因为到现在为止伊朗和美国还是都不愿意再回到战争的状态，也不愿意战争升级，因为回到战争状态战争升级都不能达到双方的目的，就美国你再一次恢复了战争对伊朗再进行打击，你也不能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也不可能让伊朗再回到谈判桌上。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里边，虽然正式的停火已经到期了，但是美伊现在还在停火。如果说这一轮双方提的提案还没有达成一致，还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也有可能停火还在维持一阵子。因为美国是希望说，现在美国封锁了伊朗的港口，那么再维持一阵，伊朗可能受不了就要妥协。伊朗也希望说，现在伊朗封锁了海峡，国际油价很高，再封锁一阵子，美国受不了，美国可能要先妥协，所以目前这种状态有可能还维持一段时间，这可能是一种那个可能性。另外一种就是像最近两天伊朗和美国都威胁的，说这一波提出来的提案如果你不答应，那么就有可能再一次回到战争状态，所以两种可能性还是都有的。
2: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尽管目前美国和伊朗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双方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三号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全球命脉。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三号称，美国方面近期不顾世界粮食安全和化肥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制的事实，用饥荒威胁伊朗，这反映出美方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认知。国际政治不是拍电影，任何玩弄全球命脉的行为都将会令自身陷入僵局。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方为美军和美航空母舰准备好了坟墓。雷扎伊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母的海盗，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航母将面临毁灭。雷扎伊称，伊朗拥有对抗海盗和击沉军舰的能力。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展开反击。美国和伊朗四月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
2: 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咽喉，也是全球海运化肥贸易的关键通道。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德国化肥生产商与农民面临成本飙升与供应短缺的双重打击。

0: 来听详细报道。
1: 天然气是氮肥生产的重要原料，中东地区既是液化天气主要出口地，也是尿素等常见氮肥的主要出口地。德国大型化肥生产商负责人卡斯滕·弗兰茨克表示，公司约 80% 的生产依赖天然气，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直接冲击了化肥供应和生产成本。弗兰茨克表示，此前因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供应短缺问题，该公司已连续三年亏损，而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天然气价格翻了一番。弗兰茨克表示，若计入飙升的能源成本，公司恐怕今年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该工厂近来正加速生产化肥，以弥补供应缺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不仅卡住了能源供应的咽喉，更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德国农民也同样深陷困境。
2: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要等到一切恢复正常需要一段时间，到明年我们可能面临化肥严重短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趁价格还没有贵得离谱的时候再买一批化肥。我们其实并不急需这批肥料，但为了以防万一，我们把它囤在农场上，这样手头就有一份基本的供应保障。
1: 德国化肥生产商协会警告，近年来已有多个欧洲工厂因生产成本问题关闭。德国多个化肥生产商表示，若欧洲本地的化肥产能进一步萎缩，将威胁到欧洲自身的粮食安全。德国企业呼吁欧盟尽快采取措施，降低相关成本，缓解企业和农民压力。
3: 我们来关注离以局势。当地时间3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离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来听详细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通过无人机精确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并利用技术手段持续发现并拆除真主党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摧毁了一条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的长约80米的地下隧道。同时，以色列边境城镇因黎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而响起了防空警报，其中一枚火箭弹被以军拦截，其余火箭弹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以军稍早前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发现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以军向其发射了拦截导弹，拦截结果正在评估中。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在对提尔地区的斯里法镇发动袭击时，造成5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医疗人员。黎卫生部对以军的类似袭击表示谴责。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无人机等武器，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0: 自3月初黎以冲突再度爆发以来，黎巴嫩南部地区遭受了剧烈的空袭与地面交火，持续的战火让当地医院承受着救治伤员与安置灾民的双重压力，不堪重负。请听详细报道。
4: 黎巴嫩南部提尔市的贾巴尔阿麦勒医院是当地为数不多在恶劣局势下仍坚持运转的医疗机构，在这里持续的冲突留下的创伤触目惊心。医院院长瓦埃勒姆鲁埃说，此次离异冲突的烈度远远超过了2年前的上一次离异冲突。
5: 附近村庄有大量流离失所的家庭，很大一部分人在第一周就离开了，但由于找不到安置地点，又有很多人折返。不幸的是，人们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打击非常严重，比2024年的那场战争还要激烈。我们能听到周围的爆炸声，那些声音要响得多。伤员源源不断送进来，很难用言语形容，很多人已是肢体残缺，伤势惨烈。
4: 除了大量的伤员，医院还面临着庞大的难民负担。据提尔市市政府统计，目前该地区至少有数万名流离失所者无法离开。 为了确保医院在极端环境下持续运转，院方甚至将医护人员的家属安置在院内生活。
5: 目前最严峻的问题是流离失所者人数规模庞大，至少已有 7.5 万名流离失所者滞留本地。我们医院各个科室全员超负荷运转，除了开展各类手术外，住院病患中七成患有各类基础疾病。我们全力救治病患，坚守岗位，确保这个地区能够继续支撑下去。
4: 躺在病床上的萨纳哈利勒就是这场冲突的受害者之一。他在果园劳作时遭到以军袭击，失去了双腿。
6: 那天早上，我和丈夫、女儿还有女婿一起去香蕉种植园干活。大约10点钟，我们被无人机击中了，他把我们炸翻在地，我当时就失去了知觉。
4: 黎巴嫩卫生部门的数据显示，此次黎以冲突已导致2000多人死亡，8000多人受伤，更有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尽管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4月17号达成停火协议，但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的交火仍在持续。贾巴尔阿麦勒医院的医疗和食品供应仅够维持一个月。在断壁残垣与不断涌入的伤患面前，黎南部的医疗体系面临着严峻挑战。
7: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接下来来关注俄乌局势。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若乌克兰不愿达成协议，俄方将通过特别军事行动迫使其接受。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将在胜利日阅兵活动期间发表重要讲话。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8: 佩斯科夫在全俄电视广播公司3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他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也就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称，尽管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将得到保障。他表示，乌克兰方面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将引发更严重的石油短缺，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公司和国库的收入反而将增加。佩斯科夫还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29号的通话中对乌方的行为做出了相似的评估。他警告称，乌克兰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总统将在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据他透露，普京还将在阅兵期间与前来俄首都莫斯科出席活动的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包括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3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控制实验室。通报称，此类袭击行为不仅对核安全构成威胁，也危及辐射监测系统的正常运行，可能影响对辐射情况的评估及时性和应急响应。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设备未遭严重损毁，核电站及所有系统运行正常。
0: 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并与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会晤。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8: 据乌克兰总统发言人尼基弗罗夫透露，泽连斯基3号在埃里温先后与挪威、芬兰、英国、捷克4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4号，欧洲领导人峰会正式举行，泽连斯基将参与系列双边及多边会谈活动。3号，泽连斯基在与挪威首相斯特勒的会晤中，双方围绕对乌援助支持、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能源安全保障等议题进行磋商，达成广泛共识。在与芬兰总理奥尔波的会晤中，泽连斯基对芬兰近期决定追加3亿美元专项资金，加大对乌国防支持的举措表示感谢，称乌计划将这笔援助资金重点投向核心防御领域，重点强化本国防空体系建设。 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会晤中，双方围绕乌克兰防务支持、和平谈判等关键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与斯塔默重点讨论了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的资助事宜，以强化乌克兰的防务能力。在与捷克总理巴比什的会晤中，双方就乌捷双边各领域合作展开深入磋商，一致认为两国合作潜力巨大，有待进一步深化，并讨论了乌克兰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后续推进举措。
3: 这里是环球直播间，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中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另外，今天至六号，西藏大部、新疆南疆南部山区、青海中南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其中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暴雪。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5到12度；上海阴转多云，25到16度；天津晴，25到15度；重庆多云转晴，26到17度；广州阴，23到19度；深圳阴转小雨，24到20度；香港阴转小雨，24到20度；澳门�阴转小雨，24到21度。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2: 妈，我上班去了。
2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2: 好嘞。
2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6: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无国界医生组织三号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保护冲突地区的医护人员、医院及患者安全。这份声明发表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286号决议十周年之际，该决议要求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医疗设施、医护人员和患者安全。声明说，十年之后的当下，情况甚至更糟糕，此类暴力行为仍在持续且毫无减弱迹象。三家组织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采取行动，展现政治领导力，结束此类暴力。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四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二号曾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三号报道，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突破域外海军舰队的监控封锁，该邮轮装载超过190万桶原油。据塔斯社四号报道，一架无人机当天撞击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一座建筑，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消息。据当地媒体报道，过去一周里，俄罗斯防空力量共拦截击落了2622架乌克兰无人机。据英国《金融时报》三号援引美国清洁能源协会和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关切为由，叫停了美国陆上风力发电开发，约165个项目受到影响，其中包括数十个已完成谈判、等待最终签批的风电厂。哥伦比亚西部考卡省首府波帕扬市三号发生一起车辆表演事故，一辆正在表演的卡车突然失控，冲撞观众，造成至少3人死亡，近40人受伤。考卡省省长古斯曼表示，已调动卫生部门全部机构力量，并协调公立和私立医院、消防部门及救护车网络，以应对这一紧急情况。韩国统一部四号发布声明称，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于本月17号访问韩国，参加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这将是2018年之后再次有朝鲜运动员赴韩国参赛。目前，朝鲜方面对此消息暂无回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收听。
2: 聆听天下大事。
4: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5: It is very worrying.
6: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7: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2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2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3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3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3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3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3: 各位好，我是葛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

0: 共同关注世界。
1: 80年前的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由此开启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京审判的序幕。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请听详细报道。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80年后的今天，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再次露出獠牙、城市为患之际，东京审判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3: 在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蔓延，在军事化不断加速的当下，国际社会隆重纪念和回顾东京审判所揭示的历史真相，对于维护人类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东京审判所留存的海量的证据以及完整的庭审记录，是这批日本右翼啊历史修正主义歪理邪说的重要法律武器，也是我们揭穿日本右翼执政当局煽动外部威胁叙事，打着防御的旗号来推动扩军备战，谋求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这一整套妄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危险行径的有力的武器。那么东京审判的结论表明，日本右翼势力的任何鼓噪和妄动都无法改变日本的侵略罪责。东京审判不仅从法理上堵死了日本推卸战争责任的通道，它所确立的侵略必究、罪责必担的原则也将持续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啊形成长期有效的威慑，同时也在警示国际社会应当警惕日本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害。那么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彰显了中国和亚洲受害国捍卫历史真相、

0: 守护人类和平正义的坚定决心，提醒国际社会啊，要铭记战争伤痛，共同坚守人类的文明底线。那么同时呢，东京审判也是国际社会啊，抵制历史修正主义，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啊，提供了核心的价值遵循，成为我们来共同守护亚太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和法理的屏障。
1: 日本高市政府上台后，推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部署进攻性导弹，不断蚕食和平宪法第九条。这种种行为会对亚洲地区安全造成哪些威胁？国际社会应该采取什么措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我们继续来听向浩宇的分析解读。
0: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举动啊，严重违背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战后国际协议，架空了日本和平宪法的约束，是对东京审判所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日本不断地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谋求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啊，这些做法已经完全脱离了自卫的范畴，极具进攻性和挑衅性。那么这一系列动作啊，会直接加剧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破坏地区的战略平衡。那么日本在西南诸岛啊部署进攻性的导弹，强化军事同盟，刻意的制造地缘紧张，挑动军事对立，也在大幅的推升区域冲突的风险。而且日本最近解禁武器出口，打造军工复合体，这些啊可能让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啊流向冲突地区，会严重危害国全球安全。日本的再军事化和历史修正主义啊相互裹挟，如果任其发展，不排除日本会重蹈二战前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覆辙，对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啊会构成重大的潜在威胁。因此啊，国际社会啊，应当坚守东京审判所确立的历史定论，坚决维护战后国际法治秩序，敦促日本啊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恪守国际承诺，停止危险的修宪扩军行径。那么亚洲邻国啊，需要对日本的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采取行动来予以坚决抵制，阻遏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以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以坚定的行动来守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防止战争悲剧重演。
2: 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正在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再次令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他呼吁日本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3: 我们今年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他审判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日本正在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今天的世界正处在十字路口，一边是有些人希望推动战争相互毁灭，他们要冲突而不要合作；另一边，正如习主席所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认为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可以成为日本承认和反省其在二战期间所犯罪行的机会。
1: 针对日本右翼势力不思悔改、变本加厉、频频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佩里莫尼表示，这种行为是一种侮辱和挑衅，非常危险且令人担忧。
3: 大家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一直存在问题，因为那里供奉着日本二战战犯，我认为这种行为令人震惊，是一种挑衅，这实际上是在重新美化那些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犯，这是一种侮辱，也是一种挑衅，这些挑衅不断累积，是极其危险和令人担忧的。
2: 5月3号，数万名日本民众自发地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活动，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的报道。
4: 集会参加者纷纷表示坚决反对修宪。
5: 现在完全没有修改宪法的必要，尤其是我认为高市政权所瞄准的是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如果那样做，只会加剧国际上特别是与周边亚洲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煽动战争的风险，我们市民必须加以制止并进行反对。

0: ます。
1: 过去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和侵华战争是我们绝对不能容许再次发生的，而高氏政权当前对宪法第九条往坏的方面修改，军事扩张以及部署长射程导弹，对于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容忍。
2: 日本现行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有两项规定。第一，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以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也是现行日本宪法被称为和平宪法的依据。然而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推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背离和平宪法精神的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各界包括政治人物的强烈不满与坚决反对。日本参议院议员吉良佳子在采访中表示，
3: 我认为这是试图破坏日本战后八十年来作为和平国家所走道路的行为，而且这种破坏已经开始了。就无核三原则而言，在以原子弹受害者为首的群体强烈主张无核三原则作为国家方针绝对不能动摇的背景下，现在却在轻易地动摇这一原则，同时制造拥有核武器也是可能的，这样的社会舆论，这一点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日本政府以无核三原则存在为理由来说明不会拥核，但在日本国内却在加紧推动对这一原则进行所谓重新审视，这种国内外说法不一致的做法让我感到愤怒。
4: 聆听天下大事。
5: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6: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4: 追踪新闻热点，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4: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are subito in China.
4: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4: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三号刊发一篇文章。文章说，2026年五一黄金周期间，中国旅游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活力，标志着国内旅游市场实现质的飞跃与结构性升级。来听详细报道。
15: 文章援引中国官方最新数据分析指出，这一爆发式增长既彰显了中国消费者日益增强的出游信心，更凸显出中国旅游业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下的强大韧性。文章深入分析认为，2026年中国游客的出行决策已突破传统模式，体验式活动、文化 IP 打卡、生活方式主题游等新型消费形态正成为驱动旅游需求的核心要素。权威平台监测数据显示，四月以来，音乐节相关搜索量呈现400%的惊人增长，民族旅拍、低空观光、体育旅游等特色体验项目关注度飙升30%到70%。以北京为例，假期期间密集举办超过1400场高品质文艺演出，从顶流演唱会到非遗展演，全方位激活文旅消费。文章认为，这一现象级趋势表明，中国游客正将假期升级为沉浸式的文化探索与生活美学实践。文章特别强调，中国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为旅游热潮提供了坚实保障。数据显示，五一期间，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等运输系统均创下客流新高。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航空市场仍面临波动的情况下，中国高铁网络和公路运输展现出超强运载能力，成为支撑假日经济的大动脉。在消费趋势研判部分，文章指出，体验式旅游的兴起折射出中国游客消费理念的深刻变革。相较于传统观光，当代游客更注重文化沉浸、社交互动与情感共鸣。多家旅行社统计显示，生态徒步、田园采摘、户外探险等特色产品预订量呈几何级增长，印证中国旅游市场正加速从看风景向品生活转型升级。这一变革与国内消费升级浪潮

0: 形成共振，为城乡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最后展望称，随着文旅融合战略深入推进和新型消费持续涌现，2026年后的中国旅游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政策支持、基建完善和需求升级的多重驱动下，中国正以创新供给引领市场变革，推动旅游业向高品质、个性化、可持续方向蓬勃发展。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5月3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世界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开赛后不久选择退赛。赛后，瓦伦丁·德比斯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张雪机车性能优异，双方合作顺畅，未来可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卜卫军的报道。
2: 德比斯对记者表示，三号的比赛开始后，车辆出现了机械故障，只能无奈选择退赛。
3: 开局其实还不错，但在车群缠斗时，我有个小失误，排名因此往后掉了一些。之后我感到骑行感受与上一圈比起来有些不一样。紧接着车辆出现了机械故障，我只能被迫进站停车退赛。其实我们每一天、每一次练习赛后，甚至练习过程中，都会不断调整、调教赛车，包括电子系统、悬挂设置、系统参数各项配置。昨天车感非常不错，但还有一些地方我想再优化。经过车队和技师团队的连夜调试，找到了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在今早的热身中效果很好，当时成绩差不多全场第一。所以我本来期待今天能跑出一场漂亮的比赛，因为赛车调教和我的车感都提升不少。
2: 在此前一天举行的第一回合正赛中，德比斯在最后一圈上演精彩逆转好戏，一举超越前两位车手，以冠军身份冲线。德比斯表示，他对张雪机车非常有信心，凭借这款机车，他已取得不少优异成绩。他相信，随着车手与机车之间的磨合越来越顺畅，未来必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3: 别人问我机车性能问题，我只有一句话，能骑着它拿下比赛胜利就足以说明一切。这款赛车非常优秀，我给它的表现打满分10分。因为哪怕你拥有一台顶级赛车，车手也需要花很长时间去适应车辆、适应赛道，还要懂赛车知识，能针对不同赛道调教悬挂和电子系统。但让我很意外的是，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调教和车身平衡，上手就能跑出速度，所以未来前景非常值得期待。随着时间推进，车队、技师还有我自己都会越来越熟悉这款赛车，在往后的比赛里，我们会更有实力去冲击前排领奖台。
2: 在采访中，德比斯对中国观众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他没有想到他如今在中国变得如此受欢迎，期待未来能去中国。
3: 我最近开通了在中国的社交平台账号，没想到粉丝关注度暴涨，特别惊喜也特别开心。大家给我的留言都特别暖心，特别友好。很多中国粉丝一直叮嘱我注意安全，平安比赛，我真的特别感动，也非常珍惜大家的善意和支持。感谢每一位关注支持我的粉丝，我也特别期待未来有机会来到中国。
2: 张雪机车合作车队埃文兄弟负责人法比奥·艾万·杰利斯塔告诉记者，他非常欣赏张雪为人以及张雪机车性能。去年，他和张雪共同擘画了未来3年的发展目标。
4: Last year in August, for one week, when
5: 去年八月，我受张雪邀请，在重庆待了一周，参观了他的工厂，看了他的赛车，也游览了城市。那段经历特别难忘，特别棒。我和我的工程师第一眼就看好这款车，这也是我们选择和张雪机车合作的原因。要建立更牢固的合作关系，认真且专业的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合作非常愉快，我对合作感到非常高兴。我们3年合作的核心目标是冲击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年度总冠军。
2: 接下来，张雪机车还将参加15号进行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结。

0: 客栈。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是由国际摩托车联合会于1988年创立的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赛事采用分站形式。2026年赛季共有12站比赛。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最大的特点是，所有参赛车辆必须基于市售量产摩托车进行有限制的改装。赛事成绩直接反映产品实力，这也使赛事成为摩托车制造商展示其量产技术性能的重要舞台，因此被称为赛道上的车展。
1: 北京时间的11:55，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solar panel， solar 太阳的 panel 面板 ，solar panel 则是太阳能电池板。过去10年，中国光伏产品凭借着优质评价的特点，成为全球多地民众的重要能源选择。比如说，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省份开普省，不少村民自购了 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并组装成一整套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用在日常生活，还能支撑起灌溉、大棚烘干等农业生产环节。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部和德信省北部的村庄里，近50%的农村家庭都安装了中国产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一家与中国光伏企业常年合作的巴基斯坦企业表示，中国产的太阳能电池板在巴基斯坦广大农村地区广受欢迎。
2: 从耳边到指尖，
4: 思想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声嘛，
6: 希望
5: 当洒水车
6: 奏着
5: 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10: 下载
2: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4: 其他方面，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名日本民众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3: 伊朗表示正审议美方对14点提议的回应，目前谈判不涉及核议题。美军称将动用军舰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
4: 俄罗斯称将通过特别军事行动迫使乌克兰接受和平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
3: 北约前官员称，美国政府连日来对欧洲盟友动作频频，美欧分歧加剧，跨大西洋关系已无法回到过去。
4: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赞五一黄金周消费升级，凸显中国旅游业强大韧性。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请听详细报道。
2: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据悉，遇袭的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
1: 据塔斯社4号消息，一架无人机当天撞击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座建筑，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消息。另据报道，无人机来自乌克兰军方。过去一周里，俄罗斯防空力量共拦截击落了2622架乌克兰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三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继续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同一天，黎巴嫩方面消息称，以军继续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三号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开幕。在中东局势趋紧、原油供应不确定性上升及经济增长放缓担忧加剧的背景下，与会各国将围绕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能源协作及关键矿产

0: 产稳定供应等议题展开讨论。
1: 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无国界医生组织3号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保护冲突地区的医护人员、医院及患者安全。这份声明发表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286号决议10周年之际。该决议要求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医疗设施、医护人员和患者安全。声明说，10年之后的当下，此类暴力行为仍在持续且毫无减弱迹象。三家组织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采取行动，展现政治领导力，结束此类暴力。
0: 德国总理默茨3号参加德国电视一台一档节目时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还表示，他对美方削减驻德军队的决定并不意外，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1: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此前，阿联酋于4月28号宣布，自5月1号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反对美国对古巴军事威胁的声援，并表示他和佩特罗同样坚信，对古巴的攻击就是对整个拉丁美洲的攻击。

0: 伊朗议会要员4号表示，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制度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军3号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突破域外海军舰队的监控封锁，该邮轮装载超过190万桶原油。报道说，这显示了伊朗在能源供应链管理及躲避美国海军监控的航运策略，也再次证明伊朗在保障能源运输安全方面的实操能力。5月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项任务将为寻求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贸易通道的商船提供支持。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在支持这项防御性任务的同时，美方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消息还说，美国国务院上周宣布了一项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的倡议，旨在加强国际伙伴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以支持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该倡议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结合起来，将在此次疏导行动期间发挥关键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他同时强调，若此项人道主义行动遭遇任何阻挠，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当天宣布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并不涉及由美国军舰为这些船只提供护航。该官员称，这项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近日在视察霍尔木兹干省时，释放出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水道采取更为强硬立场的信号。他赞扬当地居民和驻军作用，强调伊朗绝不会从海峡退让。他透露，正在起草的

0: 以及重建国家基础设施。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方面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一方正在进行审议。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3: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尽管目前美国和伊朗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双方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4: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三号在伊斯兰堡接受采访时强调，伊朗在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同时，仍然坚定走外交道路，但一切都取决于美国。如果美方希望在谈判中取得突破，就必须停止其过激和具有侵略性的做法。
3: 此外，三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话时重申，巴基斯坦效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美伊冲突。
1: 本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3号晚，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晚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
3: 据悉，内塔尼亚胡三号晚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1: 此外，内塔尼亚胡三号还表示，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同时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两个中队的美制战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在当地时间三号发表的视频声明中，内塔尼亚胡称，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已军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但内塔尼亚胡并未透露该专门项目的更多细节，仅称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 此外，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A

0: 战机。未来十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人民币8119亿元，用于在以色列本土生产弹药。同时，以色列还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以色列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的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巴拉姆则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十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
1: 来关注俄乌局势。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不愿达成协议，俄方将通过特别军事行动迫使其接受。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将在胜利日阅兵活动期间发表重要讲话。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佩斯科夫在全俄电视广播公司3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他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也就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称，尽管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将得到保障。他表示，乌克兰方面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将引发更严重的石油短缺，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公司和国库的收入反而将增加。佩斯科夫还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29号的通话中对乌方的行为做出了相似的评估。他警告称，乌克兰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总统将在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据他透露，普京还将在阅兵期间与前来俄首都莫斯科出席活动的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包括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3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控制实验室。通报称，此类袭击行为不仅对核安全构成威胁，也危及辐射监测系统的正常运行，可能影响对辐射情况的评估及时性和应急响应。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设备未遭严重损毁，核电站及所有系统运行正常。
3: 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并与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会晤。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2: 据乌克兰总统发言人尼基弗罗夫透露，泽连斯基3号在埃里温先后与挪威、芬兰、英国、捷克4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4号，欧洲领导人峰会正式举行，泽连斯基将参与系列双边及多边会谈活动。3号，泽连斯基在与挪威首相斯特勒的会晤中，双方围绕对乌援助支持、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能源安全保障等议题进行磋商，达成广泛共识。在与芬兰总理奥尔波的会晤中，泽连斯基对芬兰近期决定追加3亿美元专项资金，加大对乌国防支持的举措表示感谢，称乌计划将这笔援助资金重点投向核心防御领域，重点强化本国防空体系建设。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会晤中，双方围绕乌克兰防务支持、和平谈判等关键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与斯塔默重点讨论了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的资助事宜，以强化乌克兰的防务能力。在与捷克总理巴比什的会晤中，双方就乌捷双边各领域合作展开深入磋商，一致认为两国合作潜力巨大，有待进一步深化，并讨论了乌克兰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后续推进举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美国将大幅削减在德驻军，并将进一步扩大撤军范围。此前，五角大楼宣布，未来6至12个月内将撤出大约5000名驻德美军。
3: 对此，北约前副助理秘书长杰米·谢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此举为一种切香城市做法，逐步降低美国对北约的防务承诺。
4: 五角大楼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进一步削减驻欧美军数量，这事已经酝酿很久了。几个月前，美国从罗马尼亚撤出一支约5000人的作战旅，所以这不是第一次撤军。美国还一直在从北约指挥机构中撤走各类军官，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次重创，而更像是一种持续的切香尝试的做法，逐步降低美国对北约的防务承诺。
1: 杰米·谢伊还表示，在美国政府连日来对欧洲盟友动作不断的背景下，欧洲已然明白，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
4: 很明显，欧洲必须为自身防务扛起更大责任。五角大楼对此态度早已明确，美方希望欧洲到2030年能够独立应对日常常规防务任务。欧洲方面希望局势平稳可控，不愿遭遇突发变故，期待能与美国国防部协作，循序渐进完成防务交接。近几个月来，欧洲已经认清现实，乌克兰的防务开支要由欧洲自行承担，美国不会大力投入，欧洲也必须提升本土军工产能。举例来说，五角大楼已告知英国等多个欧洲国家，美方因伊朗局势需要补充军备库存，因此已签约出口给欧洲的美制武器装备，其交付周期将出现严重延迟。由此，欧洲已然明白，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今后的防务格局将改写。冷战时期，美国承担70%，欧洲30%，如今要转为欧洲承担80%，美国占20%。
3: 近日，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再次将美国政治暴力问题推至舆论焦点。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起事件并非孤立案件，而是美国进入暴力民粹主义时代的又一警示信号。他指出，当前美国政治暴力已不再局限于社会边缘，而是正呈现出主流化的危险趋势。
5: 很遗憾，已有迹象表明美国正走向更多暴力。我把这个时代称为暴力民粹主义时代是有原因的。关于今天美国政治暴力最重要的事实是，在政治光谱的左右两端都有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支持为了政治目标使用暴力，这改变了一切。它改变了政治暴力的风险，也改变了我们应当如何应对和制止政治暴力。事实是，今天美国右翼和左翼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支持为了政治目标使用暴力，这正是我所说的美国进入了暴力民粹主义时代。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当我说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支持为了政治目标使用暴力时，我并不是说他们都会拿起枪，我的意思是政治暴力已经在美国主流社会中被相当程度的正常化，它不再只是边缘群体的事情。
1: 佩普还将这种政治暴力正常化与美国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他表示，当一个社会在国内逐渐接受了政治暴力，公众对海外暴力的容忍程度也可能随之上升，甚至将加沙等地平民遭受的人道创伤解释为所谓的必要代价。
5: 国际政治暴力正与美国国内发生的政治暴力并行。请注意，我所说的政治暴力正常化并不会止步于国境线，它会向外延伸，这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现象。我把这一点延伸到加沙问题上，我已经写过多篇文章关于那里正在发生的暴行。我估计加沙现在已有近10万人死亡，我写了详尽的文章来对 对此阐述，这可能是历史上由一个民主国家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如果按人均计算，这甚至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强调一下，是按人均比例计算，这确实是非常极端的事情，这也是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简而言之，我们需要明白，当你使美国国内暴力正常化时，你也在让同样的公众接受国外的暴力。当你宣称为了政治目标，宣称暴力是必要之恶且可以接受时，这就是在支持政治暴力。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9: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0: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1: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0: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8: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1: 好重啊！
22: 我帮你。
23: 德在传递。
2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4: 智在飞翔。
25: 跳绳技术，
26: 准备。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7: 美在旋转。
28: 大扫除啦，
29: 我来拖地，
30: 我擦黑板。
31: 劳在闪光。
3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中午好，李欣。
1: 中午好，小小。
0: 今天不少朋友应该都在假期的返程路上了，那大家肯定会关心天气会不会影响出行啊，那所以赶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今天北方大部分地方以及一直到西南还有江南这一带呢，全部都会是晴空万里，降水呢主要是在华南一带，像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的一些地方今天呢会有小到中雨，其中广东的雷州半岛、海南局地雨可能会下得大一点，有大雨或暴雨。那到了明天，广东、海南这些地方的雨水呢就会快速的变小，慢慢的停止。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西南地区还有东北这一带雨水会稍微多起来，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对于大家出行来说影响不大。等到后天的时候呢，南方又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了，从重庆、贵州、湖南这些地方先开始下，后天夜间的时候雨势会慢慢变大。而北方呢还是以晴天为主，但是要注意的是大风天气会比较多，今明两天尤其是在内蒙古的中西部、吉林、辽宁的这些地方，阵风预计能达到7到8级，出门一定要注意做好防风的措施。小小。
0: 那雨水少了，气温是不是就会往上走呢？
1: 没错，有太阳照着，未来三天全国大部分地方的气温呢都会回升，很多地方呢都会迎来今年以来的最暖和的一天。那今天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达到25度以上，明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呢就会开始出现了，像太原、石家庄、济南、银川、郑州这些城市最高温都能突破30度，就连长春、沈阳、呼和浩特最高气温也能升到25度以上。那后天的时候，升温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展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武汉等地的最高气温也能达到30度以上，一下子就有点初夏的感觉了。小小。
0: 那还有哪些天气需要大家再关注一下的？
1: 最后还有一个天气需要大家留意，就是过去这一个月山东半岛降水特别少，气温呢又偏高，在山东半岛以及山东北部的一些地方呢已经是达到特旱级别了，而且未来这一周这些地方预计累计降水量还不到10毫米，干旱的情况呢会持续或者是加重，当地的朋友要多关注干旱带来的影响。好，天气就先说到这儿，小小。
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介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2: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欣宇，
0: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伊朗表示正审议美方对14点提议的回应，目前谈判不涉及核议题。美军称将动用军舰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
12: 俄罗斯称将通过特别军事行动迫使乌克兰接受和平协议。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
0: 在稍后的节目中，您还将会收听到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名日本民众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1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赞五一黄金周消费升级凸显中国旅游业强大韧性。80年前的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由此开启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京审判的序幕。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 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3: 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正在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再次令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他呼吁日本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4: 我们今年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他审判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日本正在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今天的世界正处在十字路口。一边是有些人希望推动战争相互毁灭，他们要冲突而不要合作，另一边正如习主席所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认为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可以成为日本承认和反省其在二战期间所犯罪行的机会。
0: 针对日本右翼势力不思悔改、变本加厉、频频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佩里莫尼表示，这种行为是一种侮辱和挑衅，非常危险，而且令人担忧。
4: 大家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一直存在问题，因为那里供奉着日本二战战犯，我认为这种行为令人震惊，是一种挑衅，这实际上是在重新美化那些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犯，这是一种侮辱，也是一种挑衅，这些挑衅不断累积，是极其危险和令人担忧的。
3: 5月3号，数万名日本民众自发地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活动，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行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的报道。
5: 集会参加者纷纷表示坚决反对修宪。
9: 现在完全没有修改宪法的必要， 尤其是我认为高市政权所瞄准的是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如果那样做，只会加剧国际上特别是与周边亚洲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煽动战争的风险。我们市民必须加以制止并进行反对。
10: かつての日本のアジア侵略であるし、
11: 过去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和侵华战争是我们绝对不能容许再次发生的。而高市政权当前对宪法第九条往坏的方面修改，军事扩张以及部署长射程导弹，对于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容忍。
10: 活動しています。
5: 日本现行宪法也被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有两项规定：第一，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以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也是现行日本宪法被称为和平宪法的依据。然而近期，日本政府解禁

0: 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推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背离和平宪法精神的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各界包括政治人物的强烈不满与坚决反对。日本参议院议员吉良佳子在采访中表示，
1: 我认为这是试图破坏日本战后八十年来作为和平国家所走道路的行为，而且这种破坏已经开始了。就无核三原则而言，在以原子弹受害者为首的群体强烈主张无核三原则作为国家方针绝对不能动摇的背景下，现在却在轻易地动摇这一原则，同时制造拥有核武器也是可能的，这样的社会舆论，这一点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日本政府以无核三原则存在为理由来说明不会拥核，但在日本国内却在加紧推动对这一原则进行所谓重新审视，这种国内外说法不一致的做法让我感到愤怒。
2: 五一假期，我国各地旅游热度攀升，大众出游热情高涨，跨省游、周边游热度攀升，不少地方都升级了旅游服务措施，让大家获得更好的出游体验。
3: 同时，多地还迎来外籍游客到访热潮，特色文旅体验与便捷入境服务，让外国友人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五一假期首日，天坛公园迎来客流高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齐聚祈年殿前，品赏古建风韵，乐享假日时光。为提升外籍旅客购票游园体验，公园首次引入60余台人工智能翻译设备，布设在祈年殿西专门、售票窗口等重点点位，可支持35种语言实时翻译。外籍游客表示，
5: 我觉得它让沟通变得更顺畅，所有内容都能听得明白，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4: 作为太极圣地，这个假期河南温县陈家沟迎来八方游客，众多外国游客专程来此沉浸式学拳习武，感受中华文脉。
6: 我在陈家沟练太极，我喜欢太极拳。
4: 课堂之外，外国游客们还结伴出行，挑选特色服饰，沉浸式感受当地的民俗文化。在四川成都文殊坊、祠堂街等地，凭借富集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出国风展演、非遗集市、VR 体验等多元活动，吸引中外游客沉浸式感受城市的历史底蕴与活力。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文殊坊将千年历史的老街区与新生活方式融会共生，游客可以在蜀绣工作室感受非遗魅力，也可以走进新式茶饮店点一杯创意特调。五一假期期间，各类国风主题活动轮番上演，汉服巡游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不少汉服爱好者也自发加入其中，穿行于古韵中式建筑之中。很多外国游客也慕名前来。
7: 我们是来旅游的，也逛了这边的市集，这里特别美，我很喜欢中国，这座城市也特别棒。
5: 这里有很多名胜古迹，我知道它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有着非常有趣深厚的历史，我们非常喜欢这里。
8: We're coming from Poland, Europe.
9: 我们来自波兰，专程来到中国游览，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在这里能感受到浓厚的现代科技氛围，也能见到更多西方游客，而且用英语沟通也很方便。
4: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以及口岸服务的不断优化，这个假期邮轮入境游持续升温，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外籍游客乘坐邮轮来到上海，开启假期旅程。这两天，云南河口口岸迎来越南旅客入境游高峰，河口北站始发的动车上座率均达到90%以上。据了解，河口北站是中越边境云南境内毗邻越南最近的火车站，列车从该站出发，4.5小时即可抵达昆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旅行社，加强与海关边检沟通联系，全力保障越南旅客出行需求。国铁昆明局河口北站客运值班员万麒麟说，
10: 旅行社只需提供旅客人数和相应证件，我们统一开具代用票，完成核验即可进站乘车， 大幅简化了传统出票流程。
2: 假日期间，大家出游热情高涨。昨天，全国交通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月3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 2.9 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继续来听报道。
11: 昨天铁路客运量预计1855万人次，同比增长2.3%。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三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方面，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7亿人次，同比增长2.6%，仍然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昨天水路客运量预计为216万人次。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民航方面，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为184万人次。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为应对旅游客流高峰，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更好地方便旅客出行。
3: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此外，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2: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3号刊发文章说，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中国旅游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活力，标志着中国国内旅游市场实现了质的飞跃与结构性升级。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杨琼的报道。
5: 文章援引中国官方最新数据分析指出，这一爆发式增长既彰显了中国消费者日益增强的出游信心，更凸显出中国旅游业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下的强大韧性。文章深入分析认为，2026年中国游客的出行决策已突破传统模式，体验式活动、文化 IP 打卡、生活方式主题游等新型消费形态正成为驱动旅游需求的核心要素。权威平台监测数据显示，四月以来，音乐节相关搜索量呈现400%的惊人增长，民族旅拍、低空观光、体育旅游等特色体验项目关注度飙升30%到70%。以北京为例，假期期间密集举办超过1400场高品质文艺演出，从顶流演唱会到非遗展演，全方位激活文旅消费。文章认为，这一现象级趋势表明，中国游客正将假期升级为沉浸式的文化探索与生活美学实践。文章特别强调，中国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为旅游热潮提供了坚实保障。数据显示，五一期间，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等运输系统均创下客流新高。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航空市场仍面临波动的情况下，中国高铁网络和公路运输展现出超强运载能力，成为支撑假日经济的大动脉。在消费趋势研判部分，文章指出，体验式旅游的兴起折射出中国游客消费理念的深刻变革。相较于传统观光，当代游客更注重文化沉浸、社交互动与情感共鸣。多家旅行社统计显示，生态徒步、田园采摘、户外探险等特色产品预订量呈几何级增长，印证中国旅游市场正加速从看风景向品生活转型升级。这一变革与国内消费升级浪潮形成共振，为城乡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最后展望称，随着文旅融合战略深入推进和新型消费持续涌现，2026年后的中国旅游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政策支持、基建完善和需求升级的多重驱动下，中国正以创新供给引领市场变革，推动旅游业向高品质、个性化、可持续方向蓬勃发展。
12: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

0: 享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活动号召广大团员青年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发扬奋斗精神，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这些天，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共青团，并在重走长征路、聆听红色故事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浙江嘉兴，青年红色讲解员通过快闪等形式为各地游客讲述红船精神。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轮番开展，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青海、海北州，青年学子走进原子城纪念馆，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两弹一星精神，砥砺青春之志。青海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刘世渊说，
2: 他们用青春和坚守铸就的大国重器，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身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这段峥嵘历史，传承先辈们的爱国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在内蒙古、山东、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
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3: 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4号20点档，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将在 CCTV 一综合频道、 CCTV 三综艺频道、 CCTV 十五音乐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多平台同步播出。节目以全国各地的青年路为线索，把一条路的地理意义延伸为当代青年的成长、奋斗与逐梦之路，尽显青年敢闯敢拼、向阳而生的精神风貌。通过青春报道团的视角，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领域逐梦争先的青春故事。
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继续关注新闻。3号，厄瓜多尔九省四市宵禁令正式生效，宵禁时间从23时至次日凌晨5时，宵禁令将持续到18号。4月20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签署行政令，决定继续对犯罪组织进行有力打击。
3: 菲律宾众议院司法委员会4号投票决定，将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提交至菲律宾众议院全体会议进行投票表决。按照弹劾程序，一旦菲律宾众议院全体会议投票表决通过，弹劾案将递交参议院进行审理。
0: 据法国媒体3号报道，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遇险，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露营地3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5人受伤。
0: 据英国媒体3号报道，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2号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导致4人受伤，其中1人生命垂危。另据报道，该枪击事件发生约1小时后，警方又接到报警称，附近街区发生持刀袭击事件，一名33岁男子多处受伤，生命垂危。报道援引警方说法表示，目前警方正在调查这两起事件是否有关联。
3: 北京时间12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心雨、小小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a 茶，茶叶。近日据巴西媒体报道，作为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的茶叶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 45%。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茶原料，并提出 Smart Tea 智慧茶的概念，重塑这一传统产业。目前在中国，茶原料茶成分的应用延伸至众多行业，包括家居日化、美妆、医药健康等领域。对中国专家而言， Tea 茶叶的产出形象已然变为了身穿白大褂在安静的实验室中工作的生物技术专家。在西方国家，人们仍将中国茶与古老而静谧的品茶仪式联系到一起，但是曾经伴随着唐代诗人的茶叶，如今已化作传感器、二维码和海外连锁店，仿佛是一次软件更新。
6: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7: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8: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9: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10: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9: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11: The cooperation
12: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6: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20: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1: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22: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23: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24: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23: 张。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6: 环球资讯广播，
25: 耳边到指尖，
26: 分享世界，每一刻
25: 环球资讯。
6: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伊斯兰议会

0: 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四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二号曾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以及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以色列国防军三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继续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同一天，黎巴嫩方面消息称，以军继续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据塔斯社四号消息，一架无人机当天撞击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一座建筑，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消息。另据报道，无人机来自乌克兰军方。过去一周里，俄罗斯防空力量共拦截击落了2622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时间三号，厄瓜多尔九省四市宵禁令正式生效，宵禁时间从23时至次日凌晨5时，宵禁令将持续到18号。4月20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签署行政令，决定继续对犯罪组织进行有力打击。菲律宾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四号投票决定，将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提交至非众议院全体会议进行投票表决。按照弹劾的程序，一旦非众议院全体会议投票表决通过，弹劾案将递交参议院进行审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三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此前，阿联酋于4月28号宣布，自5月1号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当地时间3号下午，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型客机在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降落时，撞上了紧邻机场公路上的路灯杆以及一辆行驶中的货车，导致这辆货车失控撞上护栏，司机受伤入院。这架客机从意大利威尼斯起飞，机上有221名乘客和10名机组成员。客机最终安全着陆，机上人员无人受伤。目前相关的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o ça va
8: Como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古多沙巴伊。
11: Assalamu alaikum。 好，大家好，我叫李春阳，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9: 好的，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想问一问两位，今天是5月4号，在中国是什么日子呢？它是五四青年节。那首先呢，要祝全中国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那咱们今天老外看点的这个话题也是围绕青年来展开。不得不说，我跟加里布现在是超过了青年的年纪了。陈阳，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百分百的青年啊。首先，先问加里布吧。提到青年，你会想到什么样的关键词？
10: 我先听到这个青年，或者说五四青年的话呢，我首先想起来的是我曾经获得过五四青年奖章。
9: 哦，厉害厉害啊。
10: 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奖获得奖之前，获得奖之前呢，我对青年的看法就可能是希望啊， 或者说活力呀、啊，或者是创新啊什么的。但是呢，我自己获得奖以后呢，我就去好好去了解五四运动，或者是五四是个什么背景啊。当初是很多人说，哎呀，你得了好高端的一个荣誉啊什么的，我去了解。那我后来发现，青年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版本是民族。或者是国家，或者是国家或者民族的情怀啊，情怀这些事都是我觉得非常关键。所以我如果说整体来说，我觉得青年当然一方面是有活力，有这个希望，有绿色啊，或者是不怕苦，另外一个角度它也是有家国情怀，或者是说啊自己文化的这种情怀啊什么的，这也是有，我是这样理解啊青年的意义。
9: 嗯，换句话说，青年是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社会后边的一个源源的最有劲儿的一个动力源，
10: 后备军，就是后备军、
9: 没错，对。其实我们经常也说嘛，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是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就是从一个人或者说从一个社会或者国家来说，这个青年人的力量，如果他是这样的储备非常多非常强的话，我们就是能看到希望，能看到活力。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我们有这样一个节日。当然加利布刚才你说的非常的正确，就是我们设立这个五四青年节，它是跟我们整个一个民族的过去的未来和发展是紧密联系到一起的。如果你得到这个奖，大家之所以高，加利布你现在明白为什么说这个奖高，因为它不仅仅是说一开始想到的什么绿色希望和活力，包括但不仅仅包括这些因素，是对这个社会这个民族未来这样一个后备军后备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认可。
11: 其实我可能讲一个事情，我来中国之前是一名国家队的运动员，皮划艇，对，我是国家队的，对，然后也参加过一些国内我们国家的一些比赛嘛，所以我就是也去过好几个国家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所以你说的青年的话，我觉得第一想得到是不怕做错误的一个点，第二个是有永远的一个梦想。有永远的梦想是什么？因为青年人他也不知道后面是怎么样，他知道是现在我要做什么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活力活泼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也记得我有时候是小时候我说没事，他是谁我就多点干活，多点做起来，所以这样的一个我觉得状态在青年的时候非常的宝贵的一段时间，能够留下来，或者你可以就是说起来这一段时间对所有的青年的话一个他的非常的好的优点。所以这个一个点嘛，所以为什么我提到了我的自己的运动员那个一个小的背景嘛，因为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全世界是需要改的。就是全世界我要改成就是好一点的一个世界嘛。后来慢慢的长大之后呢，我就发现没有，我要先把自己改成好一些。所以这个青年像我说的，他一个是活泼，一个能力，一个非常多的期待，第二个是肯定是找到自己，然后还是做很好的规划。对。
9: 对，那要这么说的话，陈阳，过去的你多多少是有些迷茫的。或者说呢有很大的一个干劲儿，但可能走的那个方向未必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是犯错了，但是不怕。
11: 所以就是这个一个点。对，后来我来到中国，但是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我想说的，不怕错，后来找到自己。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as?
9: 外国人的视角，
5: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二位呢聊聊几句呢，都说出了青年节背后的一个意义，或者说你们对于青年的这种看重的一个分量。但是我相信刚才一些听众听完了肯定会在说，这主持人干嘛不赶紧问加利布你是怎么得到这个五四青年奖。这个陈阳，你当时说另外一个故事怎么走错了啊，这方向怎么撞着南墙了，都得分享一下。来，先说吧，加利布，你是怎么得到那个五四奖章的？是省的还是全国的？这我还真不大了解。您这奖太高了。
10: 我是省的，湖北
9: 省
10: 的。
9: 啊、省的，嗯哈，
10: 对，湖北省的。我得到的，反正目前应该也是湖北省第一个，也是我一个外国人获得这个五四青年奖章的人。
9: 嗯，
10: 我 2002年来到中国。

0: 落学，就救了他。然
1: 见义
0: 后
1: 勇为了，
0: 当初这个在学校里面呢，我的这个学术表现也算还可以啊，所以就是应该是我个人觉得我获得这个奖应该是一个综合表现。但是我个人这事情不是这么看，就是我做了多大的事情啊什么的，因为我再做肯定是有时候做不到。中国青年，因为中国青年是一个一个都是奋斗啊，然后呢，这个他的这个德的这个建设呀、仁德呀什么的这些东西都非常高的。我个人觉得，我获得这个奖呢，啊，当然是有我的这些社会工作啊什么的，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呢？中国社会的包容，中国社会觉得，哎呀，他一个外国人
1: 也
0: 能
1: 可
0: 做
1: 以
0: 到
1: 得到
0: 这
1: 五
0: 一点。
1: 四奖章，
0: 对，就是我个人觉得我的这个，我做的很多好事儿，但是呢还是不够。那可能就是我做的这些好事儿呢，可能达到70%啊，可能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什么呢？是中国社会的包容，因为中国社会本身是一个非常包容性的，就你对他好，他会对你更好啊。那所以就是我可能对他好，那他呢对我更好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更好的表现啊，才是五四青年奖章，我是这么看的。
1: 好，加里布给我们答疑释惑了。那陈阳，你当年怎么撞着南墙，怎么突然醒悟啊？这个青年，这个还好，我年轻，试错成本比较低。
2: 其实我有一次在国家队的时候参加了亚洲杯，然后进入了我觉得最后的一个，我觉得比赛的一个过程。但是后来就因为受伤了，就然后退役了，是不是？退役了，有时候跟一些朋友说我退休了，但是我说还是退役了吧，因为一个是什么？那时候我也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像我说的那一点是给我感受到的是我要先该自己，并不是说我说他的问题，因为是我输了，或者那个问题，因为那个老师说怎么样，这个说怎么样，我是每次照别人的问别人。感觉对我来说，他是一个错误，是他们做错的，
1: 就
2: 所以
1: 是
2: 我
1: 我
2: 去
1: 没做
2: 输
1: 好，
2: 了。
1: 不是我不好，是别
2: 对，
1: 人给我造
2: 别
1: 成的
2: 人
1: 各种
2: 断，
1: 问题影响了我，
2: 对，
1: 导致了我怎么样怎么样，对吗？
2: 是的。但后期我发现没有，其实你要先把自己做好。所以呢，后期我的这个状态立刻改成了是什么？我不会说谁是谁的问题。首先，我自己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就慢慢的变成是什么？不要找什么任何一个借口，不要说，谁做的怎么样，你做的怎么样？然后我就发现了这段时间会每个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进步，后期就从当运动员的来到中国做生意，
1: 你
2: 但
1: 是在
2: 是，
1: 乌兹别克斯坦退役之后才来到中
2: 对，
1: 国学习，然后创业。
2: 是的，我本身在。我自己的国家也是上学校的，后期因为，有一次我爸爸跟我说了一个阿拉伯的谚语，但是这个谚语在我们国家也非常出名的。我先可以说乌兹别克有的叫钦德波斯罕伊林伊斯兰，中文翻译成是求之去吧，哪怕远在中国。
1: 对，
2: 对，这句话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为什么呢？
1: 这句古老的阿拉伯谚语在乌兹别克斯坦也非常的有名。
2: 非常的有名，非常有。从小的我们一直在听这句话，求是去吧，哪怕远在中国。你要，因为意思是什么？因为很多年之前，中国是它也是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嘛。你无论你想学知识的话，你可以去那么远。后期我爸爸说这句话，说为什么我不能去中国学？就是先看看他的一个
1: 去看一看，
2: 看一
1: 老
2: 看，
1: 听
2: 对，
1: 中
2: 老
1: 国，
2: 听，对。所以我可能2018年来到西安了。对，因为为什么我当时我记得是我说丝绸之路的一个中心在哪里啊？之前在古代的时候是西安长安，然后就立刻到了那儿，先第一步学中文，所以我的中文就在国内学的，并不是在自己的国家，所以我来中国之前一句话都不会说，我也没有想过我会来到这里，所以你说提到了从一个青年人到。成年人就是一个过程的这个角度，还是我过来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的一段时间。
1: 但我听着当时也是蛮有挑战性，或者说多多少少有点冒险性质在里边的。一个 字不
2: 有一
1: 会
2: 点。
1: 说，一个词儿也不会说，就来了，然后就学习了，然后跑到浙江大学。在创业，留在杭 州，
2: 对，
1: 对吧？就
2: 是的。
1: 是敢想敢拼，这可能是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想法，他没有那么多的顾虑。 想做

0: 就去做了。
1: 对对对，
0: 对。
1: 之前是就 just do it， 后期它变成一个，如果是我要做的话，我要就做非常好的。对，所以今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非常记得。
0: 那在乌兹别克斯坦，陈阳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专门给青年人的节日？
1: 其实我们有一个节日，它是6月1号的，就
0: 六
1: 全
0: 月一
1: 世界
0: 号，这不是儿童节吗？
1: 儿童节，对，但是情人节跟儿童节，我们也不怎么分的。儿童节，他们我们分的是一个青年节吧，因为我们相信是，也是乌兹别克斯坦一个谚语，bolalar kelajakning hammasi， 就是类似这种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未来，所有的未来在年轻人的这个手上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护它。虽然是我们没有什么在哪一天是休息的，哪一天是没有，但是在所有的学校里面会有安排一些活动嘛。反正跟环境是也有的，但是一般我们也包含了所有的青年人的一个年龄。
0: 我突然意识到，在乌兹别克斯坦很多节日都是很综合的。你像上次说咱们这个劳动节，你说教师节，对吧？10月1号，但是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只要是教给我知识的，都是我的老师，
1: 老师是
0: 对
1: 的。
0: 吧？就完全给包括进来了。这个青年节也是一个儿童节，在我们这儿是很单纯的儿童节，你们那儿也把它给扩展成一个青年这样一个概念。
1: 因为我们节日太多了，如果是你所有节日都是做单独的一个节日的话，你什么时候要干活
0: 不，但是我可以告诉你，陈阳，很多在中国的节日未必说一定要休息啊，这个不能误会。
1: 对对对对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8: 中国人的语言。
9: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孟加拉国呢，以前是有个孟加拉国的青年节，那是11月1号。一直是我们是这样过，然后呢，后来是2025年，也就是去年。还有个国际青年节，国际青年节是8月12号，所以我们后来是并合了，就是说把11月1号孟加拉国的这个青年节呢，现在就不过了啊，我们就这个干脆这个8月12号啊，做个这个国际青年节当天呢，做个孟加拉国的青年节啊，一起做。那主要是有什么活动呢？这里面呢，有一些就是说青年模范，就类似于我们在这中国这边讲的这个我的那个五四青年啊，但孟加拉国没有这样的一个五四运动啊什么的没有。那我们是有个什么样的表扬方式呢？就是说杰出青年，杰出青年里面呢，就比如说杰出运动员啊，当然呢他的这个故事可以感染更多人啊，
0: 代表性
10: 的，这里面呢，
0: 嗯。
10: 代表性的故事，对，这里面呢肯定是关注，第一个关注是他对社会的贡献，他是不是对社会有个贡献，或者就比如说去年得奖的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孤儿，然后呢又是个残疾人啊，但是呢他是爱种树，他是就是说在哪里去每天都是会捡一些这种有比较对对就算比较好的植物，就可能是结果的呀，或者是那种可能是叶子比较多的，那别人可以在下面休息啊什么的。他已经是20几岁，但是呢他已经种了300多万个树，已经很吓人了，很多。那这事情是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啊。那这里这种表扬呢，主要还是背后的意义，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关键词啊，就是说，他对这个希望，还有绿色，还有不怕苦啊活力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就说的这个，后来我才知道的这个，中国的青年，他还有个荡荡的意义啊，
0: 嗯，
10: 那这个荡荡的意义在孟加拉国也有啊，所以就是他是整体给一个评价。
0: 其实你看啊，现在在中国，中国青年的物质发展环境是更加的优越，精神成长空间更为的富足，拥有更高品质的发展，人生出彩的舞台也是越来越宽了。那两位长期在中国工作留学，我相信也接触到很多的中国年轻人。加利布，你作为老师也好，或者在社会上接触到的中国年轻人，你是怎么感觉他们看待他们的？和他们之间有什么一些故事？你觉得很有代表性，很中国青年人。
10: 就是我作为一名高校老师，我接触的青年可能是比较多，也可以说我们三个人里面应该是我是最多的，因为我是天天跟青年人年轻人在一起。当然我还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我每天跟很多外籍或者是非中国国籍的青年也在一起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留学生，包括我本身是一个外国人，所以我可以做个对比，就是中国的青年，因为这种对比的话就不是获得感，获得感只能对比才能会出来。那我看很多人也是有时候可以说年轻人怎么怎么样啊什么的，但是我就感觉中国的年轻人是非常好的。首先第一句话非常直接，他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80火，我现在就是严格上不能说我是青年。但是现在这种90火呀00火呀什么的，他才是青年。他的生活对这个机械化，包括 AI 呀、什么的，这些都是对他来说调整。但是我发现他是活力到什么程度，他把调整改成自己的一种动力，这一点是我个人觉得我做不到的。我们看到现在国内的很多这个手机小程序呀、几乎都是年轻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国家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生态，我不否认国家给他提供，但是对他个人的这个贡献我们也得要认可啊。很多人说这是敢吃苦，这不是吃苦，这还是我觉得这个乐这个字，中国人的乐这个字很重要。那现在我如果说对比的话，我们国家的很多青年人呢做不到这一点。其实我们的年轻人也很努力，也很聪明，但是呢他对自己就是比如你是否很尊敬你自己，你是否对自己的选择能不能买单，他这个地方呢可能胆子没那么大。你也可以说这是不是背后国家不够支持他，那是有，但是呢当然很大一部分是自己这个能担当的这个意义，特别就是我们说这个乐，对乐啊，就有没有达到，那可能是这一点不好。所以我就说中国年轻人的这一点我就觉得是非常值得要讲，非常值得给他点赞。
1: 我也可以对比一下，因为反正我在读浙江大学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外国友人外国朋友，也有很多的中国人们，中国学生。首先我觉得一个点是什么，国内的就是中国学生的他们的努力和挑战的一个未来的规划，还是在他们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所有的我的未来在我的手上。所以这个一个状态我觉得也有意思意思，因为我去过当时法国、俄罗斯，也去过一些其他的国家，我看到的我们国家乌兹别克斯坦跟中国国内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的同样的点是什么，还是他们也相信他们的未来都是咱们的手上啊。然后在我们国家的也是，我觉得年轻人的他们的状态也是差不多这样子，他们也会觉得要非常好的努力嘛。对，就我觉得这个两个概念。然后刚刚加利布说的当当，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担当不是当当，
1: 担
0: 当啊，担当，这个担当你得有担当，不能读成当当。其实说到五四青年节，对一个国家而言呢，青年人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动力，也是国家能够持续发展的血液。当然了，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难道只属于陈阳的他们这个年龄段吗？它其实同样属于我，或者说加利布，因为年轻它是一种心境，无关年龄。它无关环境，只关乎你如何生活。那青春不在于年华，全在心境了。时代一直在改变，但不变的是青年的奋斗精神。各个行业拼搏着，奋斗着，每一个认真对待生活的人，五四快乐，愿所有人永远年轻。好了，今天这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ater。
1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李晨阳。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10: 感谢收听，再见。
1: 感谢收听Kengele falarda koşkunca.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五一假期最后两天，我国大部降水较少，利于假期返程。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大家雨天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今天南方降雨继续减少，华南沿海等地有中到大雨，我国其余地区降水较少。明天我国以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为主。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的影响结束，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达十度以上，掀起气温创新高的浪潮。五号到六号，我国多地气温将达近期高点，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七号起，北方受冷空气波及，南方受阴雨影响，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5度左右。好，感谢您关注天气。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这个五一你都收获了哪些消费新体验？在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主题乐园，28台 3D 打印机组成一间透明实验室，体验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从云端模型库中挑选喜欢的模型，体验从零到一的造物魔法。中国造正以科技力量引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潮流，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 3D 打印机就有9台产自深圳。去年 3D 打印设备成为我国先进制造品类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发展势头迅猛。今年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出口同比增长119%。在武汉，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里的展品硬核又震撼，能切割航母后板的激光设备，芯片制造专用的超精密加工技术悉数展出。在体验区，体验者只需写下文字，选好图案，33秒就能收到一枚专属激光书签。在武汉光谷，智能制造领域的黑灯工厂已对参观者开放，超过50万平方米的超级厂房里，机械臂高速协作可在关灯状态下持续运行， AI 系统自动调度，无需人工值守。在这里，6.5秒下线一台空调，关键部件以及整机实现100%AI 质检，硬科技正不断进入我们的生活，激发消费新活力。
5: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9: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2号曾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所提新方案的言论表明，他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这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此前，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米克扎德接受采访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绝对不会从霍尔木兹海峡后退一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三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前宣布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这两名官员还说，美军将向商业船只提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最优海上航线的信息，特别在涉及使用未被伊朗军方布设水雷的航道方面。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也报道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特朗普当天宣布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并不涉及由美国军舰为这些船只提供护航。当地时间四号，新加坡和新西兰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照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据韩联社四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首案二审结果提出抗诉。金建熙方面4月30号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当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000万韩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同时，法院还宣布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余万韩元。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5月3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比赛当中，小将叶新叶获得总成绩抓举金牌，并以100公斤的抓举成绩创造世界纪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7: 2026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历时2年7个月、11国共同参与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的世纪大审判，以铁证清算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以法理开创了国际战争追责先河，用正义判决告慰了数千万死难者。中国作为最大受害国，派出梅汝敖、向哲俊等中坚力量，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为历史证明。回望这场正义审判，既是重温人类文明战胜野蛮的壮举，也是对历史虚无主义与方案逆流的有力回击，更为今天的世界敲响和平的警钟。那么，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是如何用铁证定死日本战犯的罪责的？中国法官与检察官在法庭上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博弈？这场审判在国际法上留下了怎样的开创性贡献呢？ 面对日本右翼一再歪曲历史，今天的人们又该如何守护正义判决的底线？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历史的铁证、和平的警钟，回望东京审判。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市古原陆军士官学校旧址正式开庭。这是继纽伦堡审判之后，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进行的一次全球总清算，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证据最详实的国际军事审判。法庭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共11个国家选派法官联合组成。从开庭到宣判，前后跨越818次开庭，传唤419名证人出庭作证，提交法庭证据多达4336件，形成的庭审记录与文书超过4.8万页，其规模之浩大、程序之严谨、影响之深远，在人类司法史上前所未有。东京审判的核心使命是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持续对外侵略扩张，特别是1931年至1945年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以及席卷亚太的太平洋战争所犯下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进行全面、系统、彻底的法律追责。从918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分裂中国东北，到77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践踏华夏大地；从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与放下武器的战俘惨遭杀戮，到巴丹死亡行军、缅甸死亡铁路，数十万盟军战俘被虐杀致死；从对中国各大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到公然设立垄断机构贩卖毒品、毒化中国民众、掠夺侵略资金，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各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给中国与亚太各国人民带来了亘古未有的深重灾难。在法庭上，国际检察团队以环环相扣、无可辩驳的证据链，将日军的桩桩暴行固定为不可撼动的历史铁案。关于南京大屠杀，法庭不仅采信了许传英、武常德、陈福宝等中国幸存者的血泪控诉，更引入了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关键证据。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现场拍摄的秘密影片，金陵大学贝德士教授的实况记录，英国记者田伯烈的纪实报道，以及德国外交官罗森的秘密电报，多重证据相互印证，无可辩驳地证实，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的最初6周内，屠杀平民与战俘总数超过30万人。关于日本以毒品实施侵略的罪行，法庭根据检方提交的日本官方档案、证人证词与国际公约，明确认定日本政府为筹措战争经费、弱化中国民众抵抗力，专门设立垄断公司操控毒品销售，严重违反国际公约与人类良知。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东京审判最坚定、最关键的推动力量。中国政府派出以梅汝敖为法官、向哲俊为首席检察官的专业团队，不远万里奔赴东京，在国际法庭上为民族申冤、为历史证明。面对部分西方国家试图将审判起点局限于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片面主张，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最终成功将1931年918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14年侵华历史完整纳入审判范围。 让日本对华侵略的完整轨迹、全部罪责被写入判决书，成为后世无法篡改、无法抹杀的历史定论。东京审判不仅是一场震撼世界的历史清算，更是一次改写人类规则的法理革命。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首次以破坏和平罪追究侵略战争发动者的刑事责任，将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的侵略战争违法转化为司法实践。东条英机等战犯被定罪量刑，为人类提供了遏制侵略的法律武器。东京审判不是纽伦堡

0: 审判的翻版，而是结合日本侵略行径实现了法理突破。在纽伦堡审判中，用以起诉被告发动侵略战争的破坏和平罪，法律定义并未明确包括不宣而战，而东京审判将不宣而战纳入，使1918事变、77事变等未宣战侵略罪行得以被审理。这一突破离不开中国的推动。东京审判另一项里程碑式的贡献是丰富发展并牢固确立了指挥官责任原则。审判明确规定，不仅军事指挥官要对下属的战争暴行负责，文官高官在知情或应知下属实施暴行的情况下不履行制止义务，放任罪行发生，同样构成犯罪，必须承担刑事责任。这一原则突破了既往只追究一线执行者的局限，将追责矛头直指战争顶层决策者。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早已通过外交渠道、军方报告完全知晓日军在南京的屠城暴行，却始终不采取任何制止措施，最终因这一犯罪性不作为被判处绞刑，成为国际法史上标志性判例。此后，这一原则被正式写入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成为全球公认的追责准则。面对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的恶意污蔑，声称东京审判是事后立法，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历史与国际法实践早已给出最有力的回击。早在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就已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签署，侵略战争违法化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东京审判并非创设新的罪名，而是将这一公认国际法原则付诸司法实践。如今，侵略罪已被正式写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东京审判的法理成果早已融入现代国际法体系，成为维护国际秩序的基石。在这场决定历史走向、关乎民族尊严的世纪审判中，中国法官梅汝敖以一身风骨、一腔赤诚、一流专业，撑起了法庭上的中国力量，成为捍卫正义的不朽象征。1946年，年仅42岁的梅汝敖受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在11名法官中最为年轻。他早年赴美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深耕英美法与国际法多年，专业功底极其扎实。正是凭借这份硬实力，他成为代表中国出征东京的不二人选。他奔赴东京那一刻，肩负的是40000000同胞的期盼，承载的是数千万死难者的冤魂。刚到东京，第一场硬仗就是法官席位之争。庭长韦伯出于偏向西方国家的考量，试图将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但在梅汝敖的坚决抗争之下，庭长与法庭最终妥协，同意按照他提出的按受降国顺序重新排位，中国在国际法庭上赢得了应有的尊重与地位。席位之争只是开始，更艰巨的任务是判决书的撰写。整部判决书长达1200余页，是人类司法史上篇幅最浩大的判决文书之一。梅汝敖主动请缨，承担了日本对华侵略部分的全部撰写工作。他夜以继日，埋首案卷，将14年侵华暴行、殖民掠夺、反人类罪行一一严谨写入判决。尤其重要的是，他坚决主张必须为南京大屠杀设立专门章节，用铁的事实将这一人类浩劫载入史册。在他的坚持下，判决书用两个专章详细记述南京大屠杀暴行，让这一惨案永远定格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后世永远无法抹杀的铁证。审判进入最关键的量刑阶段，巨大的分歧再次出现。 部分来自废除死刑国家或未遭受日军直接侵略国家的法官主张对战犯从轻发落，甚至反对判处死刑。能否让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伏法，成为审判是否真正伸张正义的最后一关？梅汝敖顶住各方压力，利用一切机会在法官会议上陈述日军在中国的滔天罪行，以法理为依据，以良知为底线，反复强调对首恶战犯不处极刑，无以告慰数千万死难者，无以维护国际正义。1948年11月12号，法庭正式宣判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七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正义最终得以伸张。如果说梅汝敖是法庭上的正义掌舵人，那么中国首席检察官向哲俊就是冲锋在举证一线的尖刀斗士。1946年5月3号，东京审判开庭当天，首席检察官纪南介绍国际检察局成员时，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全场目光聚焦，这不仅是对中国地位的认可，更预示着中国检察官将在这场审判中承担中流砥柱的重任。向哲俊面临的困难超乎想象。日本战败前后，军方与政府大规模销毁罪证，核心档案灰飞烟灭，国内时局动荡，后方支援极为有限。而对方辩护团队多达130人，阵容庞大，极尽狡辩。最初，中国检察团队只有向哲俊与秘书裘少恒2人，以2人对100人，形势极为不利。但是向哲俊毫不退缩，他一面紧急联络国内搜集证据，一面在海外奔走联络，逐步组建起一支13人的精干队伍，在绝境中为民族开辟正义之路。庭审初期，一个核心争议直接关系审判根基：从何时开始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呢？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张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算起，这等同于无视中国人民长达10年的孤军奋战与巨大牺牲。向哲俊与中方团队据理力争，坚决要求从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签署后日本步步侵华之时算起，最终成功将14年抗战完整纳入审判视野。面对辩护律师荒谬诡辩，1941年12月19号，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前不存在战争罪，向哲俊当庭发出震撼全场的怒斥：从1931年9·18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战争行动，杀死数以百万计中国人，包括士兵与平民。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一夜屠杀数百人，随后出兵全中国，杀戮无数儿童、妇女与平民。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这声怒吼响彻法庭，道出历史真相，击碎所有狡辩。在长达近2年的庭审中，向哲俊带领中国检察组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辗转海内外搜寻证据，最终向法庭提交多达99件日军在华暴行核心证据，涵盖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虐杀战俘、强征劳工、毒品侵略等方方面面，构建起完整严密的犯罪证据链。他以沉稳的气场、严谨的逻辑、锋利的质询，在法庭上一次次戳破战犯的谎言与狡辩，让侵略者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最终，除2名被告病死、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理，其余25名甲级战犯全部被判有罪。向哲俊用行动兑现了对祖国的承诺，让中国人民在国际法庭上真正的扬眉吐气。 80年岁月流转，东京审判早已超越一场司法审判，成为人类捍卫文明、反对战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的精神坐标。他以铁证确认历史，以法理划定是非，以正义告慰亡灵，以判决守护未来，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石，是人类文明战胜野蛮、正义战胜邪恶的不朽丰碑。然而令人警醒的是，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否认东京审判、歪曲侵略历史、为军国主义翻案的错误行径，和平的警钟依然长鸣。日本右翼势力极力抹黑东京审判，污蔑它是胜者的审判，鼓吹要否定东京审判史观，本质目的就是抹杀侵略历史，逃避战争责任，美化军国主义。他们将14名甲级战犯合祀于靖国神社，日本政客屡屡参拜，公然伤害中国与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他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略，美化战争，向年轻一代灌输虚假历史。他们组建右翼团体，出版歪曲书籍，操纵舆论，试图一步步颠覆历史定论。更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历史修正主义与强军阔武相互捆绑，日本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修改安保政策，不断向军事大国方向迈进，其未来走向引发亚洲各国深切忧虑。忘记历史的教训必然重蹈战争的覆辙，这是东京审判留给世界最直白、最沉重的警示。值得欣慰的是，正义的力量从未缺席。日本国内主流法学界始终坚定认可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与法理价值，大批有识之士、进步媒体、民间团体坚持批判右翼谬论，持续搜集战争史料，向社会传播真实历史，坚守良知与正义底线。在中国，梅汝敖、向哲俊等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被代代传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战争审判研究机构持续挖掘档案、公布史料，以铁一般的事实回击历史虚无主义。国际社会也普遍坚守东京审判定论，一再重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绝不允许任何人为侵略翻案、为战争招魂。回望东京审判，我们铭记的不是仇恨，而是苦难；我们回望的不是恩怨，而是正义；我们坚守的不是对抗，而是和平。今天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温世纪正义，就是要永远铭记：历史不容篡改，正义不容颠覆，和平不容践踏。唯有以史为鉴，坚守法理底线，抵制翻案逆流，传承先辈风骨，才能告慰数千万遇难者的在天之灵，才能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才能让正义之光永远照耀人类走向持久和平的未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日报，原作者程兆琪、江佩晨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olar Panel， Solar 太阳的 Panel 面板， Solar Panel 则是太阳能电池板。 过去十年，中国光伏产品凭借着优质平价的特点，成为全球多地民众的重要能源选择。比如说，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省份开普省，不少村民自购了 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并组装成一整套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用在日常生活，还能支撑起灌溉、大棚烘干等农业生产环节。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部和德信省北部的村庄里，近50%的农村家庭都安装了中国产 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一家与中国光伏企业常年合作的巴基斯坦企业表示，中国产的太阳能电池板在巴基斯坦广大农村地区广受欢迎。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巴基斯坦外交部四号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三号晚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阿拉格奇赞赏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以及真诚的调解努力。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建设性接触，并强调要对话与外交仍是实现问题和平解决，以及在地区乃至更广范围内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四号在俄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扎哈罗娃强调，俄方不承认美国国务院强加给在美出生的俄驻美使领馆工作人员子女的美国国籍，将要求美方确认这些新生儿不受美国司法管辖，并享有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等文件所规定的所有豁免权和特权。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反对美国对古巴军事威胁的声援。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完全认同佩特罗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权继续维持和平区的评论，也同样坚信对古巴的攻击就是对整个拉丁美洲的攻击。同日，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佩特罗对美国做出有力且团结的谴责。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三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经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此前，阿联酋于4月28号宣布，自5月1号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菲律宾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四号投票决定，将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提交至非众议院全体会议进行投票表决，预计众议院将于本月11号就弹劾案件进行表决。如果弹劾获得1/3票数的支持，即全体318名众议员中的106人投票支持，该案件就将送至参议院进行审理。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鼓噪修宪，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持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埃德蒙市一个露营地三号晚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0人受伤送医。截至发稿时，警方尚未公布枪击事件更多的信息，枪手身份等情况尚不清楚。据媒体报道，两名枪手可能在逃，警方正在展开大规模的搜捕。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边走边看。
1: 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边走边看，我是葛鹏。五一的小假期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在这个假期当中安排了什么样的出游体验，或者是安排了什么样的计划呢？而今天又是五四青年节，所有的青年们，有志青年们节日快乐。接下来我们就到祖国各地去看一看，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祖国各地的旅游市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到四川。五一假期，中国的入境游持续的升温，在成都航空空港，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陆续入境中国，开启旅行、探亲与文化体验之旅。边检和海关等部门呢，也通过增设多个签发窗口、简化办理流程等方式，让入境游客感受便捷，并体验中国的城市活力与友好氛围，以及中国式安全感。详细的情况，我们就来听总台记者赵雄、蒋新元发回的报道。
1: 据四川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5月1号出现客流最高峰，单日出入境旅客突破 2.1 万人次，口岸通关压力明显上升。面对增长的入境客流，边检部门提前优化查验流程，强化勤务组织，通过增设窗口、动态调整通道比例等措施，全面提升通关效率，保障口岸安全高效的运行。四川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四队民警张宇轩：
2: 针对入境旅客比较多的情况，我们加开五条贴纸式临时入境许可查验通道，进一步简化查验流程，压缩查验时间。针对五一假期游客高峰的情况，我们提前与口岸联检单位、航空公司沟通协调，实时监测出境流量数据与口岸运行情况，开足查验通道，科学调整执勤人员，全力保障出境旅客高效、顺畅、有序通关。
1: 从航线保障能力来看，目前成都航空口岸国际及地区定期直飞的客货运航线已恢复拓展至104条，国际通达水平持续提升，进一步带动人员往来与旅游热度增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通过这里走进中国，了解中国，在真实体验当中感受中国的开放环境与城市魅力，入境游市场活力也不断释放。印度尼西亚导游克里斯汀·维扬托：
3: Hello, I'm Christine from Indonesia.
4: 大家好，我来自印度尼西亚，这次来中国主要是到成都，我是一个导游，这次带我的团队一起来成都旅游，因为我知道成都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中国人也特别友好，所以我也想向我的团员们展示中国，尤其是成都很不错，这里不仅天气好，东西也很好吃。
1: 印度尼西亚游客阿普里利亚：
5: Hi everyone,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6: 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里的人很友善。我准备在中国待六天，这次准备去成都、重庆。我希望这会是非常有趣的一次旅行。
1: 尼泊尔游客塔曼阿温：
7: 我是到这里来参加我一个姐姐的婚礼，我非常高兴可以来到中国。在成都，我准备去看熊猫，也想尝试一下各种中国的美食。
1: 根据四川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统计，截至4月25号，共保障出入境航班1.5万余架次，人员230万余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1%。其中入境外国人3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47.2%。预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成都航空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将达到10万人次，日均客流约2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6%。
0: 了解完成都，我们再去重庆看一看，看看那里解锁康养家文旅新赛道，重庆的特色体验持续吸引着东南亚游客入境打卡。2026年的第一季度，重庆的入境外籍旅客达到了13.7万人，同比增长106%，其中东盟国家的游客占重庆入境外籍旅客总数的72%，成为了主要客源。我们一块了解。
8: 近日，记者在铜井温泉风景区看到，这里迎来了大批来自东南亚的游客。景区负责人表示，通过一系列细致的服务和文化项目体验，吸引了大量入境游客。铜井温泉负责人王长江：
9: 铜井温泉呢，作为这个世界温泉之都重庆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温泉特色的景区，那么在入境游这块呢，我们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包括我们酒店的一些非遗文化的展示，包括游客的餐饮的一些体验，特别是在吃住行各个板块呢，让入境游给客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说在入境游这块呢，从我们今年的整个数据来看，相比于去年增长了50%的样子。
8: 据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东盟国家占重庆入境外籍旅客总数的72%，东盟国家游客数量已跃升至重庆入境客源国前五位，分别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和印尼。自2025年以来，这个景区平均每天有上百名东南亚游客前来打卡，其中来自越南的旅行团每天都来这里过夜。越南团领队阮文德：
10: 我们越南也有很多温泉，但是那种自然的话很少都是人造的这边的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在这个温泉的这个地方也是很干净，到这边可以泡那种温泉，自然的温泉是吧，在这个地方泡了之后就身体感觉很舒服很好，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8: 铜井温泉是国家优质珍稀温泉，拥有25处泉眼，日涌量6000立方米，同时拥有52摄氏度硫酸钙型温泉与22摄氏度重碳酸钙型冷泉。为了提升服务质量，酒店配备了专属入境团客房，还提供送波疗愈、头部疗愈等服务，并在夜间开设美食院爸爸茶及夜间小炉自助烧烤，营造舒适放松的氛围。记者在送波疗愈室见到了很多外籍游客。越南游客

0: 以手工制作自制竹筒饭和研磨豆花等活动，让境外游客增加了参与感。越南游客林芝。
1: 我去过中国不下六次，我非常热爱中国的文化、风景，还有美食和奶茶。此前我在网上看过很多重庆的图片，但当我真的来到重庆，它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在中国，治安是我认为最棒的一点，因为中国的摄像头遍布各处，所以我从不担心被骗或被盗，甚至我都不需要时刻看管我的行李。在一些景点，我曾把包放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然后去拍照，我的行李也安然无恙。我几乎是独自一人来中国的，而且我还是个女孩。但即使在晚上，我也可以独自外出。那里的服务速度也非常快，尤其是我体验了中国的快递服务，简直不可思议。他们甚至能将快递送到我住的酒店房间，我认为这里服务非常好。
0: 重庆的康养文旅新赛道正在不断吸引更多东南亚游客的到来，通过优质的服务和独特的体验，重庆正逐步成为国际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2: 告别川渝，接下来我们要到深城上海去看一看。以花为媒，上海再迎盛世。4月18号到5月10号，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绽放深城，为期23天。本届花卉节以海上花开马上精彩为主题，突破传统的办展模式，构建了2个主会场加10个分会场加多个城市商圈全域布局。花卉节将鲜花美景引入到商圈，打造花艺装置、鲜花市集、簪花表演等，将花卉与商业相结合，打造春日消费新场景。
3: 记者走访上海多个商圈，发现花艺装置是本次花卉节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表达形式，各大商圈纷纷以花为笔，绘就春日沉浸式艺术空间。南京路上商圈打造花境漫游、百花节等生态艺术装置展陈，商家们纷纷用花材在橱窗内组成马踏飞花、云卷云舒等装置或图案，消费者穿行其间仿佛步入一座没有围墙的春日美术馆。安徽游客王敏说，
4: 感觉这个整体布置还是对全家老少都是非常合适，属于合家欢的一个场景，特别看到这种场景下还是很漂亮的，就是在这种都市环境下能看到这种田园风光还是很开心的。总体来说还是挺惊喜的，比我们想象中的，就是可能以前觉得可能铺天漫地的那种都是花卉可能不太一样，还是有很多小巧思的，比如说它这个马的布置，就是没有想到它这个油菜花可以布置在这种场景中的，特别是我家两个孩子过来看看的话，就是还是有很多灵感的。
3: 上海市民陈桂兰告诉记者，
5: 我感觉特别好，我们上海现在把那个城市美化得特别漂亮，有很大改变，很有特色，心情特别好。
3: 澳大利亚游客柯宾说，
6: 这里看起来真的很酷，我们很喜欢，并且在这儿拍了照片，看起来真的很漂亮。这种打造的小场景可以用手机就拍出不错的照片，每个人都想来拍照，我非常喜欢。
3: 走出南京路的繁花盛景，鲜花市集则带来了更具烟火气与互动感的消费体验。在浦东新区的一处商圈内，步行街整街化身庄园大道，以蔷薇、玫瑰等花材为主的五组欧式拱门四地展开，近30家商户以寻香问路、森野嬉戏、繁星花拱等主题打造花艺门头造景，串联起主要游览路线。鲜花市集上汇聚了60余家花植品牌，涵盖鲜切花、景观盆栽、快根多肉、潮流园艺等近10个品类。上海市民潘婷婷告诉记者，
4: 一路上面都是那种用花做成的动物造型的装饰嘛，这个以前看的花展都是成片成片的这样花，成片成片的那样花，做造型的还是第一次。一路上过来的话，小刺猬还有小狐狸，然后还有小松鼠，我们都拍了，就很热闹，然后花还蛮就是实惠的，所以买了一束自己喜欢的花，黄玫瑰买了10支，老板娘还送了一支。我们平时就在办公楼里面上班，钢筋水泥的，有这种花展我觉得很好，散散心，随便逛逛，拍拍美照，发发朋友圈，蛮好的。
3: 此外，市集上特别打造的花园

0: 剧场专区，引入了30多家专业画纸产业链资源，实现从农场到市场的新鲜直达体验，让市民游客在逛街之余也能把春天带回家。上海市民王爱华说，
1: 我买了满天星这个长寿花，买了好几个，我觉得它这里花都很漂亮，都是一些欣赏类的东西，我觉得蛮好的。然后前面部分都是花呀草啊，看得很赏心悦目的，然后再到后面又肚子感觉有点饿了嘛，又有小吃，也觉得蛮好的，又是满足了视觉的这种感觉，然后味觉也满足了。
0: 爱的花艺装置和热闹的鲜花市集相呼应，豫园的一场动态十二花神巡游表演为花卉节注入了传统与时尚交融的独特韵味。音乐响起，演员们身着传统服饰，头戴精致簪花，在人群中带来一场别具一格的国风演绎。上海市民倪连芳说，
2: 这里有十二花神演出，那么我们特地来看一下十二花神他们的表演，他们翩翩起舞非常漂亮，动静结合非常好，因为它这个是有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人文的气息，还有那个人气很旺，在这里表演会增加人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0: 据悉，上海豫园在此次花卉节期间推出花花大豫园活动，将文艺演绎与春日消费深度融合，打造三大花路、三大花园，与中外游客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花旅。埃及游客奥马尔说，
3: 第一次看这样的表演，非常非常精彩，我喜欢看这么多有趣的东西，我们也是第一次了解到十二花神，看完表演之后我会想了解更多。老实说，我认为这条街和这个地方都充满了中国的文化，非常美丽，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中国文化的每一部分，我们都非常喜欢。
0: 大豫园商业发展集团首席传播官王鹏介绍，
4: 这次的花花大豫园更多的是一个动静结合，是希望能够游客和市民朋友在逛花路看花展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花卉节的节日的氛围。其实这次整个的上海国际花卉节，我们其实更多考量的是整个大豫园这个商圈，它这样的一些品牌商户能够跟花卉节之间怎样的一个助力和赋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充分联动整个商圈内的50多个品牌，一共发起了我们100多款跟花相关的联名主题产品，这个是能够跟这个市民消费朋友在这个看花的过程当中能够买到跟花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0: 从静态观赏到互动体验，从现代花艺到传统花神文化，上海的花卉节正以花为纽带，推动花卉加商旅文体展深度融合，将赏花流量精准转化为经济增量，串联起商业空间与文化消费的无限可能。
5: 了解完了上海的花卉，接下来我们到山东青岛西海岸的黄海之滨那里去看一看。在那个黄海之滨，一座三面临海的山峰之上，矗立着一座距今2000余年的遗址——琅琊台。琅琊台遗址4月29号成功入选了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它实证了秦汉时期的海疆经略与国家意志。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琅琊台遗址，探寻多元一体国家形成的关键印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琅琊台遗址考古队负责人吕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白云翔的介绍。
6: 琅琊台遗址三面临海，气势恢宏。据文献记载，这里是秦始皇东巡坐琅琊台立石刻送秦德的核心所在。历经连续多年的系统性考古发掘，已探明此处是由山顶高台、山下院落、秦代窑址及早期建筑群构成的完整遗存体系。琅琊台遗址是目前考古确认的东部地区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秦代国家工程。考古人员在台基西侧房间内发现了长方形石器地漏，地下铺设有多达3列并排的陶制排水管道，在入口处还专门设置了漏孔砖，用来过滤防堵。同时，在坚硬的基岩上挖凿深约2.5米的井窖蓄水。 此外，西南端带有龙纹的空心砖踏步，下凹式的石铺排水道路，无不彰显着2000多年前高超的建筑智慧。
7: 在山下呢，我们还发现了时代明确的秦代砖瓦窑址，窑址区出土的大型魁文瓦当，我们现在复原最大的一件呢，直径超过了80厘米，它的图案与秦始皇陵、岳阳城等秦代遗址同类器物呢是完全一致的，这充分展现了强大的资源调配和标准化生产的国家组织能力。
6: 在遗址东部海边，考古队发现了一处依山体夯筑的大型椭圆形夯土台基，其呈现出较早的时代特征及特殊礼制功能，印证了文献中关于秦汉皇帝东巡继承和吸纳周代齐国四始主祭祀传统的记载。各类出土遗物串联起清晰的历史脉络，从战国时期带有齐文化特征的建筑群，到秦代的云纹瓦当、魁文大半圆瓦当，再到西汉时期带有千秋万岁文字的瓦当，不同时期的鲜活印记在这里交汇。
8: 琅琊台遗址是秦汉王朝国家统一意志、海疆治理方略和开拓街区精神的物质载体，同一个侧面实证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宏大进程，为我们深刻理解和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演进脉络提供了一个极其鲜活的、不可多得的实证。
9: 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
10: 来到中国更容易、更快捷了。
11: 当知道可以免签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来了。
9: 出行体验顺畅便捷，
12: 我们可以用信用卡和现金，中国的旅游景点都很舒适。
13: 出行我都是坐地铁，真是方便又快捷。
9: 古老又现代的中国带来超多惊喜，
12: 我们喜欢中国历史，
14: 现代高楼和古老建筑相互融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5: That was amazing.
16: Very convenient to travel.
17: Wonderful. Beautiful. Great. Great.
15: Yeah, it's great. Yeah.
9: 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特别策划，老外中国游，
18: 老外中国游。
5: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边走边看。刚刚呢，我们到各地了解完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一档的电影票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3号的18时50分，五一档的票房含预售是突破了5亿元。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34亿元，电影市场也在持续火爆。而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到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了，电影票价也更加惠民了。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的前3天放映场次达到了144.2万场，超过了去年同期的143万场，平均的票价降低2.9元。而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是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吉林等地也相继推出了观影惠民补贴，助力电影市场。而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观影经历，各大银行也是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过3.5亿元。这里是边走边看，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五一假期最后两天，我国大部降水较少，利于假期返程，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大家雨天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今天南方降雨继续减少，华南沿海等地有中到大雨，我国其余地区降水较少，明天我国以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为主。 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的影响结束，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 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达10度以上， 掀起气温创新高的浪潮。 5号到6号，我国多地气温将达近期高点， 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 7号起北方受冷空气波及，南方受阴雨影响，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5度左右。 好，感谢您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这个五一你都收获了哪些消费新体验？ 在深圳的一家3D打印主题乐园， 28台3D打印机组成一间透明实验室， 体验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从云端模型库中挑选喜欢的模型，体验从0到1的造物魔法。 中国造正以科技力量引领全球消费级3D打印潮流， 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3D打印机， 就有9台产自深圳。 去年3D打印设备成为我国先进制造品类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 发展势头迅猛。 今年一季度，我国3D打印机出口同比增长 119%。 在武汉，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里的展品“硬核”又震撼，能切割航母后板的激光设备，芯片制造专用的超精密加工技术悉数展出。在体验区，体验者只需写下文字，选好图案， 33秒就能收到一枚专属激光书签。在武汉光谷智能制造领域的黑灯工厂已对参观者开放，超过50万平方米的超级厂房里，机械臂高速协作，可在关灯状态下持续运行， AI 系统自动调度，无需人工值守。在这里， 6.5秒下线一台空调，关键部件以及整机实现 100% AI 质检，硬科技正不断进入我们的生活，激发消费新活力。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
3: 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连海星，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
2: 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4号表示，伊方已多次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所有安全通行都必须在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下进行。他还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同时，美国的支持者应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导致无法挽回后果的行动。 他特别强调，美国试图破坏当前局势的侵略行为，只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并危及该区域船只的安全。 巴基斯坦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三号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形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达尔重申巴方对促进伊朗和美国建设性接触的持续承诺，并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实现本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及做出的真诚调解努力表示赞赏。据美国广播公司四号报道，美中央司令部的一名发言人称，此前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而被美方扣押的伊朗图斯卡号货船及其船员已被移交给巴基斯坦。美国波音公司将于当地时间四号在芝加哥联邦法院出庭，就一起与2019年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波音737 MAX 客机坠机事故有关的民事诉讼因素。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分别发生空难，总计346人丧生，失事飞机均为波音737 MAX 客机，且都关联客机的机动特性增强系统的自动防失速软件错误激活。737 MAX 空难之后，波音陷入长期经营困境，从2018年至2024年连续多年亏损。每年5月3号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于1947年5月3号实施的现行日本国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成这一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而在当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加速推进修宪进程的背景下，今年的纪念日活动中一种前所未有的和平焦虑变得更加明显。三号当天，约50000人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广场上，表达对日本政府强推修宪与扩军政策的反对，集会规模创近年来新高。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4号13时55分在塔吉克斯坦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国内方面，五一假期粤港澳短途跨境游再迎热潮。据拱北边检站统计的数据，5月1号到3号，该站累计查验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出入境人员超过123万人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边走边看。各位好，我是葛鹏。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点什么呢？我们边走边看，先去重庆。今年呢，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与图书馆服务宣传周相遇了，书香叠加，全民阅读的氛围持续升温。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就精心推出了趣阅节主题系列读书活动，共计有40场，面向3到12岁的少年儿童及家庭发出了邀约，共赴一场沉浸式趣味化的书香之约。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张爽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1: 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行，规定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设置少年儿童阅览区域，根据少年儿童的特点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开展面向少年儿童的阅读指导。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以分龄阅读、数智赋能、文旅融合、全域协同为特色，推出系列亲子阅读、研学体验、数字互动活动，让书香浸润童年，为青少年阅读成长搭建优质平台。针对0到18岁少年儿童的认知特点，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按年龄精准分区，2到5岁幼儿绘本乐园，6到12岁自然科学馆，13到15岁文学图书馆，16到18岁社会科学馆，全龄适配，分层服务，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阅读需求。重庆市两江上林幼儿园儿童谢恩宁，
2: 这个名字叫我是小老虎。我为什么喜欢它呢？因为它有个这一页，对，就是这一页，感觉我们小孩子很温暖很幸福。还有个这，它的故事名字叫我是小兔子，因为这一个表示着我们一家人是团团结结的，所以呢我喜欢这两本书。
1: 少年儿童图书馆还打造了可沉浸、可互动、可探索、可创造四位一体的阅读新生态，引入智能图书盘点、分拣及借还设备，开通 AI 馆员与智能推荐服务，运用全息投影、AR 等技术，同时还为0到8岁少儿读者打造了绘本阅读机器人服务。

0: 物，可供免押金租借回家使用，更好地辅助亲子共读。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谭必胜：
1: 智能化在我们这个新馆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我们主要通过 VR、AR 等这些形式，还有就是通过阅读机听故事这个视频的方式，让低龄段的孩子能够喜闻乐见地感受到在图书馆阅读的快乐。
0: 校园是青少年阅读习惯养成的核心场所，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建立了馆校合作机制，开通团体预约参观，搭建图书馆和学校的资源互通平台，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阅读机会。2026年4月份预计接待10家幼儿园12个场次的参观，总参观人数达1026人。重庆市龙溪新绿幼儿园园长聂国举：
2: 我觉得我们孩子能够从幼儿园里面一个喜欢上阅读，再走出幼儿园，我准备带他们把我们重庆的好的图书馆，大的那些公益的图书馆都走一遍，就把这种行走课堂呢，也是作为我们的孩子的这个阅读活动的其中的一部分，让他们先走出来看世界，然后看到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书籍，然后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0: 据了解，在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将持续开展分众阅读推广、公益讲座、主题展览，让阅读从馆内延伸到家庭、校园与社区，以书香滋养童心，以文化浸润成长，为书香社会建设注入少儿力量。
3: 听完了来自少儿的书香，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完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而这也是全民阅读连续第13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于2月1号起正式施行。那接下来的这个春天，我们就带您去探访一下岳麓书院，一同走进传统的藏书楼，去感受书香文化。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还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院长陈仁仁、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曾海鹏、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带来的介绍。
4: 岳麓书院创建于宋代，当时将藏书、讲学与祭祀设置为书院的三大功能。如今位于湖南大学校园中的这座建筑就是岳麓书院的御书楼，楼中总藏书量达9万余册，每一册都极具实用价值。
5: 比如说四库全书、需求四库全书、四部备要、四部丛刊，尤其是四库全书啊，我们岳麓书院有3种，因为书啊，这个不贵能藏，贵能读啊，所以我们今天御书楼里头的藏书依然还在使用，在供这个老师和同学们借阅，利用这些书来理解这个世界。
4: 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综合性丛书，在岳麓书院御书楼中，记者看到汉书被完整收录于四库全书的史部之中，其中实事求是一词最早便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
6: 西汉的这个河间献王刘德，他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赞扬他的这样一种严谨的一个治学态度。然后这个词呢，其实它在近代还产生过一个意义上的质的飞跃，它从原本的这样一个治学的领域扩大到从这个客观实际出发，我们去探寻这个事物的真理，然后再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4: 在岳麓书院中，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刊立于书院讲堂中的清代山长王文清首定《岳麓书院学规和读书法》，规定了学子们需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方法论。
7: 总共是18条，有讲怎么样修身的，有讲怎么样学习的。尤其值得注意的，这里还有一个笔误定要力争，读书碰到什么样的疑问，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如果不把它弄清楚，我就绝不罢休。
4: 如今每年开学，当地都在这里举行新生的开学第一课，传统的求学规矩与读书方法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今已融入现代大学的育人体系，成为激励学生阅读、塑造行为准则的精神基石。
3: 接下来和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是，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共同推出的人文自然纪录片《中华古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也就是 CCTV 一播出。中华古树深度聚焦中华大地上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古树名木，首次完整建立中华古树国家级影像档案，首次系统阐释中华古树重要文化价值，首次全景展现中华古树生存状态与保护举措，深度探寻古树跨越千年的生命传奇与人文故事，生动展现东方生态智慧的深邃与瑰丽。说到古树，那便是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全国绿化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现存古树名木508万余株，中国以数量庞大、年代久远的古树及古树群落，成为了全球古树保护实践的典范。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可读的活历史，中华古树用镜头语言讲述他们如何以年轮为笔，在神州大地写下不朽史诗。在陕西，从乔山轩辕庙的皇帝手指柏，到白水仓颉庙的仓颉手指柏，再到宝生柏、老君柏、洛南古柏，全国现存的5棵5000余年的古柏，至今仍然苍翠擎天。他们以不朽的年轮，保存着华夏文明最初的呼吸与心跳。而在北京京西的潭柘寺，1400岁的银杏金叶，那7万7个人方能合抱的粗壮的躯干之下，岁序更迭的钟声回荡千年，这棵银杏太棒。而在江西的上饶，被雷击中燃烧了3天3夜、千疮百孔的300岁的古樟树，如今依然枝繁叶茂，向阳而生，书写着大自然令人敬畏的生命韧性。触摸年轮轨迹，感受古树脉搏，聆听大地之声。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中华古树，它也邀您一块儿去启风苍翠史诗，于绿意当中感受古树的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中华古树当中的皇帝手指柏。

0: 盛夏的蝉鸣裹着草木香漫过乔山时，护林员们又带着老伙计来了。与去年同期的记录比对，这棵古柏虽然变化并不大，却依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这实属罕见。因为他已有约5000岁高龄，他的名字叫皇帝手指柏，树高达19.56米，相当于6层半的住宅楼高，胸围860厘米，七人不能完全合抱，平均官幅18米，如同一把绿色大伞，投下清幽的绿荫。
1: 皇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月轩辕，生而神灵，月而……
0: 很多中国人都能记诵《史记》里的这段话。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念及轩辕皇帝这个名字，心魂自然归拢到同一片文明的原乡。传说中，他治衣冠以正礼仪，造舟车以通四方，创立法以顺天时，立文字以载智慧，点燃了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而炎黄部落的融合，更让炎黄子孙成为刻进民族基因的永恒印记。自《史记》首载“皇帝崩，葬乔山”起，这座矗立于黄土高原的陵寝，便化作华夏子孙寻根溯源的精神灯塔。当每一位炎黄儿女踏上轩辕庙的汉白玉石阶，目光总会不由自主地落向那株苍劲的侧柏，岁月仿佛在此刻凝固，恍惚间遒劲的树干中似有人文始祖的轮廓，若隐若现。民间一直流传，这株古柏正是皇帝当年亲手植下。
1: 有一个传说故事，在5000年前，乔山它是非常茂密的一片森林，当时的人呢，在皇帝的率领下搞生产生活，他们于是就把这些树砍伐了，盖房子，做农具，导致遇到了山洪，那么乔山的水土流失是非常的严重。皇帝他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他就号召大家，包括他自己也亲自就在这个山上栽树，他就栽了这棵树。
0: 这是一场跨越5000年的绿色接力，自皇帝手植第一株柏树时，世代先民在这片黄土地上续写着造林护林的文明史诗，铸就了跨越时空的生态奇观。8.3万余株古柏构成了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柏林，其中树龄逾千年的古柏竟达3万余株，堪称活着的文物宝库。春天雨后，护林员们格外忙碌，侧柏虽耐旱且适应贫瘠土壤，但长期高湿环境易导致根系缺氧腐烂，并诱发真菌性病害。
2: 像咱这个树皮部分，每次降雨之后呢，阳光照不上的地方，它也会有新的青苔的出现。因为青苔出现以后呢，说皮下会长时间处于这种高湿状态，那么会造成树皮的腐烂。我们对它清理之后呢，让树皮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干燥的这么一个环境下。
0: 这棵特殊的古柏，人们守护时总带着几分特别的庄严和温柔，就像看护家族里最年长的长辈，连他每一次呼吸的起伏都牵动于心。
2: 除了每天对它的生长环境范围之内土壤的水分呀、养分呀，还有它土壤的紧实密度都做一定检测之外呢，每到生长季节每10天左右， 对树冠部分的，像它这个叶绿素的变化情况，还有这个树木的含氮量呀等等这些数据来进行检测。所有的数据要作为我们日常它健康管理的最基础的资料。肉眼感觉今年和去年也差不多，去年和前年差不多。对于古树来说，只要它的健康状况长时间处于一个稳定状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保护的成功。
0: 在植物界，柏树虽以长寿著称，但能跨越五千载春秋仍生机盎然的个体实属凤毛麟角。据专家研究，这株古柏叶片中的叶绿素含量比普通柏树高出约40%，至今树干仍在持续增粗，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皲裂的树皮、球曲的枝干与翡翠般的新生嫩叶交织在一起，仿佛一位精神矍铄的高寿老人，虽历经风霜，却依然容光焕发。这不仅是生命的奇迹，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象征，而它蕴含的珍贵的基因密码。

0: 也为古树保护与生态研究提供了珍贵样本。为研究皇帝手指柏独特的抗逆基因和长寿特质，人们展开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科学探索。
1: 咱们现在看到这株是通过克隆的方式，是无性培养，它的基因和咱们皇帝手指柏基因是完全一致的，它的年龄也可以说是5000岁。然后咱们后面这几株就是通过皇帝手指柏的种子直接采下来后进行培育的，就是像咱皇帝手指柏的后代。
0: 还有第三种方式。2016年9月15日，7383颗皇帝手指柏种子搭乘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遨游太空，开启了生命科学与航天科技的跨时空对话。
2: 2017年，我们选了150颗种子进行扩展培育，总共出苗是50株，出苗率达到30%。2018年。我们又挑选了500颗种子进行扩展培育，总共出苗出了163株。通过太空以后会促使种子产生变异，
1: 这就是指的是皇帝手指柏太空种子育苗。这是2018年3月28日播种。自然形态这么测柏一般都在10年15年以上才能进行结实，像这个种子只有7年，就这么高的结实率还是比较少见的，确实是我们也感到非常意外。
0: 仿佛感知到人们的心愿，老树也做出了回应。11年前的春光里，一株稚嫩的新绿破土而出，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棵约5000岁高龄的古树竟然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仍然拥有自然的繁衍能力。青拢幼苗的古柏恰似皇帝托举出生的华夏，新苗的根系穿透历史岩层，将5000年不灭的文明血脉写入新的年轮。
3: 一个人最多大概能见证一个世纪的历史，而一棵古树见证了几千年甚至今后更长的社会的发展，而我们能在短暂的生命中为古树的保护，特别为这几千年的这种文化历史的承载者能做一些努力和贡献，我们是幸运的，也是自豪的。
0: 朝朝暮暮的凝视，岁岁年年的照拂，原是最朴素的深情。你陪华夏走过了5000年，我们便陪你

守护记录中华古树，不仅是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注脚，也是更续中华文脉、传承古老文明的深情行动。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a 茶，茶叶。近日据巴西媒体报道，作为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的茶叶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 45%。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茶原料，并提出 Smart Tea 智慧茶的概念，重塑这一传统产业。目前在中国，茶原料茶成分的应用延伸至众多行业，包括家居日化、美妆、医药健康等领域。对中国专家而言， Tea 茶叶的产出形象已然变为了身穿白大褂在安静的实验室中工作的生物技术专家。在西方国家，人们仍将中国茶与古老而静谧的品茶仪式联系到一起，但是曾经伴随着唐代诗人的茶叶，如今已化作传感器、二维码和海外连锁店，仿佛是一次软件更新。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马克龙表示，法国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他同时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表示， 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扎哈罗娃认为，美国国务院以宪法中出生地原则为借口，给俄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目的在于破坏俄美两国消除双边关系摩擦点的进程，同时以子女国籍为借口乘机对俄外交官施加压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号发表视频声明，宣称以色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而且必须始终比敌人强大得多。为此，未来十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8121.4亿元人民币，用于在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内塔尼亚胡还称，他已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无人机已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本周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上调至25%。作为欧盟汽车生产和出口大国，德国三号回应，正就此与欧盟加紧沟通，强调美国意在打击整个欧洲。欧盟则警告，将对美方加征关税予以报复。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3号再度鼓噪修宪，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琉球新报3号的社论指出，对于战争行为的反省是日本宪法的出发点，规定放弃战争的宪法第9条则是具体的体现。修宪可以说就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法国政府3号发布公告说，已授权法国电力公司拆除该国最早建成、使用时间最长的核电站——费斯内姆核电站。费斯内姆核电站位于法国东部阿尔萨斯地区，1977年投入运营，2020年关闭，乏燃料2022年移除。法国电力公司打算从2027年起在核电站原址建一个冶炼厂，处理核电站遗留的低放射性金属废料。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4号报称，当地时间4号10:40，菲律宾萨马省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56公里。另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4号14:09，菲律宾东萨马省附近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他们是一支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旨的青年先锋队伍，代表国家站在了世界医学救援舞台的中央。
16: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17: 在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18: 那华西青年这4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的召唤。
1: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为逆行出征时刻准备着。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获得者中，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始终冲锋在包括地震、山体滑坡、泥石流、雪崩、重大传染病等在内的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灾害救援第一线，高效完成上百次国内外应急救援任务，在国内川滇甘藏等地强震救援，青年队员星夜驰援，以精湛医术构筑生命防线。
19: 在海外，他们奔赴孟加拉国、意大利、埃塞俄比亚等国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援助，以专业与大爱展现中国青年担当。这就是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英文缩写为 EMT。 2018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牵头组建了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并在当年成功获批成为全球唯一一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通过的最高级别的非军方国际应急医疗队，在全球应急医疗领域展现中国实力。那么为什么会在华西医院成立这样一支最高级别国际应急医疗队呢？这还要从2008年汶川地震说起。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是华西医院应急救援能力的实战大考。作为离震中最

0: 最近的国家级医学中心，华西医院承担了极重的伤员救治任务。这一经历让医院积累了大型灾难医疗救治的宝贵经验，也让医院深刻意识到，面对特大灾害，必须建立一支标准化、模块化、可自持的专业医疗队，而非临时拼凑队伍。应急医疗队队员、华西医院消化内科病房副护士长王瑞说，他就是在那时坚定了自己加入应急医疗队的决心。
1: 大家都非常的匆忙，然后忙着转运病人，然后不断的有余震。在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们的应急医疗队，我印象很深刻，就晚上七点过的时候，我们就有几辆救护车就急匆匆的看到我们的这个应急医疗队的队员老师们就上车出发了。我就在询问旁边的同事，我说他们是去哪儿，他们说他们会去到震中，他们要去救震中的那些人。我当时突然就觉得很感慨，我就在想，如果我也可以有这么一天，我也可以发挥我自己的专业所长，能够去救到更多的人，那就好了。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心心念念的，就非常想加入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队伍。
0: 王瑞加入应急医疗队后，前往西藏帮助当地建立雪域高原的第一支应急医疗队。他说，作为一名应急医疗队员，除了要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身体素质外，还需要具备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
1: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真正在灾难面前，首先是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第二是不要怕，第三个是要沉稳，在任何紧急情况面前能够有比较灵活快捷的一个反应能力，而且还要自己可以比较沉稳的去做好应该做的这些事情，不能给前线添乱。
0: 2025年1月7号，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华西医院第一时间组建了应急医疗队专家组，医院应急办公室应急医疗队综合管理专员、技术主管董肖阳参加了当时的应急救援工作，经受了高原反应和高强度工作的双重考验。
2: 当天晚上9点钟抵达了日喀则市，应该也是全国第一批到达的省外的国家级的医疗专家组，等于说是一下子就到了海拔3800多米的这个日喀则。1月份属于氧气比较稀薄的季节，因为也很疲惫嘛，大家都是赶了一天的路，但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奔赴了当时主要收治危重症伤员的医院。当天晚上连夜深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钟，对这个医院收治的危重症的伤员全面的进行了一个病情的排查。像头晕、气喘、体力透支这种高原反应是一直是如影随形。这个带队的这个刘医生，包括我们其他团队的医生，就经常都是边吸氧边插着管，边在这个床旁会诊，边对这个病情进行讨论。就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0: 让董肖阳印象深刻的是，前后方共同与时间赛跑，齐心协力对一名重伤藏族女孩的紧急救治。
2: 有一个5岁的这个藏族小姑娘啊，她是地震中呢，她被砸伤了，胸廓受压，并且还激发了这个缺血缺氧的脑水肿，后面呢，她突发了这个瞳孔散大、脑疝的症状，这些每一个症状呢，都意味着这个生命的危险，所以当时呢，就是一场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一个是我们现场医疗专家组的这个神经外科的张思医生，然后呢，同时我们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了包括我们华西医院后方的我们神经外科的教授在后方远程指导，现场呢，张医生主刀在高原上首次呢对这个地震伤员开展了高难度的开颅去骨瓣的减压术，在高原上开展这样手术，对医生体力技术都是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张思医生在我们华西医院后方团队的这个支持下呢，还是完成了这个手术，而且出血量非常少，然后迅速呢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通过直升机把病人转送到拉萨的这个民航机场，并且转运到我们成都的后方医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治疗。
0: 应急医疗队千方百计抢救伤员，也感受到了灾区民众对医疗队的善意和爱心。

0: 孩子们眼中有光，活泼向上。
1: 我们在正中啊，去这个巡诊义诊的时候，在安置点你会看见很多这个当地的藏族的老百姓呢、啊、包括这个小朋友，看见队伍来的后他们是很高兴很幸福的围着我们。我们也参与到小朋友的一些除了医疗工作之外的一些日常的活动，比如陪他做一些游戏啊，踢足球啊这些。虽然这是一些小事，但是你从他们这种精神面貌上来看的话，眼中有光啊，心中有爱，只要有国家的支持，政府的支持，有医疗队各种救援力量在灾区的话，他们感觉到很稳定，有一种定力在啊，很安心，也有一种希望，哪怕是受到大灾也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能够重建恢复家园。
0: 燕慧说，由于应急救援时的场景和平时在医院工作有很大区别，所以在选拔和培训应急医疗队员时，医院很注重队员角色思想的转变。
1: 因为我们的应急队员都是我们医院日常的工作在各个岗位的医务人员，无论是医生、护理、我们的后勤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他日常都是在我们平时的医院的各个岗位，但在应急状态下他参加了紧急医学救援任务，他的工作环境、工作的条件与我们日常的工作的医院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他必须有一些角色的转变。我们在选拔或者培训的时候，我们以应急医疗队队员岗位胜任力为一个指导来进行选拔和一些培训啊，技术层面的操作规程以及处置的方案啊，以及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医学的灾难伦理方面的问题，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是需要让大家进行这个培训。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他们是一支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旨的青年先锋队伍，代表国家站在了世界医学救援舞台的中央。
3: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4: 在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5: 我们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的召唤。
0: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为逆行出征时刻准备着。作为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队员们要时刻准备着奔赴海外救援。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办公室科长、助理研究员王婉婷是一名灾难医学的博士后。他介绍说，海外应急救援的难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6: 第一个方面是我们队伍本身的自我保障和跨国救援的能力。那么因为这个应急救援队他如果能在灾难现场完整的去执行现场的医疗任务，他其实不光是要医术精湛这么简单，他首先要有完整的自我生存保障能力，然后还有在现场的这个医疗环境的搭建的能力。然后第二点，在海外他的当地的公共卫生和卫生医疗系统由于灾难的原因，它损毁的程度不一样，损毁的环节不一样。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可能整个医疗环境就因为所有的这种就是客观上的医院或者是任何的就不能用了，所以说我们要去整体的替代。然后第三个救援的难点就在于这个与当地的系统，然后包括在当地的国际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红新月会、红十字会和 WHO 以及当地的政府等等的协调工作。然后第四个难点呢，就是海外当地我们面对灾民他所在的国家本身的宗教信仰、语言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我们始终是遵循这个人道主义救援的原则，对所有的种族、肤色、宗教以及所有的生活习惯都要做出相应的应对，并且要十分的尊重。第五个

0: 那也是最重要一个，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有限的人力资源，有限的物资，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时间，我们如何能够在所有情况都有限的情况下做出最相对正确的，能够用更少的物资去救更多的人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这个队伍在这个灾区可持续性救援最为有利的决策和救援的方案。
1: 对于这次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在王婉婷看来，这是对于应急医务工作者在灾难中逆行的一种肯定，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0: 2008年那一场地震是所有人心中的一个遗憾，尤其是我们这个医学人，我们深知在救援过程中有多少遗憾。现在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年，其实一年一年的就是在为那个遗憾想要弥补它，像董老师说的那个小女孩其实就是弥补的一个遗憾，如果是在汶川地震的现场，也许当年它会成为遗憾之一，我们就没办法，但是现在在日喀则地震，我们就能够在现场把它救回来，能够用直升机把它运回成都来，能够让它现在健康快乐活泼的一直生活下去。这个就想好像是给2008年的一个回答吧，就是花了这么十多年，我们一步步走过来，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无用的，我们最终不论是科研也好，还是重复枯燥的培训也好，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哪怕多救一个人，用有限的医疗资源能多救一个人，然后多支撑几天，所有的都是值得的。
1: 2015年4月25号，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华西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唐石元第二天就奔赴现场救援。由于翻译人手有限，大家就把经常问的问题制作成翻译卡片，但后来发现大家对患者的回答理解出现了偏差，原来是风俗习惯差异所导致的。
2: 当我们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问他比如说你这个手现在能不能动，当我们正常情况下我说能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边说能动一边在点头，但当他们说能动的时候，他们是一边当然用他的语言说能动，他一边在摇头，所以说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困惑啊！你就觉得对我们的认知有一些偏差了，这么一边你说的是 yes 然后你就在摇头，你说的 no 又在点头，所以说对我们开始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
1: 唐石元说，尽管大家语言不同，但是他们也感受到了尼泊尔人表达的善意和感激之情。
2: 尼泊尔人他们表达感情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淳朴的，他也不会说很多一些很好的话啊，这些他其实表达感谢的最大的一个方式就是对我们队员的这种照顾，比如说在各种资源上的一些应用啊，这些他都是会尽量的会去照顾我们。我那儿应该还有一张照片，就是当时一个小男孩骨折了，连包扎固定都没有给他做，后来到我们那儿，我们就给他做了比较好的这个处理啊，包扎固定，然后他就表达出向后面去拍照，然后后来就是也留下了一个小男孩在那种情况下比较灿烂的这么一个笑容的一个照片。
1: 华西医院院长罗凤鸣也是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队队长，他说华西医院在参与多次海内外应急医疗救援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我们比较成功的经验呢，就是前方有队伍，后方呢有专家支撑，通过前后方的这些连线啊，这些我们对前方的这些救援啊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包括孟加拉，包括我们几次这些地震的救援，包括上次泸定的地震的救援，都是我们都采用这种模式，前方那些非常疑难危重的这些病人，我们组织我们后方的多学科的这些专家进行讨论，提出治疗方案，所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救治的这些能力啊，这些。当然在海外救援方面呢，我觉得因为我们积累了很多不同场景的救援经验，还有呢对接这个 WHO 的这些国际标准啊等等这些，还有我们通过不停的这种演练，所以我们也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些应急救援的这些任务，所以国家基本上很多时间国内的国际的大的这种灾害的应急救援基本上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华西。
1: 罗凤鸣介绍说，医疗队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同行建立了常态化联系， 分享经验，向南南国家提供中国解决方案。目前正在建设以 EMT 应急医疗队员胜任力养成为核心导向，经由模块化课程框架创新形式系统搭建覆盖全周期多场景的医疗应急能力国际化培训体系。
3: 我们派出专家参加 WHO 的这个全球的国际的这些医疗队的应急演练，还有呢我们这个 EMT 队伍呢也建设了各种专家咨询委员会，还有战略咨询会啊等等，这些来学习借鉴其他紧急医学救援队伍的这个经验，同时呢也向他们提供我们的华西的经验，并且来参与了这个世卫组织的 EMT 队伍建设的这个标准建设方案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制定。所以在这些基础上呢，我们也向世卫组织啊提供南南国家的这个国家级应急医疗队队伍建设以及队伍培训的解决方案。
1: 罗凤鸣介绍，作为全球最高级别的非军方的国际应急医疗队，加入这支队伍对于华西医院的年轻医护人员非常具有吸引力，平战结合是为应急救援培养新生力量的一个很好的模式。在罗凤鸣看来，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离不开所有华西人的支持，荣誉是对这支队伍多年来从事紧急医学救援取得成绩的肯定，未来要将这支国家队锻造为不仅代表中国速度，更代表全球灾害医学最高水准的战略力量。作为队长，他深感责任重大。
3: 凡是过往皆是序章，所以这份荣誉意味着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也意味着我们以后要更加努力来回报党和国家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把这个队伍建设好，随时能够应对各种挑战，保障人民的健康。我觉得压力还是更大，怎么把这些队伍进一步建设好，真的在世界上起到引领作用，起到标杆作用，这个是我觉得我现在要思考的。我们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的召唤。
1: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光滑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五一假期最后两天，我国大部降水较少，利于假期返程。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大家雨天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今天南方降雨继续减少，华南沿海等地有中到大雨，我国其余地区降水较少。明天我国以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为主。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的影响结束，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达十度以上，掀起气温创新高的浪潮。五号到六号，我国多地气温将达近期高点，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七号起，北方受冷空气波及，南方受阴雨影响，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5度左右。好，感谢您关注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这个五一你都收获了哪些消费新体验？在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主题乐园，
8: 28台 3D 打印机组成一间透明实验室，体验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从云端模型库中挑选喜欢的模型，体验从0到1的造。

0: 造物魔法。中国造正以科技力量引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潮流，全球每卖出十台消费级 3D 打印机就有九台产自深圳。去年 3D 打印设备成为我国先进制造品类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发展势头迅猛。今年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出口同比增长119%。在武汉，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里的展品硬核又震撼，能切割航母后板的激光设备，芯片制造专用的超精密加工技术悉数展出。在体验区，体验者只需写下文字，选好图案，33秒就能收到一枚专属激光书签。在武汉光谷，智能制造领域的黑灯工厂已对参观者开放。超过50万平方米的超级厂房里，机械臂高速协作可在关灯状态下持续运行， AI 系统自动调度，无需人工值守。在这里，6.5秒下线一台空调，关键部件以及整机实现100%AI 质检，硬科技正不断进入我们的生活，激发消费新活力。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China is a big country.
6: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8: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将于5月5号至7号访问中国。就当前中孟关系等问题，发言人应询表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两国始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高度重视中孟关系，愿以此访为契机，同孟加拉国新政府一道努力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证实，作为美国方面采取的一项致力于建立信任的措施，上个月被美方扣押的悬挂伊朗国旗的集装箱船图斯卡号上剩余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3号获释，并被空运至巴基斯坦，巴方将于4号将他们移交给伊朗。图斯卡号也将在完成必要维修后被运至巴基斯坦水域，归还给原船主。美军4月19号向封锁下仍驶往伊朗阿巴斯港的伊朗货船图斯卡号开炮，使其失去推进动力。美海军陆战队随后登上并控制这艘船。4月29号，伊朗方面证实首批6名被扣伊朗船员获释。德国总理默茨在3号播出的一档德国电视节目中表示，美国时任拜登政府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目前自己都不够用。在谈及驻德美军可能部分撤离问题时，默茨表示，相关动向并不新鲜，近期讨论更多是表述上的强化，与他本人此前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据伊朗方面4号的消息，伊朗中北部一条高速公路上发生4辆汽车连环相撞事故，造成27人受伤。伊朗库姆省红新月会消息称，

0: 称，事故发生在3号20时左右，两辆轿车、一辆卡车和一辆公共汽车相撞。救援人员接到消息后，立即赶赴现场开展处置工作，一人已被送往医疗机构。美国波音公司将于当地时间4号在芝加哥联邦法院出庭，就一起与2019年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波音737 MAX 客机坠机事故有关的民事诉讼应诉。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分别发生空难，总计346人丧生，失事飞机均为波音737 MAX 客机，且都关联客机的机动特性增强系统的自动防失速软件错误激活。4号下午，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将当天发生在东萨马省的地震等级从6.1级下调至6.0级，震源深度更正为56公里。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5.1档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今年5.1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今年5.1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从2013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到如今累计突破3万列，西安国际港已从古丝路起点成长为亚欧大陆桥上的重要枢纽。在这条钢铁丝路上，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日复一日地装车、验箱、调度、分析、协调，共同成长。
3: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们可就敢想敢试吧。那因为不试一下，那谁知道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成事。因为很多创新的时候就不就有时候。
2: 他们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在平凡的岗位上追逐梦想，绽放光芒。
4: 就想着说，我每天干着这么平凡又普通的工作，居然也可以在我们一带一路思路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5: 我们每趟班列能够顺利的开出去，能够顺利的到达，我觉得我能够好好每天都能够掌握这些数据什么的，这就是为我们丝路奉献青春嘛。
2: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西安铁路物流中心丝路清风青年团队，为丝路奉献青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在西安国际港站，每天有10几列中欧班列往来穿梭，去程满载中国制造驶向亚欧大陆，回程则将欧洲红酒、哈萨克斯坦粮油等丝路好物送进中国千家万户。在这条钢铁丝路上，有一支队伍平均年龄27岁，是全国首个专为班列服务的青年团队，最近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2025年2月，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铁路物流中心国际港营业部成立了一个全新的班组。这个班组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丝路清风。它诞生于铁路货运向现代物流转型的关键节点。此前班列的各项业务分散在各个部门，各有各的职责，各有各的流程，但没有一个团队从头到尾统筹协调。客户发一单货，往往要和好几个部门打交道，效率上不去。成立丝路清风的初衷，就是要打破这种各管一摊的局面，把这根分散的链条串起来。但这个班组具体应该怎么干， 一开始并

0: 没有现成的答案。刘顺利是丝路清风团队的带头人，他在铁路货运系统已经摸爬滚打了近30年，从外勤货运员到值班员，从一线装卸到调度协调，他几乎干遍了货运系统的每一个岗位。
1: 我们到底具体应该干哪些活，应该怎么干，得有个方向，有个目标。当然后来想了又想啊，我觉得还是从最基础的搬运，首先我摸清楚搬运怎么开出去，就从前端的这个货物集结开始，一直到我们装完车，先把这一段我们各个环节先摸清楚。
0: 这是一段从零开始的摸索。刘顺利带着年轻人从一趟班列入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跟班写实，每一个步骤需要多长时间，哪些环节有重复作业，哪些地方存在衔接空档，他们都一一记录，然后坐下来逐一拆解优化。靠着这种一步一个脚印的摸排，刘顺利带领团队大大压缩了班列从受理到发运的时间。
1: 一开始到去的最晚几点钟开车，开车前3个半小时最晚几点钟我要装好，然后装一趟一钩集装箱，比如说4个小时我再往前推4个小时，几点钟我必须要货要上齐，空车要配到，就是这样的，没把所有的班列梳理出来以后，做了一张这个最晚时间运行的一种卡工时间表，然后给各个这个部门来进行这个各部门的环节的一个考核。
0: 除了流程优化，刘顺利还带领大家攻克了一个装载技术上的难题，汽车装载。近年来国产汽车出口量迅猛增长，中欧班列成为汽车出海的重要通道，但用传统集装箱平铺装载方式，一个40英尺大柜只能装2辆小汽车，空间浪费严重，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客户有需求，市场有压力，怎么办？
1: 一个40英尺大柜长12米，这个小乘用车基本都在5米了，甚至5米多，也就是平铺的时候意味着一个集装箱不放感觉都只能放2辆，最后研究制定了一种就是一种吊装的这种设备，前2辆车全部用依次顺序倒进去，第一辆车倒入集装箱，然后车后轮拿3角木固定，凹槽固定住以后，把车头吊起来成一个45度角在集装箱里面，降低客户的这个物流成本。
0: 这个被大家戏称为叠罗汉的方案，让同样一个集装箱最少能装3辆车，再小点的车能装4辆或5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充满挑战。把几吨重的汽车斜着吊起来，在集装箱里呈45度角固定，长途运输不能有丝毫损伤，既要保证安全，又不能蹭掉一点车漆。他们试验了各种加固方式，最终才形成了如今的方案。系统搭好了，流程理顺了，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货从哪儿来？以前是货主找上门来，现在要主动走出去找货源。班组的每个人都在跑营销找货源，何家乐也不例外，只是对他来说，这件事格外需要勇气。一个自称平时不太喜欢说话的年轻人，要硬着头皮走出园区，去跟素未谋面的企业老板谈合作。
2: 我是性格比较内向的，想着去跟一个陌生人去谈合作，其实挺逃避这件事的。营销本来是你的工作职责，就想着，哎呀，咬咬牙硬着头皮上吧。我们就是8点半到的，然后出来的话都10点多，就这2个小时，我们才摸排了第一家。就感觉确实挺心酸的，一波三折。结果就是他们之前跟铁路合作过，然后现在他们有自己的运输车队。
0: 第一次营销就这样以失败告终，2个多小时的等待换来5分钟的拒绝，但何家乐没有就此停下。国际港周边有好几家商同站，这家不行还有下一家，摸排到3家的时候，情况有了转机。
2: 第3家的时候，然后把我们的就是这个铁路优势以及班里的这个优势给他介绍了一下， 他当时就说，对，想着就是如果走铁路能给我们降低物流成本的话，我就会考虑的，做一下运价下浮，在合理的运价下浮区间内，保证比这个汽车的这个运价低。
0: 这家商同站的老板之前一直用汽车运输，没有接触过铁路，但听说运价可以下浮，能比公路便宜，他来兴趣了。何家乐和搭档当场留了联系方式，回来之后根据对方的年发运量和到站信息，做了一个运价下浮方案，再次去上门汇报。从跟陌生人说话都紧张，到能够从容介绍铁路优势，谈运价，留联系方式，何家乐迈出了自己都没想到的一大步。货拉来了，谁来办手续？刘义林在班组里负责95306系统的订仓操作。进班组前，他正经历着一段职业迷茫期。2025年初，单位要成立丝路清风班组，负责人问他有没有意向。刘义林想，既然现在的工作让自己找不到方向，不如去试试看。但真进了班组，他才发现自己几乎什么都不会。95306系统怎么操作？集装箱怎么预定？这些比较前端一点的活，他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就在刘义林手足无措的时候，班组里的江寒雪主动站了出来，帮助他。
3: 进入这个班组之后，发现大家都很年轻，大家心里面都有想法，都有一些想要做成一番事业的这种冲劲，其实不由自主的也被感染到了。那在整个的过程中呢，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啥也不懂，能仰仗的就是在现场干过一点这种货运员的知识，所以一来的时候是很迷茫的。但是大家其实都对我很帮助，我们班组的江寒雪江姐就是一直在带着我，一步一步的开始慢慢从头开始学，这个还是很感动的。
0: 让刘以林感动的不只是江寒雪耐心教他业务，还有和他一起解决问题的陪伴。
3: 尤其是我在刚开始学到这个业务的时候，姐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俩就对着一台电脑，姐就开始从每一步叫怎么干，为什么要这么干，开始拆开一点一点的给我讲。最晚一天走的话都到8点多，我们正常下班是5点半，如果没有她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在这个班组适应下来。
0: 在江寒雪一对一的传帮带下，刘义林的业务能力快速提升，从最初连系统界面都不熟悉，到现在每天独立处理业务，他的变化让周围的人都看在眼里。而业务熟练之后，他对自己的岗位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3: 小客户他们来的时候不太会操作他们这个95306系统，所以在第一次的时候，很多人他就是说你们这个程序也太多了，手续很繁杂，我就不想在你这儿运。其实无形中也是让我们流失了很多的客户，所以我们中心的话就说，那既然这样的话，就不如干脆以我们物流中心为托运人，这样的话所有的手续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人在办，那自己人肯定是比较懂的嘛，就相当于给客户节省了一个前端的他填报这些系统准备各类手续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以承运人的身份帮客户把这些工作全部都做完，然后把货给他发出去。
0: 以物流中心为托运人，这看似简单的业务模式转变背后，是整个团队服务理念的根本变化。以前客户要自己注册95306系统，自己学会填单、订仓、报计划，现在客户只需要把货拉到园区，说出品名和重量，剩下的所有手续全部由班组代办。这个转变留住了大量原本要流失的客户，也让铁路货运有了新模样。刘义林现在还兼任国际港的讲解工作，这份额外的职责让他对自己的工作有了另一层认识。
3: 其实在工作中，我们国际港是一个现在有点像一个网红打卡点的地方，很多的这个人都会来我们这里参观，大家对国际港的认可都非常高，觉得我们这个站位是很高的。其实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待久了，你觉得你干的活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可能在别的朋友看来的话，大家就是 出我们一带一路向西开放的一个这个排头兵的一个作用。其实内心的冲动那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就想着说我每天干着这么平凡又普通的工作，居然也可以在我们一带一路思路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0: 那么手续办好了，货怎么装上车？王思琪，国际贸易专业出身，一直对中欧班列感兴趣。他负责的班列曾因货源不稳一度停摆，好不容易营销到新客户，对方却抱怨运输组织混乱，效率太低。而现在他通过创新提升了效率，赢得了稳定的客户。
4: 客户的这个量还是挺大挺稳定的，这个之前就是用叉车嘛，但是需要人把货装到托盘上，然后叉车再把它放到集装箱里面，至少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我们当时在网上搜索就那种报价，因为这个刚开始客户也比较怀疑，因为觉得你别用的不好把我的货给插坏了。在现场实验嘛，叫厂家过来给我们帮我们调一调，就是速度效率上都会很快，而且也帮客户节约成本。
0: 经过一次次试用改进，最终报价成功应用，装卸人员从3到4人减少到2人，还压缩了装箱时间。而且用报价之后，工人不用再频繁弯腰搬货，减轻了劳动强度。这些不及眼的创新背后，是年轻人愿意动脑筋敢想敢试的劲头。而这种劲头不只体现在装载环节，还有检车环节。王思琪他们还发现了一个看似微小实则影响很大的问题，检车师傅的走路时间。
4: 我们就比如说你还这一列装的还剩几个箱子的时候，就差不多就还剩20分钟的时候，你先跟师傅说，让师傅先开始往过走着，然后等他走到那儿的时候，你就可以立马无缝衔接的开始看嘛，把这20分钟就省下来了嘛。
0: 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落实。20分钟听起来不多，但一趟班列省20分钟，10趟就是200分钟，一年成百上千趟班列，累计节省的时间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这种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正在成为这个年轻班组的习惯。说起这件事给他带来的感受，王思琪的语气里透着一种年轻人的自信。
4: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们就敢想敢试吧。那因为不试一下，那谁知道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成了像我们那个报价一样，就可以固定下来，就可以继续用了。就是因为很多创新的时候就是这种时候嘛。
0: 班列跑起来了，谁盯着他有没有准点？韩冰杰，26岁，班组里最年轻的成员，他的工作是数据分析，监测每趟班列的装卸进度，一旦晚点，要像侦探一样查出原因。现在他能像报菜名一样说出各班列车次，但对于刚入行时接电话都紧张的韩冰杰来说，这份熟练来得太不容易。
5: 你那段时间我就是天天北移，我记得还有一个假期我也没出去，就在家里看，然后写默写，然后拍给我的师傅看，然后我师傅看了之后还挺骄傲的。我第一次一个人分析有一趟班列晚点的时候，那我自己查在我们的系统上各种查，然后打电话问出来的时候，我就舒了一口气，我自己很厉害，我是超人。
0: 韩冰杰的快速成长离不开他口中的师傅江寒雪。在这个班组里，韩冰杰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有什么不懂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找江老师。
5: 江寒雪，我觉得他是个业务非常精通的人，感觉百事通，什么他都知道，分析啊他也知道，项目啊，对接客户这些项目呀他也是门清，还有货场里边间装卸这些流程他也熟悉。
0: 被年轻人反复提起的江寒雪，9年工龄，从外勤货运员干起，班组成立时因业务熟而加入团队。他说自己是补位的那一个，哪个岗位缺人他顶上。从被带的人到带人的人，他始终相信 一个人跑得快不算什么，

0: 一群人一起往前跑，才能走得更远。
1: 最开始进来了之后，就是只是简单的做一些统计工作，就是每天的番茄统计啊什么的，完全无从下手。然后后来就是找点，然后从某个点，就比如说某一个班列的点开始切入，然后我们参与的某一些环节一点一点一点往进切入，然后最后才有一些一整条的思路，然后就慢慢慢慢的渗透进去。
0: 江寒雪说，当时进藏班列在货场里装整车，相比在集装箱中心站作业的其他班列更容易上手学习，他们就每天跟班写实，看操作流程，跟客户对接货源，跟现场师傅学业务。从这趟班列开始，再慢慢拓展到其他班列。现在江寒雪已经从一个跟班学习的学生变成了能够独立带团队的骨干，他走过了一条扎扎实实的成长之路，而这条路正在被何家乐、刘义林、王思琪、韩冰杰这些更年轻的同事重复着。
1: 现在年轻人加入这个班组，肯定最开始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经验，然后去不断的引领他们。我们在引领他们的同时，我们要提升自己，然后再给他们教一些新的东西，大家共同进步。
0: 只有大家共同进步，这个团队才能进步，这是江寒雪在采访中反复说到的一句话。在丝路清风，这绝不只是一句口号。在这个班组里，传帮带不只是一对一的师徒关系，更是一种团队的氛围。年轻人在一起互相感染，互相激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帮助，在取得成绩的时候有人喝彩。而对奉献这个词，韩冰杰的理解是，
2: 刚好我手底下的每一份工作，我们每一趟班列能够顺利的开出去，能够顺利的到达，我能够好好每天都能够掌握这些数据什么的，我觉得这就是为我们丝路奉献青春嘛。
0: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吴承轩、宋如，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olar Panel。 Solar 太阳的 Panel 面板， Solar Panel 则是太阳能电池板。过去十年，中国光伏产品凭借着优质平价的特点，成为全球多地民众的重要能源选择。比如说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省份开普省，不少村民自购了 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并组装成一整套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用在日常生活，还能支撑起灌溉、大棚烘干等农业生产环节。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部和德信省北部的村庄里，近 50% 的农村家庭都安装了中国产 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一家与中国光伏企业常年合作的巴基斯坦企业表示，中国产的太阳能电池板在巴基斯坦广大农村地区广受欢迎。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一切

0: 所不知道了。
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2: 你好吗？
1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1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领土进行军事侵犯的直接结果，美国政府应当明白，对伊朗人民使用威胁与强权毫无效果，重蹈覆辙只会让其在地区和国际社会中陷入自己制造的泥潭，更加难以自拔。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证实，作为美国方面采取的一项致力于建立信任的措施，上个月被美方扣押的悬挂伊朗国旗的集装箱船图斯卡号上剩余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3号获释，并被空运至巴基斯坦，巴方将于4号将他们移交给伊朗。图斯卡号也将在完成必要维修后被运至巴基斯坦水域，归还给原船主。美军4月19号向封锁下仍驶往伊朗阿巴斯港的伊朗货船图斯卡号开炮，使其失去推进动力。美海军陆战队随后登上并控制这艘船。4月29号，伊朗方面证实首批6名被扣伊朗船员获释。北约秘书长吕特4号在亚美尼亚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称，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近来，特朗普多次指责一些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没有给予美国足够支持。此前有消息称，美国国防部正在酝酿对北约欧洲盟友的惩罚措施，包括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四号表示，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的时机令人意外。美军在欧洲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他强调，美国的最新表态说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做得更多。法国总统马克龙四号在赴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马克龙表示，法国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他同时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韩国政府三号发布的消息，又一艘韩国籍邮轮从沙特阿拉伯盐布港装货之后，经红海航道返回本国。这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以来，韩国邮轮第二次通过该替代路线运回原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号发表视频声明，宣称以色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而且必须始终比敌人强大得多。为此，未来十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8121.4亿元人民币，用于在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6: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0: 1945年初，为了扩大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与壮大反攻力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国民政府号召青年参军契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知识青年到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参加建设工作。在短短4-5个月内，响应南方局的号召，到达当时新四军5师活动区域的人数就有500人之多。这些人除了地下党员之外，都是党的外围组织所发展吸收的大专院校学生中的进步分子。他们为发展和壮大人民抗日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1944年豫湘桂战役之后，借助国民政府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周恩来是如何号召大后方进步青年到农村去的？针对鄂豫解放区急需干部的情况，他是如何动员后方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去的？大后方进步青年来到中原之后，他们又是如何加入共产党组织，在中原突围的烈火中得到淬炼与成长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后方进步青年的从军运动。1944年4月中旬，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其在南洋的颓败，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以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以连接从中国东北经北平、郑州、武汉、南宁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国民党军队除在少数战斗中进行激烈的抵抗之外，大多数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国民党军队在8个月中丢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广大地区，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同年8月7号，衡阳失守，日寇由湖南长驱直入，经广西到达贵州边境，重庆震动。为弥补兵员不足，改善兵员质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学生参军。9月17号，中央日报发表专论， 大时代的百万雄师，号召知识青年参加他们组织的青年军。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使得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的战略作用在整个战局中的重要性进一步的提高。由于对国民党政治独裁和腐败的失望不满，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大后方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在中共组织的引领下，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争取实行政治民主的斗争。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周恩来亲自参与后方进步青年组织的各类活动，对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运动的迅猛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许多青年学生也在与周恩来接触交往中受到鼓舞。正是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南方局各级党组织通过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细致工作，影响和引导各阶层青年，成为他们的知音良友，把他们团结起来，汇聚于党的周围。针对国民党妄图将知识青年变为党军团军，周恩来针锋相对地号召大后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944年12月9号，他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129周年大会上报告大后方青年政治运动的情况，指出今天的情况比之129时代更加严重，到处布满特务和军警，使青年们心中充满了愤怒的火花。他说，国民党搞青年从军运动是要欺骗青年参加他组织的党卫军，但已被青年学生识破，使之遭到很大的失败。周恩来号召大后方30万大中学生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战争，到各地乡村去为人民服务。根据周恩来报告精神，南方局立即发动国统区广大知识青年抵制蒋介石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并通过各种渠道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到敌后解放区、到农村去。在周恩来部署下，新华日报刊发社论，认为青年参军是有原则的，要对国民党当局利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保持清醒头脑。针对国民党当局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从补充抗战力量的角度来说，这一政策有其合理和必要性。但是国民党当局不改变其片面抗战、消极抗战的政策，必须受到批判。因此，新华日报要求青年认真思考，不盲目投军，要参加抗战的军队，不参加投降的军队、独裁的军队。12月23号，新华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从军问题的社论，提出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青年应该积极到农村去，到解放区去。1945年1月28号，中共中央电视周恩来就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作出指示，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党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发动与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中去。只有这样，我们在日本可能进攻云贵时或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中，才有可靠的基础发动游击战争。周恩来、王若飞立即向南方局各直属机关及辖属地方党组织传达贯彻详细布置，要求坚决遵照中央指示，动员党的骨干、进步人士及知识青年到基层、到农村去，加强群众工作。在这之后，南方局为加强党在农村的工作，提高农村工作干部水平，在红岩嘴办事处等地方举办了农村工作人员训练班，一些省市党组织也相继举办这样的训练班。一 1944年6月23号，刘少奇和陈毅从延安电视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河南战役暂告一段落，敌寇一面做局部撤退，似在诱胡宗南出关，寻求再度歼灭，因此使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一行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顽固

谋衔闯关，行程一二十天，要通过国民党、日寇和伪军的三道封锁线，稍微不慎暴露真相，就有坐牢杀头之险。但是他们都毫不畏惧，毫不迟疑。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的进步青年苍孝和是这项工作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之一。据他回忆，1945年七八月间，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支小小的队伍从重庆出发，他们之中有男有女，有的扮成商人，有的还是学生打扮，三三两两经过长江峡谷、鄂西群山、湘北平原，渡过波涛汹涌、滚滚东流的大江，到达长江北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解放区，行程近2000里。从1945年初到八月日寇投降为止，南方局陆续向中原输送了500多人。如果不是日本侵略者很快无条件投降，经过这条路线到解放区去的进步青年还会更多。这批到中原去的进步青年名册没有档案记载。时任中原局组织部组织科长的马兆祥负责接收这批知识青年。他回忆起这批青年的特点非常鲜明，有文化，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他们大多来自当时国统区的各个大学，可以说是当时我国青年的精华，还有少部分是职业青年，如大学助教、工程师、新闻记者、演员、中小学教师、银行职员等等。这件事本身具有相当重大的政治意义。日寇投降后，中原解放区是国民党由大西南向华东、华北、东北调兵的要冲咽喉之地。为夺取这一交通枢纽，蒋介石调集起5个战区、20多个师及9个游击纵队的兵力，率先围攻中原解放区，将中原军区部队重重围困在以礼山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小地带，并构筑6000余座碉堡，企图将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为阻滞国民党蒋介石内战的步伐，1945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命令王震、王守道率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从广东北返，王树声、戴季英率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从豫西南下，与李先念、郑卫三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会合，组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这种情况下，建设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也随之停止进行。中原局当即决定把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投奔到解放区来的被分配到部队和地方工作的知识青年集中在宣化店附近的陈家河、黄家寨、张家湾一带，成立了一所学校，命名为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中原局的书记郑卫三同志兼任校长，刘子久为专职副校长，刘昌为教育长，其他教职员工都是从当时的部队政工干部、文教干部和地方党政干部中抽调来的。课程内容以7大的文献、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为主。学校分为3个队，队设队长及政治指导员，每队约100人。1队驻陈家河，2队驻黄家寨，3队驻张家湾。各队都住老百姓家中。中原局组织部组织科长马兆祥回忆说，抵达中原这批学生虽然普遍接受过党报党刊的启蒙教育，多数在地下党或各种外围组织中受过革命洗礼和锻炼，不过党员较少。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专职副校长刘子久回忆说，投奔到当时新四军第5师活动的豫鄂边区，并立即被分配到部队与地方做文化、群众、扩军、征粮等工作，每个人都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分配，没有出现挑挑拣拣、年轻怕重的现象，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组织性和纪律性。这些知识青年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3个来月，
但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都有了

0: 的提高。那些原来不是中共党员的学员，大都在面临战火考验的形势之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后方进步青年进入中原解放区后，周恩来仍对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倾注关怀。在中原部队被围困时期，周恩来通过国际救济总署武汉分署征得一些救济物资。1946年3月30号，受中共中央委派，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抵达宣化店，看望中原军区指导员，给中原军区部队带去了一批经费和药品，送去了大批救济物资。同年5月8号下午，周恩来亲自奔赴中原，抵达中原军区所在地宣化店，与美蒋代表举行军事调停会议。当晚，中原军区在礼堂为三方代表及随行人员举行文艺晚会。周恩来再次呼吁制止中原内战，也表达了对来中原的进步青年的关心。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下达了7月1号发动总攻的密令，48小时内将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之。在此军事紧急的形势之下，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不得不宣告结束，准备随军突围。大学的全体师生及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病号和女同志随伤病员乘火车赴华北老根据地，还有少数人有比较可靠的社会关系的，化妆到国民党统治区潜伏隐蔽，待机而动外。其余绝大部分都被分配到部队去当文化教员、宣传员，随军突围。这些满腔热血而无战斗经验的知识青年，在随军突围及创建根据地的战斗过程中表现得坚定勇敢。新中国成立后，中原民主建国大学许多学员都成长为党和国家各个部门的领导骨干。1986年，中原突围40周年，湖北省委接待了由来自21个省市的原民大学员132人组成的赴湖北宣化店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他们重返中原，踏上这片曾经受过血与火考验的土地，写了几10篇回忆录，编成《到中原去》一书。在这本回忆录当中，他们深深怀念当时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精心培养，也深深追忆在党组织的召唤下到中原去，在中原突围的烈火中淬炼与成长的峥嵘岁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何叶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五一假期最后2天，我国大部降水较少，利于假期返程。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大家雨天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今天南方降雨继续减少，华南沿海等地有中到大雨，我国其余地区降水较少。明天我国以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为主。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的影响结束，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达10度以上，掀起气温创新高的浪潮。5号到6号，我国多地气温将达近期高点，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7号起，北方受冷空气波及，南方受阴雨影响，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5度左右。好，感谢您关注天气。
2: 环球资讯，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这个五一你都收获了哪些消费新体验？在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主题乐园，28台 3D 打印机组成一间透明实验室，体验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从云端模型库中挑选喜欢的模型，体验从零到一的造物魔法。中国造正以科技力量引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潮流，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 3D 打印机，就有9台产自深圳。去年 3D 打印设备成为我国先进制造品类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发展势头迅猛。今年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出口同比增长119%。在武汉，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里的展品硬核又震撼，能切割航母后板的激光设备，芯片制造专用的超精密加工技术悉数展出。在体验区，体验者只需写下文字，选好图案，33秒就能收到一枚专属激光书签。在武汉光谷，智能制造领域的黑灯工厂已对参观者开放，超过50万平方米的超级厂房里，机械臂高速协作可在关灯状态下持续运行， AI 系统自动调度，无需人工值守。在这里，6.5秒下线一台空调，关键部件以及整机实现100%AI 质检，硬科技正不断进入我们的生活，激发消费新活力。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今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法国友人移交日本侵华等档案扫描资料仪式。法国友人白世杰通过其团队成员钟浩松联系纪念馆，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并再次证明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暴行早在抗战时期就为法国、就为法国等国际社会所了解，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就是全面结束战争。针对此前伊朗外长出访并与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新的通行机制一事，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同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对维护这一战略水道的航运安全负有共同责任，会谈的重点在于制定明确的协议与机制，以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巴加埃透露，预计这些对话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进行。此外，针对美国总统宣布 布计划减少在部分欧洲国家的驻军。巴加埃认为，欧洲国家应当勇敢面对盲目追随美国非法政策的后果，并决定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更加独立的立场，包括在西亚地区以及与伊朗相关问题

0: 庭上的立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四号在俄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扎哈罗娃认为，美国国务院此举目的在于破坏俄美两国消除双边关系摩擦点的进程，同时以子女国籍为借口乘机对俄外交官施加压力。德国总理默兹在三号播出的一档德国电视节目中表示，美国时任拜登政府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目前自己都不够用。在谈及驻德美军可能部分撤离问题时，默兹表示，相关动向并不新鲜，近期讨论更多是表述上的强化，与他本人此前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州长谢尔盖·诺索夫四号说，该州一煤矿日前发生的山体滑坡共造成八人死亡。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同日表示，该煤矿山体滑坡搜救行动已经结束。据俄媒报道，位于马加丹州的卡德克昌煤矿4月30号发生山体滑坡，致多名矿工被埋。当地时间四号，因专机发生技术故障而紧急降落土耳其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离开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酒店，继续前往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古多沙巴伊格。
12: Assalamu alaikum。 好，大家好，我叫李春阳，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10: 好的，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想问一问两位，今天是5月4号，在中国是什么日子呢？它是五四青年节。那首先呢，要祝全中国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那咱们今天老外看点的这个话题也是围绕青年来展开。不得不说，我跟加里布现在是超过了青年的年纪了。陈阳，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百分百的青年啊。首先，先问加里布吧。提到青年，你会想到什么样的关键词？
11: 我先听到这个青年，或者说五四青年的话呢，我首先想起来的是我曾经获得过五四青年奖章。
10: 哦，厉害厉害啊！
11: 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奖获得奖之前，获得奖之前呢，我对青年的看法就可能是希望啊，或者说活力呀、啊，或者是创新啊什么的。但是呢，我自己获得奖以后呢，我就去好好去了解五四运动，或者是五四是个什么背景啊。当初是很多人说，哎呀，你得了好高端的一个荣誉啊什么的，我去了解。那我后来发现，青年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版本是民族。或者是国家，或者是国家或者民族的情怀啊，情怀这些事都是我觉得非常关键。所以我如果说整体来说，我觉得青年当然一方面是有活力，有这个希望，有绿色啊，或者是不怕苦，另外一个角度它也是有家国情怀，或者是说啊自己文化的这种情怀呀、啊、什么的，这也是有，我是这样理解青年的意义。
10: 换句话说，青年是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社会后边的一个源源的最有劲儿的一个动力源，
11: 后备军，就是后备军、
10: 没错，对。其实我们经常也说嘛，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是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就是从一个人或者说从一个社会或者国家来说，这个青

0: 年人的力量，如果他是这样的储备非常多非常强的话，我们就是能看到希望，能看到活力。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我们有这样一个节日。当然加利布刚才你说的非常的正确，就是我们设立这个五四青年节，它是跟我们整个一个民族的过去的未来和发展是紧密联系到一起的。如果你得到这个奖，大家之所以高，加利布你现在明白为什么说这个奖高，因为它不仅仅是说一开始想到的什么绿色希望和活力，包括但不仅仅包括这些因素，是对这个社会这个民族未来这样一个后备军后备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认可。
1: 其实我可能讲一个事情，我来中国之前是一名国家队的运动员，皮划艇。
0: 皮划艇，
1: 皮划艇，对，我是国家队的，对，然后也参加过一些国内我们国家的一些比赛嘛，所以我就是也去过好几个国家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所以你说的青年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想得到是不怕做错误的一个点，第二个是有永远的一个梦想。有永远的梦想是什么？因为青年人他也不知道后面是怎么样，他知道是现在我要做什么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活力活泼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也记得我有时候是小时候我说没事，他是谁我就多点干活，多点做起来，所以这样的一个我觉得状态在青年的时候非常的宝贵的一段时间，能够留下来，或者你可以就是说起来这一段时间对所有的青年的话一个他的非常的好的优点，所以这个一个点嘛。所以为什么我提到我的自己的运动员那个一个小的背景嘛，因为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全世界是需要改的，就是全世界我要改成就是好一点的一个世界嘛。
0: 嗯，
1: 后来慢慢的长大之后呢，我就发现没有，我要先把自己改成好一些。所以这个青年像我说的，他一个是活泼，一个能力，一个非常多的期待，第二个是肯定是找到自己，然后还是做很好的规划。对，
0: 那要这么说的话，陈阳，过去的你，多多少少是有些迷茫的，或者说呢，有很大的一个干劲儿，但可能走的那个方向未必。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是犯错了，但是不怕。
1: 所以就是这个一个点。对，后来我来到中国，但是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我想说的，不怕错，后来找到自己。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9: 中国人的语言。
1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二位呢，聊聊几句呢，都说出了青年节背后的一个意义，或者说你们对于青年的这种看重的一个分量。但是我相信，刚才一些听众听完了，肯定会再说，这主持人干嘛不赶紧问？加利布，您是怎么得到这个五四青年奖？这个陈阳，你当时说另外一个故事，怎么走错了啊？这方向怎么撞着南墙了？都得分享一下。来，先说吧，加利布，你是怎么得到那个五四奖章的？是省的还是全国的？这我还真不大了解。您这奖太高了。
11: 我是省的，湖北
0: 省
11: 的。
0: 啊，哈，
11: 对，湖北省的。我得到的，反正目前应该也是湖北省第一个。也是我一个外国人获得这个五四青年奖章的人。
0: 嗯，
11: 我2002年来到中国嘛，然后2003年，从2003年就开始在协和医院的爱心病房学校开始做志愿者。我是到现在还在做，已经20几年了，一直在做这个志愿者啊，包括社会志愿者。当初是每周去协和医院帮助一些得白血病的小孩儿。然后呢，还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东湖，武汉不是有个东湖吗？东湖救了一个落雪的人啊，一个成年人啊，落雪就救了他。然后
0: 见义勇为了。
11: 当初这个在学校里面呢，我的这个学术表现也算还可以啊。
0: 嗯。
11: 所以就是应该是我个人觉得我获得这个奖应该是一个综合表现，但是我个人这事情不是这么看，就是我做了多大的事情啊什么的，因为我再做肯定是有时候做不到。中国青年，因为中国青年是一个一个都是奋斗啊，然后呢这个他的这个德的这个建设呀，仁德呀什么的，这些东西都非常高的。我个人觉得我获得这个奖呢 啊，当然是有我的这些社会工作啊什么的，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呢？中国社会的包容，中国社会觉得，哎呀，他一个外国人，
0: 也可以得到五四奖章。嗯，
11: 对对，就是我个人觉得我的这个，我做的很多好事儿，但是呢，还是不够。那可能就是我做的这些好事儿呢，可能达到70%啊，可能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什么呢？是中国社会的包容，因为中国社会本身是一个非常包容性的，就你对他好，他会对你更好啊。那所以就是我可能对他好，那他呢？对我更好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更好的表现啊，才是五四青年奖章，我是这么看的。
0: 嗯，好，加雷布给我们答疑释惑了。那陈阳，你当年怎么撞着南墙，怎么突然醒悟啊？这个青年，这个还好，我年轻，试错成本比较低。
1: 其实我有一次在国家队的时候参加了亚洲杯，然后进入了我觉得最后的一个，我觉得比赛的一个过程。但是后来就因为受伤了，就然后退役了，是不是？退役了，有时候跟一些朋友说我退休了，呵呵，但是我说还是退役了吧，因为一个是什么？那时候我也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像我说的那一点是给我感受到的是我要先该自己，并不是说我说他的问题，因为是我输了，或者那个问题，因为那个老师说怎么样，这个说怎么样？我是每次照别人的问别人。感觉对我来说，他是一个错误，是他们做的错误，
0: 就是我没做好，不是我不好，是别人给我造成
1: 的
0: 各种问题，
1: 对，
0: 影响了我，导致了我怎么样怎么样，对吗？嗯，
1: 是的，是的。但后期我发现没有，其实你要先把自己做好。所以呢，后期我的这个状态立刻改成了是什么？我不会说谁是谁的问题。首先我自己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慢慢的变成是什么，不要找什么任何一个借口，不要说谁做的怎么样，你做的怎么样。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了这段时间会为每个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进步，后期就从当运动员的来到中国做生意。
0: 你是在乌兹别克斯坦退役之后才来到中国学习？
1: 是的是的是的，我本身在我自己的国家也是上学校的，后期因为有一次我爸爸跟我说了一个阿拉伯的谚语，但是这个谚语在我们国家也非常出名的。我先可以说乌兹别克有的叫钦德波斯罕伊林伊斯勒，中文翻译成是求之去吧，哪怕远在中国。
0: 对，嗯
1: 嗯，对，这句话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为什么呢？
0: 这句古老的阿拉伯谚语在乌兹别克斯坦也非常的有名，
1: 非常的有名，非常有。从小的我们一直在听这句话，求是去吧，哪怕远在中国。你要，因为意思是什么？因为很多年之前，中国是它也是非常远的一个地方。
0: 嗯，
1: 你无论你想学知识的话，你可以去那么远。后期我爸爸说这句话，说为什么我不能去中国学？就是先看看他的一个，
0: 去看一看，老听
1: 看一看，
0: 老听中国，
1: 老听，对。
0: 嗯，
1: 所以我可能2018年来到西安了。
0: 啊，
1: 对，因为为什么我当时我记得是我说丝绸之路的一个中心在哪里啊？之前在古代的时候是西安长安的，然后就立刻到了那儿，先第一步学中文。所以我的中文就在国内学的，并不是在自己的国家，所以我来中国之前一句话都不会说。
0: 嗯，
1: 我也没有想过我会来到这里。所以你说提到的从一个青年人到成年人，就是一个过程的这个角度，还是我过来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的一段时间。
0: 但我听着当时也是蛮有挑战性，或者说多多少少有点冒险性质在里边。一个字不会说，一个词儿也不会说就来了，然后就学习了，然后跑到浙江大学啊，在创业，留在杭州。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就是敢想敢拼，这可能是很多年前的一个想法，他没有那么多的顾虑，想做就去做了。
1: 嗯，对对对，之前是just do it，后期他变成一个如果是我要做的话，我要就做非常好的。对，所以青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非常记得。
0: 那在乌兹别克斯坦，陈阳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专门给青年人的节日？
1: 其实我们有一个节日，它是6月1号的。
0: 6月1号，这不是儿童节吗？
1: 儿童节，对。嗯，但是青年节跟儿童节我们也不怎么分的，儿童节他们我们分的是一个青年节吧，因为我们相信是，也是乌兹别克斯坦一个谚语， bolalar kelajakning hammasi, 就是类似这种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未来，所有的未来。

0: 在年轻人的这个手掌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护它。虽然是我们没有什么在哪一天是休息的，哪一天是没有，但是在所有的学校里面会有安排一些活动嘛，反正跟环境是也有的，但是一般我们也包含了所有的青年人的一个年龄。
1: 我突然意识到，在乌兹别克斯坦很多节日都是很综合的。你像上次说咱们这个劳动节，你说教师节，对吧？10月1号，但是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只要是教给我知识的，都是我的老师，
0: 老师是
1: 对吧？就完全给包括进来了。这个青年节也是一个儿童节，在我们这儿是很单纯的儿童节，你们那儿也把它给扩展成一个青年，这样一个概念。
0: 因为我们节日太多了，如果是你所有节日都是做单独的一个节日的话，你什么时候要干活呢？
1: 不，但是我可以告诉你，陈阳，很多在中国的节日未必说一定要休息啊，这个不能误会。
0: 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8: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9: 孟加拉国呢，以前是有个孟加拉国的青年节，那是11月1号。一直是我们是这样过，然后呢，后来是2025年，也就是去年，还有个国际青年节，国际青年节是8月12号，所以我们后来是并合了，就是说，把11月1号孟加拉国的这个青年节呢，现在就不过了。啊，我们就这个干脆这个8月12号啊，做个这个国际青年节当天呢，做个孟加拉国的青年节啊，一起做。那主要是有什么活动呢？这里面呢有一些就是说青年模范，就类似于我们在这中国这边讲的这个我的那个五四青年啊，但孟加拉国没有这样的一个五四运动啊什么的没有。那我们是有个什么样的表扬方式呢？就是说杰出青年。杰出青年里面呢，就比如说杰出运动员啊，当然呢，他的这个故事可以感染更多人
1: 有
9: 啊。
1: 代表
9: 这
1: 性
9: 里面呢，
1: 的，
9: 代表性的故事，对，这里面呢，肯定是关注，第一个关注是他对社会的贡献，他是不是对社会有个贡献，或者就比如说，去年获得奖的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孤儿，然后呢，又是个残疾人，啊，但是呢，他是爱种树。他是就是说在哪里去，每天都是会捡一些这种，有比较对，就算比较好的植物，就可能是结果的呀，或者是那种可能是叶子比较多的，那别人可以在下面休息啊什么的。他已经是20几岁，但是呢，他已经种了300多万棵树，已经很吓人了，很多。那这事情是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啊。那这里这种表扬呢，主要还是背后的意义，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关键词啊，就是说，他对这个希望，还有绿色，还有不怕苦啊，活力啊，这也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就说的这个，后来我才知道的这个，中国的青年，他还有个担当的意义啊。那这个担当的意义在孟加拉国也有啊，所以就是他是整体给一个评价。
1: 其实你看啊，现在在中国，中国青年的物质发展环境是更加的优越，精神成长空间更为的富足，拥有更高品质的发展，人生出彩的舞台也是越来越宽了。那两位长期在中国工作留学，我相信也接触到很多的中国年轻人。加利布，你作为老师也好，或者在社会上接触到的中国年轻人，你是怎么感觉他们看待他们的？和他们之间有什么一些故事？你觉得很有代表性，很中国青年人。
9: 这是我作为一名高校老师，我接触的青年可能是比较多，也可以说我们三个人里面应该是我是最多的，因为我是天天跟青年人、年轻人在一起。当然，我还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我每天跟很多外籍或者是非中国国籍的青年也在一起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留学生，包括我本身是一个外国人，所以我可以做个对比，就是中国的青年，因为这种对比的话，就比如说获得感。获得感只能对比才能会出来。那我看很多人也是有时候可以，说年轻人怎么怎么样啊什么的，但是我就感觉中国的年轻人是非常好的。首先第一句话非常直接，他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80火，我现在就是严格上， 啊，不能说我是青年，但是现在这种90货呀、00货呀什么的，他才是青年，他的生活对这个机械化，包括 AI 呀什么的，这些都是对他来说调整。但是我发现他是活力到什么程度，他把调整改成自己的一种动力，这一点是我个人觉得我做不到的。我们看到现在国内的很多这个手机小程序呀，几乎都是年轻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啊，这是国家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生态，我不否认国家给他提供，但是对他个人的这个贡献我们也得要认可啊。很多人说这是敢吃酷，这不是吃酷，这还是我觉得这个乐这个字，中国人的乐这个字很重要。那现在我如果说对比的话，我们国家的很多青年人呢做不到这一点。其实我们的年轻人也很努力，也很聪明，但是呢他对自己就是比如你是否很尊敬你自己，你是否对自己的选择能不能买单，他这个地方呢可能胆子没那么大。你也可以说这是不是背后国家不够支持他，那是有，但是呢当然很大一部分是自己这个能担当的这个意义，特别就是我们说这个乐，对乐啊，就有没有达到，那可能是这一点不好。所以我就说中国年轻人的这一点我就觉得是非常值得要讲，非常值得给他点赞。
1: 嗯，
0: 我也可以对比一下，因为反正我在读浙江大学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外国友人外国朋友，也有很多的中国人们，中国学生。首先我觉得一个点是什么，国内的就是中国学生的他们的努力和挑战的一个未来的规划还是在他们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所有的我的未来在我的手上。所以这个一个状态我觉得也有意思，因为我去过当时法国、俄罗斯，也去过一些其他的国家，我看到的我们国家乌兹别克斯坦跟中国国内的一些年轻人他们的同样的点是什么，还是他们也相信他们的未来都是咱们的手上啊。然后在我们国家的也是，我觉得年轻人的他们的状态也是差不多这样子，他们也会觉得要非常好的努力嘛。
1: 嗯，
0: 对，就我觉得这个两个概念，然后刚刚加利布说的当当，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嗯，担当不是当当，
0: 担
1: 当啊，担当，这个担当你得有担当，不能读成当当。其实说到五四青年节，对一个国家而言呢，青年人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动力，也是国家能够持续发展的血液。当然了，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难道只属于陈阳的他们这个年龄段吗？它其实同样属于我，或者说加利布，因为年轻它是一种心境，无关年龄，它无关环境，只关乎你如何生活。那青春不在于年华，全在心境了。时代一直在改变，但不变的是青年的奋斗精神。各个行业拼搏着，奋斗着，每一个认真对待生活的人，五四快乐，愿所有人永远年轻。好了，今天这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ader。
9: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我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李晨阳。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9: 感谢收听，再见。Tun ba de shabai ge。
0: 感谢收听。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a 茶，茶叶。近日据巴西媒体报道，作为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的茶叶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 45%。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茶原料，并提出 Smart Tea智慧茶的概念，重塑这一传统产业。目前在中国，茶原料茶成分的应用延伸至众多行业，包括家居日化美妆、医药健康等领域。对中国专家而言， Tea 茶叶的产出形象已然变为了身穿白大褂在安静的实验室中工作的生物技术专家。在西方国家，人们仍将中国茶与古老而静谧的品茶仪式联系到一起，但是曾经伴随着唐代诗人的茶叶，如今已化作传感器、二维码和海外连锁店，仿佛是一次软件更新。

0: 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1: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时
4: 充满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警告美军不要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专家分析称，美军介入护航，美伊冲突风险增加。
1: 加拿大总理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专家认为加拿大强化欧加互动为应对美国威胁而抱团取暖。
3: 北约前官员称，美国政府连日来对欧洲盟友动作频频，美欧分歧加剧，跨大西洋关系已无法回到过去。
1: 美国再次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德国批评其针对全欧洲。
3: 多国媒体呼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动向，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1: 五四青年节，青年官兵坚守站位，水下尖兵利剑深蓝，守护海疆。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赞五一黄金周消费升级，凸显中国旅游业强大韧性。
1: 体育方面，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吴怡泽领先墨菲，后两阶段今晚开打。
3: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清晨，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
3: 伊朗军方4号警告美军不要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议会要员表示，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制度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4号表示，伊方已多次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安全通行都必须在与武装力量协调下进行。他强调，一段时间以来，伊朗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对任何敌方威胁和侵略，无论规模和地点如何，都会给予极其严厉且令其后悔的回应。伊朗将全力维护并强有力地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他提醒所有商船和邮轮，避免在未与驻扎在该海峡的武装力量协调的情况下通行，以免其安全受到威胁。他还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同时，美国的支持者应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导致无法挽回后果的行动。四号凌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突破域外海军舰队的监控封锁，该邮轮装载超过190万桶原油。报道说，这显示了伊朗在能源供应链管理及躲避美国海军监控的航运策略，也再次证明伊朗在保障能源运输安全方面的实操能力。
1: 美国军方3号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疏导行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5月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项任务将为寻求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贸易通道的商船提供支持。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在支持这项防御性任务的同时，美方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消息还说，美国国务院上周宣布了一项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的倡议，旨在加强国际伙伴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以支持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该倡议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结合起来，将在此次疏导行动期间发挥关键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他同时强调，若此项人道主义行动遭遇任何阻挠，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当天宣布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并不涉及由美国军舰为这些船只提供护航。该官员称，这项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
3: 当地时间四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该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及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
3: 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三号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形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
5: 达尔重申巴方对促进伊朗和美国建设性接触的持续承诺，并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实现本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
3: 巴外交部当天还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
5: 美国宣布四号起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并派出军事力量参与行动。是否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6: 目前伊朗对于同美国博弈的总体态度呢，还是软硬兼施。虽然伊方通过最新的14点提议释放了部分的缓和信号，但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明确定调拒绝美国的勒索，并且起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进行反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奇兹也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动都会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那随着美国宣布要强行动用军事力量疏导在霍尔木兹海峡滞留的商船，美伊之间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快速增加，因为这等于是美国直接打破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而这恰恰是当前伊朗谈判的核心筹码，也是目前伊朗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手段。那在狭窄水道，美军护航编队和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如果发生雷达锁定或者是航线摩擦，极易因为沟通不畅而引爆局部的海空冲突。
3: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3号晚，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晚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
5: 据悉，内塔尼亚胡三号晚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3: 此外，内塔尼亚胡三号还表示，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同时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战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在当地时间三号发表的视频声明中，内塔尼亚胡称，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已均遭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但内塔尼亚胡并未透露该专门项目的更多细节，仅称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此外，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两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十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人民币8119亿元，用于在以色列本土生产弹药。同时，以色列还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型飞机。以色列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的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巴拉姆则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十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
2: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四号在俄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国务院以宪法中出生地原则为借口，给在美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此举意在破坏俄美两国消除双边关系摩擦点的进程，同时以子女国籍为借口，乘机对俄外交官施加压力。扎哈罗娃强调，俄方不承认美国国务院强加给在美出生的俄驻美使领馆工作人员子女的美国国籍，将要求美方确认这些新生儿不受美国司法管辖，并享有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等文件。

0: 所规定的所有豁免权和特权。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在回应美国近期对古巴的威胁相关问题时表示，在拉美地区正在发生的相关事件令人非常担忧，同时也反映出美国长期以来的一种行为模式。他指出，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表明其并不尊重国家主权与政治独立，任何试图保持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都会以各种借口遭到美国的施压与干涉。他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针对古巴的行为，并强调美国对古巴的封锁给古巴人民带来了巨大痛苦，这些行为明显违反国际法、人权法以及人道主义法。
0: 据韩联社四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首案二审结果

0: 到一些共同应对美国威胁的这样一些志同道合的国家，然后来开展协调和合作。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加拿大方面在宣布卡尼参会的同时，表明这个加拿大的主要目的是要应对跨大西洋关系内部的一些变化，同时要做好一些更积极的甚至包括军事方面的准备。我想这样一些外交信号的释放，应该说是加拿大方面希望在当前的这个挑战背景下，更多与它的情况类似、关切相同的国家抱团取暖，然后来共同应对国际秩序变化，尤其是美国给他们带来的各种压力和挑战。
1: 面对美国威胁，过去一年，欧盟和加拿大在多个领域抱团取暖，比如启动数字贸易协定谈判、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倡议等。今年三月，法国外长甚至说，加拿大有朝一日或许可以加入欧盟。那么，加拿大实质性加入欧盟可行吗？美国对欧盟和加拿大的密切互动会有如何反应呢？来听崔洪健的分析。
0: 至于加入欧盟，我们知道，因为毕竟到目前为止，欧盟仍然是一个主要局限在欧洲范围内的这样一个区域性的国家间的组织，那就意味着作为欧洲地区的一个跨国间组织，它的很多方面甚至它的性质都会发生变化。所以我想法国方面的一个说法可能还是想要尽力的拉拢加拿大，但是我想欧盟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做好接纳一个非欧洲国家加入欧盟的这样一个准备。在当前的背景下，如果他们未来的矛头或者说未来的目标更多的指向要共同的去反对美国的单边霸权，这包括在经贸上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包括在安全和政治上的这样一种单边霸凌的话，那显然会引起美国方面的反感。我们看到此前在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讲话之后，在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对美国的政策进行激烈的批评以后，美国政府已经公开的表达了不满。所以接下来无论是在未来的军事贸易问题上、北极问题上、安全问题上、北约问题上等等，美国方面也会针对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越来越密切的实质性合作进行一些反制，甚至发出威胁，而且也可能会采取诸如关税以及其他一些手段给予报复。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美国将大幅削减在德驻军，并将进一步扩大撤军范围。此前，五角大楼宣布，未来6至12个月内将撤出约5000名驻德美军。
1: 对此，北约前副助理秘书长杰米·谢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此举为一种切香肠式做法，逐步降低美国对北约的防务承诺。
4: The Pentagon has been talking for a long time about further reductions of U.S. forces.
5: 五角大楼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进一步削减驻欧美军数量，这事已经酝酿很久了。几个月前，美国从罗马尼亚撤出一支约5000人的作战旅，所以这不是第一次撤军。美国还一直在从北约指挥机构中撤走各类军官，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次重创，而更像是一种持续的切香肠式的做法，逐步降低美国对北约的防务承诺。
3: 杰米·谢伊还表示，在美国政府连日来对欧洲盟友动作不断的背景之下，欧洲已然明白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
4: It's clear that Europe has to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for its own defense. The Pentagon has been
5: 很明显，欧洲必须为自身防务扛起更大责任。五角大楼对此态度早已明确，美方希望欧洲到2030年能够独立应对日常常规防务任务。欧洲方面希望局势平稳可控，不愿遭遇突发变故，期待能与美国国防部协作，循序渐进完成防务交接。近几个月来，欧洲已经认清现实，乌克兰的防务开支要由欧洲自行承担，美国不会大力投入。欧洲也必须提升本土军工产能。举例来说，五角大楼已告知英国等多个欧洲国家，美方因伊朗局势需要补充军备库存，因此已签约出口给欧洲的美制武器装备，其交付周期将出现严重延迟。由此，欧洲已然明白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今后的防务格局将改写。冷战时期，美国承担70%，欧洲30%，如今要转为欧洲承担80%，美国占20%。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本周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上调至25%。欧盟汽车生产和

0: 出口大国德国三号回应，正就此与欧盟加紧沟通，强调美国意在打击整个欧洲，欧盟则警告将对美方加征关税予以报复。来听详细报道。
1: 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5月4号开始的这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按照特朗普说法，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征收关税。作为回应，德国总理默茨3号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直言，特朗普意在打击整个欧洲，而非仅针对德国。在默茨看来，特朗普对美欧2025年7月达成的贸易协议未能落实有点失望。欧盟方面就协议提出新条件，也令美方愈发失去耐心。按照默茨说法，欧洲议会内部对这份协议仍存在抵抗声音。同一天，德国经济部发表声明说，德国重视特朗普有关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的表态，正就此与欧盟委员会接洽。声明强调，德方将与欧盟就采取应对措施紧密合作。美国是德国汽车重要出口市场。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最新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方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护自身利益。按照这名发言人说法，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方采取有悖于欧美贸易协议内容的手段，欧盟为保护自身利益将保留一切选项。这名发言人还驳斥特朗普指责欧盟未遵守欧美贸易协议的说法，强调欧盟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相关情况，保持密切沟通。美欧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涉及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等内容。由于美国威胁吞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洲议会议员今年3月26号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除了宣布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特朗普近来还与默茨多番互怼，并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分析人士认为，眼下跨大西洋关系不断承压，裂痕愈加扩大，欧洲战略自主意愿愈发强化，但短期内又无法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2: 北京时间17: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6: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7: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8: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6: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9: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 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3: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北京90.5，天津
3: 105.4，
4: 重庆91.7，深圳
3: 珠海
4: 107.1，
5: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15: 你好，星辰。
2: 明天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天气方面有哪些需要大家关注的呢？请介绍一下。
15: 明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利于大家游玩和返程。只是呢，在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北部、台湾岛的中北部还会有一些降雨出现，局地有大雨，出行要带好雨具，小心慢行。那游玩期间也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随着降雨的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那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呢将会开启升温进程。明天东北、华北、西北一直到黄淮这一带，气温将会集中创新高。东北地区中南部的最高气温呢将会来到25度以上，华北、西北地区东部多地还会来到30度上下，黄淮多地呢是在30度出头。城市当中，像太原31度、石家庄31度、济南30度，都将是今年来首次突破30度。那不过也要注意的是，昼夜温差仍然较大，部分地方的昼夜温差在15度甚至20度以上。比如说太原，明天的最低和最高气温分别为13和30度。昼夜温差达17度，所以要建议大家采取阳风式穿衣法，早晚时段呢要多加一件外套。星辰，
2: 有很多的朋友错峰出行或返程，后面天气如何也请介绍一下。
15: 那假期结束之后，6号夜间到8号，南方地区呢又会自西向东出现一轮降雨过程。那其中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等地呢将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有错峰返程或者是出行的朋友们，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提早规划行程。同时6号冷空气呢又会自北向南带来降温，6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北、华北、东北等地，7号就会影响到江南，江南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普遍会下降6度以上，尤其是在东北的中南部、华北北部，还有重庆、湖北西部这一带，累计降幅将会超过10度。 降温过后，各地的气温呢又将会回落到一个偏低的水平。像长春，明天最高气温26度，后天呢又会降到16度。长沙在后天6号的时候呢，最高气温会达到31度，但是7号又会降到22度。所以未来气温还有变化，大家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服。星辰，
2: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9: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2: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警告美军不要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专家分析称，美军介入护航，美伊冲突风险增加。
2: 加拿大总理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专家认为加拿大强化欧加互动为应对美国威胁而抱团取暖。
0: 美国再次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德国批评其针对全欧洲。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多国媒体呼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动向，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赞五一黄金周消费升级，凸显中国旅游业强大韧性。
2: 体育方面，斯诺克世锦赛决赛无疑则领先墨菲，后两阶段今晚开打。
0: 80年前的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由此开启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京审判的序幕。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0: 此外，多国媒体及研究机构近日刊发文章指出，东京审判应该被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值得各国警惕。
16: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俄罗斯塔斯社刊发俄历史学者阿列克谢·瓦列里耶维奇·伊萨耶夫的文章。作者指出，东京审判是战争历史当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然而国际社会必须承认的是，二战结束至今，日本的军国主义并未被根除。当前的日本政府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并推动解除对进攻性武器出口的限制。伊萨耶夫对此评论说，东京审判是日本在二战中战败的重要标志，大多数对日本对外侵略行径负有直接责任的战犯都受到了惩罚，但不幸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所谓皇国史观并未被根除。当下日本寻求扩张军力，宣称要回归所谓正常军事国家，就是铁证。近日，英国国际新闻周刊杂志 The Week 网站连续刊文指出，在高市早苗政府推动之下，日本正不断背离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放弃专守防卫原则。4月26号 ，The Week 英国版发布记者查斯·纽基伯登撰写的文章，标题为《日本为何取消致命武器出口禁令》。文章指出，在所谓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下，日本首相正在撕毁和平主义规则。4月27号 ，The Week 美国版发布记者乔尔·马蒂斯撰写的文章，标题为《日本为何放弃二战后的和平主义》。文章指出，二战后，日本将和平主义写入宪法，但这一时代即将终结。日本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武器出口，标志着日本正转向更为强硬的立场。近日，俄罗斯报官网刊发俄著名法学和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兹维亚金采夫撰写的文章，作者认为，透过对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的研究，能够更好地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历史教训。文章指出，源自二战的历史教训既需要在法律层面进行反思，更需要结合当今时代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与威胁进行全面而深刻认知。全世界记住了波兰的奥斯维辛与马伊达内克集中营， 却几乎遗忘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哈尔滨和南京犯下的罪行。

0: 西方人批判纳粹德国的代表希特勒希姆莱，却对被称作细菌魔王的日本军医石井四郎、侵华日军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以及地位远高于他们的天皇裕仁闭口不谈。作者认为，这种沉默并非单纯的源于对历史的遗忘，而是基于地缘政治与战略联盟考量的刻意静默。在文章最后，兹维亚金采夫说，在当前新民族主义、复仇主义以及强权政治抬头的背景下，东京审判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鼓噪修宪，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日本琉球新报三号发表题为《宪法实施79年，反省战争是其出发点》的社论。文章指出，对于战争行为的反省是日本宪法的出发点，规定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则是具体的体现。不过，目前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修宪可以说就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三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三号当天，高市早苗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表达了尽早修宪的意愿。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4: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三号刊发文章说，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中国旅游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活力，标志着中国国内旅游市场实现了质的飞跃与结构性升级。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杨琼的报道。
5: 文章援引中国官方最新数据分析指出，这一爆发式增长既彰显了中国消费者日益增强的出游信心，更凸显出中国旅游业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下的强大韧性。文章深入分析认为，2026年中国游客的出行决策已突破传统模式，体验式活动、文化 IP 打卡、生活方式主题游等新型消费形态正成为驱动旅游需求的核心要素。权威平台监测数据显示，四月以来，音乐节相关搜索量呈现400%的惊人增长，民族旅拍、低空观光、体育旅游等特色体验项目关注度飙升30%到70%。以北京为例，假期期间密集举办超过1400场高品质文艺演出，从顶流演唱会到非遗展演，全方位激活文旅消费。文章认为，这一现象级趋势表明，中国游客正将假期升级为沉浸式的文化探索与生活美学实践。文章特别强调，中国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为旅游热潮提供了坚实保障。数据显示，五一期间，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等运输系统均创下客流新高。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航空市场仍面临波动的情况下，中国高铁网络和公路运输展现出超强运载能力，成为支撑假日经济的大动脉。在消费趋势研判部分，文章指出，体验式旅游的兴起折射出中国游客消费理念的深刻变革。相较于传统观光，当代游客更注重文化沉浸、社交互动与情感共鸣。多家旅行社统计显示，生态徒步、田园采摘、户外探险等特色产品预订量呈几何级增长，印证中国旅游市场正加速从看风景向品生活转型升级。这一变革与国内消费升级浪潮形成共振。

0: 为城乡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最后展望称，随着文旅融合战略深入推进和新型消费持续涌现，2026年后的中国旅游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政策支持、基建完善和需求升级的多重驱动下，中国正以创新供给引领市场变革，推动旅游业向高品质、个性化、可持续方向蓬勃发展。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知名电子游戏连锁零售商游戏驿站正式宣布向电商平台易贝主动提出收购意向，计划以55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该公司，目标是把易贝打造成能够与亚马逊抗衡的电商巨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3: 作为全球电子游戏分销龙头，游戏驿站在官方公告中明确，自今年2月4号起，公司已持续增持易贝股份，目前持股比例达5%。值得注意的是，游戏驿站当前市值仅为易贝的1/4，截至5月1号晚间收盘，游戏驿站市值约120亿美元，而易贝市值接近460亿美元。游戏驿站董事长瑞安·科恩透露，其收购愿景是将易贝打造为市值数千亿美元的电商巨头。他表示，合并游戏驿站与易贝将释放巨大商业价值，通过成本优化与业务协同，打造亚马逊的合法竞争对手。交易完成后12个月内，游戏驿站计划为易贝削减20亿美元年度成本，显著提升每股收益。同时，依托游戏驿站在美国的1600家线下门店，为易贝搭建覆盖全国的商品认证、物流履约及直播电商网络，打通线上线下消费场景。科恩还称，游戏驿站给出的收购报价是每股125美元，支付方式为现金与股票各占一半。与易贝5月1号的收盘价相比，这一报价约有20%的溢价，凸显出游戏驿站对此次收购的急切与自信。此次收购要约的规模着实令人瞩目，巨大的市值差距让游戏驿站的这次收购要约成为企业界一项极为大胆且充满野心的尝试。科恩同时向易贝管理层施压，若董事会拒绝收购要约，公司将直接面向易贝股东发起收购。从资金层面上看，游戏驿站为此次收购做了充分准备，公司已获得加拿大道明银行200亿美元债务融资承诺函，截至1月31号，公司自有现金储备达94亿美元。分析认为，游戏驿站之所以敢上演蛇吞象，大手笔收购体量远大于自身的易贝，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游戏驿站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其线下游戏零售主业日渐式微，受游戏行业线上化、数字化趋势冲击，其最新财报显示，第四季度营收下滑14%，急需跨界转型，谋求新出路。另一方面，易贝自1995年创立以来，已成长为全球电商巨头，但经营保守，价值被严重低估。游戏驿站认为，接手后通过精简成本、重塑运营，完全有能力将其打造成具有与亚马逊竞争实力的电商巨头。再加上有银行大额融资支持，还能采用现金加股票的杠杆方式完成交易。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才让游戏驿站生出了这般惊人的收购胃口。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青年官兵们坚守站位，苦练本领。他们以青春许国，用热血铸盾，在站位上展现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风采与力量。来听详细报道。
7: 在海军某扫雷舰大队的港池训练现场，反水雷挖人中队的官兵们正在围绕猎雷潜水、模拟沉底雷打捞、精细拆装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为遂行复杂任务打牢基本功。反水雷挖人是海军反水雷作战体系中的关键突击力量，主要担负探雷、摸雷、水下安防和应急搜救等使命任务，是守护舰艇航行安全、打通登陆通道、捍卫近海安全的水下尖刀。海军某扫雷舰大队左峰说，
8: 尖兵意味着拥有超越常人的军事技能，无论是在体能、技能还是战术运用上，都要做到极致，一招制敌，克敌制胜。
7: 海军某扫雷舰大队王春雨说，
9: 作为反水雷一线青年官兵，我们的使命任务就是水下攻坚，清障护航。在训练中，我们冲赛前、练在前，把每次下潜当作出征，把每个科目都练到极致。在训练上，我们精益求精，在协同上密切配合。
7: 为练就一招制敌、克敌制胜的水下尖兵，反水雷挖人中队专门在内陆湖组织比武专项训练，构设了暗流、水草、泥沙、低能见度等复杂的实战环境，检验官兵们水下耐力、方向判断和班组协同等技战术水平。海军某扫雷舰大队陈兴宇说，
10: 我们平常训练中简单的科目重复练，复杂的科目反复练，扎实的军事素质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是赢得胜利的最根本的底气。
7: 反水雷挖人往往任务险、标准高、责任重，官兵必须在极限条件下练技能、练协同，才能不断提升水下攻坚的核心能力。
2: 五月四号20点到，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将在 CCTV 一综合频道、CCTV 三综艺频道、CCTV 十五音乐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多平台同步播出。节目以全国各地的青年路为线索，把一条路的地理意义延伸为当代青年的成长、奋斗与逐梦之路，尽显青年敢闯敢拼、向阳而生的精神风貌。通过青春报道团视角，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领域逐梦争先的青春故事。
1: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6: 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决赛，北京时间今晚继续在英国谢菲尔德进行。在前两阶段的较量中，中国小将吴怡泽暂时以10-7领先英国名将肖恩·墨菲。决赛后续阶段赛事将于今晚开打。更多情况，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延元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6: 来为我们前瞻一下决赛后续阶段的比赛。
11: 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斯诺克世锦赛的这个决赛，它是一个超长的这样的一个赛制，打35局18胜制，所以是对于所有的这个球员来讲的话呢，他其实是需要在一个很漫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始终保持自己这个状态的一个平稳的。那么从前两个阶段的这个比赛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吴怡泽虽然是非常年轻的，还不到23岁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但是他在经过半决赛和马克艾伦那个33局的大战之后啊。感觉他整体的这个体能状态还有他的专注力仍然能够保持在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这当然也是年轻运动员的一个优势啊，所以他才能够说在前两阶段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呢，展现出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手感，包括他在第二阶段打出这个单杆破百啊，那么另外还有这个能够打到单杆这个90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就说明他的进攻的这个手感，在决赛当中，在决赛的前半阶段仍然是非常的好的。这个相对来讲的话呢，这个墨菲因为他的半决赛也是打得非常的紧张的，那么也是打到15-17才逆转获胜的，所以呢，墨菲他也有一个体能上的一个劣势。但是他经验是非常老道的这样的一个球员，而且呢从这个能力来讲也比较均衡，另外这种比赛当中心理调节能力也比较强，所以呢他虽然是进攻的手感相比吴怡泽比较的冷啊，但是呢仍然没有说让吴怡泽把这个比分拉得特别的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前两个阶段是达到了这个10-7嘛，吴怡泽领先3局，这样的一种领先优势呢，实际上在后两个阶段的这种比赛当中是完全有可能被对手追上的啊，那么完全有可能被对手甚至反超的啊，尤其是这个越达到比赛的因为后两个阶段呢，那对墨菲来讲的话呢，他的经验或许会起到一定的一个作用，但是吴怡泽我认为他的这个本届世锦赛他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有一个优势是非常的明显，那就是他心态比较的稳定，作为一个这么年轻的一个球员，他跟多位的名将包括像马克艾伦，包括像之前的这个塞尔比都打得非常的这种纠结，然后缠斗非常的多，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吴怡泽整体来讲他在 面对对手给他的机会的时候，他都能够牢牢的抓住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他在面对墨菲的后两个阶段当中他需要去发挥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当然我认为因为第三阶段是八局制嘛，就整个这个比较漫长的这个决赛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0: 想要在这个第三阶段啊，就连赢八局把这个比赛结束，对吴一泽来讲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这个比赛是极有可能要打到四阶段才能分出胜负，因此的变数不确定性仍然非常的多。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严媛带来的报道。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将于明天5号19时49分迎来立夏节气。此时节，一朝春夏改，隔夜娘花迁。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立夏节气的相关知识。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立夏英文以为
2: beginning of summer，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七，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每年公历的5月4日、5日或6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45度时，立夏节气便到来了。从天文和传统历法角度来看，立夏的到来则意味着春天的结束，夏天的开始。因此它也被称为春尽日。立夏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都在18到20摄氏度之间。从气象学角度来说，仍是春季。 这段时期，华南地区会进入前汛期的盛期，暴雨具有连续性、广泛性和猛烈性等特点。在两广的珠江水系和福建的闽江水系，年最高水位往往都出现在这一时段，因此民间有立夏小满、江满、河满的说法。农事方面，水稻及其他春播作物的管理都会随着立夏节气的到来而进入大忙时节。俗话说，立夏前后种瓜点豆。 此时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冬小麦、洋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夏收作物的年景基本已成定局，故农业中便有立夏看夏的说法。民俗方面，我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立夏的礼俗，在立夏日举行迎夏仪式可以追溯到约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此外，每逢立夏，我国民间还有称人的风俗，也就是悬秤为人称体重。
3: 堪称人边抱树边说吉祥话，以祈求健康长寿。另外，孩子们还会在这天玩豆蛋游戏，碰撞后蛋壳完好者获胜，并将蛋挂在树上，寓意着生生不息。此外，全国各地的人们还讲究在立夏时喝粥、吃下饭、吃面食、饮茶、吃笋或吃豌豆糕等。知识果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
1: 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雨， 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olar panel，solar 太阳的 panel 面板，solar panel 则是太阳能电池板。 过去10年，中国光伏产品凭借着优质平价的特点，成为全球多地民众的重要能源选择。比如说，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省份开普省，不少村民自购了 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并组装成一整套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用在日常生活，还能支撑起灌溉、大棚烘干等农业生产环节。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部和德信省北部的村庄里，近50%的农村家庭都安装了中国产 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一家与中国光伏企业常年合作的巴基斯坦企业表示，中国产的太阳能电池板在巴基斯坦广大农村地区广受欢迎。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6: 就是中国新苗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每天都有无限可能。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

0: 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办好啦。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每一刻
8: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副主管兼发言人萨达尔·胡塞因·穆哈比4号发布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流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有符合革命卫队海军所发布运输通行协议并在指定路线内经协调进行的民用与商用船舶航行均是安全且有保障的。同时他指出，任何不符合革命卫队海军原则的海上活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所有航运公司及运输保险机构必须严格关注革命卫队发布的相关通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发表视频声明，宣称以色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而且必须始终比敌人强大得多。为此，未来10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8121.4亿元人民币，用于在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内塔尼亚胡还称，他已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无人机已经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透露，当天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重要会晤，就欧盟对乌援助及无人机领域安全合作展开磋商，双方一致同意将加快推进乌克兰与欧盟签署无人机协议，并研讨相关安全合作的具体细节与落地细则。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反对美国对古巴军事威胁的声援。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完全认同佩特罗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权继续维持和平区的评论，也同样坚信对古巴的攻击就是对整个拉丁美洲的攻击。同日，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佩特罗对美国做出有力且团结的谴责。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三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经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此前，阿联酋于4月28号宣布自5月1号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3号再度鼓噪修宪，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琉球新报3号的社论指出，对于战争行为的反省是日本宪法的出发点，规定放弃战争的宪法第9条则是具体的体现。修宪可以说就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菲律宾众议院司法委员会4号投票决定，将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提交至非众议院全体会议进行投票表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6: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11: 你可以穿越历史，
17: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1: 畅想未来，
9: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18: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是54青年节，我们致所有朝气蓬勃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
19: 当然，我们也要祝愿所有内心依旧永葆青春的朋友们54青年节快乐。我们说青春啊，从来不被年龄所定义，它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拼搏的精神。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要推出特别板块《青春不止一种模样》，我们一起来感受新时代青年青春的力量。

0: 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主题曲未来我来，歌词中唱到未来我会去远航，同频宇宙的波浪，在浪里共振苍穹的能量，未来我也会发光，照亮时空的晴朗。那今晚八点档也千万不要错过，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
1: 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靠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

0: 我们说青春绽放到底有多少种模样呢？青春是为梦想而战，当张学跑出了自己的飞驰人生，当苏翊鸣、谷爱凌等体育健儿为国争光添彩，他们用拼搏和热爱书写着中国体育的新篇章。当无数个奋斗者启动热爱的引擎，奔赴梦想的征程，让更多的不可能成为可能。那今天节目的第一站，我们来到云南昆明市公安局，在这里有一支队员平均年龄只有31岁的国家专业反恐突击队。他们中有的人曾是害怕听到枪声的毛头小子，有的人曾是获得金腰带的拳击手。那他们如何在一次次解救人质的生死突击中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用青春热血筑牢中国平安呢？五四青年节，下面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青春之声。这是小区劫持人质案件中，面对复杂环境，副大队长刘浪果断采取措施，从架枪到击发，5秒击中歹徒，人质安全获救。这样的秒级响应，对于云豹队员而言，是在极端环境下练就的冷静与果敢的极致结合。
1: 刚刚进入云豹突击队的时候，一射击我就会捂耳朵，很害怕枪声，然后后面经过日复一日的训练，就是从一个听到枪声就会吓一跳的毛头小伙，成长为了能在生死瞬间冷静处置的突击队员了。那天我处置的时候，子弹激发的那一瞬间，我都感觉一点都不响，因为我的注意力都全部是在目标上。
2: 实弹射击、高空索降、蛙人潜水，这些高强度训练项目是云豹突击大队的每日必修课。然而身体素质还仅仅是基础，稳定的心态才是通向胜利的最后一公里。作为云豹突击大队唯一的女狙击手，程静曾是一名拳击运动员，两次获得世界级拳击金腰带，3次夺得全国比赛冠军。退役后通过层层选拔加入云豹突击队，然而对她来说，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要重塑自己的心态。
3: 从金腰带就是换狙击枪的那天起，就是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们都要从零开始练拳击，就是要灵活，然后力量所有都要加起来，但是狙击枪必须内心特别的平静，然后趴在那里的时候也是纹丝不动。
2: 在一次野外潜伏训练中，面对闷热潮湿、蚊虫肆虐的环境，程静硬是保持射击姿势长达6个小时。他的目标就是在执行任务的每个时刻都能成为那颗万无一失的子弹。
3: 拳台上我是要找到对手的破绽，然后我要一拳把他击倒。在狙击位上，我要通过耐心的等待找到最佳的时机。不同的点是，拳台上我被击倒了可以再重来，但是狙击位上就不一样了，他没有第二次机会的。
2: 千锤百炼只为万无一失，舰队23年来，云豹突击大队执行极难险重任务零差错，处置重特大案件事件零失误。在队史室中，记者看到了一面荣誉墙，记录着他们荣立1等功1次、2等功2次、3等功12次。不久前，他们还刚刚获得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在各种荣誉纪念中，一件嵌着弹孔的防弹衣尤其引人注目。
0: 云豹突击大队大队长张警官，
4: 这个防弹衣是在我们处置某持枪劫持人质案件当中，我们一个处置的突击队员被持枪的歹徒开枪击中的一个防弹衣。
2: 2017年昆明酒店劫持案中，队员陈自勇为了解救人质，左胸防弹衣上连中2枪。
5: 大概我们就是在这个3米左右的距离，所以非常近，然后连续射击，我就感觉被人在左胸位置重重击了一拳了，我已经明显感觉我已经中枪了，但是那一分钟容不了我有半点的迟疑，直接冲进去，然后把这个人质安全的解救了下来。
0: 云豹突击大队张子峰，
6: 其实说不怕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凡人，只是我们站在了这个不平凡的岗位上，但是我们还有更怕的东西，我们就是怕我们这次任务失败。如果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导致我战友的受伤，那我会很懊恼的。当然更害怕的是我们会辜负老百姓对我们的期望，所以把这个怕变成我们处置任何一次任务的勇气信心。
2: 截至目前，云豹突击大队已经成功处置20余起劫持人质、爆炸等重特大案事件，成为了挡住罪恶的一道屏障。当陈自勇因工作调动离队时，特意将云豹大队的臂章传递给了新一代队员。在不断传承中，队员们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万家灯火。

0: 处置任务的时候，不是谴责题，是我们的必答题。戴上备枪那一刻，你就要随时做好准备，为我们的处置工作尽我们的最大努力，甚至是付出我们的生命。你在选择进入营报的时候，其实你已经选择了我们面对这个生死的一种无畏。
1: 从湄公河行动跨境缉凶鏖战80多天，到穿越边境线从异国押回电诈集团头目，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绝对的忠诚和极致的专业传承着那份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铮铮誓言。他们挺立在国家安全的防线上，成为建设平安中国最坚实的底气。
2: 云豹突击大队大队长张警官：
3: 现在我们说的社会治安越来越好，坚持日复一日的训练，提升自己的技战术本领，任何时候我们都时刻做好准备，在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能提

0: 年也在不同的行业赛道上扎根生长，逐光而行。有人深耕工业智能，有人执掌浩瀚长空，有人扎根乡土山野。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聚焦三类不同职业的年轻从业者，以专业立身，以热爱聚力，诠释当代青年无限潜能。
1: 那第一站呢，我们要到成都龙潭寺机器人产业园去看一看。在这里的一处生产车间内，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由工业机器人自主组装的机器人产品下线。那么以具身智能为核心引擎，这些设备正向世界展现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而在高效生产的背后，离不开被称为龙潭三剑客的青年团队持续攻关。他们通过优化控制代码、迭代算法逻辑、训练智能模型等方式，不断提升机器人的智能化水平与生产效率。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赵雄、成都台记者陈迪新、吴建国、王文月的报道。
2: 近日，在成都龙潭寺这家工业风满满的实验室，最新发布的第二代轮式人形机器人成功下线。这台机器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身高臂展都更大，负载精度更高。它不仅会打咏春拳，还能进场打螺丝，实现用机器人造机器人。而打造这台硬核机器人的，竟然是一支平均年龄95后的年轻团队。他们分别是32岁的实验室负责人庞凯、27岁的机器人算法工程师李兰新和26岁的实验室 VLA 模型，也就是视觉语言动作模型的工作人员丁宇轩。卡诺普具身智能实验室负责人庞凯：
3: 我们在去年8月份发布了一代轮式，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做了很多的改进和更新，所以说现在发布了我们二代人形机器人。二代相较于一代，它的无论是它的身高臂展都更大，而且它的负载精度都更好。我们这款机器人主要是面对工业场景去使用，希望它能在工厂里面去很好使用，去实现机器人造机器人这样的一个梦想。
2: 作为团队负责人，庞凯始终瞄准行业痛点精准发力。他介绍说，传统工业机器人在复杂工业场景中往往只能按照既定的程序机械的执行，为此他带领团队不断探索朝着机器人自主造机器人的目标稳步推进。在完成第二代轮式人形机器人的外观设计和结构骨架搭建之后，算法与代码成为赋予它行动能力的关键环节。出生于1999年的李兰新正是负责核心算法研发的成员之一，为机器人注入更加灵活精准的运动控制能力。卡诺普机器人算法工程师李兰新：
4: 它通信质量的这个方面可能有很多，包括我们当时这个场地的网络，然后场地有没有其他一些磁场设备或者多设备的干扰，还有就是它这个通信质量，它这个发送和接收这样频率都会有这个干扰，这些都是需要每做一步调整，然后都需要在这个实际上进行这个一个循环验证，硬件交互这个过程可能会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测试和这个优化的这个时间。
2: 机器人要想真正聪明起来，还离不开一颗强大的智慧大脑，实现自主感知与自主决策。这项关乎 AI 智能化水平的核心技术，则由00后科研骨干丁宇轩持续攻关。卡诺普具身实验室 VLA 模型工作人员丁宇轩：
5: 一开始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摇搓它会有卡顿，或者说有很快速的关节抖动的现象，就是在推理的时候它的延迟会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当时花了一定的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有活没有干完，比如出现了一个新 bug 的话，我们就会努力的去把这个问题给攻克。
2: 这支团队成立只有2年左右，却已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取得突破。从庞凯掌舵方向、锚定目标，到李兰新雕琢代码、筑牢基础，再到丁宇轩攻克 AI 赋予智慧，三位年轻科研人员各展所长，协同攻关。他们虽然没有资深资历的光环，却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持续的创新突破，逐步打破国外技术壁垒，书写着属于中国年轻人的人形机器人创新故事。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新职业，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这是2025年人社部新增的17个职业之一，核心职责是根据任务需求，结合气象条件、环境态势和无人机特性，设计飞行脚本，规划安全高效的飞行路径，同时实时监控机群飞行状态，处理各类突发情况，堪称无人机群的空中指挥官与安全守护者。在广西南宁就有一位00后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他用专业

0: 与热爱执掌着这片空中星河。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的报道。
1: 在青秀创新中心的广西智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正在复盘上一次演出的杨丹。现在屏幕上的一个个点就是一架架无人机，无人机的起降、走位等舞步都需要精心设计。而就在刚结束不久的周杰伦南宁演唱会上，杨丹的团队就完成了一场无人机表演。他们用1000台无人机将南宁的特色美食美景展现给各地前来观演的朋友。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杨丹
2: 融入了广西的铜鼓，然后新秀山，然后以及后面我们广西的酸野，然后老友粉以及无声的米饭。
1: 2003年出生的杨丹在大学期间主修设计相关专业，扎实的审美功底和空间构图能力让他在对接创意、规划编队图案时得心应手。杨丹告诉记者，设计一场无人机演出的剧本最快需要1到2周，而这之中最难的反而不是给无人机编程。
2: 把整一套剧本做完之后，需要对整个剧本的起降、整个飞机的起降也做规划，从起就开始需要排列。它飞机不可能是随便摆在地上，需要按照你的场地起降区域做排列。就像按照我们的飞机的话，它可能要一箱一箱的排列，我们也需要对应的去排列一下，然后调试设备，可能调了一天，调了个通宵。
1: 就这样，年轻的杨丹和他同样年轻的团队在一次次表演中积累着经验。到现在，团队已经设计了150多场无人机表演，一群年轻人并肩作战，用实力打破了人们对年轻的固有认知。杨丹和记者说，无人机表演产业十分年轻，广阔的天幕大有可为。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他也正在提升自我，力争为观众带来更精彩、更好看的演出。
2: 大家也是都刚步入这个行业，大家都在学习的状态下，也没有说谁一定对谁一定错，大家都是在这个行业里不断磨合。技术是根本，审美是灵魂，它这两个都得兼得，缺一不可。如果表演太过多场的话，可能大家的审美它可能就会越来越多变，他可能想要更好看的、更丰富的，需要用更多新的事物去补充你自己的审美能力。
1: 在日常的无人机表演规划工作中，杨丹也对行业未来有了更深的思考。他表示，通过无人机表演积累的飞行路径设计、安全管控、集群调度经验，未来同样适配电力巡检、物流运输、高空勘测等多元场景。眼下的每一份专业积累都是在为低空经济更广的应用落地蓄力。
2: 除了文旅表演，我觉得未来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在南宁的低空经济地还能发挥更接地气的作用，比如低空巡检，我们可以输电线、桥梁等设施，设计自动化巡检路线，无人机定期飞一遍，及时发现隐患，比人工巡检更安全、更高效。比如低空物流，规划员设计更多的无人机协同配送，把外卖、急救药品更快地送到用户手里。飞行规划员可以从编队导演变成城市低空公共服务的总调度员，飞行规划员的经验完全可以迁移到城市低空交通调度中。
1: 从单机操控到万机协同，从技术新手到专业能手，00后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们用热爱与坚守在低空经济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他们不仅见证着新职业的成长，更用青春智慧书写着属于新时代年轻人的责任与担当，让空中星河更加璀璨，让新兴职业焕发蓬勃生机。
0: 下面我们去到海南，在海南乡村，85后助农主播江碧珍被大家亲切称作乡姐阿碧。那么身为广东姑娘、海南媳妇儿，她是扎根农村10年，在乡土之间闯出了一条新农人之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雷江月、钟华夏对她的采访。
3: 大家好，我是江碧珍，是一名85后助农主播，大家都喜欢叫我乡姐阿碧，是一名广东姑娘，也是海南媳妇来的哦。10年前，我跟着我老公回到了这里，扎根农村创业，尝试过种植、养殖、开包子店，经历过很多失败，但是我还是告诉我自己，没关系的，通通都可以从头来过。2019年，大家都说互联网的风口来了。于是我拿起了手机，跟着别人开启了短视频之路。刚开始我说话支支吾吾，也一度想着放弃，但是有着身边人的鼓励，我还是坚持了下来。慢慢的，因为我的坚持还有接地气

0: 得到了越来越多朋友们的喜欢，我慢慢成长为拥有200多万粉丝的自媒体博主。后来乡村振兴的政策越来越好，农村的物流也越来越完美，我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群人一定可以走得更稳。于是我从单打独斗到组建了我们农村里的创业姐妹团，带着大家一起做直播带货。这些年我们走遍了海南岛大大小小的农村，卖遍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的好货。截至现在，我们累计帮助3000多名农户卖出了他们的农产品，还为300多名乡亲提供了就业岗位，让他们不用出门，在家门口就能有活可干，有钱可赚。更让我们骄傲的是，我们的海南特色农产品借着海南自贸港的东风，还走出了国门，去了俄罗斯、泰国，还去了迪拜，让世界都能尝到我们海南的味道。
1: 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和大家分享这几位青年的故事。你看，有展现中国青年硬核浪漫的机器人工程师，还有为城市发展注入源源不断青春活力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还有自贸港新农人。所以青年是自有无限可能，聚力也方得向阳生长。
2: 我们也致敬每一位奋力奔跑闪闪发光的新时代青年们。
1: 好，上半时段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更多内容等着大家，稍后见。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五一假期最后两天，我国大部降水较少，利于假期返程。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大家雨天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今天南方降雨继续减少，华南沿海等地有中到大雨，我国其余地区降水较少。明天我国以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为主。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的影响结束，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达10度以上，掀起气温创新高的浪潮。5号到6号我国多地气温将达近期高点，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7号起北方受冷空气波及，南方受阴雨影响，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多地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5度左右。好，感谢您关注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这个五一你都收获了哪些消费新体验？在深圳的一家 3D 打印主题乐园，28台 3D 打印机组成一间透明实验室，体验者只需动动手指，就能从云端模型库中挑选喜欢的模型，体验从零到一的造物魔法。中国造正以科技力量引领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潮流，全球每卖出10台消费级 3D 打印机，就有9台产自深圳。去年 3D 打印设备成为我国先进制造品类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发展势头迅猛。今年一季度我国 3D 打印机出口同比增长119%。在武汉，国内首个激光主题科技馆里的展品硬核又震撼，能切割航母后板的激光设备，芯片制造专用的超精密加工技术悉数展出。在体验区，体验者只需写下文字，选好图案，33秒就能收到一枚专属激光书签。在武汉光谷，智能制造领域的黑灯工厂已对参观者开放，超过50万平方米的超级厂房里，机械臂高速协作可在关灯状态下持续运行， AI 系统自动调度，无需人工值守。在这里，6.5秒下线一台空调，关键部件以及整机实现100%AI 质检，硬科技正不断进入我们的生活，激发消费新活力。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

0: 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 Ecosystem in China，
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5: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6: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凭借伊朗陆军和海军的果断快速警告，伊朗成功阻止了美国和以色列的驱逐舰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在谈及伊朗对以色列的立场时表示，所谓的停火共识是伊朗与美国之间达成的，而根据美方声明，其明确表示自己是代表以色列参与这场战争的。因此，如果未来达成停火协议，或者在进一步谈判中形成结束战争的安排，美国的承诺必须也覆盖其在地区的代理方，也就是以色列。巴加埃还强调，伊朗对以色列的政策没有改变，依然不承认以色列政权。同一天，巴加埃还就遭美方扣押货船及船员转移至巴基斯坦一事回应称，伊方正在跟进船员的情况，并希望该问题能够在当天得到解决。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证实，上个月被美方扣押的悬挂伊朗国旗的货船图斯卡号上剩余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3号获释，并被空运至巴基斯坦，巴方将于4号将他们移交给伊朗，图斯卡号也将在完成必要维修后归还给原船主。巴加埃表示，美方针对图斯卡号货船的行动是真正的海盗行为，整个国际社会都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这种行为可能演变成一种模式，使违反法律和破坏海上自由贸易变得更正常化，最终影响所有国家的利益。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4号公布了处于伊朗武装力量控制之下的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新地图。总台记者4号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获悉，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发布通告称，受地区军事行动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极高，航行风险持续加剧。通告建议过往船舶优先选择经阿曼领海航行。奥地利政府4号指控3名俄罗斯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宣布这3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奥地利外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利用外交豁免权从事间谍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他同时证实，这3名外交官已经离开奥地利。截至目前，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中国民间援助物资交接仪式4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这批人道主义物资涵盖冬衣、毛毯、帐篷、卫生用品、床品、幼儿智力开发玩具等。物资由中国民众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资助，中国红十字会负责运输至乌兰巴托时，通过蒙古国红十字会捐赠到20000名最需要的蒙古国儿童手中。5月4号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签表出炉，王欣瑜作为种子首轮轮空，郑钦文对阵邦达尔，张帅迎战安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0: 发现的

0: 最遥远的黑洞，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2: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3: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4: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5: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6: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5: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一出行的情况啊。五一假期前3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那么现在各地呢是陆续进入到了假期返程高峰，公安部交管局也是提醒广大驾乘人员驾车出行是要注意安全，避免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我们先来听一下出行提示。
7: 从今天起，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优化重要节点交通组织，严查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强化交通安全预警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
8: 假期前几天，主要事故类型为剐蹭、追尾等轻微交通事故，再次提醒广大驾驶人，事故发生后在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可使用手机交管12123 APP 打开视频快处模块进行快速处理。如果长时间停留，可能造成交通拥堵或者发生二次事故。
7: 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假期长途驾车出行多，一出现超速行驶、强超强汇、疲劳驾驶等违法肇事行为。
8: 今明2天返程出行集中，高速公路和城市出入口易出现车辆拥堵缓行，如果错过高速公路出口，应加速就错，继续行驶，就近下高速，重新规划路线，千万不能在高速公路出口处急变道、急停车或者急刹车。
7: 交管部门提醒，驾车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做到减速、控距、亮尾，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变道。
6: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返程天气情况。昨天广东、广西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内蒙古、华北等地部分地区是出现了大风。五一假期接近尾声，返程天气较好，利于出行。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9: 预计未来2天，全国无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利于五一假期游玩和返程。但广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及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5月4日至5日，除华南沿海、青藏高原以外，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预计5月4日，华南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西藏大部、新疆南疆南部山区、青海中南部、川西高原等地部分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其中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高海拔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暴雪。此外，6日夜间起至8日，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2天，华南南部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请上述地区的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游玩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出行前请留意旅途及目的地天气，提早规划行程。
5: 也谢谢大家与文明相伴，咱们平安抵达，愿您每一次旅途都能够从容安心。但是今天其实也看到一个热搜挺有意思的，说在这个假期啊，您是不是跟爸妈一起出去玩了呢？要盘点一下跟爸妈出游的可爱瞬间，也想说是不是全国统一都会是同一个模式啊。
6: 哎，比如说我和我那永远早到的爸妈，说每次出游的时候哈，和爸爸妈妈都要遵守着他们的乘车真理，就是你等车，不是车等你，不要你总 卡着点儿啊，来上。

0: 车。网友留言说哈，下午3:30的飞机，上午9点多就到了，
1: 夸张了。
0: 哎呦，这漫长的等车体验哈，也是爸妈安排出行的必修课啊。
1: 确实是，跟爸妈在一起啊，就是别想睡懒觉啊，
0: 是，
1: 因为大家都说，假期啊睡到自然醒，醒了以后我再去旅游景点，但是跟爸妈在一起啊，可能你7点钟就要开始出发了。同时说，第二个模式是爸妈的背包式移动小卖部啊，每次跟爸妈出门，他们的行李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零食库，生怕你在路上饿一秒渴一秒。常驻嘉宾3件套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0: 我想一想啊，水
1: 啊，对。
0: 再又想不到
1: 水果，首先水 果,、
0: 哦、水果，
1: 而且呢基本上是洗好的切好的，甚至配有牙签，还有鸡蛋啊，水煮或者茶叶蛋的形式随机出现，
0: 茶叶蛋都出现了，
1: 对，还有像矿泉水啊，一人2瓶起步。但是我觉得像我们家的状态就应该是3个保温杯啊，都背着依次排列，每个人泡的这个水还都不太一样。
0: 你也拿保温杯吗？
1: 对，中年了啊。当然呢，就如果你想在外面吃的话，爸妈也都会基本说都带了，不用买，别浪费钱啊。
0: 哎呦，是不是全国统一模式啊，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旅游景区玩的时候，爸妈的速度啊，大家都说是望尘莫及啊，就像跑一场马拉松，他们总是在前面飞，而我只能在后面追啊，经常是喝口水的功夫，爸爸可能都爬到对面的山头了。
1: 是，这
0: 快一点啊，你这身体素质不行。
1: 对，这个可以说大家伙平常爸妈的这个身体锻炼还一直都在路上哈。但是其实我觉得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挺感慨，就是这证明爸妈是身体非常的健康，也特别的开心啊。因为现在像比如说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如果要带着爸妈要出行的话，可能就要考虑老人是不是要租轮椅啊，或者有没有一些无障碍的设备。所以每一次跟父母出行的旅游机会啊，都是非常美好的体验啊。
0: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和父母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瞬间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啊。今天晚上有多场比赛要进行，2026年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19:30，也就是7:30，那么中国队将对阵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越南队。那本届U17女足亚洲杯共有12支球队参赛，赛事前4名球队将获得2026国际足联U17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0: 那么在首轮小组赛中，中国队是大比分战胜缅甸队，取得开门红。赛后主教练马晓旭在赛场上也是向所有的球迷朋友们说，这只是个开始，希望有更精彩的比赛献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马晓旭，马晓旭，马晓旭，
3: 感谢你们在现场热情的呐喊助威，我们会继续努力，这只是刚刚开始，之后的比赛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结束。
1: 太燃了，
0: 听到最后马晓旭说那句大连的方言啊，学瘦啊，意思就是我踢的特别的过瘾，我们女足小姑娘们哈真的是特别的厉害。那么在今晚7:30呢，我们也继续为中国队加油，感受一下过瘾的足球魅力。
1: 当然我们说除了女足比赛，今晚20:00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三阶段比赛，中国小将吴怡泽将继续对战墨菲，那第四阶段比赛将于5号的凌晨2点来进行啊。
0: 那么在前两阶段的较量中，吴怡则是暂时以10-7领先英国名将肖恩·墨菲，决赛后续阶段赛事是今晚开打。那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呢是共进行2天，分4个阶段，每天呢各2个阶段。在昨天晚上的比赛呢，是吴怡泽和墨菲在第一阶段是战成了4-4。当天晚上第二阶段的比赛开始后，吴怡泽迅速进入状态，凭借单杆82分和103分连赢2局取得领先。
1: 尽管说墨菲随后是以单杆72分扳回1局，但是整体上仍难以遏制吴怡泽的进攻火力。吴怡泽他在长台进攻方面啊，确实昨天晚上看到表现是尤为惊艳的，多次是打出了高质量的进球，并在随后的几局当中呢，凭借89分与66分的单杆得分，建立9-6的领先优势。
0: 那么墨菲虽然在第16局追回了1局哈，但是吴怡泽在当晚最后1局打出了单杆91分，稳住局势，以领先3局的优势结束了当天的比赛。
1: 我们也 也看到像前世界冠军亨德利与戴维斯在现场评论当中都表示说，吴一泽的表现是令人震惊，但比赛尚未结束，莫非仍有机会来反击。不过呢，他们也一致认为吴一泽的进攻火力正在给所有对手带来巨大的压力。
0: 那么这位22岁的新星如果最终夺冠哈，将成为克鲁斯堡历史上第二年轻的世界冠军，仅次于1990年21岁夺冠的亨德利。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关注精彩的比赛吧。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美加墨世界杯48支球队巡礼特别节目《燃情世界杯》。北京时间2026年3月28号，韩国队在队史第1000场国际 A 级比赛当中，是以0-4不敌科特迪瓦，遭遇一场惨痛的失利。随后呢，他们又以0-1不敌未能打进世界杯的欧洲球队奥地利队。那么，韩国媒体对主教练洪明甫的三后卫的阵型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批评。那么，韩国队在阴霾当中开启了他们的世界杯备战之旅，我们来听主播高佳跟您的分享。
4: 纵论世界体坛纷繁热点，有板有眼，加叙加意，咱们马上开讲。加叙加意，燃情世界杯第四回，韩国铁血精神今何在？更衣室裂痕，初露端倪。我们今天说 A 组的最后一支球队韩国队，他们是打进世界杯决赛圈次数最多的亚洲球队，一共是12次。那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当中呢，他们是和约旦、伊拉克、阿曼、巴勒斯坦、科威特同分在 B 组啊，陷入到西亚群狼的围剿，但最终以6胜4平、进20球、丢7球的成绩拿到小组第一，获得世界杯门票。他们的世界排名呢，目前是第25位，在 A 组列在第二，仅次于墨西哥，总身价是2.1亿欧元啊，高于我们之前说的捷克队和墨西哥队和南非队列在 A 组第一。还是先从主教练说起，他们的主教练是洪明甫，他在球员时代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韩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后卫，4次参加世界杯。2013年呢，他是担任韩国队的主教练，率队征战巴西世界杯，当时是1平2负，成绩非常惨淡，就下课了。之后的2016到17年，他曾经在中超杭州绿城执教，之后又回到韩国 K 联赛。2024年卡塔尔亚洲杯上，韩国队爆发李刚仁和孙兴敏之间的内讧，半决赛0-2不敌约旦，德国籍主教练克林斯曼下课。那韩国足协当时是三顾茅庐，要邀请洪明甫出山，说您来，我们说不去，哎呀，您韩国队离不了你啊，得你出山啊，不去。到第三回，那勉为其难，洪明甫是再度出山执掌韩国队。他来了之后，迅速理顺了更衣室的矛盾，率队取得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出线权。那他的执教的优势呢，在于更衣室的管理啊，威望很高啊，都服他。另外呢，纪律很严明，在技战术方面，他没有什么特别鲜明的特点。近一年来呢，一直在尝试打三后卫，但是这个三后卫打法也不怎么样啊。2025年0-5输给了巴西，今年又是0-4输给了科特迪瓦，成绩可以说很惨淡。那韩国队呢，现在早已经不是孙兴敏一个人的球队，球队最新一期的大名单当中呢，有多达17名的旅欧球员，虽然还不如日本队，但这比历史上的韩国队已经是进步了很多。他球队的几名核心球员也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后方核心是曾经效力于北京国安，现在效力于拜仁慕尼黑的中后卫金民哉，29岁，身高1.90米，身价2500万欧元。中场三位攻击手，第一位是即将年满35岁的韩国历史第一球星孙兴敏，他在去年离开英超加盟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之后，状态保持得不错，依然是亚洲最强进攻火力之一。第二位是巴黎圣日耳曼的中场主要轮换球员，25岁的李刚仁，他目前身价全队第一，达到2800万欧元，他被视为韩国足球未来的希望，中场组织进攻能力达到欧洲的一流水准。第三位是效力于英超狼队的边锋黄喜灿，速度很犀利，还有终结能力，在世界杯预选赛打进4个进球，是打防守反击的时候一个非常有用的利器，他和孙兴敏是两翼齐飞。那韩国队的问题在于哪儿呢？就是他们现在啊，其实是不太团结的，并且韩国媒体说什么呢？说他们正在丧失传统。有一个冷知识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知道吗？李刚仁啊，他其实是一个深度的乒乓球爱好者，特别爱打
5: 啊，离了乒乓就不行。2024年卡塔尔亚洲杯半决赛之前，说李刚仁在饭后啊没有去休息，你休息也行，要不就训练也行。结果他就和队友一块儿去打乒乓球，当时队长孙兴敏就马上就呵斥他两句，但是李刚仁并不买账，他和孙兴敏啊是相互推搡，导致孙兴敏反正是也是运气不好，手指还骨折了，引发了非常激烈的冲突。说韩国队啊，他这个内部的这个文化氛围和韩国国内的一些大公司也是一样，就是壁垒森严，这个老队员对新队员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啊。孙兴敏说年轻的时候，当时声名鹊起去欧洲踢球也是受到老队员的排挤，那现在孙兴敏当老大了，但是年轻球员都变成零零后了，人家并不买账，不喜欢你韩国队队内这套腐朽的传统。所以李刚仁这些包括其他的零零后一些球员，包括跟他关系好的薛英佑等等，就不服。当时韩国球迷和媒体是怒批李刚仁，最终呢李刚仁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开道歉，才把这个事儿给了结了。目前韩国队虽然在洪明甫的治下重新团结在一起，但是球队依然是有不同的山头，不同的小团体，老队员啊，年轻队员，有旅游球员，有本土球员，这都是不同的小团体，他们很难说真正的拧成一股事。在三月底四月初进行的两场热身赛当中，韩国队0-1不敌奥地利，0-4不敌科特迪瓦。韩国媒体呢评论韩国队说，第一，丧失了铁血的意志；第二，他们已经不再会逆转别人；第三，他们盲目学习日本的控球，却丧失了球队的拼搏精神。那至于他们的出线前景，他们的技术和速度依然是亚洲顶级，但是球队的整体性呢，其实是不如日本的，而且存在内部不团结的隐患，有可能我估计他们是小组第三，运气好能出线，运气不好可能就出现不了。那有关韩国队的情况呢，我们就暂且说到这儿。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0: 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个话题哈，今年以来一个科技热词 token 啊，也就是词源，伴随着智能体的发展备受关注。大模型每一次问答生成和推理背后都要消耗 token。简单说呢， token 就是人工智能处理信息时的基本计算单元。
1: 总台记者从广东汕头华侨试验区了解到，当地依托来数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已经完成 token 出海全链路闭环验证。那么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这个来数加工什么意思啊？指的就是将来自境外的原始数据啊，来嘛，过来的原始数据，通过治理、聚合、建模等加工的程序转化为有序的数据产品。
0: 那么 token 出海究竟怎么出？为何中国 token 出海具有竞争力？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刘帆、朱子荣发回的报道。
8: 在汕头华侨试验区来数加工区域，企业正在将大模型和算力部署到数据中心机房。海外用户发起调用后，数据通过合规链路进入专区，在这里完成大模型推理和 token 消耗，再通过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这条链路的核心是让数据从境外来，在专区内处理，结果再回到境外，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跨境服务闭环。汕头浪潮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耀廷说，
9: 目前的话，我们在试点阶段已经跑通了从离岸数据中心到 token 生产到海外调用以及到合规链路的技术打造整个 token 出海的试点的路径。
8: 从运行流程看， token 出海主要包括四个环节：海外用户发起调用，数据进入来数加工专区，专区内完成模型推理和 token 消耗，最后结果返回海外。它输出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服务器资源，而是海外用户可以直接使用的大模型服务能力。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10: 把中国的大模型部署在汕头，然后由海外的使用者进行调用，这样就实现了中国的算力和电力通过海缆向海外提供大模型服务，实现了 token 出海。利用国内的算力进行海外调用了，可以把电力的价值乘以10倍。
8: 目前汕头多家运营商和技术企业已经完成相关验证和客户对接，服务对象既包括海外企业，也包括中资出海企业，应用场景涉及跨境电商、编程开发、数字内容生产等多个领域。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 AI 解决方案顾问殷礼泉，
11: 落地和正在签约的客户主要覆盖在东南亚地区，包括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一些海外客户和中资出海客户。它返回的数据呢，也会到这个汕头电信这边来做一个数据加工。目前在汕头我们是主推 DeepSeek with Flash 模型。
1: 那么在业内人当中的一种理解当中啊，就是说 token 出海在一定程度上等于电力出海，但是这个在国际市场上是极其脆弱而且容易被替代的。那中国 token 之所以竞争力强，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国内较完善的创新生态。那汕头的这次实践当中有哪些经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海外数据进入特定区域后，在区内完成加工处理，只要不与境内数据交互，就可以再返回海外。这一政策安排为跨境 AI 服务提供了合规路径，也为 token 出海提供了合规前提。除了合规通道，成本优势也是企业选择汕头的重要原因。大模型推理需要持续消耗算力和电力。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说，与部分海外市场相比，国内算力和电力成本更低，使 token 生产具备一定价格竞争力。
10: 我们的综合就轨成本大概相当于美国的七分之一，东南亚国家的三分之一，所以我们就想结合中国性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呢，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
8: 对算力中心来说，要进入国际市场，一方面要看电力成本是否有竞争力，同时也要看电力的绿色属性如何。而汕头拥有丰富的海上风电资源，稳定、低成本、清洁化的电力供应，助力当地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扩大规模。汕头移动网络部规划主管彭家田：
12: 我们有很多的风电资源，那怎么把海上风电的这种资源，也就是汕头这个区域优势发挥出来，所以在这边建这么一个自算中心。目前投产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呢，大概是2亿度电。按照我们远期规划8栋楼的话，未来可能整个园区可能会达到11度电这么一个体量。
8: 除了电力成本，数据跨境传输速度也十分关键。 AI 调用，特别是实时对话、数字人、视频生成等场景，对网络时延非常敏感。而汕头是目前国内少数拥有国际海缆登陆站的城市之一。
1: 确实，根据以上的因素，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一次的这个 token 出海的实战经验有非常多可以去总结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明天见。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a 茶，茶叶。近日据巴西媒体报道，作为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的茶叶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 45%。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茶原料，并提出 Smart Tea 智慧茶的概念，重塑这一传统产业。目前在中国，茶原料、茶成分的应用延伸至众多行业，包括家居、日化、美妆、医药健康等领域。对中国专家而言 ，tea 茶叶的产出形象已然变为了身穿白大褂，在安静的实验室中工作的生物技术专家。在西方国家，人们仍将中国茶与古老而静谧的品茶仪式联系到一起，但是曾经伴随着唐代诗人的茶叶，如今已化作传感器、二维码和海外连锁店，仿佛是一次软件更新。
13: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
1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3: 心想事
13: 读一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155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6: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理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7: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8: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9: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10: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2: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0: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0: 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1: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五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2: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3: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4: 四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粤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5: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4: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5: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4: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

0: 攀升，而大模型七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林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1: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2: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3: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4: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3: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4: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5: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6: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7: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8: 我最想给点赞的就是门卫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6: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9: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个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0: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1: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2: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3: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 今天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

0: 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2: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3: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5: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3: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6: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3: 宪法第9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 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两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3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两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6-27度；上海晴，16-27度；重庆晴转多云，18-30度；广州阴，21-26度；深圳小雨转阴，21-26度；香港小雨转阴，22-26度；澳门小雨转多云，22-26度。五一假期最后两天，我国大部降水较少，利于假期的返程。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公众雨天出行留意交通安全。随着降雨的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多地将现今年的首个30度，热议冒头。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将访华。
1: 环球视点，多国媒体呼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动向。
0: 社会关注，世卫组织表示一邮轮爆发急性呼吸道疾病已导致3人死亡。
1: 探索发现，第139届广交会智慧医疗新产品集中亮相。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将于5月5日至7日访问中国。
1: 就当前中孟关系等问题，发言人应询表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两国始终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高度重视中孟关系，愿以此访为契机，同孟加拉国新政府一道努力，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80年前的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由此开启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京审判的序幕。近期，中国、日本和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0: 此外，多国媒体及研究机构近日刊发文章指出，东京审判应该被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值得各国警惕。来听详细报道。
4: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俄罗斯塔斯社刊发俄历史学者阿列克谢·瓦列里耶维奇·伊萨耶夫的文章。作者指出，东京审判是战争历史当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然而，国际社会必须承认的是，

0: 二战结束至今，日本的军国主义并未被根除。当前的日本政府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并推动解除对进攻性武器出口的限制。伊萨耶夫对此评论说，东京审判是日本在二战中战败的重要标志，大多数对日本对外侵略行径负有直接责任的战犯都受到了惩罚。但不幸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所谓皇国史观并未被根除。当下日本寻求扩张军力，宣称要回归所谓正常军事国家，就是铁证。近日，英国国际新闻周刊杂志 The Week 网站连续刊文指出，在高市早苗政府推动之下，日本正不断背离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放弃专守防卫原则。4月26号 ，The Week 英国版发布记者查斯·纽基伯登撰写的文章，标题为《日本为何取消致命武器出口禁令》。文章指出，在所谓日益严峻的安全环境下，日本首相正在撕毁和平主义规则。4月27号 ，The Week 美国版发布记者乔尔·马蒂斯撰写的文章，标题为《日本为何放弃二战后的和平主义》。文章指出，二战后，日本将和平主义写入宪法，但这一时代即将终结。日本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武器出口，标志着日本正转向更为强硬的立场。近日，俄罗斯报官网刊发俄著名法学和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兹维亚金采夫撰写的文章，作者认为，透过对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的研究，能够更好地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历史教训。文章指出，源自二战的历史教训既需要在法律层面进行反思，更需要结合当今时代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与威胁进行全面而深刻认知。全世界记住了波兰的奥斯维辛与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却几乎遗忘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哈尔滨和南京犯下的罪行。西方人批判纳粹德国的代表希特勒·希姆莱，却对被称作细菌魔王的日本军医石井四郎、侵华日军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以及地位远高于他们的天皇裕仁闭口不谈。作者认为，这种沉默并非单纯的源于对历史的遗忘，而是基于地缘政治与战略联盟考量的刻意静默。在文章最后，兹维亚金采夫说，在当前新民族主义、复仇主义以及强权政治抬头的背景下，东京审判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国际原油市场波动的当下，全球能源的流向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一些亚洲买家开始转向美国采购原油。最新的数据显示，四月份美国原油的出口量创下了历史新高。更多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观察。
3: 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中东原油出口受限的背景下，不少亚洲国家开始转向美国进口原油。根据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的数据，四月美国的原油出口创下了历史新高，上升至每日520万桶，和今年二月的每日大约390万桶相比，大幅增长了超过30%。科普勒的数据还显示，目前每天大约有50至60艘超大型油轮，也就是 VLCC 驶向美国港口，这一规模和去年同期相比翻了一番。这类油轮通常可装载多达200万桶原油。科普勒的商品研究主管史密斯告诉 CNBC， 许多油轮来自亚洲国家，这些国家在中东冲突爆发前主要从中东进口原油，如今由于通往波斯湾的航线几乎被封锁，因此转向了美国墨西哥湾沿岸采购。并且史密斯还形容，现在亚洲市场几乎是有什么买什么。不过分析指出，船只改到美国更可能是冲突时期的应急措施，而非亚洲买家的长期结构性转向。史密斯指出，美国生产的轻质低硫原油难以完全替代中东的重质高硫原油，因为不少亚洲国家的炼厂装置更适合加工重质原油。此外，美国自身的原油出口能力也受到基础设施的限制。史密斯指出，受到码头容量的约束，美国原油出口规模的上限大致就在略高于每日500万桶。因此，分析认为，中东地区的供应缺口仍然难以被其他地区填补，关键还是要确保中东的供应安全。而随着供应链受阻，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这种成本压力也开始体现在车企的财报当中。 近期三大车企就发出预警，表示中东冲突或带来$50亿的成本冲击。分析指出，当前汽车行业面临的最大成本压力来自铝价上涨，铝广泛应用于车身、发动机和车门等关键部件。与此同时，油气价格走高以及石脑油供应趋紧，也在推升包括车的内饰、涂层、轮胎等多个零部件的成本。此外 DRAM 存储芯片价格上行，进一步推高了成本。通用汽车预计，包括物流成本以及 DRAM 存储芯片在内的多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在今年最多拖累其调整后利润约$20亿。福特则警告称，其今年包括铝和钢在内的大宗商品成本将增加约$20亿，是此前预期的两倍。最后，斯泰兰蒂斯则预计，如果原材料价格维持在高位，带来的整体影响可能会接近公司营收的1%，也就是大约10亿欧元左右。分析人士指出，车企最终需要决定在何时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率先涨价的企业可能会面临销量下滑的风险。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本周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上调至25%。欧盟汽车生产和出口大国德国3号回应，正就此与欧盟加紧沟通，强调美国意在打击整个欧洲。欧盟则警告将对美方加征关税予以报复。来听详细报道。
1: 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5月4号开始的这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按照特朗普说法，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征收关税。作为回应，德国总理默茨3号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直言，特朗普意在打击整个欧洲，而非仅针对德国。在默茨看来，特朗普对美欧2025年7月达成的贸易协议未能落实有点失望。欧盟方面就协议提出新条件，也令美方愈发失去耐心。按照默茨说法，欧洲议会内部对这份协议仍存在抵抗声音。同一天，德国经济部发表声明说，德国重视特朗普有关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的表态，正就此与欧盟委员会接洽。声明强调，德方将与欧盟就采取应对措施紧密合作。美国是德国汽车重要出口市场。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最新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方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护自身利益。按照这名发言人说法，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方采取有悖于欧美贸易协议内容的手段，欧盟为保护自身利益将保留一切选项。这名发言人还驳斥特朗普指责欧盟未遵守欧美贸易协议的说法，强调欧盟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相关情况，保持密切沟通。美欧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涉及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15%的关税等内容。由于美国威胁吞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洲议会议员今年3月26号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除了宣布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特朗普近来还与默茨多番互怼，并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分析人士认为，眼下跨大西洋关系不断承压，裂痕愈加扩大，欧洲战略自主意愿愈发强化，但短期内又无法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知名电子游戏连锁零售商游戏驿站正式宣布向电商平台易贝主动提出收购意向，计划以$555亿的价格收购该公司，目标是把易贝打造成为能够与亚马逊

0: 抗衡的电商巨头。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1: 作为全球电子游戏分销龙头，游戏驿站在官方公告中明确，自今年2月4号起，公司已持续增持易贝股份，目前持股比例达 5%。 值得注意的是，游戏驿站当前市值仅为易贝的四分之一，截至5月1号晚间收盘，游戏驿站市值约120亿美元，而易贝市值接近460亿美元。游戏驿站董事长瑞安·科恩透露，其收购愿景是将易贝打造为市值数千亿美元的电商巨头。他表示，合并游戏驿站与易贝将释放巨大商业价值，通过成本优化与业务协同，打造亚马逊的合法竞争对手。交易完成后12个月内，游戏驿站计划为易贝削减20亿美元年度成本，显著提升每股收益。同时，依托游戏驿站在美国的1600家线下门店，为易贝搭建覆盖全国的商品认证、物流履约及直播电商网络，打通线上线下消费场景。科恩还称，游戏驿站给出的收购报价是每股125美元，支付方式为现金与股票各占一半。与易贝5月1号的收盘价相比，这一报价约有 20% 的溢价，凸显出游戏驿站对此次收购的急切与自信。此次收购要约的规模着实令人瞩目，巨大的市值差距让游戏驿站的这次收购要约成为企业界一项极为大胆且充满野心的尝试。科恩同时向易贝管理层施压，若董事会拒绝收购要约，公司将直接面向易贝股东发起收购。从资金层面上看，游戏驿站为此次收购做了充分准备，公司已获得加拿大道明银行200亿美元债务融资承诺函。截至1月31号，公司自有现金储备达94亿美元。分析认为，游戏驿站之所以敢上演蛇吞象，大手笔收购体量远大于自身的易贝，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游戏驿站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其线下游戏零售主业日渐式微，受游戏行业线上化、数字化趋势冲击，其最新财报显示，第四季度营收下滑14%，急需跨界转型，谋求新出路。另一方面，易贝自1995年创立以来，已成长为全球电商巨头，但经营保守，价值被严重低估。游戏驿站认为，接手后通过精简成本、重塑运营，完全有能力将其打造成具有与亚马逊竞争实力的电商巨头。再加上有银行大额融资支持，还能采用现金加股票的杠杆方式完成交易。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才让游戏驿站生出了这般惊人的收购胃口。
2: 世卫组织3号证实，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上爆发严重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已造成3人死亡，其中至少1例死亡病例已经被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来听详细报道。
3: 世卫组织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通报说，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非洲国家佛得角的途中，爆发急性呼吸道疾病，共有6名乘客发病，其中3人已确认死亡，1人已被送往南非，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1例实验室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5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正在协调成员国和邮轮运营商，以便将出现症状的乘客进行医疗转运，并对船上其余乘客进行全面的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和防疫支持。在为乘客和船员提供医疗护理和支持的同时，病毒测序工作也在进行中。世卫组织说，已按照国际卫生条例通知了各国联络点，并将发布疫情通报。据悉，这艘邮轮由荷兰一家邮轮公司运营，目前邮轮停靠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一处港口。世卫组织表示，汉坦病毒感染通常与环境暴露有关，也就是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这一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极端情况下可致人死亡，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
0: 法国政府三号发布公告说，已授权法国电力公司拆除该国最早建成的核电站费斯内姆核电站。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4: 费斯内姆核电站位于法国东部阿尔萨斯地区，靠近德国边境，1977年投入运营，是法国使用时间最长的核电站。该核电站2020年关闭，乏燃料2022年移除。法国电力公司说，拆除核电站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下一步将分四个阶段进行。头年工作重点是移除一号反应堆的三个蒸汽发生器和乏燃料储存舱。法国电力公司打算从2027年起，在核电站原址建一个冶炼厂，处理核电站遗留的低放射性金属废料。这座新建工厂投资总额约4.5亿欧元，约合36亿元人民币，预计将于2031年投入运行，可处理至多50万吨金属。法国高度依赖核电。法国今年2月宣布一项扩展核能的计划，打算从2038年起新建6个或8个核反应堆，并将现有57个核反应堆的使用寿命延长至50年或60年。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2: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这几天的智慧医疗专区备受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医疗健康领域深度融合，参展企业推出了一系列覆盖诊疗、康养全周期的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展现出中国医疗科技产业从创新技术到生态构建的全周期创新能力。来听详细报道。
3: 本届广交会上，智慧医疗专区共设置170个展位，汇聚了超过50家行业代表企业，集中展示了我国在数字医疗与智能健康领域的最新成果。展区内，从疾病筛查、手术治疗到功能康复的全链条创新产品集中亮相。一颗小小胶囊就能完成无痛胃部检查。AI 中医辅助检测设备快速为体质画像，生成详细体质分析报告。治疗环节，多款手术机器人展现了在方寸之间稳定操作的巧手。智能仿生手则能读懂肌肉的语言，实现精准抓握。从辅助步行的外骨骼机器人到守护居家老人的康养机器人，众多参展企业通过场景化空间设计，展示了从精准诊疗到智能康复的全周期解决方案，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实地体验洽谈合作。
7: 我认为中国在智能医疗领域技术研发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人工智能落地实用性强，医疗机器人产业也在稳步成熟。我们国家老龄化程度很高，老年群体基数大，这类智能医疗机器人应用场景广阔。
3: 截至目前，智慧医疗专区日均参观人数超过1.2万人次，成为本期展会一大热点，助力中国企业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健康产品与服务。
0: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将于明天5号19时49分迎来立夏节气。此时节，一朝春夏改，隔夜鸟花迁。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立夏节气的相关知识。
8: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9: 立夏英文译为 Beginning of Summer。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7，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每年公历的5月4日、5日或6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45度时，立夏节气便到来了。从天文和传统历法角度来看，立夏的到来则意味着春天的结束，夏天的开始，因此它也被称为春尽日。立夏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都在18到20摄氏度之间，从气象学角度来说仍是春季。这段时期，华南地区会进入前汛期的盛期，暴雨具有连续性、广泛性和猛烈性等特点。在两广的珠江水系和福建的闽江水系，年最高水位往往都出现在这一时段，因此民间有立夏小满、江满、河满的说法。农事方面，水稻及其他春播作物的管理都会随着立夏节气的到来而进入大忙时节。俗话说，立夏前后，种瓜点豆。此时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 冬小麦、洋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夏收作物的年景基本已成定局，故农谚中便有立夏看夏的说法。民俗方面，我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立夏的礼俗，在立夏日举行迎夏仪式，可以追溯到约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此外，每逢立夏，我国民间还有称人的风俗，也就是悬秤为人称体重，堪称人边报数边说吉祥话，以祈求健康长寿。另外，孩子们还会在这天玩斗蛋游戏，碰撞后蛋壳完好者获胜，并将蛋挂在树上，寓意着生生不息。此外，全国各地的人们还讲究在立夏时喝粥、吃下饭、吃面食、饮茶、吃笋或吃豌豆糕等。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里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olar Panel， Solar 太阳的 Panel 面板， Solar Panel 则是太阳能电池板。过去十年，中国光伏产品凭借着优质平价的特点，成为全球多地民众的重要能源选择。比如说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省份开普省，不少村民自购了 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并组装成一整套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用在日常生活，还能支撑起灌溉、大棚烘干等农业生产环节。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部和德信省北部的村庄里，近 50% 的农村家庭都安装了中国产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一家与中国光伏企业常年合作的巴基斯坦企业表示，中国产的太阳能电池板在巴基斯坦广大农村地区广受欢迎。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爸好啦。
10: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15: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不过，受伊朗攻击美国舰艇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4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大涨 5.1% 和 4.8%。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他不愿坐等，想要行动，想要施压，想要达成协议。美国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杰森·克罗3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指出，美国在中东问题上不擅长制定退出策略，也不擅长执行大型战略。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只不过是又一例证。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4号刊文，谴责日本推进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文章指出，日本现政权已彻底撕下和平国家专守防卫的伪装，充分暴露了日本妄图趁当前紧张复杂局势实现重新侵略野心的险恶图谋，必将遭到国际社会愤怒，无情反击。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4号表示，将对澳方驱逐俄外交官的决定做出强硬回应。奥地利政府当天稍早时宣布，3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将他们驱逐出境。澳方指控俄方相关人员从事间谍活动。俄使馆称，澳方未提供任何俄方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证据，且俄方认为此举出于政治动机，不可接受。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表声明说，已开始打击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瑞士政府4号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瑞士正在参加北约老虎会多国联合演习。瑞士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疏导行动，如果行动遇阻，美国将采取强硬手段应对。伊朗强调美方任何干预行动都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是否可能再次引爆美伊冲突？

0: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葛鹏。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中东地区开始一项疏导行动，旨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同一天，美国军方表示将动用军舰等支持疏导行动。咱们先来听报道。
4: 5月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项任务将为寻求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贸易通道的商船提供支持。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在支持这项防御性任务的同时，美方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消息还说，美国国务院上周宣布了一项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的倡议，旨在加强国际伙伴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以支持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该倡议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结合起来，将在此次疏导行动期间发挥关键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他同时强调，若此项人道主义行动遭遇任何阻挠，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当天宣布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并不涉及由美国军舰为这些船只提供护航。该官员称，这项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
3: 特朗普称，此次疏导行动是一场人道主义行动。那这种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接下来我们来请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带来系列分析。
5: 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这个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因为之前特朗普也提过很多方案，最后都没有落实。之前他提过说，美国军舰要去护航，也没有去。他要求欧洲盟友组织一个护航联盟，那么欧洲盟友也没有那个去组织。这一次他这个一提出来，大家也觉得那个落实不了。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呢被困了大概有1600艘船只，这确实造成了一些人道主义的问题。如果说能够解决了这个，当然是解决了人道主义问题。但是他的问题就是，现在欧洲国家包括那个这些船只的所有的公司，他认为这个人道主义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云就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这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是解决不了所谓人道主义问题的，可能确实是有点本末倒置的情况。
3: 我们注意到，此次美方强调，如果开展的所谓疏导行动遭遇阻挠，美国将采取强硬手段应对。那我们如何来看待这种威胁性的言论呢？牛新春分析说，
5: 美国现在采取的行动实际上是先把这个球踢到伊朗这边来测试伊朗的反应。因为自从4月10号停火以来，伊朗还是坚持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管理权，什么样的船只可以过，什么样的船只不可以过，都是由伊朗来决定的。那么现在美国就是要挑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但是呢，美国又不敢说直接派军舰去护航，因为伊朗已经说了，只要美国军舰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 一定会对美国军舰进行打击的。所以现在特朗普所说的引导行动，是一方面他说是背后有1.5万美军支持，有100多架战斗机支持，但是同时他又说美国的海军现在不参与这个引导行动。所以所谓的引导行动到底怎么引导出来，到底怎么来确保 这些船只的安全，现在没有任何的细节。现在能够想到的就是美国给这些船只提供一些相关的信息，然后美国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其他国家合作，然后让他们是绕过现在已经布的水雷。当然呢，美国理想的就是这些船只如果要出来，伊朗不会对这些船只发动军事打击，这样的话这些船只就顺利出来了。如果伊朗对这些船只进行袭击了，那么美国到底是要采取军事上的反击行动还是怎么做，现在美国没有公开的说，美国只是威胁说如果伊朗要阻挠，伊朗要打击的话，他将采取强硬的措施。所以美国现在这样做实际上是在测试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3: 当地时间4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动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那伊朗的这一表态是否针对的就是美国所谓的疏导行动呢？而从双方的强硬表态来看，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是否有可能会再次引爆美伊之间的冲突呢？我们继续请牛新春带来分析。
5: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这个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然后也确实真的有一批游轮在美国的引导之下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所以就看那个美国是不是要真的落实，要真的落实了，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美国之前也威胁过他要在海峡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但最后都没有落实了。当然如果没有落实了，就不会有新的军事冲突。
3: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伊之间的谈判。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近期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转交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伊朗媒体3号则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说，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做出了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美国一边称伊朗的新提议不可接受，同时又通过斡旋方提交回应文件，那如何来解读美国的这种做法呢？牛新春说，
5: 这个谈判的模式实际上是过去这差不多有1个月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之间间接谈判的一种惯用的方式。伊朗先提出一个方案来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交给美国，美国看了之后不满意拒绝了，拒绝了美国并不是说谈判就中断了不谈了，然后美国再提出自己的一个方案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再交给伊朗，伊朗这边看了之后也不满意，再提出自己的提案交到巴基斯坦这方面。所以过去这样一来一往的那个交换谈判的提案是双方的一种模式，这次也不例外，只不过是现在谈判越往后谈，双方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说可以那个坐下来谈了。如果能坐下来谈，说明就是双方对于对方提的这个觉得还有谈判的这个可能性。现在一来一往一去的交流这个谈判方案，就双方认为连坐下来谈的可能性也都没有。随着这种间接谈判拖下去，美国和伊朗现在威胁采取军事行动的言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这一次特朗普提出来说要引导船只出霍尔木兹海峡，谈判时间越长 然后越看起来越来越谈不成了，然后军事行动或者说威胁采取军事行动这边的可能性又越来越大了，所以现在形势是变得实际上

0: 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那如何解读伊朗方面关于谈判关键议题的最新表态？刘新春说，
1: 现在根据媒体报道，双方在关键议题上的表态跟2月28号战争刚刚开始那时候的表态基本上是一致，就是说经过这差不多2个月双方的那个战争和谈判之后，双方的立场基本上没有任何接近。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是要求必须伊朗先解决2个问题，一个是伊朗的核问题，另外一个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问题。在核问题上，美国的要求也很高，要求伊朗是零核活动，就不能从事任何形式的核活动，不管你是民用的还是军事用途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美国要求也很高，要求伊朗是必须无条件的、彻底的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这是美国方面的要求，就要求非常高，然后伊朗方面的要求也非常高。就根据伊朗最近提出的14点计划，那么基本上就是要求美国战争赔款，要求美国彻底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经济制裁，然后要求美国那个在整个中东撤除它的军事存在，要求美国永久性的承诺不袭击伊朗。这些条件双方肯定是不可能接受的。为什么现在双方连坐下来谈都做不到呢？就双方现在还是都是坚持高要价的基本原则。
2: 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他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无关。默茨同时强调，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接下来我们来一块关注，当地时间5月3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参加德国电视一台一档节目访谈时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他本人就伊朗战事对美国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围绕伊朗战事出现公开分歧。默茨4月27号说，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批评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随后还威胁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本月2号，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那么如何理解默茨说美军削减驻德军队与他批评美国对伊朗动武的言论无关呢？我们请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带来解读。
3: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这个美国在伊朗的行动啊，以及美国方面呢不断的这个把原因啊归咎于欧洲国家，我们看到包括德国在的欧洲国家呢不断的这个做出回应。应该说默茨总理此前的这个表态啊，和以往德国方面对美国的言论来比较的话还是比较强硬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美国方面呢一再是要把默茨政府近来的对美的态度和现在美国啊准备要从驻德国的军事基地中撤军这个事情联系起来。但是从德国方面来说呢，是不愿意背这个锅，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这次准备从德国撤出驻军的一个重要背景呢，是自去年啊美国新政府上台以后啊，美国国防部就开始着手啊进行他的所谓的全球的军事改革。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呢，就是要逐渐的减少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尤其是要实现一些有重点的这个驻防。换句话说，在德国在欧洲的驻军啊，本来就是在美国海外驻军削减的这个范围之内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德国方面的这个辩护呢是有一定的道理。德国方面呢不愿意啊去承担，由于这个言论上冲撞了美国领导人，所以呢就导致啊美军撤出的这样一个所谓的逻辑关系。当然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出，现在德国呢在军事安全上对美国呢仍然有比较高的依赖度。德国方面的这番表态呢，实际上也是想啊这个缓和一下目前啊德美之间比较紧张的关系。
0: 在三号的专访当中，默茨还强调他不会放弃与特朗普的合作。对德国而言，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丝毫没有缩水。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

0: 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莫茨还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那莫茨这番表态背后又有何深意呢？崔洪建说，
1: 现在德国方面的这个表态啊，我觉得应该说还是比较切合啊，目前德美之间的这个军事合作的情况，同时呢，也表达了当前德国方面的一个基本的态度。你知道，一方面呢，现在在安全和防务领域，德国还不可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即便美国这次从驻德的美军中做出撤出，但是也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把德国啊作为他未来在欧洲啊实现安全主导、实现军事掌控的啊一个重要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呢，现在由于美国的战略中心啊不断的向欧洲以外地区转移。显然减少或者说降低和欧洲的一些这个军事合作的水平，然后让欧洲方面呢投入更多的资金去提升啊自身的军备，这个呢也是至少从目前美国政府的政策来看呢是一个大的方向。所以一方面啊短期内离不开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但是从今后一段时间来看呢，德国和其他或者说其他欧洲国家呢又不得不啊更多的去啊承担一些美国做出部分撤出以后啊可能会留下的这个空白。所以我想这就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无论是德美还是欧美之间军事防务关系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反应。
0: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据波兰共和国报此前的报道，美国已非正式的向波兰试探，希望波兰向中东部署一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报道发出后不久，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对此予以明确拒绝。我们知道，在北约内部，波兰等东欧国家在俄乌冲突军事部署上更配合美国，但是这次波兰拒绝调爱国者去中东，那我们怎么来看这种现象呢？崔洪建说，
1: 长期以来啊，我们知道包括波兰在内的中东国家一直是美国对欧军事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且在此前啊，这个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间我们看到为了当时啊，美国政府为了惩罚德国还提出啊要把驻德的美军转向啊派驻这个中东欧，尤其是波兰的这样一个想法。所以由此可见呢，中东欧国家历来啊是美国啊拉拢欧洲啊对抗俄罗斯的一个前沿。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美国方面啊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一方面呢主张对俄罗斯缓和，那就意味着美国方面今后不太情愿会向中东欧地区呢做更大的军事投入啊，因为这样一来显然达不到美国方面要缓和俄罗斯关系的这样一个目的。另一方面呢，当在当前的美伊冲突的背景下，现在美国的军事装备啊出现了这个捉襟见肘的情况，所以拆东墙补西墙啊，在降低对中东欧方向的军事投入，而且把这个和伊朗的冲突要置于俄乌冲突之上啊，这是当前美国政府一个比较明确的政策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原先啊在对抗俄罗斯这个问题上和美国高度一致的中东国家，尤其是波兰，显然啊现在和美国在战略目标、安全威胁的认识上就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何况在波兰等中东国家看来，未来一段时期俄乌冲突的外溢升级仍然是他们面临的最大的安全威胁。在这个背景下啊，他们自身的战备呢还需要不断提升，而美国方面现在要求中东国家配合他在伊朗和中东的行动，转过来去支持美军的这样一些在欧洲其他方向的这样一些行动，显然是不符合包括波兰在内的中东国家的这个利益的。所以现在波兰方面啊拒绝配合美国啊，拒绝从他现有的武器装备中给美国在伊朗的冲突呢做出这个牺牲，我想这个呢是完全啊符合这些国家对当前他们自身的安全环境以及对当前欧美安全防务关系变化的一个基本认识的。
0: 波兰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近两个月来由于认为在对伊朗战事期间缺乏支持，特朗普多次吐槽北约，还表示可能考虑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出美军。美方的惩罚工具箱还会如何的扩容，会给北约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我们请崔洪建带来简短分析。
1: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随着美国在伊朗的行动啊逐

0: 现在陷入困境，美国方面开始不断的把责任呢转嫁在北约啊，或者说欧洲国家身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美在军事防务领域的矛盾呢又再次公开。短期内呢，我觉得美国的重心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从德国的基地中撤出。对于临近中东地区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其实在未来一段时期啊，对美国的中东的战略呢还是有支撑作用。从目前来看呢，要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军，仍然只是美国单方面的威胁之词。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五一假期最后两天，我国大部降水较少，利于假期返程，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大家雨天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今天南方降雨继续减少，华南沿海等地有中到大雨，我国其余地区降水较少，明天我国以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为主。 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的影响结束，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 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达10度以上， 掀起气温创新高的浪潮。 5号到6号，我国多地气温将达近期高点， 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 7号起北方受冷空气波及，南方受阴雨影响，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多地 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5度左右。
1: 好，感谢您关注天气。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五一假期有人去热门景点打卡，也有人选择去小而美的县城寻找诗和远方。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暴涨 128%， 一批宝藏小城火出了圈。这股热潮背后是消费主引擎的强劲轰鸣。 2026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而广袤的县域正是消费扩容提质的一片新蓝海。约三五好友去安徽庐江的绿水青山间赴一场电影加烧烤的啤酒节， 和闺蜜到贵州黔南州荔波的非遗工坊，上一堂扎染体验课，带孩子去江西吉安的趣味农场感受抓鸡采摘的乡野乐趣。县域消费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庞大的人口基数、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多元的消费需求，蕴藏着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巨大空间，也夯实了县域消费的发展基础。宠物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 体验经济等领域的新型消费不断涌现，结合本地特色，融合多元业态，挖掘新型需求的各类新消费，正在托举中国下沉市场向上生长，打开更具纵深、更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This
4: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8: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There
10: was a big progress.
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
2: 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4号，一名伊朗官员表示，伊朗向一艘美国军舰进行警告性开火，以阻止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不清楚是否造成损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在谈及伊朗对以色列的立场时表示，所谓的停火共识是伊朗与美国之间达成的。而根据美方声明，其明确表示自己是代表以色列参与这场战争的。因此，如果未来达成停火协议，或者在进一步谈判中形成结束战争的安排，美国的承诺必须也覆盖其在地区的代理方，也就是以色列。巴加埃还强调，伊朗对以色列的政策没有改变，仍然不承认以色列政权。同一天，巴加埃还就遭美方扣押货船及船员被转移至巴基斯坦一事回应称，一方正在跟进船员的情况，并希望该问题能够在当天得到解决。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证实，上个月被美方扣押的悬挂伊朗国旗的货船图斯卡号上剩余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3号获释，并被空运至巴基斯坦。巴方将于4号将他们移交给伊朗，图斯卡号也将在完成必要维修后归还给原船主。巴加埃表示，美方针对图斯卡号货船的行动是真正的海盗行为，整个国际社会都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这种行为可能演变为一种模式，使违反法律和破坏自由海上贸易变得正常化，最终影响所有国家的利益。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4号公布了处于伊朗武装力量控制之下的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新地图。总台记者4号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获悉，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发布通告称，受地区军事行动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极高，航行风险持续加剧。通告建议过往船舶优先选择经阿曼领海航行。奥地利政府4号指控3名俄罗斯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宣布这3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奥地利外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利用外交豁免权从事间谍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他同时证实，这3名俄罗斯外交官已离开奥地利。中国民间援助物资交接仪式4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这批人道主义物资涵盖冬衣、毛毯、帐篷、卫生用品、床品、幼儿智力开发玩具等。物资由中国民众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资助。中国红十字会负责运输至乌兰巴托市，通过蒙古国红十字会捐赠到20000名最需要的蒙古国儿童手中。来关注体育方面，5月4号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签表出炉，王昕瑜作为种子首轮轮空，郑钦文对阵邦达尔，张帅迎战安里。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加拿大总理卡尼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欧盟首次邀请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参会，释放出何种信号？面对加拿大与欧盟强化联系与合作，美国会做出何种反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回到新闻盘点，我是葛鹏。当地时间三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他已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准备参加将于当地时间四号召开的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

0: 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此前发布的声明，这是首次有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参加这一会议。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卡尼此次与会是应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的邀请，而这场会议的背景是加拿大和欧洲现在都面临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日趋紧张的挑战。而从欧盟的角度来看，邀请加拿大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会有哪些用意，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接下来我们请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带来解读。
1: 从2022年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啊要创办欧洲政治共同体会议以来啊，的确啊，这次在亚美尼亚首都举行的这个第八次的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呢，可以说是打破了常规。一个呢是首次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举办，再一个呢，这次加拿大总理卡尼作为首个啊这个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呢，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想这个背景呢，毫无疑问啊，是现在对欧洲啊以及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来说，面临多重挑战。现在面临着这个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啊在不断瓦解的背景下，现在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所谓的中等强国之间加强横向联合，然后来应对啊未来的这个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大国竞争，应该说是一个主要的背景。我们知道，在今年2月份的达沃斯论坛期间呢，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一番演讲，应该说在众多的这个西方发达国家中呢，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啊。尽管多数的欧洲国家政府啊，表面上并没有公开力挺这个卡尼。但是显然，近一段时间以来，卡尼的这个言论，包括他对，美国的批评，应该说已经成为了欧洲一些国家这个越来越明确的一个基本的共识。所以，我想这次卡尼啊，借着啊他的讲话，在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引起的这个反响没有消退的这个情况下呢，首次来参与这个欧洲政治共同体的会议，显然啊会进一步延续啊这个当前在欧洲啊在发达国家中间有关国际秩序变化，尤其是有关美国主导的这个秩序瓦解的这个相关的讨论啊。而且我想接下来各国呢也会在相关的问题上呢形成更加明确一致的立场。
0: 有分析指出，加拿大作为第一个非欧洲国家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是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背景下加速深化与欧洲的战略协调，以应对地缘政治挑战。那么从加拿大的角度出发，为什么希望强化与欧洲国家的互动呢？崔鸿渐解读说，
1: 这次加拿大总理卡尼参与这个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是加拿大政府在当前形势，尤其是美加关系啊持续变化的情况下，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外交行动。首先呢，对加拿大来说，近些年来啊，身处这个美国身旁啊，应该说这个危机感啊不断的上升。尤其是这一届美国政府啊公开提出要对加拿大呀有进一步的企图啊，甚至呢要把加拿大变为美国的51个州。在这样的一些言论的胁迫之下，我们看到当前加拿大整个的针对美国的这个信任状态在不断的下降，再加上此前啊美国对加拿大呢也征收了高额关税，所以从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应该说都给加拿大带来了非常直接的重大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加拿大呢一方面要维护啊自身的这个生存和安全，另一方面呢它需要扩大一些横向联合啊，首先在西方阵营内部找到一些共同应对美国威胁的这样一些志同道合的国家，然后来开展协调和合作。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加拿大方面在宣布卡尼参会的同时表明啊，加拿大的主要目的呢是要应对啊跨大西洋关系内部的一些变化，同时呢要做好一些更积极的啊甚至包括军事方面的准备。我想这样一些外交信号的释放啊，应该说是加拿大方面呢希望在当前的这个挑战背景下呢，与更多的和他的情况类似、关切相同的国家呢抱团取暖，然后来共同应对国际秩序变化，尤其是美国给他们带来的各种压力和挑战。
0: 去年，美国白宫对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发动关税战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曾发出威胁，称如果欧盟和加拿大联手损害美国经济，美国将实施大规模关税报复。但是面对特朗普的威胁，

0: 过去一年当中，欧盟与加拿大在经贸、安全、科技等多个关键战略领域抱团取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包括双方正式启动了数字贸易协定谈判，加拿大成为首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倡议的非欧洲国家等等。今年三月在德国柏林举行的欧洲2026会议上，法国外交部长巴罗甚至表示，加拿大有朝一日或许可以加入欧盟。那么加拿大加入欧盟是否存在可行性呢？而对于加拿大与欧盟之间强化联系与合作，美国方面会做出何种反应呢？崔鸿渐说，
1: 长期以来应该说欧盟和加拿大之间呢还是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知道前些年呢，双方达成了一个多领域的啊，应该说对双方都有实际好处的自由贸易协定。然后近几年来啊，除了在经贸领域以外，欧盟和加拿大还加强了在政治、外交、安全、防务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在当前啊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的情况下，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呢还会不断的深化。那至于说有没有可能加拿大未来加入欧盟，我觉得这个首先啊要取决于未来一段时期的形势变化。如果美加关系持续紧张，不排除啊加拿大呢会更多的啊和欧盟开展各领域的实质性的合作。但是至于加入欧盟呢，那首先呢要对欧盟啊目前的整个的发展的方向，包括它这个进行一体化或者说扩张的这个路径呢，可能会带来直接的影响。我们知道，因为毕竟到目前为止啊，欧盟仍然是一个主要局限在欧洲范围内的这样一个区域性的国家间的啊组织。如果未来要扩展到加拿大，当然从加拿大目前各种情况来看呢，它满足入盟的标准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欧盟要纳入加拿大的话，那就意味着作为欧洲地区的一个跨国间组织啊，它的很多方面啊，甚至它的性质都会发生变化。所以我想法国方面的一个说法呀，可能还是想要尽力的拉拢加拿大，但是我想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啊，并没有做好接纳一个非欧洲国家加入欧盟的这样一个准备。当未来啊，随着法国方面倡导的这个欧洲政治共同体由虚到实而且不断扩大，不排除啊这个加拿大呢会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欧盟更多的合作中去。在当前的背景下，显然其他的发达的中等国家之间的合作，如果他们未来的矛头或者说未来的目标更多的指向要共同的去反对美国的单边霸权，包括在经贸上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包括在安全和政治上的单边霸凌的话，那显然会引起美国方面的反感。我们看到此前啊，在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讲话之后，在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对美国的政策进行激烈的批评以后，美国政府呢已经公开的表达了不满。所以接下来啊，无论是在未来的经贸问题上、北极问题上、安全问题上、北约问题上等等，美国方面呢也会针对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越来越密切的实质性合作呢进行一些反制啊。这其中也包括啊这个，我想美国政府会不断的对加拿大和欧盟的这种接近呢表示政治上反对啊，甚至发出威胁，而且呢也可能会采取诸如关税啊以及其他一些手段呢给予报复。
2: 美国政府叫停陆上风电开发，美方此举究竟是出于国家安全关切还是政治利益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据英国媒体三号的报道，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关切为由叫停了美国陆上风力发电开发，大约165个项目受到影响，其中包括几十个已经完成谈判等待最终签批的风电厂。详细的情况咱们先来听报道。
3: 据金融时报报道，在美国开办风电厂需要经过国防部批准，以确保项目不影响美军的雷达系统。审批流程包括风险评估和支付一笔供军方升级雷达识别系统的费用。大部分风电项目都远离美军设施以及军机飞行线路，不构成干扰风险，通常审批并不复杂，最快几天就能办好。但自2025年8月起，风电项目建设方发现审批遭遇拦路虎，国防部不再像以前一样配合。 今年四月上旬，风电项目方收到美国国防部的通知，称他们正对内部审批流程进行再评估，以确保国家安全。按照《金融时报》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风力发电似乎特别不买账，威胁不让任何风电厂建起来。他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多次打压风电项目，关闭了海洋能源管理监督和执行局已批准的多个海上风电项目，以及联邦土地上的可持续能源项目。据此前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试图叫停其境内的剩余海上风力发电项目，并向正在开发这些项目的公司提供补偿，以换取他们对化石燃料的投资。美国能源部还于2025年10月初宣布终止223个能源项目，相关资金总计约75.6亿美元。这些项目主要涉及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受影响的16个州均为2024年总统选举中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的蓝州。尽管联邦法官在2026年1月裁定这项拨款终止行为违宪，并要求恢复部分资金，但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整体政策环境仍对清洁能源发展构成重大阻力。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电力事务负责人基特·肯尼迪批评说，特朗普政府阻挡风电项目的企图一再被法院叫停，所以他们开始采用更极端、更荒唐的手段。
0: 美方此次给出的理由究竟是关乎国家安全还是政策借口呢？美国国防部如今对风电项目的审批流程进行所谓再评估，那这背后除了总统特朗普个人对风电的抵触外，还有哪些深层的原因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赵行书的分析。
4: 多年以来，特朗普一直声称风能和太阳能等这些能源是昂贵的并且不可靠的，或者指责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这一次特朗普以国家安全关切为由叫停了美国陆上风电开发，在这些反对理由的背后是特朗普特有的能源理念与战略。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奉行的都是能源主导战略。能源主导战略，它本质上是充分释放美国具有优势的能源资源的潜力，希望将这些有形的能源资源转化为无形的能源权利，扩大美国国际影响力乃至领导力。为了推动能源主导战略，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主要包括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简化能源项目审批流程，加速向化石能源企业开放联邦土地及水域，快速审批并扩建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提高战略的石油储备，同时大幅收缩乃至废除环保规制和气候政策，也就是放松环境监管，或者是削减清洁能源税收抵免与补贴等。这一次特朗普阻止联邦批准能源项目开发，就是执行能源主导战略的结果。
0: 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行政与司法之间的博弈，那又会给美国能源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带来哪些挑战呢？我们再来听赵行书的分析。
4: 当前特朗普政府针对陆上风电的做法跟特朗普质疑气候变化的立场是分不开的，但是在美国，州政府的裁量权和自主性比较大，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清洁能源，一直都有环保州，也就是积极行动的州，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等等，这些州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水平比较高。当然，也有一些州，气候政策迟缓滞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性比较强，甚至仍然在补贴辅助化石能源行业。特朗普已经注意到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在气候政策与能源转型上存在上述现象，为了增强联邦和州在能源政策取向上保持一致，特朗普曾经专门发布行政命令，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州政府越权阻碍美国的油气发展。但是特朗普的这种做法遭到了环保州的反对。以美国的环保先锋加州为例，加州州长曾经专门发表声明称，加州削减有害污染的努力不会被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所阻挠。当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能源和环境监管权利方面存在异议，特别是有可能存在法律争议时， 州政府也会寻求司法途径来解决。简单说，就是联邦政府可能面临州和其他实体。

0: 提起的诉讼，这也使得联邦政府在美国气候政治中的作用不可或缺。短期来看，美国司法部门对某一件诉讼案的判决结果是决定性的，但长期而言，最高法院对联邦行政部门的气候政策、能源转型的影响将趋于平衡，各种因素都会反映在最高法院对相关诉讼的态度和判决结果之中，对于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的气候政策、能源政策起到平衡的作用。
1: 此番大规模叫停陆上风电，叠加此前压制海上风电、关停联邦土地清洁能源项目，那这会对美国和全球的清洁能源转型造成多大冲击呢？赵行书分析说，
0: 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不仅签署了多项行政命令，并且推出了立法以及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来巩固美国的能源主导战略。能源主导战略核心内容是增加美国优势能源的生产。这一次，特朗普大规模叫停陆上风电，就是在实际做法上进一步推行能源主导战略，确实在短期给美国自身的能源发展带来阻碍，给美国自身的能源转型带来波动。正像美国风电企业抱怨的那样，近年美国的海上风电可能不会有太大的进展。特朗普政府撤销了大量资金以及暂停了再将项目后，损害了美国风电发展的确定性。但是驱动全球能源转型的技术优势、市场竞争力以及政策趋势已经形成，因而特朗普的政策不大可能阻碍全球能源转型的步伐。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五一假期进入到了尾声。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月四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030万人次，同比增长2.6%，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水路客运量预计1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五一假期，中国人的出游热情和消费热情引发了外国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三号就刊发文章说，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中国旅游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活力，标志着中国国内旅游市场实现了质的飞跃与结构性升级。我们来听报道。
3: 文章援引中国官方最新数据分析指出，这一爆发式增长既彰显了中国消费者日益增强的出游信心，更凸显出中国旅游业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下的强大韧性。文章深入分析认为，2026年中国游客的出行决策已突破传统模式，体验式活动、文化 IP 打卡、生活方式主题游等新型消费形态正成为驱动旅游需求的核心要素。权威平台监测数据显示，四月以来，音乐节相关搜索量呈现400%的惊人增长，民族旅拍、低空观光、体育旅游等特色体验项目关注度飙升30%到70%。以北京为例，假期期间密集举办超过1400场高品质文艺演出，从顶流演唱会到非遗展演，全方位激活文旅消费。文章认为，这一现象级趋势表明，中国游客正将假期升级为沉浸式的文化探索与生活美学实践。文章特别强调，中国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为旅游热潮提供了坚实保障。数据显示，五一期间，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等运输系统均创下客流新高。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航空市场仍面临波动的情况下，中国高铁网络和公路运输展现出超强运载能力，成为支撑假日经济的大动脉。在消费趋势研判部分，文章指出，体验式旅游的兴起折射出中国游客消费理念的深刻变革。相较于传统观光，当代游客

0: 更注重文化沉浸、社交互动与情感共鸣。多家旅行社统计显示，生态徒步、田园采摘、户外探险等特色产品预订量呈几何级增长，印证中国旅游市场正加速从看风景向品生活转型升级。这一变革与国内消费升级浪潮形成共振，为城乡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最后展望称，随着文旅融合战略深入推进和新型消费持续涌现，2026年后的中国旅游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政策支持、基建完善和需求升级的多重驱动下，中国正以创新供给引领市场变革，推动旅游业向高品质、个性化、可持续方向蓬勃发展。
1: 感谢关注本期新闻盘点，下期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a 茶，茶叶。近日据巴西媒体报道，作为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的茶叶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 45%。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茶原料，并提出 Smart Tea 智慧茶的概念，重塑这一传统产业。目前在中国，茶原料茶成分的应用延伸至众多行业，包括家居日化、美妆、医药健康等领域。对中国专家而言， Tea 茶叶的产出形象已然变为了身穿白大褂在安静的实验室中工作的生物技术专家。在西方国家，人们仍将中国茶与古老而静谧的品茶仪式联系到一起，但是曾经伴随着唐代诗人的茶叶，如今已化作传感器、二维码和海外连锁店，仿佛是一次软件更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5: 过去50年，
6: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5: 30年间，
6: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5: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6: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
1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四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宣布，在当天他和外长阿拉格奇的会谈中，阿拉格奇表示伊朗目前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并已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充分准备。雷扎伊说，伊朗正在制定新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机制，敌对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还强调，必须支持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抵抗阵线，并充分协调外交与实际行动。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海湾地区执行任务之际，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正在积极协助恢复商业航运通行的相关努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他不愿坐等，想要行动，想施压，想达成协议。美国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杰森·克罗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指出，美国在中东问题上不擅长制定退出策略，也不擅长执行大型战略。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只不过是又一例证。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以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表声明说，已开始打击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瑞士政府4号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瑞士正在参加北约老虎会多国联合演习。瑞士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然而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瑞士参与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瑞士国防军还在2023年出台政策文件，呼吁联邦政府加强与北约的军事融合。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4号刊文，谴责日本推进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文章指出，日本现政权已彻底撕下和平国家专守防卫的伪装，充分暴露了日本妄图趁当前紧张复杂的局势实现重新侵略野心的险恶图谋，必将遭到国际社会愤怒的无情反击。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鲁格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大西洋一艘邮轮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很低，没有必要恐慌。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6: 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7: 我觉得无论是
18: 王健嘉和最后的，
16: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17: 北京时间的21:05，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汤尤杯羽毛球赛落下帷幕，国羽男团3-1战胜法国队，成功卫冕汤姆斯杯。世乒赛16分之1决赛，目前国乒女团和波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稍后我们将同步关注。此外，马德里网球赛辛纳是夺得了大师赛的5连冠，而在国际足坛方面，意甲国米是提前3轮夺得了本赛季的联赛冠军。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同时在直播间今天也非常开心能够欢迎到我们的嘉宾主持人邱小雨。
19: 大家好，我是邱小雨。
17: 那么说到了今天晚间，相信此时此刻乒乓球迷们最关注的就是正在伦敦进行的世乒赛团体赛16分之1决赛。今天晚间中国女团和波兰女团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孙颖莎和对手的比赛正在进行，我们也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比赛现场。
20: 好，我扑正手。
17: 这也是两队今天晚间的第4盘较量，中国队目前是大比分2-1领先对手，如果孙颖莎能够战胜对手八约，就能够帮助中国女团今天晚间成功胜出。
20: 孙颖莎动作很小啊，没有去拉手，而是一个快带，这样在速度上还是占据优势。
17: 孙颖莎已经是赢下了第一局，目前第二局孙颖莎3-1领先对手八约，
21: 这个球比想象中要转。
20: 八月的反手发球还是很有特点。
21: 整体现在孙颖莎在这种上旋球上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所以在前三板上我们也没有太着急，在前三板就直接拼出胜负，
20: 是的，
21: 很有耐心的进入到多板的相持，而且也并不着急一两板就得分。好球，你看这个球也是很有耐心啊，质量是1板比1板高的，
20: 对，
21: 并不是可能只追求这种一板的直接得分。
17: 目前孙颖莎5-2领先八约，接下来是孙颖莎的发球，
20: 局长
21: 漂亮。你看像这样的得分可能多了之后，对方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点是可以赢你的，因为在多板的相持，可能对方觉得我已经发挥得不错了，但是板数越多我越打不过你。
20: 其实对孙颖莎来讲，就是处理好接发球，进入到上旋球的环节，几乎就是怎么打怎么有。
17: 目前局分6-3，领先的还是孙颖莎。
20: 漂亮！
21: 你看，现在很明显，
20: 八月觉得自己打得很不错了。
21: 他没有办法，尤其在这种相持段，而且这一局其实相持的，这个比例还是挺多的。
20: 这个就是绝对实力的厚度啊。
17: 在今晚此前的第2盘比赛当中，八约是战胜过快慢，
20: 交叉步扑正手的护台。
17: 不过来到今天晚间第4盘比赛，目前孙颖莎在和八约的对战当中，还是能够占据明显的优势。
21: 对方的信心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20: 换成平的转不转？
21: 好球！
20: 出手有旋转。
17: 9-3，孙颖莎领先。那么世乒赛是5盘3胜制的比赛，每一盘是5局3胜制的比赛。10-3，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对手发球。
20: 白队也是摆了一个擦网，11-3，所以沙又赢下第二局，将大比分优势扩大到2-0。
17: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八约，如果接下来一局再胜，孙颖莎就能够拿下今天晚间国乒女团和波兰女团的第四盘比赛的胜利，从而帮助中国队拿到今天晚间这一场比赛的胜利。我们稍后也会继续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和大家一同来关注。那么这个时间段呢，也是让小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其实今天晚间我们也是派出了三名选手分别来出战，分别是孙颖莎、蒯曼和王曼玉。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由于蒯曼是输给了八约，所以孙颖莎也是今天晚间第二次出战。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一次啊，来到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淘汰赛的一个签表，就是国乒女团的签表其实也已经出炉了。
19: 那应该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淘汰赛这个签表出炉之后，大家很关注国乒女团呢是将在16-1的决赛当中是面对波兰。此外，我们这个国乒女团作为一号种子是被分在上半区，同区呢也有法国队和韩国队，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7: 对，确实今天晚间16-1决赛是面对波兰队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啊。接下来孙颖莎和对手八约的比赛正在开始第三局的较量，我们还是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回到比赛现场。
20: 扛出，哦哦，球好球好球
21: 球好球。现在可能对手觉得必须得有这样的发挥，在枪声当中是可以得分的。
20: 是的，连续5板啊，反手的发力一板比一板更重。看来这一分赢下来之后，八月自己也是挺满意的。
21: 确实这一分很精彩。
20: 啊，小心对方的反扑。
21: 对，稍微注意一下落点，可能在枪球的时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局面。
20: 对，
21: 这个球孙颖莎也是有意识的，在这一板给到了中间。
20: 是的，对于孙颖莎的比赛经验上来讲，她肯定能够提前预判对手可能在哪个节点上会有这种反扑，会有这种搏杀。
21: 对方会不会叫暂停？
17: 第三局孙颖莎已经取得了4-1的领先优势，
21: 没有太多的，
20: 其实没有太多机会啊。前面两局一局2分，一局3分。3-4，
17: 还是对手八约的发球，目前孙颖莎还领先1分。
21: 好球，这个球对自己正手的保护做得很到位，因为知道对方反手有这个弹直线的这一板球啊。
17: 缓发，孙颖莎发球了。
20: 漂亮，
21: 好球，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
17: 非常凶狠的正手进攻，
21: 因为确实五局三胜的比赛再加上团体的这种赛制啊，确实不能有丝毫的掉以轻心。好球，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一分掉以轻心，它会产生一些连锁反应。
20: 对，
17: 反手相持中，孙颖莎
21: 可以拿一分。状态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后面的队友。
17: 目前7-3，
21: 你看经验丰富的队员打团体赛都是非常小心的，和自己可能打单项还不太一样。
20: 对， 因为乒乓球是一项非常细腻的运动，心理环节上可能一点波动，它会影响你的各个的技术环节。
21: 对。你看，包括刚才这一分，
17: 以3局比分来到8比4，
21: 自己也在提醒自己一定要集中。

0: 出场，他还需要有更多的经验要去总结。
1: 因为确实你的压力有的时候可能不仅仅来自于可能这个对手，
0: 是的，
1: 包括像这种比赛，嗯，因为我觉得之前为什么
2: 10-5孙颖莎帮助中国队拿到赛点，
0: 系列赛的，
1: 对，包括可能昨天林诗栋也是之前跟卡尔伯格有四次交手，四次都赢了，嗯，对吧？但是这次毕竟是世锦赛团体，你有了很多的这种压力的加持之下，
2: 11-5顺利赢下比赛，恭喜孙颖莎，恭喜中国女团成功晋级世乒赛16强。
0: 这样，孙颖莎也是3-0的完胜啊，2分、3分、5分，三局让对手其实加起来拿到了10分。
2: 确实啊，我们看到今天晚间第二次出场的孙颖莎表现非常的强势啊，直落三局击败了此前曾经在今天晚间战胜过快慢的八约，从而帮助中国女团今天晚间最终是大比分3-1胜出，成功晋级。那么接下来有关啊这一次的世乒赛，以及包括大家特别想聊到的汤尤杯，尤其是我们国羽男团的精彩表现的话题内容，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体育评论员李哥。
3: 李老师好。
4: 哎，小雨晚上好。
3: 嗯，李老师，我们会让您点评两个项目哈，这个好消息一个一个说，我们先按时间顺序，我们先说北京时间5月4号凌晨，2026汤姆斯杯暨尤伯杯赛呢是在丹麦收官。那我们看到在汤姆斯杯决赛当中，我们中国队是3-1击败了法国队，队史第12次获得了汤姆斯杯的冠军，而且也成为自2018年以来首支在汤姆斯杯上成功卫冕的队伍，所以就是我们中国队的表现，您给我们回顾一下。
4: 我觉得这场决赛打得非常非常棒啊，完全跟赛前的大部分的中国球迷的预期是相符的。我们看这场比赛中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石宇奇啊，担任一单的石宇奇。因为石宇奇啊，我们看他从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开战以来，除了小组赛第二场由于突发的急性肠炎放弃了跟加拿大那场比赛，那么接下来这个对印度的小组赛最后一场没有打以外，剩余的啊小组赛他第一场啊他上了，然后进入到淘汰赛之后马来西亚他上了也是赢了，然后接着是打这个丹麦队他又赢了安东森，然后决赛中又赢了这个小波波夫。所以我们看作为男子一单他承担的任务是非常重的，而这一次那么进入到淘汰赛之后，石宇奇是在自己身体状态虽然有所恢复，但是整个的体力和精力没有达到自己最好状态的情况下，那么连续3场淘汰赛都打赢了。我觉得这个显出了现在的石宇奇就像队友和球迷送了他那个绰号一样，他是团体赛之王啊，真的是能体现到了一个世界男子单打一单的这种担当和这种王者的气势。那么在这次一单的较量中，我们看他并不是没有经历周折没有经历困难的，因为在第一局和进入到决胜局的开局的时候都是以0-5落后于对方的，其实形势一度是比较危险的。但是我们看啊，他不慌不忙，完全按照自己赛前跟孙俊指导制定的那种，就减少来回拍数的这种啊多拍的较量，然后争取打自己的特长，制定这种战术，然后整个通过全场比赛的这种三局的比赛，很精准的实现了赛前的这种战术的制定。所以整个啊，虽然我们看上去是2-1。也是打得比较艰难，比分也不是特别的拉开，但是给我们都是给一种很安定的这种观赏感，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头炮打响了之后，就为整场决赛的胜利吹响了一个这个号胜利的号角。我们看接下来第二单，虽然李世峰啊这个由于身体的原因0-2这个脆败于拉尼尔，但是我们看第三单这个汪洪洋上场的时候，面对着小波夫的哥哥大波波夫，我们看也是打了一个2-1啊，而且也是在决胜局之中啊把握了这种关键分，最终是以2-1战胜对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在三个单打之中我们是以2-1的大比分领先于法国队，那么这个等于破了法国队在前面的一系列比赛中，包括他的小组赛最后一场4-1胜印尼，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是胜了好几个强手，他都是用三个单打来突破对方的这种抵抗力的。那么三个单打中他现在是一边落后的情况下，我们看第四场是来到了双方二双的较量，那这个二双是整个法国男队中最大的一个短板。最终我们看人和组合上去之后，用2-21-13、21-16比较悬殊的比分，一下就把整个冠军的悬念给解锁了。所以这场决赛我觉得啊，中国

0: 团队打的是真的是有理有面啊，既有技战术的体现，也有相关核心队员的出色的发挥，充分体现了中国男队啊这样一个厚实的这种底蕴。其实在这一届汤杯决赛之前，我们对于中国男队这卫冕前景我们是略有担心的啊，其实并不是像最终我们看到的决赛3-1这样的一个比分这么的一个比较还算轻松的这种卫冕的过程，但是从整个这次的汤杯来看，中国男队我觉得还是打出了自己应有的这种团队的力量，特别是在一丹这个环节上啊，我觉得石玉奇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啊，这个他在2028年奥运会上，石玉奇也是目前最为被看好的一个人选。
1: 确实就像李老师提到的，一个团队需要一位领军人物，那么国羽男团这边是您提到的石宇奇，而今天晚间大家也看到了，在中国乒女团这边啊，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领军人物就是孙颖莎，今天出战两场，帮助中国队力取两分啊，还有三分钟的时间能够给到李老师，也帮我们来点评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世乒赛的16分之1决赛。
0: 好，时间不多，我就各说两个点，一个点用1分半啊。首先一个点就是快慢，快慢最终在第一局11-3非常悬殊的赢掉第一局之后，却出人意料的连失3局，结果导致我们第二盘比赛输给了8月。这个也是中国女队参加本届团体世界杯以来第一次输掉了3局，第一次输掉了1盘，这个结果非常出乎意料。我觉得这反映出来了快慢作为一个年轻的上升势头很猛的一个队员，那么从这场比赛中我觉得他会吸取很多的教训，限于时间这个教训是什么我们不展开了。第二个新闻点就是你刚才点到的孙颖莎，孙颖莎作为今天的主将，她是连赢2局，特别是在第四盘被比赛中面对着战胜快慢的8月，我们看孙颖莎给出了一个对队友现场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解答的这个版本，就是怎么打这种球。我们看11-2、11-3、11-53局比赛非常悬殊，尽管2024年在中国杯中国大满贯中孙颖莎3-0战胜过对手，但是在面对对方已经拿走一盘的情况下的士气大涨的情况下，我们看孙颖莎怎么来去对抗这位势头上涨的人，我看打起来非常的沉稳，对方想搏想黏住我们想把比赛拉入焦灼的状态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机会。所以孙颖莎为什么被称为女单的世界第一，构成跟王曼玉的独一档，其实这场比赛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全面而准确的答案。
1: 好的，非常感谢李格老师啊，在赛后的第一时间不仅是为我们复盘了刚刚结束的这场世乒赛的女团的16分之1决赛，同时啊也和各位羽毛球迷们一同回顾了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确实非常提气啊，双方激战了5个小时的时间啊，最终国羽成功的拿到了队史的第12次的汤姆斯杯的冠军奖杯，可喜可贺。当然刚刚我也提到了，确实啊这个团体赛大家说跟以往的这种单项比赛感觉上确实不一样，因为每一位选手或者每一组选手出战的时候，他的这个比赛的情绪和比赛的结果可能都会感染到队友，导致最终的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相信小雨应当也有体会吧。
2: 确实就是体育比赛，因为在竞技的过程当中呢，大家的心理波动有可能随时会出现。一个成功的运动员或者说一个老练的运动员，其实不光是身体机能的训练，他是在应对各种情况的时候能很快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这些细节不要影响到自己的技术动作。如果你能够很稳的把它扛下来，然后整个队的这个士气都会变得不一样。
1: 确实是啊，尤其是啊，这一次我们从这个汤尤杯开始看，然后又看到了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世乒赛啊。虽然汤尤杯已经落下了帷幕，那么最终男团是拿到了冠军，女团比较遗憾是收获了亚军，但是大家也都看到了团体作战到底我们如何去排兵布阵啊，尤其是这个所谓的打头炮的这位选手啊，他的这个第一场比赛的一个比赛的气质、比赛的表现和比赛的结果，对于我们这个团队真的是至关重要。当然在今天晚间啊，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有非常多的斯诺克的球迷在关注着啊，斯诺克的世锦赛也来到了决赛第3阶段的较量，那么中国小将吴一泽和名将莫菲的比赛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也是开始了第3阶段最新的比拼。那么现在啊，目前大比分双方是战成了10-10，我们也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和大家一同来回顾一下在此前第2阶段两位选手的一个精彩表现，同时来持续关注在今天晚间啊，两位选手在第3阶段又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

0: 然后体坛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时段还会和大家一同关注马德里网球赛场，看一看辛娜如何夺得了大师赛的五连冠，同时还要和各位国米球迷啊一同来庆祝国米联赛冠军到手。我们马上回来。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五号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北部和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东北地区中部、四川盆地、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达十度以上。五号至六号，我国多地气温将达近期高点，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五一假期，有人去热门景点打卡，也有人选择去小而美的县城寻找诗和远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暴涨128%，一批宝藏小城火出了圈。这股热潮背后是消费主引擎的强劲轰鸣。2026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而广袤的县域正是消费扩容提质的一片新蓝海。约三五好友去安徽庐江的绿水青山间赴一场电影加烧烤的啤酒节，和闺蜜到贵州黔南州荔波的非遗工坊上一堂扎染体验课，带孩子去江西吉安的趣味农场感受抓鸡采摘的乡野乐趣。县域消费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庞大的人口基数、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多元的消费需求，蕴藏着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巨大空间，也夯实了县域消费的发展基础。宠物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领域的新型消费不断涌现，结合本地特色，融合多元业态，挖掘新型需求的各类新消费，正在托举中国下沉市场向上生长，打开更具纵深、更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5: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2: 我觉得服了。
5: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
2: 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九点到十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0: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在直播间也是继续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人邱小雨。
12: 大家好，我是邱小雨，欢迎跟我们共同来关注比赛。
0: 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一同是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和大家关注了今天晚间啊伦敦世乒赛女团的一场16分之一决赛。那么最终中国女团是总比分3-1战胜了波兰女团，成功晋级到了16强。那么今天呢，中国女团也是失掉了本次比赛的第一盘比赛，快慢在第二盘亮相的时候1-3不敌巴约。那么好在今天孙颖莎是两度出场，两度战胜对手，最终帮助中国女团是大比分3-1战胜对手。而同时呢，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和大家一同回顾了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汤尤杯。那么最终在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啊，我们的国羽男团是3-1战胜了法国队，也是队史第12次获得了汤姆斯杯的冠军。那么同时在节目今天晚间直播的此刻，也有很多的斯诺克球迷在关注斯诺克世锦赛吴一泽和墨菲的较量。那么第三阶段双方的比赛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已经开始，目前双方大比分是来到了10-10，稍后我们将持续关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各位网球迷们一同来关注，其实相信也有很多的球迷熬夜啊，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关注到了辛娜在马德里大师赛的确实非常有王者气象的成功表现，拿到了冠军。而同时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啊，很多的网球迷们也很关注即将打响的罗马站的赛事，各位金花的签表也已经出炉了。那么有关这个网球赛场更多的话题内容，接下来时间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网球评论员王伟。
12: 王伟老师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王老师，我们先说一下辛娜哈。那大家也看到她在这个 ATP 1000马德里站的决赛当中，她是头号种子，她的战绩呢是直落两盘，击败了二号种子兹维列夫，首次夺得了该站赛事的冠军。那她也成为了 ATP 历史上首位连续赢得5个大师赛冠军的球员，就成为了继这个2016年德约科维奇之后首位单赛季拿下4座大师赛冠军的球员，确实值得祝贺。您怎么看他的表现？
13: 那接这个耿乐老师刚才说的话吧，王者气象吧。这个王者气象呢，确实在整个的马德里这个大师赛的这几场比赛当中可以说是一鼓作气，而且在决赛当中呢，面对二号种兹维列夫又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一边倒的一个过程。那整个的包括像看台边上这个曾经法国的网球名宿，曾经温网的女单冠军巴托利，她在赛后之后呢，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当中分享了一段话，她觉得整场比赛当中，在决赛当中，兹维列夫的节奏、击球的节奏、回球的节奏，要比辛娜要整整慢了一拍，整整慢了半秒钟。但是你要知道，网球运动就是这么一个快节奏的运动，从球从辛娜的球拍出来到兹维列夫这边底线，其实只有2秒钟的时间。那你慢半秒钟，25%就没有了。那所以说就会看到，虽然第一盘辛娜一上来就是直接的一个压倒性的优势，第二盘上来之后呢，其实第一盘当中我觉得兹维列夫还是想多打相持的，这个是很可以理解，因为辛娜的发球快攻整个的节奏在硬地球场上，包括温网的草地球场上一直在领先。那这场比赛在红土上进行，兹维列夫是想打节奏慢一点，那也许回合就多一点，消耗体能多一点，你辛娜就可能会累，你的分数变失误会多，兹维列夫的机会就出现了。但是第一盘完全不是这样，就是状态如此好，身体状态如此好的这么一个辛娜，就是在比赛当中完全建立起优势。那第二盘一上来，兹维列夫的打法什么呢？既然我打慢不行，我就打快吧，把正反手击球点上前靠，和辛娜打对攻。这时候我听到这次的这个决赛的信号是咱们央视说，央视的解说说了一句话，就是第二盘好像辛娜的兹维列夫的击球点向前靠了，跟这个辛娜打对攻了。但是其实他跟辛娜打快，把上力向前靠，反而是落到了辛娜最好的节奏里面。所以第二盘虽然你看兹维列夫的得分率好像多了一点，但是其实节奏还是在辛娜这边。我反而是觉得在整个马德里的这几场比赛当中，辛娜打的最有悬念的不是决赛打兹维列夫，而是他之前跟西班牙的19岁的小将拉法约德尔那场比赛。我觉得那才是这整个马德里当中最值得，就是说全球的网球人去回顾去分析那场比赛。那全场比赛当中，因为这次阿卡因为因伤剑桥

0: 也没有参加。那整个西班牙网球的所有的退役的这些名宿们，在那场比赛都在现场。那全场比赛就差一个人，看台上所有的像罗布雷多啊，像这些网球名宿都在注视着约德尔的比赛，都希望这位十九岁的西班牙小将看看能不能面对世界第一，辛纳能够挑战出一些新的火花。虽然是零比二的输掉，但是我想第二盘比分很接近。那另一方面，我想说的是，全场上面，看台上面没有纳达尔，纳达尔没有来，但是场上似乎又有一个纳达尔，因为约德尔的姓也叫 Rafa。那我觉得反而是觉得那场比赛才是整个马德里大师赛大家值得去回味的一场比赛。
1: 嗯，那么随着辛纳夺冠，马德里网球赛也落下了帷幕，现在大家都在期待接下来转战罗马，可能辛纳还会有惊人的表现，到时候我们再和王老师一同关注。当然说到罗马这样的比赛，相信国内的网球迷更多的会关注在女单的赛场。那么今天大家也注意到了咱们的三朵金花的一个对位的情况，那么首轮郑钦文将会对阵的是邦达尔，张帅首轮对阵李安，王信宇首轮轮空。也想听一听啊，对于接下来罗马站 WTA 1000级的赛事啊，王伟老师有哪些期待呢？
0: 那郑钦文是首轮是抽到了邦达尔，这位匈牙利选手其实他是比较全面的一个打法，不是我们说一般意味着东欧的这种只会进攻的一味进攻的打法。其实以郑钦文现在的情况呢，他如果抽到一个一味进攻的打法，郑钦文两红土上面两边起上旋球打防反，然后寻找到机会，其实反而是一个赢球比较效率比较高的一个模式。但是邦达尔这个打法呢，其实他在早年间呢，在我们中国打 WTA 125啊，打这个WTA 的巡回赛啊，邦达尔是中国球迷和中国球员的老朋友了，他经常来打比赛，到亚太区啊打一些 DGC 比赛，能赚一点分呢、啊，这是他早年间的一个经历，所以他跟我们中国选手之间是彼此知根知底的。他的打法其实比较有点牛皮糖，就你他能进攻，他攻你一拍；他能防守，看你进攻了，猛了两猛，这个比较猛，他就防守，两边抓上圈球。包括他最近的状态非常好，他在刚刚结束马德里站的女单的十六进八的比赛当中是苦战三盘，很遗憾啊。比分非常接近的输给了最后拿到亚军的安德烈耶娃，所以这场球呢对郑钦文来讲不好打。我觉得郑钦文打的要耐心一点，如果郑钦文第一盘一上来能够把握住机会拿下第一盘，邦达尔第二盘没办法必须要攻出来，郑钦文打防反，我觉得这场比赛对郑钦文来讲可能赢的概率会高一点，会轻松一点。而另外一场比赛呢，张帅碰到了李安，李安呢也是这个华裔的中国美一级的华裔选手呢，也是中国选手的老朋友了，他和邦达尔一样也经常前几年啊经常会到中国区啊打一些 DGC 比赛，包括大满贯的比赛呢，他也是经常会冲击到大满贯的第一轮。那相对来讲他的打法呢没有特别的大的这种进攻的攻击点，他是比较稳的那个打法。对张帅来讲，我觉得第一盘如果说张帅的进攻发球状态好，第一盘拿下，第二盘张帅李安没有太多的办法把这个比赛扳回来，哪怕双方在前两盘如果战成1-1决胜盘，张帅的比赛经验会更高一点。至于王新宇第一轮轮空呢，我觉得是好事情，因为在刚刚结束的王新宇在上一周刚刚结束的这个 WTA 125加泰罗尼亚站，也就是西班牙进行的这场比赛 WTA 125的比赛上，他是报名了，单打双打成绩一般。那我觉得呢，在过去一周里面，其实在马德里进行比赛进行的同时呢，加泰罗尼亚站西班牙在进行一站 WTA 125，圣梅托法国也进行一站125，中国的这个湖州公开赛也是一站125，这三站125其实都是接下来法网的一个配套。从这三站幺二五的比赛整个过程来看呢，我觉得王新宇在这个加泰罗尼亚站的表现呢，还是一个我觉得最近状态有点低迷。这尤其在从硬地过渡到红土上，这个打法节奏怎么去变化，对王新宇来讲呢，还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一轮呢，首轮轮空休息一下也是好事情。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伟老师啊，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和分析啊。确实这个红土赛季开始之后，大家会看到在男单那边啊，辛纳依旧强势，所以对于接下来到了罗马站，大家也很期待说辛纳是不是也能够斩获罗马大师赛的冠军，这样一来他就会包揽所有大师赛的冠军，成就所谓金大师的一个成就，这可能也是接下来罗马站大家的一大看点。但是对于更多的我们国内的网球迷们而言，大家还是期待着金花啊在罗马站的一个表现。当然说到了这个罗马站，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网球迷们会记得，就是在去年的罗马站呀，郑钦文表现其实还是相当抢眼的，而且他也是生涯第一次战胜了萨巴伦卡，就是在罗马站。所以在今天我也看到了一个消息啊，说这个正在备战罗马站比赛的郑钦文和萨巴伦卡今天是一起完成了练习啊，这个也确实格外的吸引眼球。但是无论如何，就像刚刚王伟老师分析的那样啊，首轮的对手是 中国球员啊，中国球迷也都很熟悉的邦达尔，看一看郑钦文目前的状态到底如何。

0: 那其实我们看到郑钦文自己啊，他也说啊，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一直觉得他非常优秀啊，说每次跟他训练都能给他带来不同的感受，而且他说他也觉得他是少有跟他训练的时候能扛住他球的人，就说跟其他球员练的时候，觉得有一些球质跟他差距还是很大，所以他觉得跟顶尖的球员训练来说，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嗯，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赛季啊，由于伤病的原因，郑钦文缺席了太多的比赛啊。现在对于郑钦文个人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在每一站打好比赛，找回状态，成功的完成这个赛季的保分的一个任务。那么接下来啊，今天我们一同聊到了很多的冠军，但是不得不提，我们必须要恭喜国际米兰的球迷们。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米兰终于是提前三轮拿到了这个意甲联赛的冠军。那么接下来有关意甲赛场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许钦伟。
0: 徐老师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嗯，我们要先说一下关于这个国米提前就锁定冠军，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看到在2025到20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这个冠军产生的是在第35轮比赛之后就产生了。那因为国际米兰队他在主场2-0击败了帕尔马队，所以提前三轮夺冠，是他们足球的队史上应该是第21个意甲冠军的头衔了。您怎么看这场比赛和这次胜利的意义？
2: 应该说国际米兰这一场呢，也可以作为这个赛季的一个小小的注脚，对吧？老塔罗不出了啊，而且呢，对吧，替补登场啊，贡献了助攻，但是他并没有首发，对吧？那国际米兰这个赛季夺冠，我们说呢，这个从新教练基弗，然后啊，重用年轻人，对吧？锋线上面比如埃斯波西托，这个已经打出来，然后进了意大利国家队，对吧？应该说是对整个赛季贡献还是非常大，对吧？也是2026年对吧进球最多的这个意大利人，应该是对吧？那就是他来了以后，因为毕竟是从国际米兰的青年队教练出身，对吧？后来去了帕尔马，上赛季去帕尔马，然后这个赛季回来接国际米兰啊，那么能更多的提拔自家的新秀，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啊。也就是说，在这个赛季老塔罗其实缺阵比较多的情况下，那队长缺阵比较多，还是能够一直保持着这个联赛的成绩稳定，而且呢，早早的是吧？因为身后的这几个竞争对手吧，都确实到了这个争冠时刻不太给力啊，就是纷纷掉队啊，所以呢，大家很早就知道啊，这个赛季冠军肯定是国际米兰的了，对吧？那作为新帅上任第一年能拿到冠军，我们说确实是不错的哈、啊，确实不错。但是呢，就是这个赛季呢，他肯定还是表现出一些不足，对吧？比如说这个赛季初，大家说哇，这个成绩太稳定了，遇到强队他一定会输，对吧？然后呢，打这个中下游球队一定会赢，就是刷分很强，叫做遇强对吧则弱啊，遇弱则强啊。后来呢，包括到欧冠里边，对吧？到欧冠里边，这个直接是被博德闪耀来淘汰了，而且这个打得非常的惨。对吧？所以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确实欺软怕硬有点过分了啊。那虽然说是这个联赛夺冠了，但是之前确实也是有些消息说，这个国际米兰觉得，哎呀，这个打不了硬仗，对吧？高层觉得怎么办，对吧？要不要考虑换个教练，对吧？甚至盯上了西蒙尼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赛季国际米兰呢，能拿到冠军，这一点是确实值得恭喜，值得肯定啊。包括这个新教练，对吧？一来就能取得这样的成功啊。但是我们说，对吧？接下来还是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啊，需要提升的这个打硬仗的能力啊。本赛季应该说国际米兰的这个任务还没有完全的完成，对吧？因为这个下周中还有一场这个意大利杯的决赛啊，去罗马奥林匹克打拉齐奥啊。那场呢，其实相当于是拉齐奥主场了，对吧？所以呢，就是看看能不能收到这个国内的双冠啊，更加的圆满。
1: 确实，随着国际米兰夺冠，那么接下来意甲联赛在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毫无疑问啊，这个争四的竞争其实还是非常激烈的。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一轮啊，尤文图斯是1-1战平了维罗纳队。那么紧接着，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啊，也有一场很关键的比赛，就是目前排在第6的罗马将会对阵佛伦萨。徐老师怎么看这场较量？
2: 应该说就是罗马最近俱乐部内部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对吧？这个真爱粉拉涅利啊再次离开了俱乐部，因为他跟他作为顾问，对吧？其实相当于俱乐部高层，但是呢，他跟主教练加斯佩里尼矛盾非常严重，这个对立很明显啊。他等于是他的小弟吧，对吧？拉涅利的小弟，这个总监，对吧？相当于跟加斯佩里尼就是引援上面完全不合，所以呢矛盾公开化，最后呢没办法啊，俱乐部选择了保主教练 那他现在只能走，那现在呢至少俱乐部统一了一种声音，那接下来对吧，接下来能够更团结的去进行争四。而佛罗伦萨呢，我们说这个赛季一度混到要保级，但是现在呢保级形势应该说是非常乐观吧，非常乐观，因为下边的球队可能太不给力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呢这个罗马主场
1: 能够拿下继续对吧，继续去争四，然后让争四的形势更加激烈啊，应该问题不大吧。嗯，好的，非常感谢薛老师啊，就意甲赛场尤其是国米夺冠啊，也给我们进行了一番分析和总结。确实这个赛季国际米兰能够成功的夺冠，可能在赛季初啊，可能我也看到身边很多国米的球迷都是感觉可能会是一种奢望，但是随着这个联赛的进行啊，国米拿到冠军 已经是迟早的事情了，而终于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他们锁定了本赛季的联赛冠军，而且很多国米球迷也是提到了这个叶敖的非常的值，因为刚好是假期，所以大家都有时间能够在梅阿查球场见证自己喜欢的主队啊拿到联赛冠军，而且刚刚小雨也提到了是队史的第21个意甲冠军，确实是非常的激动。另外呢，徐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齐沃啊，至少作为国米 的旧将能够带领这支球队在意甲联赛里啊再度称雄，包括接下来还有机会去实现杯赛的一个夺魁啊，实现这个国内赛场的双冠王，也是让更加这个更多的国际米兰球迷有了期待。当然说到了足球赛场，我们不仅仅是要关心啊这个国际足坛，欧洲联赛这边啊到底谁夺冠了。其实啊就在这段时间呢，还有一项 关系到中国足球未来的比赛也正在咱们的苏州进行，而且今天晚间一个好消息已经传来，那么就是我们是以3-0啊战胜了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成功获得了小组出线权。说到这里，可能有一些球迷们已经知道接下来我和小雨要聊到的是什么比赛了，就是 U17 女足亚洲杯的小组赛。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他们之前的表现，包括这一次的比赛有哪些看点。 那么具体说到这一次的比赛啊，其实在5月1号的晚上，其实很多球迷就已经在关注这支非常年轻的队伍了。那么U17女足亚洲杯揭幕战当时是在苏州体育中心打响。那么在小组赛的首轮比赛当中，东道主中国 U17女足 是以6-0 大胜缅甸队，取得了开门红。那么首战取得了3分啊，这也是很多球迷预料当中的事情。 那么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啊，这支球队当中的很多队员其实球迷们并不熟悉，但是主教练啊，我相信很多老球迷格外熟悉，就是在球员时代取得巨大成功的马晓旭也转型了，成为教练，目前成为了中国 U17女足的主教练，而且为这支球队打造了一个3-4-3的攻防体系。球迷们看完比赛之后感觉啊，目前这支队伍也能够最大的 能够去释放队员的潜能，尤其是首场比赛能够打进6粒进球。
0: 确实哈，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再继续聊一下关于马晓旭去定下来一个他的思路是什么样子。那当然首先要祝贺刚才翟乐也说了，我们今天晚上是非常值得开心的，就是今晚19:30开赛的中国 U17女足 迎战的是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越南队，赢下来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时呢，整个这个 U17女足 亚洲杯也是值得我们介绍一下的。
1: 对，那么具体说到 U17女足亚洲杯呢，这毫无疑问也是亚足联旗下目前非常重要的一项青少年的女足赛事。那么自2026年起，也是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变革，赛事调整为每年举办一届，而且参赛的队伍也从过往的8支扩大到了目前的12支。那么赛事的规格和竞技的这个价值也是进一步的提升。为什么说提升呢？因为作为国际足联的一项重要的旗下的赛事啊，本届 U17女足亚洲杯还肩负着一项任务，那它就是世界杯预选赛。那么赛事的前4名球队将会直接获得2026年国际足联 U17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那么刚刚也给大家说了，这个比赛5月1号就开始了， 一直要进行到17号， 都是在咱们中国苏州来举办。那么中国队是和缅甸队、越南队、泰国队同分在了一个小组。那么坐拥主场之力的中国 U17女足的参赛目标，毫无疑问啊，就是要进入到前4，取得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马小旭其实也给很多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也就难怪很多球迷也是寄希望于马小旭刚刚说了打造了一支三四三阵型的中国女足非常年轻的队伍啊，看看这支队伍到底能够走多远，更期待他们这一次能够如愿在自己的主场，在我们的苏州拿到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当然说到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啊，真的这个冠军揭晓的还挺多的，还有很多的赛车迷们在关注着FE迈阿密大奖赛， 我们也一起来了解。那么FE迈阿密大奖赛也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啊，终于完成了最后正赛的争夺。那么积分榜的领跑者梅赛德斯奔驰车队的安东内利顶住了过往的多位冠军对他的挑战，最终成功夺冠，实现了三连胜。 那我们看到甘蔚发车的安东内利和这个麦克斯维斯塔潘夏尔勒克莱尔是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然后梅赛德斯和红牛赛车在进入一号弯的时候是双双锁死，然后维斯塔潘随后在赛道上打转了360度，这个对他是不利的，排名就大幅下滑。
0: 确实啊，这个比赛赛场当中还是出现了意外的情况，而领跑的位置在这场比赛里也是多次的易主。那么在之后安东内利是超越了勒克莱尔、诺里斯、皮亚斯特里以及维斯塔潘，这些车手呢其实也都曾经是一度领跑，但是在开局阶段啊，另外包括像哈加尔包括像加斯利也分别发生了事故，导致安全车还一度出动了。 确实是有很多意外的情况哈，然后到最后呢，我们看到冠军的争夺最终是谁呢？就是安东内利和诺里斯在他们之间有一个争霸。麦凯伦赛车呢是在比赛尾声阶段始终紧咬前方的，安东内利成功的守住了自己的胜果，而且摘到了本赛季的第三场胜利，也由此创造历史，那成为了首位将生涯的前三次杆位全部转化为分站冠军的车手。 所以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确实赛季初的时候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安东内利竟然在本赛季一举夺得了三连胜，而且目前看起来这个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分站赛当中继续来关注他的表现。当然说到了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相信还是有非常多的斯诺克球迷在关注着这场世锦赛的决赛。那么目前吴一泽和墨菲在第三阶段较量是进入到了一个休息的时间，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在北京时间这场决赛的第一阶段两位选手的表现。那实际上在第一和第二阶段结束之后，我们看到其实吴一泽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他一度是取得了10-7的领先， 在夺冠道路上占据了主动。
0: 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一共是进行两天，分4个阶段，每天有2个阶段。那吴一泽和墨菲呢3号在第一阶段战成了4-4平，然后到了当天晚上第二阶段的比赛开始之后呢，吴一泽迅速的进入了状态，就他凭借的是单杆82分和103分是连赢2局取得了领先。
1: 那么虽然墨菲随后是单杆72分扳回一局，但是整 整体上还是难以遏制吴一泽的进攻火力。那么吴一泽在常态进攻方面表现的是相当的惊艳，也多次打出了高质量的进球， 并且在随后的几局当中凭借着89分和66分的单杆得分，一度是建立起了大比分9-6的 领先优势。嗯，墨菲呢虽然在第16局追回一局，但是吴一泽在当晚最后一局打出了单杆91分，稳住了局势，领先3局的优势就结束了当日的比赛。嗯，那么这场35局18胜制的决赛呢将会在4号来继续进行。那我们也看到目前啊第三阶段进入到了休息，吴一泽现在大比分是10比11落后了，我们也是非常关注最终的一个表现，也提醒

0: 各位球迷，双方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展开决赛第4阶段的较量，欢迎大家来持续的关注。那么今天也是再次感谢小雨来到我们节目，也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明晚同一时间大话体坛我们不见不散。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olar panel， Solar 太阳的 panel 面板， Solar panel 则是太阳能电池板。过去10年，中国光伏产品凭借着优质平价的特点，成为全球多地民众的重要能源选择。比如说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省份开普省，不少村民自购了 Solar panel 太阳能 电池板，并组装成一整套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用在日常生活，还能支撑起灌溉、大棚烘干等农业生产环节。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部和德信省北部的村庄里，近 50% 的农村家庭都安装了中国产 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一家与中国光伏企业常年合作的巴基斯坦企业表示，中国产的太阳能电池板在巴基斯坦广大农村地区广受欢迎。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洁练功夫，也跳拉丁舞， 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近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地的中国形象。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6: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正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应当更多地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 不过受伊朗攻击美国舰艇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4号大幅上涨，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大涨 5.1%和4.8%。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 他不愿坐等，想要行动，想要施压，想要达成协议。美国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杰森·克罗3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指出，美国在中东问题上不擅长制定退出策略，也不擅长执行大型战略。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只不过是又一例证。 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4号刊文， 谴责日本推进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文章指出，日本宪政权已彻底撕下和平国家专守防卫的伪装，充分暴露了日本妄图趁当前紧张复杂局势实现重新侵略野心的险恶图谋，必将遭到国际社会愤怒，无情反击。
1: 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4号表示，将对澳方驱逐俄外交官的决定作出强硬回应。奥地利政府当天稍早时宣布，3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将他们驱逐出境。澳方指控俄方相关人员从事间谍活动。俄使馆称，澳方未提供任何俄方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证据，且俄方认为此举出于政治动机，不可接受。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发表声明说， 自2024年年底 黎已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 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表声明说， 已开始打击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
0: 瑞士政府4号发表声明宣布， 作为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 瑞士正在参加北约老虎会多国联合演习。 瑞士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 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 然而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 瑞士参与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 瑞士国防军还在2023年出台政策文件， 呼吁联邦政府加强与北约的军事融合。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 也是钥匙。 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3: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十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 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砾骨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

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在这条道路上，青年的担当作为至关重要。他们在广阔舞台施展才华，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在科技创新领域，青年科技工作者们夜以继日的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在乡村振兴一线，青年创业者们带着新思维、新技术回到家乡，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焕发生机。在绿色发展征程中，青年环保志愿者们积极宣传环保理念，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守护绿水青山。在社会服务方面，青年社工们深入社区，关心关爱弱势群体，传递温暖与希望。在为国戍边的战场上，青年战士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守护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他们以青春的朝气锐气，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勇当先锋，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新时代青年活跃在创新创造前沿，挺立在经济发展潮头，奋战在攻坚一线。他们既更续传统，又开创新篇。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回答时代的考题，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像骆驼刺一样扎下去，站直了。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马宗山边防营某班班长严振宇。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甘肃酒泉马宗山镇有一片茫茫黑戈壁，同蒙古国接壤，长是白毛峰呼啸，撕扯着沙漠卷起尘暴，令人望而生畏。来这里戍边五年，我依然难忘。出道时收到的那封来自老家河南安阳的家书，最醒目的是临摹甲骨文的数字。他形似人持戈，笔直挺立。我知道，这是家人的嘱托与勉励。守卫祖国，守卫家，我骄傲、自豪、光荣。来到边疆，苦吗？真苦。这份苦，不只在于环境的恶劣与训练的劳累。实际上，连队营房已升级多次，物资充足，还有健身房等。如今的戍边条件已经今非昔比。真正的苦，在于孤寂。来之前，我宽慰自己，没有人，那就和战友多唠嗑，和动物说说话。但来了之后才发现，沙海茫茫，狂风肆虐，和战友们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小动物也不愿出门，见到的只有打洞的痕迹，啃剩的野草。新兵们时常苦笑，还能和谁说话？老天爷呗。后悔吗？从不。但有过迷茫，在人迹罕至的戈壁，如何为强军目标建功立业？日复一日巡逻戍边，怎样让青春更好发光发热？班长和我说，执勤路上有一种草叫骆驼刺，耐寒耐旱，喜光强健，扎根在戈壁滩，迎风不倒，傲然挺立。这不就像家书里的数字吗？就算是野草，扎下去站直了，也能在沙漠里成为风景。我豁然开朗，当兵首先要当好普通一兵，尽责先要做好手上工作。脚下是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身后有14亿多人民，有什么可孤独的，也没啥可烦恼的。用心用情完成好每一次巡逻任务，把根扎下去，把枝干挺起来。即使身在边疆，服务的也是忠心，干的也是国之大者。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让青春在边疆燃烧得更灿烂，就要做好每一件小事，对得起每一寸时光。我专门准备了一个执勤笔记本，记下路线上的所有细节，比如哪里的铁丝网又出现了风蚀，或动物啃咬豁口，晚上没有车辙或足印的时候如何到达指定地点。同时我一点点补上训练和比武的弱项，手上的血泡破了后层层叠成了老茧。时间不会辜负努力，通过坚持不懈的积累，我先后获得个人3等功两次，被评为四友优秀士兵一次。真正在边疆扎下去，精神的力量必不可少。戍边五年，我也成为别人的老班长。每每新兵到来，我都会带他们参观五里山哨所旧址，讲述老一辈官兵们的故事。他们以哨卡为家，睡在地窝子里，缺水了就等下雪融化，硬是用血肉身躯保障了边防线上的安全稳定。在巡逻路上，我会带着新兵们在界碑前多停留片刻，拂去中国二字上的浮尘与积雪。风在呼啸，人在助力，我相信那是青春向下扎根拔节生长的样子。此身许国，心向远方，为党和人民守好边、顾好防，是我的选择，更是我的
无悔誓言。未来我会继续以沙砾谷迎风淬魂，以热血青春铸就边疆万里长城。守望每一盏灯火。作者：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青岛市即墨区供电公司员工宋林。海岛上，空气里那股咸湿的气息，恰是我最难割舍的味道。16年来，每日巡线里程10公里左右，走过的路已经能绕地球赤道一圈多。在海风中守望百家灯火，既是工作的日常，也是别样的浪漫。我工作的田横岛位于山东青岛即墨区，面积只有1.46平方公里，居住着300多户人家。16年前老电工退休，海岛电力设施的日常运维、居民用电线路维修成了棘手难题。21岁的我辞掉原来的工作，自告奋勇回岛当起了电工，沥干架线，检修线路，岛上的巡检路我不知走了多少回，10台变压器，26机高压电线杆，5公里架空线路，3.1公里海底电缆，12家旅馆饭店，

再往后，一根跨海电缆追逐梦想，走上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领奖台。文学可以慰藉心灵，烛照梦想，点亮生命的航标。出生时，我患有脊髓性肌萎缩，不能抬手抬脚，后来考上大学，却因种种原因无法去深造。那段时间，我挣扎彷徨，独自躺在炕头，不停追问生命的意义。幸运的是，文学让我与史铁生相遇，读到《我与地坛》，翻页间已泪流满面，就像喝到一泓清泉。我手不释卷，将整本书一饮而尽。看到轮椅上史铁生挺身而出的一瞬间，我在想，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去感受这个世界？文学涌动的能量跨越时间、空间乃至生命。世界的丰富多彩，人生的复杂与美好，个体的渺小与伟岸，一扇全新的大门向我敞开。路无法用腿去趟，却能用笔去踏。我给自己取了柳克行的笔名，白天在柳下读书，夜里依靠被窝躲写作。文学不会辜负向其投入热忱、耐心与勇敢的人。写下五六十万字后，我陆续在六盘山、民族文学、文艺报等报纸杂志发表文章，并加入了宁夏作协。可以说，正是通过文学，我又认识了自我，认识了这个鲜活的世界，找到了挫折痛苦之后的真善美爱，更坚定，也更无畏。心怀热爱，方能迎风飞翔。2023年，我完成了第一部散文集，三年，26篇文章，10多万字。每一个创作的夜晚，都像是一场孤独而又充实的旅程。熬着夜，盯着手机抠字，回忆起高兴的事儿，激动得难以入眠，触及悲伤往事，眼泪便湿了眼眶。当收到编辑发来的书封时，我望着画面中白鸽飞舞下的身影，久久出神。梦想与奋斗同频共振，就能化作璀璨星辰，让我们的人生熠熠生辉。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乡村全面振兴为文艺创作打开了广阔天地。我的家乡西吉是宁夏最后一个脱贫摘帽的县，也是远近闻名的文学之乡，有1600余人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是这块土地上长势最好的庄稼，我既是耕耘者，也是收获者。县文联举办文学讲座，我上了人生第一堂文学课。通过丰富的创作交流会，我向编辑作家请教写作技巧，讨论改稿心得。蔚然的文学风气，丰厚的创作土壤，以及一群志同道合的同行者，促使我在文学之路上不断前行。文学是包容的，创作者和阅读者都能从中感受到生活的千姿百态，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不管平庸还是不凡。今天，当人民文学在直播间里与万千新老读者相遇，当经典名著在听书 APP 上备受欢迎，当读书类短视频成为全民阅读的新入口，数字时代孕育着人和文学相遇的新可能。只要我们扎根厚重大地，情感在心底激荡，只要我们仍然追求深刻的情感共鸣和精神滋养，就不会缺少书写者、阅读者，文学也将一直在场。时代的雨露为山乡巨变注入新的希望。西吉是我成长的地方，有我最深的眷恋。乡土的情感与生活的沉淀是永久的精神原乡。我写家乡的发展进步，记录崭新的楼宇、宽阔的柏油马路、川流不息的汽车。我描

0: 会逆境中人性的温润，看到平凡人身上闪耀的光芒。我还要写出梦想的分量，呼吁社会给予残障群体更多接纳与包容。创作与生活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向更多人传递温暖与力量。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五号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北部和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东北地区中部、四川盆地、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达十度以上。五号至六号，我国多地气温将达近期高点，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五一假期，有人去热门景点打卡，也有人选择去小而美的县城寻找诗和远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暴涨128%，一批宝藏小城火出了圈。这股热潮背后是消费主引擎的强劲轰鸣。2026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而广袤的县域正是消费扩容提质的一片新蓝海。约三五好友去安徽庐江的绿水青山间赴一场电影加烧烤的啤酒节，和闺蜜到贵州黔南州荔波的非遗工坊上一堂扎染体验课，带孩子去江西吉安的趣味农场感受抓鸡采摘的乡野乐趣。县域消费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庞大的人口基数、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多元的消费需求，蕴藏着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巨大空间，也夯实了县域消费的发展基础。宠物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领域的新型消费不断涌现，结合本地特色，融合多元业态，挖掘新型需求的各类新消费，正在托举中国下沉市场向上生长，打开更具纵深、更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四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遭美方扣押货船及船员被转移至巴基斯坦一事。

0: 日回应称，一方正在跟进船员的情况，并希望该问题能够在当天得到解决。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证实，上个月被美方扣押的悬挂伊朗国旗的货船图斯卡号上剩余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3号获释，并被空运至巴基斯坦，巴方将于4号将他们移交给伊朗，图斯卡号也将在完成必要维修后归还给原船主。巴加埃表示，美方针对图斯卡号货船的行动是真正的海盗行为，整个国际社会都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这种行为可能演变为一种模式，使违反法律和破坏自由海上贸易变得正常化，最终影响所有国家的利益。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伊朗军方说，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4号公布了处于伊朗武装力量控制之下的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新地图，其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并提醒各航运公司及相关保险机构密切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通告。总台记者4号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获悉，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发布通告称，受地区军事行动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极高，航行风险持续加剧。通告建议过往船舶优先选择经阿曼领海航行。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霍尔木兹海峡内一韩国船舶遭外部冲击，无人员伤亡报告。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阿联酋方面对此表示谴责，声明称该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声明没有提及袭击发生的具体时间。奥地利政府4号指控3名俄罗斯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宣布这3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奥地利外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利用外交豁免权从事间谍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他同时证实，这3名外交官已离开奥地利。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4号表示，将对澳方驱逐俄外交官的决定做出强硬回应。中国民间援助物资交接仪式4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这批人道主义物资涵盖冬衣、毛毯、帐篷、卫生用品、床品、幼儿智力开发玩具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十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 魏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立鼓，

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人工智能大模型你追我赶，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建设，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正式入列，人形机器人亮出功夫模式，无人机演绎绚丽烟花。在中国各领域创新成果中，总跃动着青春身影。青年是推动社会事业前进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上，他们将个人之小我融入国家之大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让青春绽放出绚丽光彩。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这本书以青春奋斗为主题，上篇为争做新时代好青年，下篇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在无愧一代人的青春，让勤奋学习成为扬帆远航的动力，在不断历练中成长成才，在广袤田野上绽放青春之花等文章中，可以读出一段段别样的青春，一段段火热的人生。那些以奋斗为笔墨书写的文字，充溢着青春之气，激扬着时代新风，扑面而来，扣人心扉。在时代奔涌向前的壮阔浪潮中，青年始终是勇立潮头的弄潮儿，是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先锋力量。新时代赋予青年新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已然展开，正呼唤着广大青年以热血与担当，在时代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如沙棘般成长。作者：新疆170团丝路沙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我选了难走的那一条。16年前大学毕业，我主动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9师170团。第一感觉是荒凉，满目黄沙。这里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是一片荒漠戈壁，地上不仅不长楼房，甚至不长草。一年有180多天刮8级以上大风，先飞过屋顶，还会卷起石头砸伤人。春天

小麦、玉米的嫩苗刚一冒头就被吹没了。人被风沙欺负怕了，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心中也一片荒芜。绿洲是沙漠中的希望，更是人生路上的希望。如果没有，那就自己开垦。刚来那几年，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种树。戈壁滩上没有土，锄头派不上用场，得用十字镐一镐一镐地凿，凿完再用铁锹一点一点地挖，干上一会儿手就磨出了血泡。我们带着水，带着饭，在户外一干就是一天，日头毒辣，脸和脖子都晒到脱皮。日复一日，我们试种过许多树，只有沙棘能存活下来。它的根系如网，能紧抓土壤，还能与固氮菌共生，将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生长所需的氮素。扎根荒漠就得顶峰生长，顽强适应环境，奋力改造自然。沙棘如此，人也一样。种树不易，更何况是播种希望。为了提高种植效率和成活率，我和同事们用了8年时间，从47个品种里选育出最适合这里种植的品种。完成选育后是推广种植，团里把挂果最好、成活率最高的沙棘林分给当地群众。一开始很多人不解，沙棘能干吗？种了沙棘以后吃啥？不理解，主要因为不了解。耐心讲解，告诉大家种沙棘可以防风固沙，生态好，生活才能好。面对沙棘果卖不出去的担忧，许下包收购的承诺并全部兑现。看到希望，大家才有干劲儿。最终全团种下 1.4 万亩沙棘林，沙棘苗成活率从 50% 提升至 90% 以上。左以光阴，斜以重力，沙棘在荒凉大漠扎牢根，生活的希望同样在产业中扎下根。我们要种的不是一闪而过的希望，而是长此以往的光明。沙棘果实富含营养，但没有成熟的市场承接，就无法产生经济效益。好不容易找到希望，绝不能落空。为了打开销路，我四处奔走，现在每年有300多天在出差路上。吃了闭门羹，就敲响下一扇门。最终我们成功推出24款沙棘产品，获得良好的市场反馈，沙棘果成为增收致富的金豆子。170团职工年均收入从2019年的 4.5 万元增长到2024年的14万元。产业有奔头，群众有希望，生活蒸蒸日上。与沙棘打交道的10余年，我也如沙棘般成长。沙棘扛住风沙、烈日和严寒，以顽强的生命力在茫茫黄沙中播撒出一大片绿意，点亮了苍茫戈壁。面对困难，咬牙坚持，自我砥砺，越来越多人在这条艰难的路上扎根生长，让荒漠不再毫无生气。艰难之路，换个角度看，不正是一条干事创业有所作为的收获之路吗？如沙棘般，是我之幸，也是我之望。

在这里少我一个不行。作者，全国首批西部计划志愿者，西藏拉萨纳区第四高级中学校医谭海玉。2003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开始实施，我主动报名成为第一批志愿者，来到西藏，留在西藏，扎根西藏。我已经在这里工作生活了20多年。常有人问，是什么让你坚持了下来？说句实在话，来之前没想过干这么久，来之后也不

是没有动摇过。我被分配到那曲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工作。那曲平均海拔4500米，缺氧、低温，常常狂风呼啸。我们开玩笑说，在那曲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大约在冬季。那时候大家住土坯房，没有暖气，就学着烧牛粪炉子，常被熏得满脸黑灰。缺少自来水，只能到医院外边的井里打水，一个冬天滑倒好多次，不知道摔坏了几个桶。七八级大风每天准时到来，房子漏风就找布条堵上窟窿。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就连西藏本地人都说苦在那区。凭什么在这里就不能把工作做好？对年轻人来说，困难是障碍，更可以是动力。凭着心里不服输的劲儿，我选择留下来，决心靠努力打开一片天地。我刻苦学习知识，钻研技术，主动申请更多工作。即使有传染风险，也总想着把任务揽下来。即使忙得连轴转，也要认真对待每一名患者。由于交通不便，患者来一次不容易，我就把电话号码留给有需要的患者，方便他们咨询问诊。靠着一股劲儿，我选择了留下来。当地群众的需要与信任，则让我扎下了根。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感染结核性脑膜炎的孩子，刚送来医院时，孩子一直发烧，蜷缩在父亲的藏袍里，满脸都是痛苦。病情紧急，转院耗时长，我们必须开展救治。说明情况后，患者家属十分信任，同意让我们冒着风险开展救治。最终经过治疗，孩子转危为安，平安出院。家属信任的目光，孩子感谢的眼神，让我明白了，之所以愿意扎下根，只因爱在这里生了根。这些年，人民医院升级为三甲医院，设施和人手的短板补强了，医疗水平已远超当年。我在工作中发现，群众健康观念缺失是个大问题。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嫌麻烦不愿就医，最终把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对疾病认识不清，对就医心存抵触，成为传染病防治的主要困难。既然大家不愿意来，那我们就主动去。我和同事们去各地巡诊，在偏僻的学校开展防控。每到虫草采挖季节，我就穿梭在大山里的帐篷间，给采挖虫草的牧民送药。高寒缺氧，山路崎岖，我每天要背着药箱走4个多小时，但总能把药准时送到。谁说青年的奋斗一定要在大城市？诚然，如果当年我待在家乡，或前往发达地区，可能生活条件会更好。但在那些地方，是多我一个不多；而对高原地区的牧民来说，却是少我一个不行。牧民们管我们叫做曼巴，也就是医生。大家伙念起这个词，总是带着极大的敬意。每次我们送诊，他们都会竖起大拇指。而现在，我已经治愈急慢性传染病患者超过8000人。这里的人们，这里的生活，已经成为一束光，照亮我的青春岁月。2023年，由于身体原因，我被调到拉萨工作。我会一如既往，目光而行，为雪域高原的健康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把困难当困难，不把别人当别人。作者：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司法局科员张兰石。2022年夏天，我来到辽东边陲的大西岔镇司法所，人民调解成为我工作的主要内容。上班第一天，雨很大，我下村去调解一起赡养纠纷。羊肠小路近乎沼泽，鞋子很快被泥水浸透，脚捂了一整天。泥泞的乡间路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但这只是行路难的冰山一角。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大西岔镇在鸭绿江边，地处偏远，去往各村的路崎岖曲折，有时还需坐船，雨雪太大时只能绕道，调解地点和时长无法预计，何时吃饭更不确定。真忙起来，干嚼方便面稀松平常。农村纠纷多涉及林权、土地，有的属历史遗留问题，情况纷繁复杂。沟通时，土语夹着术语，常常让人一头雾水。不少纠纷看似鸡毛蒜皮，解决不好就容易酿成大问题。所以，人民调解这条路必须走好。路难行，但不必难，耐住烦，一步步向前走，就能越过千沟万壑。从惠民政策落地到土地流转方式，从毒蘑菇如何辨认到蜂蜜有哪几种，我如饥似渴地向前辈讨教取经。学知识是第二步，接下来还得懂现实，走遍全镇各个村落，与滔滔江水、火红枫叶、皑皑白雪相伴，我明白了什么叫四制边界，理解了集体发包、高龄津贴等的具体含义，也对诸如粮卖什么价不亏、快递几点到镇上等熟忍于心。练就一双铁脚板，不仅开展工作更容易，还能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走好群众路线，是做好人民调解的必备技能。让双脚沾泥土、接地气，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不避难，就要从心中把群众事当成自家事。有一次，我参与调解一起薪资纠纷，基于当时的状况，得先让法院认定劳动关系再处理。这对我来讲省事儿，但对劳资双方来说都是麻烦。我两边做工作，一边给厂主解释法律法规，一边安抚工人，努力把想法往一块儿引。经过几轮谈话，终于调解成功，厂主当场支付工资。你是真拿我的事儿当自己事儿办。工人的一句话让我无比欣慰。将心比心，担当作为，真的有促成握手言和的力量。天地之大，梨园为先。如今，在人民调解这条路上，我已走了几年，深感它艰难却光荣。调解很艰难，难在定分指争，唯有换位思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能让双方都满意。调解很光荣，光荣在于为民。人民调解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只有深入群众，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当矛盾成功化解，一切付出便都值得。一眼望不到头的盘山道，行路虽难，却获益颇多。我从新人成长为老手，长的是经验和能力，不变的是一腔赤诚。如今，我还常常用工作第一天时受教的一句话激励自己：人民调解无小事，要想干好，就得不把困难当困难，不把别人当别人。

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

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你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a 茶，茶叶。近日据巴西媒体报道，作为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的茶叶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 45%。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茶原料，并提出 Smart Tea 智慧茶的概念，重塑这一传统产业。目前在中国，茶原料茶成分的应用延伸至众多行业，包括家居日化美妆医药健康等领域。对中国专家而言，茶叶的产出形象已然变为了身穿白大褂在安静的实验室中工作的生物技术专家。在西方国家，人们仍将中国茶与古老而静谧的品茶仪式联系到一起，但是曾经伴随着唐代诗人的茶叶，如今已化作传感器、二维码和海外连锁店，仿佛是一次软件更新。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3: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3: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
6: 是北京时间23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0: 环球这一刻，
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不过，受伊朗攻击美国舰艇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4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大涨 5.1% 和 4.8%。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他不愿坐等，想要行动，想要施压，想要达成协议。美国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杰森·克罗3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指出，美国在中东问题上不擅长制定退出策略，也不擅长执行大型战略。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只不过是又一例证。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4号刊文，谴责日本推进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文章指出，日本现政权已彻底撕下和平国家专守防卫的伪装，充分暴露了日本妄图趁当前紧张复杂局势实现重新侵略野心的险恶图谋，必将遭到国际社会愤怒，无情反击。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4号表示，将对澳方驱逐俄外交官的决定作出强硬回应。奥地利政府当天稍早时宣布，3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将他们驱逐出境。澳方指控俄方相关人员从事间谍活动。俄使馆称，澳方未提供任何俄方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证据，且俄方认为此举出于政治动机，不可接受。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已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表声明说，已开始打击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瑞士政府4号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瑞士正在参加北约老虎会多国联合演习。瑞士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然而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瑞士参与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瑞士国防军还在2023年出台政策文件，呼吁联邦政府加强与北约的军事融合。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美国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疏导行动，如果行动遇阻，美国将采取强硬手段应对。伊朗强调，美方任何干预行动都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是否可能再次引爆美伊冲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葛鹏。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中东地区开始一项疏导行动，旨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同一天，美国军方表示将动

0: 用军舰等支持疏导行动。咱们先来听报道。
1: 5月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项任务将为寻求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贸易通道的商船提供支持。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在支持这项防御性任务的同时，美方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消息还说，美国国务院上周宣布了一项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的倡议，旨在加强国际伙伴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以支持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该倡议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结合起来，将在此次疏导行动期间发挥关键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他同时强调，若此项人道主义行动遭遇任何阻挠，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当天宣布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并不涉及由美国军舰为这些船只提供护航。该官员称，这项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
0: 特朗普称，此次疏导行动是一场人道主义行动。那这种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接下来我们来请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带来系列分析。
2: 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者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因为之前特朗普也提过很多方案，最后都没有落实。之前他提过说，美国军舰要去护航，也没有去。他要求欧洲盟友组织一个护航联盟，那么欧洲盟友也没有那个去组织。这一次他这个一提出来，大家也觉得那个落实不了。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呢被困了大概有1600艘船只，这确实造成一些人道主义的问题。如果说能够解决了这个，当然是解决了人道主义问题。但是他的问题就是，现在欧洲国家包括那个这些船只的所有的公司，他认为这个人道主义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云就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这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是解决不了所谓人道主义问题的，可能确实是有点本末倒置的情况。
0: 我们注意到，此次美方强调，如果开展的所谓疏导行动遭遇阻挠，美国将采取强硬手段应对。那我们如何来看待这种威胁性的言论呢？牛新春分析说，
2: 美国现在采取的行动实际上是想把这个球踢到伊朗这边来测试伊朗的反应。因为自从4月10号停火以来，伊朗还是坚持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管理权，什么样的船只可以过，什么样的船只不可以过，都是由伊朗来决定的。那么现在美国就是要挑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但是呢，美国又不敢说直接派军舰去护航，因为伊朗已经说了，只要美国军舰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一定会对美国军舰进行打击的。所以现在特朗普所说的引导行动，是一方面他说是背后有1.5万美军支持，有100多架战斗机支持，但是同时他又说美国的海军现在不参与这个引导行动。所以所谓的引导行动到底怎么引导出来，到底怎么来确保这些船只的安全，现在没有任何的细节。现在能够想到的就是美国给这些船只提供一些相关的信息，然后美国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其他国家合作，然后让他们是绕过现在已经布的水雷。当然呢。

0: 美国理想的就是这些船只如果要出来，伊朗不会对这些船只发动军事打击，这样的话这些船只就顺利出来了。如果伊朗对这些船只进行袭击了，那么美国到底是要采取军事上的反击行动还是怎么做，现在美国没有公开的说，美国只是威胁说如果伊朗要阻挠，伊朗要打击的话，他将采取强硬的措施。所以美国现在这样做实际上是在测试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1: 当地时间四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动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那伊朗的这一表态是否针对的就是美国所谓的疏导行动呢？而从双方的强硬表态来看，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是否有可能会再次引爆美伊之间的冲突呢？我们继续请牛新春带来分析。
0: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这个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然后也确实真的有一批游轮在美国的引导之下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所以就看那个美国是不是要真的落实，要真的落实了，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美国之前也威胁过他要在海峡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但最后都没有落实了。当然如果没有落实了，就不会有新的军事冲突。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伊之间的谈判。当地时间三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近期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转交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伊朗媒体三号则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说，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做出了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美国一边称伊朗的新提议不可接受，同时又通过斡旋方提交回应文件，那如何来解读美国的这种做法呢？牛新春说，
0: 这个谈判的模式实际上是过去这差不多有一个月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之间间接谈判的一种惯用的方式。伊朗先提出一个方案来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交给美国，美国看了之后不满意拒绝了，拒绝了美国并不是说谈判就中断了不谈了，然后美国再提出自己的一个方案交给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再交给伊朗，伊朗这边看了之后也不满意，再提出自己的提案交到巴基斯坦这方面。所以过去这样一来一往的那个交换谈判的提案是双方的一种模式，这次也不例外，只不过是现在谈判越往后谈，双方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说可以那个坐下来谈了。如果能坐下来谈，说明就是双方对于对方提的这个觉得还有谈判的这个可能性。现在一来一往一去的交流这个谈判方案，就双方认为连坐下来谈的可能性也都没有。随着这种间接谈判拖下去，美国和伊朗现在威胁采取军事行动的言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这一次特朗普提出来说要引导船只出霍尔木兹海峡。谈判时间越长，然后越看起来越来越谈不成了，然后军事行动或者说威胁采取军事行动这边的可能性又越来越大了，所以现在形势是变得实际上越来越紧张。
1: 关于当前谈判的重点议题和方向，伊朗媒体援引巴加埃的表态报道称，现阶段并未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巴加还说，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同时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那如何解读伊朗方面关于谈判关键议题的最新表态？牛新春说，
0: 现在根据媒体报道，双方在关键议题上的表态跟2月28号战争刚刚开始那时候的表态基本上是一致，就是说经过这差不多2个月双方的那个战争和谈判之后，双方的立场基本上没有任何接近。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是要求必须伊朗先解决2个问题，一个是伊朗的核问题，另外一个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问题。在核问题上，美国的要求也很高，要求伊朗是零核活动，就不能从事任何形式的核活动，不管你是民用的还是军事用途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美国要求也很高，要求伊朗是必须无条件的、彻底的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这是美国方面的要求，因为要求非常高。然后伊朗方面的要求也非常高，就根据伊朗最近提出的14点计划，那么基本上就是要求美国战争赔款，要求美国彻底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经济制裁，然后要求美国

0: 德军队与他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主导，实现军事掌控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呢，现在由于美国的战略重心啊不断的向欧洲以外地区转移，显然减少或者说降低和欧洲的一些这个军事合作的水平，然后让欧洲方面呢投入更多资金去提升自身的军备。这个呢，也是至少从目前美国政府政策来看呢，是一个大的方向。所以一方面啊，短期内离不开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但是从今后一段时间来看呢，德国和其他或者说其他欧洲国家呢，又不得不更多的去承担一些美国做出部分撤出以后啊，可能会留下的这个空白。所以我想，这就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无论是德美还是欧美之间军事防务关系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反应。
1: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据波兰共和国报此前的报道，美国已非正式的向波兰试探，希望波兰向中东部署一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报道发出后不久，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对此予以明确拒绝。我们知道，在北约内部，波兰等东欧国家在俄乌冲突军事部署上更配合美国。但是这次波兰拒绝调爱国者去中东，那我们怎么来看这种现象呢？崔洪建说：“
0: 长期以来啊，我们知道，包括波兰在内的中东国家，一直是美国对欧军事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且在此前啊，这个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间，我们看到为了当时啊，美国政府为了惩罚德国。”还提出要把驻德的美军转向派驻这个中东欧，尤其是波兰的这样一个想法。所以由此可见呢，中东欧国家历来是美国拉拢欧洲对抗俄罗斯的一个前沿。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美国方面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一方面呢主张对俄罗斯缓和，那就意味着美国方面今后不太情愿会向中东欧地区呢做更大的军事投入因为这样一来显然达不到美国方面要缓和俄罗斯关系的这样一个目的。另一方面呢，当在当前的美伊冲突的背景下，现在美国的军事装备出现了这个捉襟见肘的情况，所以拆东墙补西墙在降低对中东欧方向的军事投入，而且把这个和伊朗的冲突要置于俄乌冲突之上这是当前美国政府一个比较明确的政策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原先在对抗俄罗斯这个问题上和美国高度一致的中东国家，尤其是波兰，显然现在和美国在战略目标、安全威胁的认识上就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何况在波兰等中东国家看来，未来一段时期俄乌冲突的外溢升级仍然是他们面临的最大的安全威胁。在这个背景下他们自身的战备呢还需要不断提升，而美国方面现在要求中东国家配合他在伊朗和中东的行动，转过来去支持美军的这样一些在欧洲其他方向的这样一些行动，显然是不符合包括波兰在内的中东国家的这个利益的。所以现在波兰方面拒绝配合美国拒绝从他现有的武器装备中给美国在伊朗的冲突呢做出这个牺牲，我想这个呢是完全符合这些国家对当前他们自身的安全环境以及对当前欧美安全防务关系变化的一个基本认识的。
1: 波兰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近两个月来，由于认为在对伊朗战事期间缺乏支持，特朗普多次吐槽北约，还表示可能考虑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出美军。美方的惩罚工具箱还会如何的扩容，会给北约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我们请崔洪建带来简短分析。
0: 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美国在伊朗的行动逐渐的陷入困境，美国方面开始不断的把责任呢转嫁在北约或者说欧洲国家身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美在军事防务领域的矛盾呢又再次公开。短期内呢，我觉得美国的重心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从德国的基地中撤出，对于临近中东地区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其实在未来一段时期对美国的中东的战略呢还是有支撑作用。从目前来看呢，要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军仍然只是美国单方面的威胁之词。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五号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北部和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东北地区中部、四川盆地、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达十度以上。五号至六号，我国多地气温将达近期高点，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五一假期，有人去热门景点打卡，也有人选择去小而美的县城寻找诗和远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暴涨128%，一批宝藏小城火出了圈。这股热潮背后是消费主引擎的强劲轰鸣。2026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而广袤的县域正是消费扩容提质的一片新蓝海。约三五好友去安徽庐江的绿水青山间赴一场电影加烧烤的啤酒节，和闺蜜到贵州黔南州荔波的非遗工坊上一堂扎染体验课，带孩子去江西吉安的趣味农场感受抓鸡采摘的乡野乐趣。县域消费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庞大的人口基数、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多元的消费需求，蕴藏着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巨大空间，也夯实了县域消费的发展基础。宠物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领域的新型消费不断涌现，结合本地特色，融合多元业态，挖掘新型需求的各类新消费，正在托举中国下沉市场向上生长，打开更具纵深、更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China is a big country.
7: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四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遭美方扣押货船及船员被转移至巴基斯坦一事回应称，一方正在跟进船员的情况，并希望该问题能够在当天得到解决。巴基斯坦外交部四号证实，上个月被美方扣押的悬挂伊朗国旗的货船图斯卡号上剩余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三号获释，并被空运至巴基斯坦。巴方将于四号将他们移交给伊朗，图斯卡号也将在完成必要维修后归还给原船主。巴加埃表示，美方针对图斯卡

0: 号货船的行动是真正的海盗行为，整个国际社会都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这种行为可能演变为一种模式，使违反法律和破坏自由海上贸易变得正常化，最终影响所有国家的利益。伊朗军方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伊朗军方说，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四号公布了处于伊朗武装力量控制之下的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新地图，其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并提醒各航运公司及相关保险机构密切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通告。总台记者四号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获悉，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发布通告称，受地区军事行动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极高，航行风险持续加剧。通告建议过往船舶优先选择经阿曼领海航行。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霍尔木兹海峡内一韩国船舶遭外部冲击，无人员伤亡报告。阿联酋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阿联酋方面对此表示谴责，声明称该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声明没有提及袭击发生的具体时间。奥地利政府四号指控三名俄罗斯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宣布这三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奥地利外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利用外交豁免权从事间谍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他同时证实，这三名外交官已离开奥地利。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四号表示，将对澳方驱逐俄外交官的决定做出强硬回应。中国民间援助物资交接仪式四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这批人道主义物资涵盖冬衣、毛毯、帐篷、卫生用品、床品、幼儿智力开发玩具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欧盟首次邀请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参会，释放出何种信号？面对加拿大与欧盟强化联系与合作，美国会做出何种反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回到新闻盘点，我是葛鹏。当地时间三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他已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准备参加将于当地时间四号召开的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此前发布的声明，这是首次有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参加这一会议。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卡尼此次与会是应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的邀请。而这场会议的背景是加拿大和欧洲现在都面临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日趋紧张的挑战。而从欧盟的角度来看，邀请加拿大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会有哪些用意，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接下来我们请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带来解读。
6: 从2022年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啊要创办欧洲政治共同体会议以来啊，的确啊，这次在亚美尼亚首都举行的这个第八次的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呢，可以说是打破了常规。一个呢是首次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举办，再一个呢，这次加拿大总理卡尼作为首个啊这个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呢，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想这个背景呢，毫无疑问啊，是现在对欧洲啊以及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来说，面临多重挑战。现在面临着这个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啊在不断瓦解的背景下，现在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所谓的中等强国之间加强横向联合，然后来应对啊未来的这个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大国竞争，应该说是一个主要的背景。我们知道，在今年2月份的达沃斯论坛期间呢，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一番演讲，应该说在众多的这个西方发达国家中呢，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啊。尽管多数的欧洲国家政府啊，表面上并没有公开力挺这个卡尼，但是显然，近一段时间以来，卡尼的这个言论，包括他对，美国的批评，应该说已经成为了欧洲一些国家这个越来越明确的一个基本的共识。所以，我想这次卡尼啊，借着他的讲话，在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引起的这个反响没有消退的这个情况下呢，首次来参与这个欧洲政治共同体的会议，显然啊，会进一步延续啊这个当前在欧洲啊在发达国家中间有关国际秩序变化，尤其是有关美国主导的这个秩序瓦解的这个相关的讨论啊。而且我想接下来各国呢，也会在相关的问题上呢形成更加明确一致的立场。
5: 有分析指出，加拿大作为第一个非欧洲国家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是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背景下加速深化与欧洲的战略协调，以应对地缘政治挑战。那么从加拿大的角度出发，为什么希望强化与欧洲国家的互动呢？崔洪建解读说，
6: 这次加拿大总理卡尼参与这个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是加拿大政府在当前形势，尤其是美加关系啊持续变化的情况下，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外交行动。首先呢，对加拿大来说，近些年来啊，身处这个美国身旁啊，应该说这个危机感啊不断的上升。尤其是这一届美国政府啊公开提出要对加拿大呀有进一步的企图啊，甚至呢要把加拿大变为美国的51个州。在这样的一些言论的胁迫之下，我们看到当前加拿大整个的针对美国的这个信任状态在不断的下降，再加上此前啊美国对加拿大呢也征收了高额关税，所以从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应该说都给加拿大带来了非常直接的重大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加拿大呢一方面要维护啊自身的这个生存和安全，另一方面呢它需要扩大一些横向联合啊，首先在西方阵营内部找到一些共同应对美国威胁的这样一些志同道合的国家，然后来开展协调和合作。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加拿大方面在宣布卡尼参会的同时，表明啊加拿大的主要目的呢是要应对啊跨大西洋关系内部的一些变化，同时呢要做好一些更积极的啊甚至包括军事方面的准备。我想这样一些外交信号的释放啊，应该说是加拿大方面呢希望在当前的这个挑战背景下呢，与更多的和他的情况类似、关切相同的国家呢抱团取暖，然后来共同应对国际秩序变化，尤其是美国啊给他们带来的各种压力和挑战。
5: 去年，美国白宫对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发动关税战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曾发出威胁，称如果欧盟和加拿大联手损害美国经济，美国将实施大规模关税报复。但是，面对特朗普的威胁，过去一年当中，欧盟与加拿大在经贸、安全、科技等多个关键战略领域抱团取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包括双方正式启动了数字贸易协定谈判，加拿大成为首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倡议的非欧洲国家等等。今年3月，在德国柏林举行的欧洲2026会议上，法国外交部长巴罗甚至表示，加拿大有朝一日或许可以加入欧盟。那么，加拿大加入欧盟是否存在可行性呢？ 而对于加拿大与欧盟之间强化联系与合作，美国方面会做出何种反应呢？崔洪建说。

0: 长期以来，应该说欧盟和加拿大之间呢，还是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知道前些年呢，双方达成了一个多领域的啊，应该说对双方都有实际好处的自由贸易协定。然后近几年来啊，除了在经贸领域以外，欧盟和加拿大还加强了在政治、外交、安全、防务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在当前啊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的情况下，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呢还会不断的深化。那至于说有没有可能加拿大未来加入欧盟，我觉得这个首先啊要取决于未来一段时期的形势变化。如果美加关系持续紧张，不排除啊加拿大呢会更多的啊和欧盟开展各领域的实质性的合作。但是至于加入欧盟呢，那首先呢要对欧盟啊目前的整个的发展的方向，包括它这个进行一体化或者说扩张的这个路径呢，可能会带来直接的影响。我们知道，因为毕竟到目前为止啊，欧盟仍然是一个主要局限在欧洲范围内的这样一个区域性的国家间的组织。如果未来要扩展到加拿大，当然从加拿大目前各种情况来看呢，它满足入盟的标准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欧盟要纳入加拿大的话，那就意味着作为欧洲地区的一个跨国间组织啊，它的很多方面啊，甚至它的性质都会发生变化。所以我想法国方面的一个说法呀，可能还是想要尽力的拉拢加拿大。但是我想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啊，并没有做好接纳一个非欧洲国家加入欧盟的这样一个准备。当未来啊，随着法国方面倡导的这个欧洲政治共同体由虚到实，而且不断扩大，不排除啊，这个加拿大呢会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欧盟更多的合作中去。在当前的背景下，显然其他的发达的中等国家之间的合作，如果他们未来的矛头或者说未来的目标，更多的指向啊，要共同的去反对美国的单边霸权，包括在经贸上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包括在安全和政治上的单边霸凌的话，那显然会引起美国方面的反感。我们看到此前啊，在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讲话之后，在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对美国的政策进行激烈的批评以后，美国政府呢已经公开的表达了不满。所以接下来啊，无论是在未来的经贸问题上、北极问题上、安全问题上、北约问题上等等，美国方面呢也会针对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越来越密切的实质性合作呢进行一些反制啊，这其中也包括啊这个我想美国政府会不断的对加拿大和欧盟的这种接近呢表示政治上反对啊，甚至发出威胁，而且呢也可能会采取诸如关税啊以及其他一些手段呢给予报复。
1: 美国政府叫停陆上风电开发，美方此举究竟是出于国家安全关切还是政治利益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据英国媒体三号的报道，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关切为由叫停了美国陆上风力发电开发，大约165个项目受到影响，其中包括几十个已经完成谈判等待最终签批的风电厂。详细的情况咱们先来听报道。
3: 据金融时报报道，在美国开办风电厂需要经过国防部批准，以确保项目不影响美军的雷达系统。审批流程包括风险评估和支付一笔供军方升级雷达识别系统的费用。大部分风电项目都远离美军设施以及军机飞行线路，不构成干扰风险，通常审批并不复杂，最快几天就能办好。但自2025年8月起，风电项目建设方发现审批遭遇拦路虎，国防部不再像以前一样配合。今年4月上旬，风电项目方收到美国国防部的通知，称他们正对内部审批流程进行再评估，以确保国家安全。按照金融时报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风力发电似乎特别不买账，威胁不让任何风电厂建起来。他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多次打压风电项目，关闭了海洋能源管理监督和执行局已批准的多个海上风电项目，以及联邦土地上的可持续能源项目。据此前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试图叫停其境内的剩余海上风力发电项目，并向正在开发这些项目的公司提供补偿，以换取他们对化石燃料的投资。美国能源部还于2025年10月初宣布终止223个能源项目，

0: 相关资金总计约75.6亿美元。这些项目主要涉及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受影响的16个州均为2024年总统选举中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的蓝州。尽管联邦法官在2026年1月裁定这项拨款终止行为违宪，并要求恢复部分资金，但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整体政策环境仍对清洁能源发展构成重大阻力。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电力事务负责人基特·肯尼迪批评说，特朗普政府阻挡风电项目的企图一再被法院叫停，所以他们开始采用更极端、更荒唐的手段。
1: 美方此次给出的理由究竟是关乎国家安全还是政策借口呢？美国国防部如今对风电项目的审批流程进行所谓再评估，那这背后除了总统特朗普个人对风电的抵触外，还有哪些深层的原因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赵行书的分析。
2: 多年以来，特朗普一直声称风能和太阳能等这些能源是昂贵的并且不可靠的，或者指责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这一次特朗普以国家安全关切为由叫停了美国陆上风电开发。在这些反对理由的背后是特朗普特有的能源理念与战略。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奉行的都是能源主导战略。能源主导战略，它本质上是充分释放美国具有优势的能源资源的潜力，希望将这些有形的能源资源转化为无形的能源权利，扩大美国国际影响力乃至领导力。为了推动能源主导战略，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主要包括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简化能源项目审批流程，加速向化石能源企业开放联邦土地及水域，快速审批并扩建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提高战略的石油储备，同时大幅收缩乃至废除环保规制和气候政策，也就是放松环境监管，或者是削减清洁能源税收抵免与补贴等。这一次特朗普阻止联邦批准能源项目开发，就是执行能源主导战略的结果。
1: 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行政与司法之间的博弈，那又会给美国能源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带来哪些挑战呢？我们再来听赵行书的分析。
2: 当前特朗普政府针对陆上风电的做法跟特朗普质疑气候变化的立场是分不开的，但是在美国，州政府的裁量权和自主性比较大，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清洁能源，一直都有环保州，也就是积极行动的州，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等等，这些州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水平比较高。当然，也有一些州，气候政策迟缓滞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性比较强，甚至仍然在补贴辅助化石能源行业。特朗普已经注意到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在气候政策与能源转型上存在上述现象，为了增强联邦和州在能源政策取向上保持一致，特朗普曾经专门发布行政命令，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州政府越权阻碍美国的油气发展。但是特朗普的这种做法遭到了环保州的反对。以美国的环保先锋加州为例，加州州长曾经专门发表声明称，加州削减有害污染的努力不会被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所阻挠。当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能源和环境监管权利方面存在异议，特别是有可能存在法律争议时，州政府也会寻求司法途径来解决，简单说就是联邦政府可能面临州和其他实体提起的诉讼，这也使得联邦政府在美国气候政治中的作用不可或缺。短期来看，美国司法部门对某一件诉讼案的判决结果是决定性的，但长期而言，最高法院对联邦行政部门的气候政策、能源转型的影响将趋于平衡，各种因素都会反映在最高法院对相关诉讼的态度和判决结果之中，对于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的气候政策、能源政策起到平衡的作用。
1: 此番大规模叫停陆上风电，叠加此前压制海上风电、关停联邦土地清洁能源项目，那

0: 又会对美国和全球的清洁能源转型造成多大冲击呢？赵行书分析说，
1: 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不仅签署了多项行政命令，并且推出了立法以及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来巩固美国的能源主导战略。能源主导战略核心内容是增加美国优势能源的生产。这一次，特朗普大规模叫停陆上风电，就是在实际做法上进一步推行能源主导战略，确实在短期给美国自身的能源发展带来阻碍，给美国自身的能源转型带来波动。正像美国风电企业抱怨的那样，近年美国的海上风电可能不会有太大的进展。特朗普政府撤销了大量资金以及暂停了再将项目后，损害了美国风电发展的确定性。但是驱动全球能源转型的技术优势、市场竞争力以及政策趋势已经形成，因而特朗普的政策不大可能阻碍全球能源转型的步伐。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0: 这里是新闻盘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五一假期进入到了尾声。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月四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030万人次，同比增长2.6%，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水路客运量预计1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五一假期，中国人的出游热情和消费热情引发了外国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三号就刊发文章说，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中国旅游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活力，标志着中国国内旅游市场实现了质的飞跃与结构性升级。我们来听报道。
3: 文章援引中国官方最新数据分析指出，这一爆发式增长既彰显了中国消费者日益增强的出游信心，更凸显出中国旅游业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下的强大韧性。文章深入分析认为，2026年中国游客的出行决策已突破传统模式，体验式活动、文化 IP 打卡、生活方式主题游等新型消费形态正成为驱动旅游需求的核心要素。权威平台监测数据显示，四月以来，音乐节相关搜索量呈现400%的惊人增长，民族旅拍、低空观光、体育旅游等特色体验项目关注度飙升30%到70%。以北京为例，假期期间密集举办超过1400场高品质文艺演出，从顶流演唱会到非遗展演，全方位激活文旅消费。文章认为，这一现象级趋势表明，中国游客正将假期升级为沉浸式的文化探索与生活美学实践。文章特别强调，中国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为旅游热潮提供了坚实保障。数据显示，五一期间，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等运输系统均创下客流新高。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航空市场仍面临波动的情况下，中国高铁网络和公路运输展现出超强运载能力，成为支撑假日经济的大动脉。在消费趋势研判部分，文章指出，体验式旅游的兴起折射出中国游客消费理念的深刻变革。相较于传统观光，当代游客更注重文化沉浸、社交互动与情感共鸣。多家旅行社统计显示，生态徒步、田园采摘、户外探险等特色产品预订量呈几何级增长，印证中国旅游市场正加速从看风景向品生活转型升级。这一变革与国内消费升级浪潮形成共振，为城乡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文章最后展望称，随着文旅融合战略深入推进和新型消费持续涌现，2026年后的中国旅游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政策支持、基建完善和需求升级的多重驱动下，中国正以创新供给引领市场变革，推动

0: 旅游业向高品质、个性化、可持续方向蓬勃发展。
1: 感谢关注本期新闻盘点，下期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olar Panel， Solar 太阳的，Panel 面板， Solar Panel 则是太阳能电池板。过去十年，中国光伏产品凭借着优质评价的特点，成为全球多地民众的重要能源选择。比如说，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省份开普省，不少村民自购了 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并组装成一整套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用在日常生活，还能支撑起灌溉、大棚烘干等农业生产环节。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部和德信省北部的村庄里，近50%的农村家庭都安装了中国产 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一家与中国光伏企业常年合作的巴基斯坦企业表示，中国产的太阳能电池板在巴基斯坦广大农村地区广受欢迎。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8: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9: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1: 你好吗？
2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2: Ladies and gentlemen，
2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
23: 环球这一刻，
2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

0: 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不过，受伊朗攻击美国舰艇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4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大涨 5.1% 和 4.8%。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他不愿坐等，想要行动，想要施压，想要达成协议。美国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杰森·克罗3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指出，美国在中东问题上不擅长制定退出策略，也不擅长执行大型战略。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只不过是又一例证。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4号刊文，谴责日本推进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文章指出，日本现政权已彻底撕下和平国家专守防卫的伪装，充分暴露了日本妄图趁当前紧张复杂局势实现重新侵略野心的险恶图谋，必将遭到国际社会愤怒，无情反击。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4号表示，将对澳方驱逐俄外交官的决定作出强硬回应。奥地利政府当天稍早时宣布，3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将他们驱逐出境。澳方指控俄方相关人员从事间谍活动。俄使馆称，澳方未提供任何俄方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证据，且俄方认为此举出于政治动机，不可接受。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表声明说，已开始打击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瑞士政府4号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瑞士正在参加北约老虎会多国联合演习。瑞士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然而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瑞士参与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瑞士国防军还在2023年出台政策文件，呼吁联邦政府加强与北约的军事融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他们是一支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旨的青年先锋队伍，代表国家站在了世界医学救援舞台的中央。
4: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5: 在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滑稽速度，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6: 我们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的召唤。
3: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为逆行出征时刻准备着。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获得者中，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始终冲锋在包括地震、山体滑坡、泥石流、雪崩、重大传染病等在内的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灾害救援第一线，高效完成上百次国内外应急救援任务。 在国内川滇甘藏等地强震救援，青年队员星夜驰援，以精湛医术构筑生命防线。在海外，他们奔赴孟加拉国、意大利、埃塞俄比亚等国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援助，以专业与大爱展现中国青年担当。这就是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英文缩写为 EMT。 2018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牵头组建了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并在当年成功获批成为全球唯一一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通过的最高级别的非军方国际应急医疗队，在全球应急医疗领域展现中国实力。那么为什么会在华西医院成立这样一支最高级别国际应急医疗队呢？这还要从2008年汶川地震说起。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是华西医院应急救援能力的实战大考。作为离震中最近的国家级医学中心，华西医院承担了极重的伤员救治任务。这一经历让医院积累了大型灾难医疗救治的宝贵经验，也让医院深刻意识到，面对特大灾害，必须建立一支标准化、模块化、可自持的专业医疗队，而非临时拼凑队伍。应急医疗队队员、华西医院消化内科病房副护士长王瑞说，他就是在那时坚定了自己加入应急医疗队的决心。
4: 大家都非常的匆忙，然后忙着转运病人，然后不断的有余震。在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们的应急医疗队，我印象很深刻，就晚上7点过的时候，我们就有几辆救护车就急匆匆的看到我们的这个应急医疗队的队员老师们就上车出发了。我就在询问旁边的同事，我说他们是去哪儿，他们说他们会去到震中，他们要去救震中的那些人。我当时突然就觉得很感慨，我就在想，如果我也可以有这么一天，我也可以发挥我自己的专业所长，能够去救到更多的人，那就好了。所以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心心念念的，就非常想加入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队伍。
3: 王瑞加入应急医疗队后，前往西藏帮助当地建立雪域高原的第一支应急医疗队。他说，作为一名应急医疗队员，除了要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身体素质外，还需要具备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
4: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真正在灾难面前，首先是要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第二是不要怕，第三个是要沉稳，在任何紧急情况面前能够有比较灵活快捷的一个反应能力，而且还要自己可以比较沉稳的去做好应该做的这些事情，不能给前线添乱。
3: 2025年1月7号，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华西医院第一时间组建了应急医疗队专家组，医院应急办公室应急医疗队综合管理专员、技术主管董肖阳参加了当时的应急救援工作，经受了高原反应和高强度工作的双重考验。
5: 当天晚上9点抵达了日喀则市，应该也是全国第一批到达的省外的国家级的医疗专家组，等于说是一下子就到了海拔3800多米的这个日喀则。一月份属于氧气比较稀薄的季节，因为也很疲惫嘛，大家都是赶了一天的路，但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就奔赴了当时主要收治危重症伤员的医院。当天晚上连夜深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对这个医院收治的危重症的伤员全面的进行了一个病情的排查。像头晕、气喘、体力透支这种高原反应是一直是如影随形。这个带队的这个刘医生，包括我们其他团队的医生，就经常都是边吸氧边插着管，边在这个床旁会诊，边对这个病情进行讨论。就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3: 让董肖阳印象深刻的是，前后方共同与时间赛跑，齐心协力对一名重伤藏族女孩的紧急救治。
5: 有一个5岁的这个藏族小姑娘啊，她是地震中呢，她被砸伤了，胸廓受压，并且还继发了这个缺血缺氧的脑水肿。后面呢，她突发了这个瞳孔散大、脑疝的症状。这些每一个症状呢，都意味着这个生命的危险。所以当时呢，有就是一场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一个是我们现场医疗专家组的这个神经外科的张思医生，然后呢，同时我们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了包括我们华西医院后方的我们神经外科的教授在后方远程指导。现场呢，张医生主刀在高原上首次呢对这个地震伤员开展了高难度的开颅去骨瓣的减压术，在高原上开展这样的手术，对医生体力技术都是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张思医生在我们华西医院后方团队的这个支持下呢，还是完成了这个手术，而且出血量非常少，然后迅速呢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通过直升机把病人转送到拉萨的这个民航机场，并且转运到我们成都的后方医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治疗。
3: 应急医疗队千方百计抢救伤员，也感受到了灾区民众对医疗队的善意和爱心。
5: 日喀则市的医护人员也对我们充满很多温暖，包括当时我们在医院进行工作的时候，他们医务人员为我们煮了甜茶，驱散了我们的疲惫和寒意，体现了这个藏汉一家亲的温暖，确实感觉到很暖心。当时
3: 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主任、应急医疗队常务副队长燕慧在参加日喀则地震救援时，印象最深的是受灾民众对重建家园充满信心，孩子们眼中有光，活泼向上。
7: 我们在震中去这个巡诊义诊的时候，在安置点你会看见很多这个当地的藏族的老百姓呢，包括这个小朋友，看见队伍来的后，他们是很高兴很幸福的围着我们。我们也参与到小朋友的一些除了医疗工作之外的一些日常的活动，比如陪他做一些游戏啊，踢玩足球啊，这些虽然这是一些小事，但是你从他们这种精神面貌上来看的话，眼中有光啊，心中有爱，只要有国家的支持、政府的支持，有医疗队各种救援力量在灾区的话，他们感觉到很稳定，有一种定力在啊，很安心，也有一种希望，哪怕是受到大灾也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能够重建恢复家园。
3: 燕慧说，由于应急救援时的场景和平时在医院工作有很大区别，所以在选拔和培训应急医疗队员时，医院很注重队员角色思想的转变。
7: 因为我们的应急队员都是我们医院日常的工作在各个岗位的医务人员，无论是医生、护理、我们的后勤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他日常都是在我们平时的医院的各个岗位，但在应急状态下，他参加了紧急医学救援任务，他的工作环境、工作的条件与我们日常的工作的医院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他必须有一些角色的转变。我们在选拔或者培训的时候，我们以应急医疗队队员岗位胜任力为一个指导来进行选拔和一些培训啊，技术层面的操作规程以及处置的方案啊，以及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医学的灾难伦理方面的问题，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是需要让大家进行这个培训。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他们是一支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旨的青年先锋队伍，代表国家站在了世界医学救援舞台的中央。
4: 我觉得应急救援它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强大的心理素质。
5: 在那个时候呢，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华西速度，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医务人员在危难面前把个人安危放在身后，把生命救援放在第一的本能。
6: 们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的召唤。
3: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为逆行出征时刻准备着。作为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队员们要时刻准备着奔赴海外救援。 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办公室科长、助理研究员王婉婷是一名灾难医学的博士后。他介绍说，海外应急救援的难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8: 第一个方面是我们队伍本身的自我保障和跨国救援的能力。那么因为这个应急救援队，他如果能在灾难现场完整的去执行现场的医疗任务，他其实不光是要医术精湛这么简单，他首先要有完整的自我生存保障能力，然后还有在现场的这个医疗环境的搭建的能力。然后第二点，在海外他的当地的公共卫生和卫生医疗系统，由于灾难的原因，它损毁的程度不一样，损毁的环节不一样。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可能整个医疗环境就因为所有的这种就是客观上的医院或者是任何的就不能用了，所以说我们要去整体的替代。然后第三个救援的难点就在于这个与当地的系统，然后包括在当地的国际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红新月会、红十字会和WHO

0: 种族、肤色、宗教以及所有的生活习惯都要做出相应的应对，并且要十分的尊重。第五个呢，也是最重要一个，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有限的人力资源，有限的物资，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时间，我们如何能够在所有情况都有限的情况下做出最相对正确的，能够用更少的物资去救更多的人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这个队伍在这个灾区可持续性救援最为有利的决策和救援的方案。
1: 对于这次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在王婉婷看来，这是对于应急医务工作者在灾难中逆行的一种肯定，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0: 2008年那一场地震是所有人心中的一个遗憾，尤其是我们这个医学人，我们深知在救援过程中有多少遗憾。现在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年，其实一年一年的就是在为那个遗憾想要弥补它。像董老师说的那个小女孩，其实就是弥补的一个遗憾。如果是在汶川地震的现场，也许当年它会成为遗憾之一，我们就没办法。但是现在在日喀则地震，我们就能够在现场把她救回来，能够用直升机把她运回成都来，能够让她现在健康快乐活泼的一直生活下去。这个就想好像是给2008年的一个回答吧，就是花了这么十多年，我们一步步走过来，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无用的。我们最终不论是科研也好，还是重复枯燥的培训也好，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哪怕多救一个人，用有限的医疗资源能多救一个人，然后多支撑几天，所有的都是值得的。
1: 2015年4月25号，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华西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唐石元第二天就奔赴现场救援。由于翻译人手有限，大家就把经常问的问题制作成翻译卡片，但后来发现大家对患者的回答理解出现了偏差，原来是风俗习惯差异所导致的。
2: 当我们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问他比如说你这个手现在能不能动，当我们正常情况下我说能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边说能动一边在点头，但当他们说能动的时候，他们是一边当然用他的语言说能动，他一边在摇头，所以说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困惑啊，你就觉得哎，对我们的认知有一些偏差了，这么一边你说的是 yes， 然后你就在摇头，你说的 no 又在点头，所以说对我们开始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
1: 唐石元说，尽管大家语言不同，但是他们也感受到了尼泊尔人表达的善意和感激之情。
2: 尼泊尔人他们表达感情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淳朴的，他也不会说很多一些很好的话啊，这些他其实表达感谢的最大的一个方式就是对我们队员的这种照顾，比如说在各种资源上的一些应用啊，这些他都是会尽量的会去照顾我们。我那儿应该还有一张照片，就是当时一个小男孩骨折了，连包扎固定都没有给他做，后来到我们那儿，我们就给他做了比较好的这个处理啊，包扎固定，然后他就表达出啊向后面去拍照，然后后来就是也留下了一个小男孩在那种情况下比较灿烂的这么一个笑容的一个照片。
1: 华西医院院长罗凤鸣也是中国国际应急医疗队四川队队长，他说华西医院在参与多次海内外应急医疗救援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我们比较成功的经验呢，就是前方有队伍，后方呢有专家支撑，通过前后方的这些连线啊，这些我们对前方的这些救援啊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包括孟加拉，包括我们几次这些地震的救援，包括上次泸定的地震的救援，都是我们都采用这种模式，前方那些非常疑难危重的这些病人，我们组织我们后方的多学科的这些专家进行讨论，提出治疗方案，所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救治的这些能力啊，这些。当然在海外救援方面呢，我觉得因为我们积累了很多不同场景的救援经验，还有呢对接这个 WHO 的这些国际标准啊等等这些，还有我们通过不停的这种演练，所以我们也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些应急救援的这些任务。所以国家基本上很多时间，国内的国际的大的这种灾害的应急救援，基本上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华西，

0: 透明介绍说，医疗队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同行建立了常态化联系，分享经验，向南南国家提供中国解决方案。目前正在建设以 EMT 应急医疗队员胜任力养成为核心导向，经由模块化课程框架创新形式系统搭建覆盖全周期多场景的医疗应急能力国际化培训体系。
1: 我们派出专家参加 WHO 的这个全球的国际的这些医疗队的应急演练，还有呢，我们这个 EMT 队伍呢也建设了各种专家咨询委员会，还有战略咨询会啊等等，这些来学习借鉴其他紧急医学救援队伍的这个经验，同时呢也向他们提供我们的华西的经验，并且来参与了这个世卫组织的 EMT 队伍建设的这个标准建设方案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制定。所以在这些基础上呢，我们也向世卫组织啊提供南南国家的这个国家级应急医疗队队伍建设以及队伍培训的解决方案。
0: 罗凤鸣介绍，作为全球最高级别的非军方的国际应急医疗队，加入这支队伍对于华西医院的年轻医护人员非常具有吸引力，平战结合是为应急救援培养新生力量的一个很好的模式。在罗凤鸣看来，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的荣誉离不开所有华西人的支持，荣誉是对这支队伍多年来从事紧急医学救援取得成绩的肯定，未来要将这支国家队锻造为不仅代表中国速度，更代表全球灾害医学最高水准的战略力量。作为队长，他深感责任重大。
1: 凡是过往皆是序章，所以这份荣誉意味着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也意味着我们以后要更加努力来回报党和国家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把这个队伍建设好，随时能够应对各种挑战，保障人民的健康。我觉得压力还是更大，怎么把这些队伍进一步建设好，真的在世界上起到引领作用，起到标杆作用，这个是我觉得我现在要思考的。我们华西青年这四个字啊，在平时是身份，在战时是责任，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队的标准守护生命，随时准备迎接每一次的召唤。
0: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3: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光滑的平台，
2: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4: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2: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5: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五号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北部和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东北地区中部、四川盆地、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达十度以上。五号至六号，我国多地气温将达近期高点，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五一假期，有人去热门景点打卡，也有人选择去小而美的县城寻找诗和远方。旅游平台

0: 来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暴涨128%，一批宝藏小城火出了圈。这股热潮背后是消费主引擎的强劲轰鸣。2026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而广袤的县域正是消费扩容提质的一片新蓝海。约三五好友去安徽庐江的绿水青山间赴一场电影加烧烤的啤酒节，和闺蜜到贵州黔南州荔波的非遗工坊上一堂扎染体验课，带孩子去江西吉安的趣味农场感受抓鸡采摘的乡野乐趣。县域消费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庞大的人口基数、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多元的消费需求，蕴藏着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巨大空间，也夯实了县域消费的发展基础。宠物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领域的新型消费不断涌现，结合本地特色，融合多元业态，挖掘新型需求的各类新消费，正在托举中国下沉市场向上生长，打开更具纵深、更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遭美方扣押货船及船员被转移至巴基斯坦一事回应称，伊方正在跟进船员的情况，并希望该问题能够在当天得到解决。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证实，上个月被美方扣押的悬挂伊朗国旗的货船图斯卡号上剩余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3号获释，并被空运至巴基斯坦。巴方将于4号将他们移交给伊朗，图斯卡号也将在完成必要维修后归还给原船主。巴加埃表示，美方针对图斯卡号货船的行动是真正的海盗行为，整个国际社会都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这种行为可能演变为一种模式，使违反法律和破坏自由海上贸易变得正常化，最终影响所有国家的利益。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伊朗军方说，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4号公布了处于伊朗武装力量控制之下的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新地图，其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并提醒各航运公司及相关保险机构密切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通告。 总台记者四号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获悉，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发布通告称，受地区军事行动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极高，航行风险持续加剧。通告建议过往船舶优先选择经阿曼领海航行。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霍尔木兹海峡内一韩国船舶遭外部冲击，无人员伤亡报告。阿联酋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阿联酋方面对此表示谴责，声明称该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声明没有提及袭击发生的具体时间。奥地利政府四号指控三名俄罗斯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宣布这三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奥地利外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利用外交豁免权从事间谍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他同时证实，这三名外交官已离开奥地利。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四号表示，将对澳方驱逐俄外交官的决定做出强硬回应。中国民间援助物资交接仪式四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这批人道主义物资涵盖冬衣、毛毯、帐篷、卫生用品、床品、幼儿智力开发玩具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0: 从2013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到如今累计突破30,000列，西安国际港已从古丝路起点，成长为亚欧大陆桥上的重要枢纽。在这条钢铁丝路上，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日复一日地装车、验箱、调度、分析、协调，共同成长。
11: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们可就敢想敢试吧。那因为不试一下，那谁知道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成事。因为很多创新的时候就不就有时候。
10: 他们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在平凡的岗位上追逐梦想，绽放光芒。
12: 就想着说，我每天干着这么平凡又普通的工作，居然也可以在我们一带一路思路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13: 我们每一趟班列能够顺利的开出去，能够顺利的到达，我觉得我能够好好每天都能够掌握这些数据什么的，这就是为我们丝路奉献青春嘛。
10: 资讯有故事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西安铁路物流中心丝路清风青年团队，为丝路奉献青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在西安国际港站，每天有十几列中欧班列往来穿梭，去程满载中国制造驶向亚欧大陆，回程则将欧洲红酒、哈萨克斯坦粮油等丝路好物送进中国千家万户。在这条钢铁丝路上，有一支队伍平均年龄27岁，是全国首个专为班列服务的青年团队，最近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2025年2月，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铁路物流中心国际港营业部成立了一个全新的班组，这个班组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丝路清风。它诞生于铁路货运向现代物流转型的关键节点。此前班列的各项业务分散在各个部门，各有各的职责，各有各的流程，但没有一个团队从头到尾统筹协调。客户发一单货，往往要和好几个部门打交道，效率上不去。 成立丝路清风的初衷，就是要打破这种各管一摊的局面，把这根分散的链条串起来。但这个班组具体应该怎么干，一开始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刘顺利是丝路清风团队的带头人，他在铁路货运系统已经摸爬滚打了近30年，从外勤货运员到值班员，从一线装卸到调度协调，他几乎干遍了货运系统的每一个岗位。
14: 我们到底具体应该干哪些活，应该怎么干，得有个方向，有个目标。当然后来想了又想啊，我觉得还是从最基础的班列，首先我们摸清楚班列怎么开出去，就从前端的这个货物集结开始，一直到我们装完车，先把这一段我们各个环节先摸清楚。
10: 这是一段从零开始的摸索。刘顺利带着年轻人从一趟班列入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跟班写实。每一个步骤需要多长时间，哪些环节有重复作业，哪些地方存在衔接空档，他们都一一记录，然后坐下来逐一拆解优化。靠着这种一步一个脚印的摸排，刘顺利带领团队大大压缩了班列从受理到发运的时间。
14: 一开始到去的最晚几点钟开车，开车前3个半小时最晚几点钟我要装好，然后装一趟一钩集装箱，比如说4个小时，我再往前推4个小时，几点钟我必须要货要上齐，空车要配到，就是这样的，没把所有的班列梳理出来以后，做了一张这个最晚时间运行的一种卡工时间表，然后给各个这个部门来进行这个各部门的环节的一个考核。
10: 除了流程优化，刘顺利还带领大家攻克了一个装载技术上的难题——汽车装载。近年来，国产汽车出口量迅猛增长，中欧班列成为汽车出海的重要通道。但用传统集装箱平铺装载方式，一个40英尺大柜只能装2辆小汽车，空间浪费严重，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客户有需求，市场有压力，怎么办？
14: 一个40英尺大柜长12米，这个小乘用车基本都在5米了，甚至5米多，也就是平铺的时候，意味着一个集装箱不放，感觉就是只能放2辆。最后研究制定了一种，就是一种吊装的这种设备，前2辆车全部用依次顺序倒进去，第一辆车倒入集装箱，然后车后轮拿3角木固定，凹槽固定住以后，把车头吊起来，成一个45度角，在集装箱里面，降低客户的这个物流成本。
10: 这个被大家戏称为“叠罗汉”的方案，让同样一个集装箱最少能装3辆车，再小点的车能装4辆或5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充满挑战。把几吨重的汽车斜着吊起来，在集装箱里呈45度角固定，长途运输不能有丝毫损伤。既要保证安全，又不能蹭掉一点车漆。他们试验了各种加固方式，最终才形成了如今的方案。系统搭好了，流程理顺了，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货从哪儿来？以前是货主找上门来，现在要主动走出去找货源。班组的每个人都在跑营销找货源，何家乐也不例外。只是对他来说，这件事格外需要勇气。一个自称平时不太喜欢说话的年轻人，要硬着头皮走出园区，去跟素未谋面的企业老板谈合作。
15: 我是性格比较内向的，想着去跟一个陌生人去谈合作，其实挺逃避这件事的。营销本来是你的工作职责，就想着，哎呀，咬咬牙，硬着头皮上吧。我们就是8点半到的，然后出来的话都10点多。就这2个小时我们才摸排了第一家，就感觉确实挺心酸的，一波三折。结果就是他们之前跟铁路合作过，然后现在他们有自己的运输车队。
10: 第一次营销就这样以失败告终，2个多小时的等待换来5分钟的拒绝。但何家乐没有就此停下，国际港周边有好几家商同站，这家不行，还有下一家。 摸排到第三家的时候，情况有了转机。
15: 第三家的时候，然后把我们的就是这个铁路优势以及班里的这个优势给他介绍了一下，他当时就说想着就是如果走铁路能给我们降低物流成本的话，我们会考虑的，做一下运价下浮，在合理的运价下浮区间内，保证比这个汽车的这个运价低。
10: 这家商同站的老板之前一直用汽车运输，没有接触过铁路，但听说运价可以下浮，能比公路便宜，他来兴趣了。何家乐和搭档当场留了联系方式，回来之后根据对方的年发运量和到站信息，做了一个运价下浮方案，再次去上门汇报。从跟陌生人说话都紧张，到能够从容介绍铁路优势，谈运价，留联系方式，何家乐迈出了自己都没想到的一大步。货拉来了，谁来办手续？刘义林在班组里负责95306系统的订仓操作。进班组前，他正经历着一段职业迷茫期。2025年初，单位要成立丝路清风班组，负责人问他有没有意向。刘义林想，既然现在的工作让自己找不到方向，不如去试试看。但真进了班组，他才发现自己几乎什么都不会。95306系统怎么操作？集装箱怎么预定？这些比较前端一点的活，他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就在刘义林手足无措的时候，班组里的江寒雪主动站了出来，帮助他。
12: 进入这个班组之后，发现大家都很年轻，大家心里面都有想法，都有一些想要做成一番事业的这种冲劲，其实不由自主的也被感染到了。那在整个的过程中呢，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啥也不懂，能仰仗的就是在现场干过一点这种货运员的知识，所以一来的时候是很迷茫的，但是大家其实都对我很帮助。我们班组的江寒雪江姐就是一直在带着我一步一步的开始慢慢从头开始学，这个还是很感动的。
10: 让刘以林感动的不只是江寒雪耐心教他业务，还有和他一起解决问题的陪伴。
12: 尤其是我在刚开始学到这个业务的时候，姐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俩就对着一台电脑，姐就开始从每一步叫怎么干，为什么要这么干，开始拆开一点一点的给我讲。最晚一天走的话都到8点多，我们正常下班是5点半，如果没有他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在这个班组适应下来。
10: 在江寒雪一对一的传帮带下，刘以林的业务能力快速提升，从最初连系统界面都不熟悉，到现在每天独立处理业务，他的变化让周围的人都看在眼里。而业务熟练之后，他对自己的岗位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12: 小客户他们来的时候不太会操作他们这个95306系统，所以在第一次的时候，很多人他就是说你们这个程序也太多了，手续很繁杂，我就不想在你这儿运。其实无形中也是让我们流失了很多的客户，所以我们中心的话就说，那既然这样的话，就不如干脆以我们物流中心为托运人，这样的话所有的手续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人在办，那自己人肯定是比较懂的嘛，就相当于给客户节省了一个前端的他填报这些系统准备各类手续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以承运人的身份帮客户把这些工作全部都做完，然后把货给他发出去。
10: 以物流中心为托运人，这看似简单的业务模式转变，背后是整个团队服务理念的根本变化。以前客户要自己注册95306系统，自己学会填单、订仓、报计划，现在客户只需要把货拉到园区，说出品名和重量，剩下的所有手续全部由班组代办。这个转变留住了大量原本要流失的客户，也让铁路货运有了新模样。刘义林现在还兼任国际港的讲解工作，这份额外的职责让他对自己的工作有了另一层认识。
12: 其实在工作中，我们国际港是一个现在有点像一个网红打卡点的地方，很多的这个人都会来我们这里参观， 就是大家对国际港的认同都非常高，觉得我们这个站位是很高的。

0: 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待久了，你觉得你干的活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可能在别的朋友看来的话，大家就是说我们一带一路向西开放的一个这个排头兵的一个作用。其实内心的冲动，那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就想着说我每天干着这么平凡又普通的工作，居然也可以在我们一带一路思路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1: 那么手续办好了，货怎么装上车？王思琪，国际贸易专业出身，一直对中欧班列感兴趣。他负责的班列曾因货源不稳一度停摆，好不容易营销到新客户，对方却抱怨运输组织混乱，效率太低。而现在他通过创新提升了效率，赢得了稳定的客户。
2: 客户的量还是挺大挺稳定的，这个之前就是用叉车嘛，但是需要人把货装到托盘上，然后叉车再把它放到集装箱里面，至少三个人或者四个人。我们当时在网上搜索就那种报价，因为这个刚开始客户也比较怀疑，因为觉得你别用的不好把我的货给叉坏了。在现场实验嘛，叫厂家过来给我们帮我们调一调，就是速度效率上都会很快，而且也帮客户节约成本。
1: 经过一次次试用改进，最终报价成功应用，装卸人员从3到4人减少到2人，还压缩了装箱时间。而且用报价之后，工人不用再频繁弯腰搬货，减轻了劳动强度。这些不及眼的创新背后，是年轻人愿意动脑筋敢想敢试的劲头。而这种劲头不只体现在装载环节，还有检车环节。王思琪他们还发现了一个看似微小实则影响很大的问题，检车师傅的走路时间。
2: 我们就比如说你还这一列装的还剩几个箱子的时候，就差不多就还剩20分钟的时候，你先跟师傅说，让师傅先开始往过走着，然后等他走到那儿的时候，你就可以立马无缝衔接的开始看嘛，把这20分钟就省下来了嘛。
1: 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落实，20分钟听起来不多，但一趟班列省20分钟，10趟就是200分钟，一年成百上千趟班列，累计节省的时间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这种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正在成为这个年轻班组的习惯。说起这件事给他带来的感受，王思琪的语气里透着一种年轻人的自信。
2: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们可就敢想敢试吧，那因为不试一下，那谁知道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成了像我们那个报价一样，就可以固定下来，就可以继续用了，就是因为很多创新的时候就是这种时候嘛。
1: 班列跑起来了，谁盯着他有没有准点？韩冰杰26岁，班组里最年轻的成员，他的工作是数据分析，监测每趟班列的装卸进度，一旦晚点要像侦探一样查出原因。现在他能像报菜名一样说出各班列车次，但对于刚入行时接电话都紧张的韩冰杰来说，这份熟练来得太不容易。
3: 你那段时间我就是天天北移，我记得还有一个假期我也没出去，就在家里看，然后写默写，然后拍给我的师傅看，然后我师傅看了之后还挺骄傲的。我第一次一个人分析有一趟班列晚点的时候，那我自己查在我们的系统上各种查，然后打电话问出来的时候，我就舒了一口气，我自己很厉害，我是超人。
1: 韩冰杰的快速成长离不开他口中的师傅江寒雪。在这个班组里，韩冰杰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有什么不懂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找江老师。
3: 江寒雪，我觉得他是个业务非常精通的人，感觉百事通，什么他都知道，分析啊他也知道，项目啊，对接客户这些项目呀他也是门清，还有货场里边间装卸这些流程他也熟悉。
1: 被年轻人反复提起的江寒雪，9年工龄，从外勤货运员干起，班组成立时因业务熟而加入团队。他说自己是补位的那一个， 哪个岗位缺人，他顶上。从被带的人到带人的人，他始终相信，一个人跑得快不算什么，一群人一起往前跑才能走得更远。
4: 最开始进来了之后，就是只是简单的做一些统计工作，就是每天的番茄统计啊什么的，完全无从下手。然后后来就是找点，然后从某个点，就比如说某一个班列的点开始切入，然后我们参与的某一些环节一点一点一点往进切入，然后最后才有一些一整条的思路，然后就慢慢慢慢的渗透进去。
1: 江寒雪说，当时进藏班列在货场里装整车，相比在集装箱中心站作业的其他班列更容易上手学习，他们就每天跟班写实，看操作流程，跟客户对接货源，跟现场师傅学业务。从这趟班列开始，再慢慢拓展到其他班列。现在，江寒雪已经从一个跟班学习的学生，变成了能够独立带团队的骨干。他走过了一条扎扎实实的成长之路，而这条路正在被何家乐、刘义林、王思琪、韩冰杰这些更年轻的同事重复着。
4: 现在年轻人加入这个班组，肯定最开始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经验，然后去不断的引领他们。我们在引领他们的同时，我们要提升自己，然后再给他们教一些新的东西，大家共同进步。
1: 只有大家共同进步，这个团队才能进步。这是江寒雪在采访中反复说到的一句话。在丝路清风，这绝不只是一句口号。在这个班组里，传帮带不只是一对一的师徒关系，更是一种团队的氛围。年轻人在一起互相感染，互相激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帮助，在取得成绩的时候有人喝彩。而对奉献这个词，韩冰杰的理解是，
3: 刚好我手底下的每一份工作，我们每一趟班列能够顺利的开出去，能够顺利的到达，我能够好好每天都能够掌握这些数据什么的，我觉得这就是为我们丝路奉献青春嘛。
1: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吴成轩、宋如，编辑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ea， 茶，茶叶。近日据巴西媒体报道，作为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的茶叶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45%。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茶原料，并提出 smart tea， 智慧茶的概念，重塑这一传统产业。目前在中国，茶原料茶成分的应用延伸至众多行业，包括家居、日化、美妆、医药健康等领域。对中国专家而言，茶叶的产出形象已然变为了身穿白大褂在安静的实验室中工作的生物技术专家。在西方国家，人们仍将中国茶与古老而静谧的品茶仪式联系到一起，但是曾经伴随着唐代诗人的茶叶，如今已化作传感器、二维码和海外连锁店，仿佛是一次软件更新。
0: 从耳边到指尖，
3: 思想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时
4: 嘛，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4: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9: 下载关注，
8: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不过，受伊朗攻击美国舰艇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4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大涨 5.1% 和 4.8%。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他不愿坐等，想要行动，想要施压，想要达成协议。美国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杰森·克罗3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指出，美国在中东问题上不擅长制定退出策略，也不擅长执行大型战略。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只不过是又一例证。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4号刊文，谴责日本推进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文章指出，日本现政权已彻底撕下和平国家专守防卫的伪装，充分暴露了日本妄图趁当前紧张复杂局势实现重新侵略野心的险恶图谋，必将遭到国际社会愤怒，无情反击。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4号表示，将对澳方驱逐俄外交官的决定作出强硬回应。奥地利政府当天稍早时宣布，3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将他们驱逐出境。澳方指控俄方相关人员从事间谍活动。俄使馆称，澳方未提供任何俄方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证据，且俄方认为此举出于政治动机，不可接受。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已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表声明说，已开始打击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瑞士政府4号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瑞士正在参加北约老虎会多国联合演习。瑞士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然而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瑞士参与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瑞士国防军还在2023年出台政策文件，呼吁联邦政府加强与北约的军事融合。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 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十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立骨，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在这条道路上，青年的担当作为至关重要。他们在广阔舞台施展才华，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在科技创新领域，青年科技工作者们夜以继日的攻关，

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在乡村振兴一线，青年创业者们带着新思维、新技术回到家乡，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焕发生机。在绿色发展征程中，青年环保志愿者们积极宣传环保理念，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守护绿水青山。在社会服务方面，青年社工们深入社区，关心关爱弱势群体，传递温暖与希望。在为国戍边的战场上，青年战士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守护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他们以青春的朝气锐气，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勇当先锋，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新时代青年活跃在创新创造前沿，挺立在经济发展潮头，奋战在攻坚一线。他们既更续传统，又开创新篇。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回答时代的考题，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像骆驼刺一样扎下去，站直了。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马宗山边防营某班班长严振宇。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甘肃酒泉马宗山镇有一片茫茫黑戈壁，同蒙古国接壤，长是白毛峰呼啸，撕扯着沙漠卷起尘暴，令人望而生畏。来这里戍边五年，我依然难忘。出道时收到的那封来自老家河南安阳的家书，最醒目的是临摹甲骨文的数字。它形似人持戈，笔直挺立。我知道，这是家人的嘱托与勉励。守卫祖国，守卫家，我骄傲、自豪、光荣。来到边疆，苦吗？真苦。这份苦，不只在于环境的恶劣与训练的劳累。实际上，连队营房已升级多次，物资充足，还有健身房等。如今的戍边条件已经今非昔比。真正的苦，在于孤寂。来之前，我宽慰自己，没有人，那就和战友多唠嗑，和动物说说话。但来了之后才发现，沙海茫茫，狂风肆虐，和战友们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小动物也不愿出门，见到的只有打洞的痕迹，啃剩的野草。新兵们时常苦笑，还能和谁说话？老天爷呗。后悔吗？从不。但有过迷茫，在人迹罕至的戈壁，如何为强军目标建功立业？日复一日巡逻戍边，怎样让青春更好发光发热？班长和我说，执勤路上有一种草叫骆驼刺，耐寒耐旱，喜光强健，扎根在戈壁滩，迎风不倒，傲然挺立。这不就像家书里的数字吗？就算是野草，扎下去站直了，也能在沙漠里成为风景。我豁然开朗，当兵首先要当好普通一兵，尽责先要做好手上工作。脚下是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身后有14亿多人民，有什么可孤独的，也没啥可烦恼的。用心用情完成好每一次巡逻任务，把根扎下去，把枝干挺起来。即使身在边疆，服务的也是忠心，干的也是国之大者。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让青春在边

天将燃烧得更灿烂，就要做好每一件小事，对得起每一寸时光。我专门准备了一个执勤笔记本，记下路线上的所有细节，比如哪里的铁丝网又出现了风蚀或动物啃咬豁口，晚上没有车辙或足印的时候如何到达指定地点。同时我一点点补上训练和比武的弱项，手上的血泡破了后层层叠成了老茧。时间不会辜负努力，通过坚持不懈的积累，我先后获得个人三等功两次，被评为四友优秀士兵一次。真正在边疆扎下去，精神的力量必不可少。戍边五年，我也成为别人的老班长，每每新兵到来，我都会带他们参观五里山哨所旧址，讲述老一辈官兵们的故事。他们以哨卡为家，睡在地窝子里，缺水了就等下雪融化，硬是用血肉身躯保障了边防线上的安全稳定。在巡逻路上，我会带着新兵们在界碑前多停留片刻，拂去中国二字上的浮尘与积雪。风在呼啸，人在伫立，我相信那是青春向下扎根拔节生长的样子。此身许国，心向远方，为党和人民守好边、顾好防，是我的选择，更是我的无悔誓言。未来我会继续以沙砾骨迎风淬魂，以热血青春铸就边疆万里长城。守望每一盏灯火。作者：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青岛市即墨区供电公司员工宋林。海岛上，空气里那股咸湿的气息，恰是我最难割舍的味道。16年来，每日巡线里程10公里左右，走过的路已经能绕地球赤道一圈多。在海风中守望百家灯火，既是工作的日常，也是别样的浪漫。我工作的田横岛位于山东青岛即墨区，面积只有1.46平方公里，居住着300多户人家。16年前老电工退休，海岛电力设施的日常运维、居民用电线路维修成了棘手难题。21岁的我辞掉原来的工作，自告奋勇回岛当起了电工，立竿架线检修线路。岛上的巡检路我不知走了多少回，10台变压器、26机高压电线杆、5公里架空线路、3.1公里海底电缆、12家旅馆饭店、300余户居民家中的电器与线路，我都熟忍于心。从前靠双腿走，后来骑三轮车，现在有了巡检车，代步工具越来越先进。电托举的是渔港炊烟，点燃的是产业引擎。过去岛上照明靠煤油灯，跳动的火苗在海雾中形成点点光斑。后来岛上有了发电机，亮起了电灯，再往后一根跨海电缆打通输送光明的生命线，才带来用电无忧、灯火长明的好日子。岛上的各类电器渐渐多起来，大家搞养殖，张罗海岛游，日子越来越有奔头。电日用而不绝，又须臾不可缺。记得有次暴雨天，我恰巧在岛外，心急如何返岛之际，几名渔民主动联系我，乘着小船顶着风浪，我们花了平常好几倍的时间回到岛上。我们心照不宣，岛上要是断电，没人懂电，很煎熬也很危险。码头上指引航向的灯光，渔家乐里锁住海货鲜度的冰柜，冬天取暖的电暖器。电工或许平凡，但做的是一份守护幸福、守护希望的事业。

想在前头，赶在前头，才能把更多风险化解在源头。海岛不比陆地，我是这里唯一的电工，遇到问题大家只能给我打电话，但凡跟电有关的都是我的事儿。谁家电器不好使了，线路故障了，无论昼夜公休分内分外，我努力做到随叫随到。为了让大家安全用电，我编了些顺口溜：失手不摸电开关，金属外壳先擦干，鱼舱拉线隐患大，违规操作祸事家，遇人触电木棍挑，喊完电工医院跑。每次上门检修，顺嘴念叨几句，说得多了，大家印象也就深了，就能多一些保障。每年除夕，家家户户团圆的时候，也是用电高峰。我给自己定了个三不规矩：不出岛，不喝酒，不休息，保障大家能过个温暖亮堂年。担子重，成就感也高。有乡亲打趣，要说村里少了一个人不行，那准是大林。这自然是玩笑话，但我的付出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还有比这更高的认可吗？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一电力大国，各行各业因电能而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因电能而温暖璀璨。每当夜幕降临，看着灯火渐次亮起，宁静温馨，我总是想，每一盏灯火都需要也值得守候，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和着时代足音，写下命运交响。作者：青年作家，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马骏。对我来说，2024年是特别的一年。一个在轮椅上坚持写作的青年，凭借文学的灵语追逐梦想，走上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领奖台。文学可以慰藉心灵，烛照梦想，点亮生命的航标。出生时，我患有脊髓性肌萎缩，不能抬手抬脚，后来考上大学，却因种种原因无法去深造。那段时间，我挣扎彷徨，独自躺在炕头，不停追问生命的意义。幸运的是，文学让我与史铁生相遇，读到《我与地坛》，翻页间已泪流满面，就像喝到一泓清泉。我手不释卷，将整本书一饮而尽。看到轮椅上史铁生挺身而出的一瞬间，我在想，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去感受这个世界？文学涌动的能量跨越时间、空间乃至生命。世界的丰富多彩，人生的复杂与美好，个体的渺小与伟岸，一扇全新的大门向我敞开。路无法用腿去趟，却能用笔去踏。我给自己取了柳克行的笔名，白天在柳下读书，夜里依靠被窝躲写作。文学不会辜负向其投入热忱、耐心与勇敢的人。写下五六十万字后，我陆续在六盘山、民族文学、文艺报等报纸杂志发表文章，并加入了宁夏作协。可以说，正是通过文学，我又认识了自我，认识了这个鲜活的世界，找到了挫折痛苦之后的真善美爱，更坚定，也更无畏。心怀热爱，方能迎风飞翔。2023年，我完成了第一部散文集，三年，26篇文章，10多万字。每一个创作的夜晚，都像是一场孤独而又充实的旅程。熬着夜，盯着手机抠字，回忆起高兴的事儿，激动的。

0: 难以入眠，触及悲伤往事，眼泪便湿了眼眶。当收到编辑发来的书封时，我望着画面中白鸽飞舞下的身影，久久出神。梦想与奋斗同频共振，就能化作璀璨星辰，让我们的人生熠熠生辉。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乡村全面振兴为文艺创作打开了广阔天地。我的家乡西吉是宁夏最后一个脱贫摘帽的县，也是远近闻名的文学之乡，有1600余人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是这块土地上长势最好的庄稼，我既是耕耘者，也是收获者。县文联举办文学讲座，我上了人生第一堂文学课。通过丰富的创作交流会，我向编辑作家请教写作技巧，讨论改稿心得。蔚然的文学风气，丰厚的创作土壤，以及一群志同道合的同行者，促使我在文学之路上不断前行。文学是包容的，创作者和阅读者都能从中感受到生活的千姿百态，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不管平庸还是不凡。今天，当人民文学在直播间里与万千新老读者相遇，当经典名著在听书 APP 上备受欢迎，当读书类短视频成为全民阅读的新入口，数字时代孕育着人和文学相遇的新可能。只要我们扎根厚重大地，情感在心底激荡，只要我们仍然追求深刻的情感共鸣和精神滋养，就不会缺少书写者、阅读者，文学也将一直在场。时代的雨露为山乡巨变注入新的希望。西吉是我成长的地方，有我最深的眷恋。乡土的情感与生活的沉淀是永久的精神原乡。我写家乡的发展进步，记录崭新的楼宇、宽阔的柏油马路、川流不息的汽车。我描绘逆境中人性的温润，看到平凡人身上闪耀的光芒。我还要写出梦想的分量，呼吁社会给予残障群体更多接纳与包容。创作与生活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向更多人传递温暖与力量。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五号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北部和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东北地区中部、四川盆地、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达10度以上。五号至六号，我国多地气温将达近期高点，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五一假期，有人去热门景点打卡，也有人选择去小而美的县城寻找诗和远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暴涨128%，一批宝藏小城火出了圈。这股热潮背后是消费主引擎的强劲轰鸣。2026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而广袤的县域正是消费扩容提质的一片新蓝海。约三五好友去安徽庐江的绿水青山间，赴一场电影加烧烤的啤酒节。和闺蜜到贵州黔南州荔波的非遗工坊上一堂。

0: 扎染体验课，带孩子去江西吉安的趣味农场感受抓鸡采摘的乡野乐趣。县域消费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庞大的人口基数、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多元的消费需求，蕴藏着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巨大空间，也夯实了县域消费的发展基础。宠物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领域的新型消费不断涌现，结合本地特色，融合多元业态，挖掘新型需求的各类新消费，正在托举中国下沉市场向上生长，打开更具纵深、更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遭美方扣押货船及船员被转移至巴基斯坦一事回应称，一方正在跟进船员的情况，并希望该问题能够在当天得到解决。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证实，上个月被美方扣押的悬挂伊朗国旗的货船图斯卡号上剩余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3号获释，并被空运至巴基斯坦。巴方将于4号将他们移交给伊朗，图斯卡号也将在完成必要维修后归还给原船主。巴加埃表示，美方针对图斯卡号货船的行动是真正的海盗行为，整个国际社会都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这种行为可能演变为一种模式，使违反法律和破坏自由海上贸易变得正常化，最终影响所有国家的利益。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伊朗军方说，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4号公布了处于伊朗武装力量控制之下的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新地图，其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查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并提醒各航运公司及相关保险机构密切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通告。总台记者4号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获悉，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发布通告称，受地区军事行动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极高，航行风险持续加剧。通告建议过往船舶优先选择经阿曼领海航行。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霍尔木兹海峡内一韩国船舶遭外部冲击，无人员伤亡报告。
10: 阿
9: 联酋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阿联酋方面对此表示谴责，声明称该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声明没有提及袭击发生的具体时间。奥地利政府四号指控三名俄罗斯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宣布这三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奥地利外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利用外交豁免权从事间谍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他同时证实，这三名外交官已离开奥地利。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四号表示，将对澳方驱逐俄外交官的决定做出强硬回应。中国民间援助物资交接仪式四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这批人道主义物资涵盖冬衣、毛毯、帐篷、卫生用品、床品、幼儿智力开发玩具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2: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十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立骨，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人工智能大模型你追我赶，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建设，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正式入列，人形机器人亮出功夫模式，无人机演绎绚丽烟花。在中国各领域创新成果中，总跃动着青春身影。青年是推动社会事业前进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上，他们将个人之小我融入国家之大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应担当，让青春绽放出绚丽光彩。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这本书以青春奋斗为主题，上篇为争做新时代好青年，下篇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应担当。在无愧一代人的青春，让勤奋学习成为扬帆远航的动力，在不断历练中成长成才，在广袤田野上绽放青春之花等文章中，可以读出一段段别样的青春，一段段火热的人生。那些以奋斗为笔墨书写的文字，充溢着青春之气，激扬着时代新风，扑面而来，扣人心扉。在时代奔涌向前的壮阔浪潮中，青年始终是勇立潮头的怒潮儿，是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先锋力量。新时代赋予青年新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已然展开，正呼唤着广大青年以热血与担当，在时代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如沙棘般成长。作者：新疆一七零团丝路沙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我选了难走的那一条。16年前大学毕业，我主动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9师170团。第一感觉是荒凉，满目黄沙。这里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是一片荒漠戈壁，地上不仅不长楼房，甚至不长草。一年有180多天刮8级以上大风，先飞过屋顶，还会卷起石头砸伤人。春天小麦玉米的嫩苗刚一冒头就被吹没了，人被风沙欺负怕了，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心中也一片荒芜。绿洲是沙漠中的希望，更是人生路上的希望。如果没有，那就自己开垦。刚来那几年，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种树。戈壁滩上没有土，锄头派不上用场，得用十字镐一镐一镐地凿，凿完再用铁锹一点一点地挖，干上一会儿手就磨出了血泡。我们带着水，带着饭，在户外一干就是一天，日头毒辣，脸和脖子都晒到脱皮。日复一日，我们试种过许多树，只有沙棘能存活下来。它的根系如网，能紧抓土壤，还能与固氮菌共生，将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生长所需的氮素。扎根荒漠就得顶风生长，顽强适应环境，奋力改造自然。沙棘如此，人也一样。种树不易，更何况是播种希望。为了提高种植效率和成活率，我和同事们用了8年时间，从47个品种里选育出最适合这里种植的品种。完成选育后是推广种植，团里把挂果最好、成活率最高的沙棘林分给当地群众。一开始很多人不解，沙棘能干吗？种了沙棘以后吃啥？不理解，主要因为不了解。耐心讲解，告诉大家种沙棘可以防风固沙，生态好，生活才能好。面对沙棘果卖不出去的担忧，许下包收购的承诺并全部兑现。看到希望，大家才有干劲儿。最终全团种下1.4万亩沙棘林，沙棘苗成活率从50%提升至90%以上。左以光阴，斜以重力，沙棘在荒凉大漠扎牢根，生活的希望同样在产业中扎下根。我们要种的不是一闪而过的希望，而是长此以往的光明。沙棘果实富含营养，但没有成熟的市场承接，就无法产生经济效益。好不容易找到希望，绝不能落空。为了打开销路，我四处奔走，现在每年有300多天在出差路上。吃了闭门羹，就敲响下一扇门。最终我们成功推出24款沙棘产品，获得良好的市场反馈，沙棘果成为增收致富的金豆子。170团职工年均收入从2019年的4.5万元增长到2024年的14万元。产业有奔头，群众有希望，生活蒸蒸日上。与沙棘打交道的10余年，我也如沙棘般成长。沙棘扛住风沙、烈日和严寒，以顽强的生命力，在茫茫黄沙中播撒出一大片绿意，点亮了苍茫戈壁。面对困难，咬牙坚持，自我砥砺，越来越多人在这条艰难的路上扎根生长，让荒漠不再毫无生气。艰难之路，换个角度看，不正是一条干事创业有所作为的收获之路吗？如沙棘般，是我之幸，也是我之望。

在这里，少我一个不行。作者：全国首批西部计划志愿者，西藏拉萨纳区第四高级中学校医谭海玉。2003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开始实施，我主动报名，成为第一批志愿者，来到西藏，留在西藏，扎根西藏。我已经在这里工作生活了20多年。常有人问，是什么让你坚持了下来？说句实在话，来之前没想过干这么久，来之后也不是没有动摇过。我被分配到纳区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工作，纳区平均海拔4500米，缺氧、低温，常常狂风呼啸。我们开玩笑说，在纳区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大约在冬季。那时候大家住土坯房，没有暖气，就学着烧牛粪炉子，常被熏得满脸黑灰，缺少自来水，只能到医院外边的井里打水，一个冬天滑倒好多次，不知道摔坏了几个桶。7、8级大风每天准时到来，房子漏风就找布条堵上窟窿。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就连西藏本地人都说苦在纳区。凭什么在这里就不能把工作做好？对年轻人来说，困难是障碍，更可以是动力。凭着心里不服输的劲儿，我选择留下来，决心靠努力打开一片天地。我刻苦学习知识，钻研技术，主动申请更多工作，即使有传染风险，也总想着把任务揽下来，即使忙得连轴转，也要认真对待每一名患者。由于交通不便，患者来一次不容易，我就把电话号码留给有需要的患者，方便他们咨询问诊。靠着一股劲儿，我选择了留下来，当地群众的需要与信任则让我扎下了根。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感染结核性脑膜炎的孩子，刚送来医院时，孩子一直发烧，蜷缩在父亲的藏袍里，满脸都是痛苦。病情紧急，转院耗时长，我们必须开展救治。说明情况后，患者家属十分信任，同意让我们冒着风险开展救治。最终经过治疗，孩子转危为安，平安出院。家属信任的目光，孩子感谢的眼神，让我明白了，之所以愿意扎下根，只因爱在这里生了根。这些年，人民医院升级为3甲医院，设施和人手的短板补强了，医疗水平已远超当年。我在工作中发现，群众健康观念缺失是个大问题，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嫌麻烦不愿就医，最终把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对疾病认识不清，对就医心存抵触，成为传染病防治的主要困难。既然大家不愿意来，那我们就主动去。我和同事们去各地巡诊，在偏僻的学校开展防控。每到虫草采挖季节，我就穿梭在大山里的帐篷间，给采挖虫草的牧民送药。高寒缺氧，山路崎岖，我每天要背着药箱走4个多小时，但总能把药准时送到。谁说青年的奋斗一定要在大城市？诚然，如果当年我待在家乡，或前往发达地区，可能生活条件会更好，但在那些地方，是多我一个不多，而对高原地区的牧民来说，却是少我一个不行。牧民们管我们叫做曼巴，也就是医生。大家伙念起这个词，总是带着极大的敬意。每次我们送诊，他们都会竖起大拇指。而现在，我已经治愈急慢性传染病患者超过8000人。这里的人们，这里的生活，已经成为一束光，照亮我的青春岁月。2023年，由于身体原因，我被调到拉萨工作。我会一如既往，
目光而行，为雪域高原的健康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把困难当困难，不把别人当别人。作者：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司法局科员张兰石。2022年夏天，我来到辽东边陲的大西岔镇司法所，人民调解成为我工作的主要内容。上班第一天，雨很大，我下村去调解一起赡养纠纷。羊肠小路近乎沼泽，鞋子很快被泥水浸透，脚捂了一整天。泥泞的乡间路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但这只是行路难的冰山一角。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大西岔镇在鸭绿江边，地处偏远，去往各村的路崎岖曲折，有时还需坐船，雨雪太大时只能绕道，调解地点和时长无法预计，何时吃饭更不确定。真忙起来，干嚼方便面稀松平常。农村纠纷多涉及林权、土地，有的属历史遗留问题，情况纷繁复杂。沟通时，土语夹着术语，常常让人一头雾水。不少纠纷看似鸡毛蒜皮，解决不好就容易酿成大问题。所以，人民调解这条路必须走好。路难行，但不必难，耐住烦，一步步向前走，就能越过千沟万壑。从惠民政策落地到土地流转方式，从毒蘑菇如何辨认到蜂蜜有哪几种，我如饥似渴地向前辈讨教取经。学知识是第二步，接下来还得懂现实，走遍全镇各个村落，与滔滔江水、火红枫叶、皑皑白雪相伴，我明白了什么叫四治边界，理解了集体发包、高龄津贴等的具体含义，也对诸如粮卖什么价不亏、快递几点到镇上等熟忍于心。练就一双铁脚板，不仅开展工作更容易，还能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走好群众路线，是做好人民调解的必备技能。让双脚沾泥土、接地气，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不避难，就要从心中把群众事当成自家事。有一次，我参与调解一起薪资纠纷，基于当时的状况，得先让法院认定劳动关系再处理。这对我来讲省事儿，但对劳资双方来说都是麻烦。我两边做工作，一边给厂主解释法律法规，一边安抚工人，努力把想法往一块儿引。经过几轮谈话，终于调解成功，厂主当场支付工资。你是真拿我的事儿当自己事儿办。工人的一句话让我无比欣慰。将心比心，担当作为，真的有促成握手言和的力量。天地之大，梨园为先。如今在人民调解这条路上，我已走了几年，深感它艰难却光荣。调解很艰难，难在定分止争，唯有换位思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能让双方都满意。调解很光荣，光荣在于为民。人民调解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只有深入群众，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当矛盾成功化解，一切付出便都值得。一眼望不到头的盘山道，行路虽难，却获益颇多。我从新人成长为老手，长的是经验和能力，不变的是一腔赤诚。如今，我还常常用工作第一天时受教的一句话激励自己：人民调解无小事，要想干好，就得不把困难当困难，不把别人当别人。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olar panel， Solar 太阳的 panel 面板， Solar panel 则是太阳能电池板。过去十年，中国光伏产品凭借着优质评价的特点，成为全球多地民众的重要能源选择。比如说，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省份开普省，不少村民自购了 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并组装成一整套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用在日常生活，还能支撑起灌溉、大棚烘干等农业生产环节。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部和德信省北部的村庄里，近50%的农村家庭都安装了中国产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一家与中国光伏企业常年合作的巴基斯坦企业表示，中国产的太阳能电池板在巴基斯坦广大农村地区广受欢迎。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9: 你是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
2: 是北京时间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 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不过受伊朗攻击美国舰艇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4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大涨 5.1% 和 4.8%。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他不愿坐等，想要行动，想要施压，想要达成协议。美国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杰森·克罗3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指出，美国在中东问题上不擅长制定退出策略，也不擅长执行大型战略。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只不过是又一例证。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4号刊文，谴责日本推进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文章指出，日本现政权已彻底撕下和平国家专守防卫的伪装，充分暴露了日本妄图趁当前紧张复杂局势实现重新侵略野心的险恶图谋，必将遭到国际社会愤怒，无情反击。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4号表示，将对澳方驱逐俄外交官的决定作出强硬回应。奥地利政府当天稍早时宣布，三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将他们驱逐出境。澳方指控俄方相关人员从事间谍活动。俄使馆称，澳方未提供任何俄方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证据，且俄方认为此举出于政治动机，不可接受。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已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表声明说，已开始打击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
14: 瑞士政府4号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瑞士正在参加北约老虎会多国联合演习。瑞士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然而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瑞士参与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瑞士国防军还在2023年出台政策文件，呼吁联邦政府加强与北约的军事融合。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9: 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边走边看，我是葛鹏。五一的小假期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在这个假期当中安排了什么样的出游体验，或者是安排了什么样的计划呢？接下来我们就到祖国各地去看一看，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祖国各地的旅游市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到四川。五一假期，中国的入境游持续的升温，在成都航空空港，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陆续入境中国，开启旅行、探亲与文化体验之旅。边检和海关等部门呢，也通过增设多个签发窗口、简化办理流程等方式，让入境游客感受便捷，并体验中国的城市活力与友好氛围，以及中国式安全感。详细的情况，我们就来听总台记者赵雄、蒋希元发回的报道。
20: 据四川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5月1号出现客流最高峰，单日出入境旅客突破 2.1 万人次，口岸通关压力明显上升。面对增长的入境客流，边检部门提前优化查验流程，强化勤务组织，通过增设窗口、动态调整通道比例等措施，全面提升通关效率，保障口岸安全高效的运行。四川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四队民警张宇轩：
1: 针对入境旅客比较多的情况，我们加开5条贴纸式临时入境许可查验通道，进一步简化查验流程，压缩查验时间。针对五一假期游客高峰的情况，我们提前与口岸联检单位、航空公司沟通协调，实时监测出境流量数据与口岸运行情况，开足查验通道，科学调整执勤人员，全力保障出境旅客高效、顺畅、有序通关。
20: 从航线保障能力来看，目前成都航空口岸国际及地区定期直飞的客货运航线已恢复拓展至104条。国际通达水平持续提升，进一步带动人员往来与旅游热度增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通过这里走进中国，了解中国，在真实体验当中感受中国的开放环境与城市魅力，入境游市场活力也不断释放。印度尼西亚导游克里斯汀·维扬托。
21: Hello, I'm Christine from Indonesia.
22: 大家好，我来自印度尼西亚，这次来中国主要是到成都，我是一个导游，这次带我的团队一起来成都旅游，因为我知道成都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中国人也特别友好，所以我也想向我的团员们展示中国，尤其是成都很不错，这里不仅天气好，东西也很好吃。
20: 印度尼西亚游客阿普里利亚。
23: Hi everyone,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24: 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里的人很友善。我准备在中国待6天，这次准备去成都、重庆。我希望这会是非常有趣的一次旅行。
23: It's so fun in here.
20: 尼泊尔游客塔曼阿温。
25: I'm here to attend my sister's.
26: 我是到这里来参加我一个姐姐的婚礼，我非常高兴可以来到中国。在成都，我准备去看熊猫，也想尝试一下各种中国的美食。
20: 根据四川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统计，截至4月25号，共保障出入境航班1.5万余架次，人员230万余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1%。其中入境外国人3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47.2%。预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成都航空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将达到10万人次，日均客流约2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6%。
19: 了解完成都，我们再去重庆看一看，看看那里解锁康养家文旅新赛道，重庆的特色体验持续吸引着东南亚游客入境打卡。2026年的第一季度，重庆的入境外籍旅客达到了13.7万人，同比增长106%，其中东盟国家的游客占重庆入境外籍旅客总数的72%，成为了主要客源。我们一块了解。
27: 近日，记者在铜井温泉风景区看到，这里迎来了大批来自东南亚的游客。景区负责人表示，通过一系列细致的服务和文化项目体验，吸引了大量入境游客。铜井温泉负责人王长江：
28: 铜井温泉呢，作为这个世界温泉之都重庆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温泉特色的景区，那么在入境游这块呢，我们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包括我们酒店的一些非遗文化的展示，包括游客的餐饮的一些体验，特别是在吃住行各个板块呢，让入境游给客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说在入境游这块呢，从我们今年的整个数据来看，相比于去年增长了50%的样子。
27: 据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东盟国家占重庆入境外籍旅客总数的72%，东盟国家游客数量已跃升至重庆入境客源国前5位，分别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和印尼。自2025年以来，这个景区平均每天有上100名东南亚游客前来打卡，其中来自越南的旅行团每天都来这里过夜。越南团领队阮文德：
29: 我们越南也有很多温泉，但是那种自然的话很少啊，都是人造的啊。这边的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啊，在这个温泉的这个地方也是很干净，到这边可以泡那种温泉，自然的温泉是吧，在这个地方泡了之后就身体感觉很舒服很好，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27: 红井温泉是国家优质珍稀温泉，拥有25处泉眼，日涌量6000立方米，同时拥有52摄氏度硫酸钙型温泉与22摄氏度重碳酸钙型冷泉。为了提升服务质量，酒店配备了专属入境团客房，还提供送波疗愈、头部疗愈等服务，并在夜间开设美食院爸爸茶及夜间小炉自助烧烤，营造舒适放松的氛围。记者在送波疗愈室见到了很多外籍游客，越南游客阮俊明。
3: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参与如此特别的疗愈体验，这次经历令我印象深刻，也让我惊叹于能获得这样的机会。无论是在我回到家乡之后，还是在下一次的旅途中，我真心希望能有机会再次体验。
27: 景区峡江依托山水峡洞独特地貌，设计了岸上的体验项目，游客不仅可以探寻溶洞、山顶徒步，还可以乘竹筏观看百猴过江场景，近距离感受巴渝山水。此外，非遗手工制作、自制竹筒饭和研磨豆花等活动，让境外游客增加了参与感。越南游客林芝。
4: 我去过中国不下6次，我非常热爱中国的文化、风景，还有美食和奶茶。此前我在网上看过很多重庆的图片，但当我真的来到重庆，它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在中国，治安是我认为最棒的一点，因为中国的摄像头遍布各处，所以我从不担心被骗或被盗，甚至我都不需要时刻看管我的行李。在一些景点，我曾把包放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然后去拍照，我的行李也安然无恙。我几乎是独自一人来中国的，而且我还是个女孩。但即使在晚上，我也可以独自外出。那里的服务速度也非常快，尤其是我体

0: 体验了中国的快递服务，简直不可思议。他们甚至能将快递送到我住的酒店房间，我认为这里服务非常好。
1: 重庆的康养文旅新赛道正在不断吸引更多东南亚游客的到来，通过优质的服务和独特的体验，重庆正逐步成为国际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2: 告别川渝，接下来我们要到深城上海去看一看。以花为媒，上海再迎盛世。4月18号到5月10号，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绽放深城，为期23天。本届花卉节以海上花开马上精彩为主题，突破传统的办展模式，构建了2个主会场加10个分会场加多个城市商圈全域布局。花卉节将鲜花美景引入到商圈，打造花艺装置、鲜花市集、簪花表演等，将花卉与商业相结合，打造春日消费新场景。
3: 记者走访上海多个商圈发现，花艺装置是本次花卉节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表达形式，各大商圈纷纷以花为笔，绘就春日沉浸式艺术空间。南京路上商圈打造花境漫游、百花节等生态艺术装置展陈，商家们纷纷用花材在橱窗内组成马踏飞花、云卷云舒等装置或图案，消费者穿行其间仿佛步入一座没有围墙的春日美术馆。安徽游客王敏说，
4: 感觉这个整体布置还是对全家老少都是非常合适，属于合家欢的一个场景，特别看到这种场景下还是很漂亮的，就是在这种都市环境下能看到这种田园风光还是很开心的，总体来说还是挺惊喜的，比我们想象中的，就是可能以前觉得可能铺天漫地的那种都是花卉可能不太一样，还是有很多小巧思的，比如说它这个马的布置，就是没有想到它这个油菜花可以布置在这种场景中的，特别是我家两个孩子过来看看的话，就是还是有很多灵感的。
3: 上海市民陈桂兰告诉记者，
5: 我感觉特别好，我们上海现在把那个城市美化得特别漂亮，有很大改变，很有特色，心情特别好。
3: 澳大利亚游客柯宾说，
6: 这里看起来真的很酷，我们很喜欢，并且在这儿拍了照片，看起来真的很漂亮。这种打造的小场景可以用手机就拍出不错的照片，每个人都想来拍照，我非常喜欢。
3: 走出南京路的繁花盛景，鲜花市集则带来了更具烟火气与互动感的消费体验。在浦东新区的一处商圈内，步行街整街化身庄园大道，以蔷薇、玫瑰等花材为主的五组欧式拱门次第展开，近30家商户以寻香问路、森野嬉戏、繁星花拱等主题打造花艺门头造景，串联起主要游览路线。鲜花市集上汇聚了60余家花植品牌，涵盖鲜切花、景观盆栽、快根多肉、潮流园艺等近10个品类。上海市民潘婷婷告诉记者，
4: 一路上面都是那种用花做成的动物造型的装饰嘛，这个以前看的花展都是成片成片的这样花，成片成片的那样花，做造型的还是第一次。一路上过来的话，小刺猬还有小狐狸，然后还有小松鼠，我们都拍了，就很热闹，然后花还蛮就是实惠的，所以买了一束自己喜欢的花，黄玫瑰买了10支，老板娘还送了一支。我们平时就在办公楼里面上班，钢筋水泥的，有这种花展我觉得很好，散散心，随便逛逛，拍拍美照，发发朋友圈，蛮好的。
3: 此外，市集上特别打造的花颜剧场专区引入了30多家专业花植产业链资源，实现从农场到市场的新鲜直达体验，让市民游客在逛街之余也能把春天带回家。上海市民王爱华说，
7: 我买了满天星这个长寿花，买了好几个，我觉得它这些花都很漂亮，都是一些欣赏类的东西，我觉得蛮好的。然后前面部分都是花呀草啊，看得很赏心悦目的，然后再到后面又肚子感觉有点饿了嘛，又有小吃，也觉得蛮好的，又是满足了视觉的这种感觉，然后味觉也满足了。
3: 爱的花艺装置和热闹的鲜花市集相呼应，豫园的一场动态12花神巡游表演，为花卉节注入了传统与时尚交融的独特韵味。音乐响起，演员们身着

0: 此次花卉节期间推出花花大预言活动，将文艺演绎与春日消费深度融合，打造三大花路、三大花园，与中外游客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花旅。埃及游客奥马尔说，
1: 第一次看这样的表演，非常非常精彩，我喜欢看这么多有趣的东西。我们也是第一次了解到十二花神，看完表演之后我会想了解更多。老实说，我认为这条街和这个地方都充满了中国的文化，非常美丽，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中国文化的每一部分，我们都非常喜欢。
0: 大预言商业发展集团首席传播官王鹏介绍，
2: 这次的花花大预言更多的是一个动静结合，是希望能够游客和市民朋友在逛花路、看花展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花卉节的节日的氛围。其实这次整个的上海国际花卉节，我们其实更多考量的是整个大预言这个商圈，它这样的一些品牌商户能够跟花卉节之间怎样的一个助力和赋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充分联动整个商圈内的50多个品牌，一共发起了我们100多款跟花相关的联名主题产品。这个是能够跟这个市民消费朋友在这个看花的过程当中能够买到跟花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0: 从静态观赏到互动体验，从现代花艺到传统花神文化，上海的花卉节正以花为纽带，推动花卉加商旅文体展深度融合，将赏花流量精准转化为经济增量，串联起商业空间与文化消费的无限可能。
3: 了解完了上海的花卉，接下来我们到山东青岛西海岸的黄海之滨那里去看一看。在那个黄海之滨，一座三面临海的山峰之上，矗立着一座距今2000余年的遗址——琅琊台。琅琊台遗址4月29号成功入选了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它实证了秦汉时期的海疆经略与国家意志。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琅琊台遗址，探寻多元一体国家形成的关键印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琅琊台遗址考古队负责人吕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白云翔的介绍。
4: 琅琊台遗址三面临海，气势恢宏。据文献记载，这里是秦始皇东巡坐琅琊台立石刻送秦德的核心所在。历经连续多年的系统性考古发掘，已探明此处是由山顶高台、山下院落、秦代窑址及早期建筑群构成的完整遗存体系。琅琊台遗址是目前考古确认的东部地区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秦代国家工程。考古人员在台基西侧房间内发现了长方形石器地漏，地下铺设有多达3列并排的陶制排水管道，在入口处还专门设置了漏孔砖，用来过滤防堵。同时，在坚硬的基岩上挖凿深约2.5米的井窖蓄水。此外，西南端带有龙纹的空心砖踏步、下凹式的石铺排水道路，无不彰显着2000多年前高超的建筑智慧。
5: 在山下呢，我们还发现了时代明确的秦代砖瓦窑址，窑址区出土的大型魁文瓦当。我们现在复原最大的一件呢，直径超过了80厘米，它的图案与秦始皇陵、岳阳城等秦代遗址同类器物呢是完全一致的。这充分展现了强大的资源调配和标准化生产的国家组织能力。
4: 在遗址东部海边，考古队发现了一处依山体夯筑的大型椭圆形夯土台基，其呈现出较早的时代特征及特殊礼制功能，印证了文献中关于秦汉皇帝东巡、继承和吸纳周代齐国四始主祭祀传统的记载。各类出土遗物串联起清晰的历史脉络，从战国时期带有齐文化特征的建筑群，到秦代的云纹瓦当、魁文大半圆瓦当，再到西汉时期带有千秋万岁文字的瓦当，不同时期的鲜活印记在这里交汇。
6: 琅琊台遗址是秦汉王朝国家统一意志、海疆治理方略和开拓街区精神的物质载体，同一个侧面实证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宏大进程，为我们深刻理解和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演进脉络提供了一个极其鲜活的、不可多得的实证。
7: 免签朋友圈。

0: 圈不断扩大，
1: 来到中国更容易更快捷了。
2: 当知道可以免签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来了。
0: 出行体验顺畅便捷，
3: 我们可以用信用卡和现金，中国的旅游景点都很舒适。
2: 出行我都是坐地铁，真是方便又快捷。
0: 古老又现代的中国带来超多惊喜，
3: 我们喜欢中国历史，
2: 现代高楼和古老建筑相互融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4: That was amazing.
5: Very convenient to travel.
6: Wonderful. Beautiful. Great, great.
4: Yeah, it's great.
0: Yeah. 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特别策划，老外中国游，
7: 老外中国游。
8: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边走边看。刚刚呢，我们到各地了解完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一档的电影票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3号的18时50分，五一档的票房含预售是突破了5亿元。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34亿元，电影市场也在持续火爆。而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到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了，电影票价也更加惠民了。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的前三天放映场次达到了144.2万场，超过了去年同期的143万场，平均的票价降低2.9元。而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是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吉林等地也相继推出了观影惠民补贴，助力电影市场。而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观影经历，各大银行也是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过3.5亿元。这里是边走边看，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五号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北部和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东北地区中部、四川盆地、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达十度以上。五号至六号，我国多地气温将达近期高点，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五一假期，有人去热门景点打卡，也有人选择去小而美的县城寻找诗和远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暴涨128%，一批宝藏小城火出了圈。这股热潮背后是消费主引擎的强劲轰鸣。2026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而广袤的县域正是消费扩容提质的一片新蓝海。约三五好友去安徽庐江的绿水青山间赴一场电影加烧烤的啤酒节，和闺蜜到贵州黔南州荔波的非遗工坊上一堂扎染体验课，带孩子去江西吉安的趣味农场感受抓鸡采摘的乡野乐趣。县域消费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庞大的人口基数、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多元的消费需求，蕴藏着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巨大空间，也夯实了县域消费的发展基础。宠物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领域的新型消费不断涌现，结合本地特色，融合多元业态，挖掘新型需求的各类新消费，正在托举中国下沉市场向上生长，打开更具纵深、更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四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遭美方扣押货船及船员被转移至巴基斯坦一事回应称，一方正在跟进船员的情况，并希望该问题能够在当天得到解决。巴基斯坦外交部四号证实，上个月被美方扣押的悬挂伊朗国旗的货船图斯卡号上剩余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3号获释，并被空运至巴基斯坦。巴方将于4号将他们移交给伊朗，图斯卡号也将在完成必要维修后归还给原船主。巴加埃表示，美方针对图斯卡号货船的行动是真正的海盗行为，整个国际社会都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因为这种行为可能演变为一种模式，使违反法律和破坏自由海上贸易变得正常化，最终影响所有国家的利益。伊朗军方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伊朗军方说，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四号公布了处于伊朗武装力量控制之下的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新地图，其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并提醒各航运公司及相关保险机构密切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通告。总台记者四号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获悉，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发布通告称，受地区军事行动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极高，航行风险持续加剧。通告建议过往船舶优先选择经阿曼领海航行。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霍尔木兹海峡内一韩国船舶遭外部冲击，无人员伤亡报告。阿联酋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阿联酋方面对此表示谴责，声明称该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声明没有提及袭击发生的具体时间。奥地利政府四号指控三名俄罗斯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宣布这三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奥地利外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利用外交豁免权从事间谍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他同时证实，这三名外交官已离开奥地利。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四号表示，将对澳方驱逐俄外交官的决定做出强硬回应。中国民间援助物资交接仪式四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这批人道主义物资涵盖冬衣、毛毯、帐篷、卫生用品、床品、幼儿智力开发玩具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边走边看。各位好，我是葛鹏。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点什么呢？我们边走边看，先去重庆。今年呢，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与图书馆服务宣传周相遇了，书香叠加，全民阅读的氛围持续升温。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就精心推出了趣阅节主题系列读书活动，共计有40场，面向3到12岁的少年儿童及家庭发出了邀约，共赴一场沉浸式趣味化的书香之约。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张爽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1: 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行，规定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设置少年儿童阅览区域，根据少年儿童的特点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开展面向少年儿童的阅读指导。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以分龄阅读、数智赋能、文旅融合、全域协同为特色，推出系列亲子阅读、研学体验、数字互动活动，让书香进入童年，为青少年阅读成长搭建优质平台。针对0到18岁少年儿童的认知特点，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按年龄精准分区，2到5岁幼儿绘本乐园，6到12岁自然科学馆，13到15岁文学图书馆，16到18岁社会科学馆，全龄适配，分层服务，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阅读需求。重庆市两江上林幼儿园儿童谢恩宁，
2: 这个名字叫我是小老虎。我为什么喜欢它呢？因为它有个座椅，对，就是座椅，感觉我们小孩子很温暖很幸福。还有个座椅，它的故事名字叫我是小兔子，因为这一个表示着我们一家人是团团结结的，所以呢，我喜欢这两本书。
1: 少年儿童图书馆还打造了可沉浸、可互动、可探索、可创造四位一体的阅读新生态，引入智能图书盘点、分拣及借还设备，开通 AI 馆员与智能推荐服务，运用全息投影、AR 等技术，同时还为0到8岁少儿读者打造了绘本阅读机器人服务，可供免押金租借回家使用，更好地辅助亲子共读。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谭必胜：
3: 智能化在我们这个新馆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我们主要通过 VR、AR 等这些形式，还有就是通过阅读机听故事这个视频的方式，让低龄段的孩子能够喜闻乐见地感受到在图书馆阅读的快乐。
1: 校园是青少年阅读习惯养成的核心场所，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建立了馆校合作机制，开通团体预约参观，搭建图书馆和学校的资源互通平台，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阅读机会。2026年4月份预计接待10家幼儿园12个场次的参观，总参观人数达1026人。重庆市龙溪新绿幼儿园园长聂国举：
4: 我觉得我们孩子能够从幼儿园里面一个喜欢上阅读，再走出幼儿园，我准备带他们把我们重庆的好的图书馆、大的那些公益的图书馆都走一遍，就把这种行走课堂呢，也是作为我们的孩子的这个阅读活动的其中的一部分，让他们先走出来看世界，

0: 然后看到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书籍，然后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1: 据了解，在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将持续开展分众阅读推广、公益讲座、主题展览，让阅读从馆内延伸到家庭、校园与社区，以书香滋养童心，以文化浸润成长，为书香社会建设注入少儿力量。
2: 听完了来自少儿的书香，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完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而这也是全民阅读连续第13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于2月1号起正式施行。那接下来的这个春天，我们就带您去探访一下岳麓书院，一同走进传统的藏书楼，去感受书香文化。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还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院长陈仁仁、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曾海鹏、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带来的介绍。
3: 岳麓书院创建于宋代，当时将藏书、讲学与祭祀设置为书院的三大功能。如今位于湖南大学校园中的这座建筑就是岳麓书院的御书楼，楼中总藏书量达9万余册，每一册都极具实用价值。
4: 比如说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部备要、四部丛刊，尤其是四库全书啊，我们岳麓书院有3种，因为书啊，这个不贵能藏，贵能读，啊，所以我们今天御书楼里头的藏书依然还在使用，在供这个老师和同学们借阅，利用这些书来理解这个世界。
3: 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综合性丛书。在岳麓书院御书楼中，记者看到汉书被完整收录于四库全书的史部之中，其中“实事求是”一词最早便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
5: 西汉的这个河间献王刘德，他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赞扬他的这样一种严谨的一个治学态度。然后这个词呢，其实它在近代还产生过一个意义上的质的飞跃，它从原本的这样一个治学的领域扩大到从这个客观实际出发，我们去探寻这个事物的真理，然后再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3: 在岳麓书院中，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刊立于书院讲堂中的清代山长王文清手定《岳麓书院学规和读书法》，规定了学子们需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方法论。
6: 总共是18条，有讲怎么样修身的，有讲怎么样学习的。尤其值得注意的，这里还有一个疑物定要力争，读书碰到什么样的疑问，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如果不把它弄清楚，我就绝不罢休。
3: 如今每年开学，当地都在这里举行新生的开学第一课，传统的求学规矩与读书方法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今已融入现代大学的育人体系，成为激励学生阅读、塑造行为准则的精神基石。
2: 接下来和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是，近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共同推出的人文自然纪录片《中华古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也就是 CCTV1 播出。中华古树深度聚焦中华大地上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古树名木，首次完整建立中华古树国家级影像档案，首次系统阐释中华古树重要文化价值，首次全景展现中华古树生存状态与保护举措，深度探寻古树跨越千年的生命传奇与人文故事，生动展现东方生态智慧的深邃与瑰丽。 说到古树，那便是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全国绿化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现存古树名木508万余株，中国以数量庞大、年代久远的古树及 古树群落成为了全球古树保护实践的典范。每一棵古树都是一本可读的活历史，中华古树用镜头语言讲述他们如何以年轮为笔，在神州大地写下不朽史诗。在陕西，从乔山轩辕庙的皇帝手指柏，到白水仓颉庙的仓颉手指柏，再到宝生柏、老君柏、洛南古柏，全国现存的5棵5000余年的古柏，至今仍然苍翠擎天。他们以不朽的年轮保存着华夏文明最初的呼吸与心跳。而在北京京西的潭柘寺，1400岁的银杏金叶，那7万7个人方能合抱的粗壮的躯干之下，岁序更迭的钟声回荡千年，这棵银杏太棒。而在江西的上饶，被雷击中燃烧了3天3夜、千疮百孔的300岁的古樟树，如今依然枝繁叶茂，向阳而生，书写着大自然令人敬畏的生命韧性。触摸年轮轨迹，感受古树脉搏，聆听大地之声。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中华古树，它也邀您一块儿去启风苍翠史诗，于绿意当中感受古树的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中华古树当中的皇帝手指柏。

0: 盛夏的蝉鸣裹着草木香漫过乔山时，护林员们又带着老伙计来了。与去年同期的记录比对，这棵古柏虽然变化并不大，却依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这实属罕见。因为他已有约5000岁高龄，他的名字叫皇帝手指柏，树高达19.56米，相当于6.5层的住宅楼高，胸围860厘米，七人不能完全合抱，平均官幅18米，如同一把绿色大伞，投下清幽的绿荫。
1: 皇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月轩辕，生而神灵，月儿。
0: 很多中国人都能寄诵《史记》里的这段话。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念及轩辕皇帝这个名字，心魂自然归拢到同一片文明的原乡。传说中，他治衣冠以正礼仪，造舟车以通四方，创立法以顺天时，立文字以载智慧，点燃了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而炎黄部落的融合，更让炎黄子孙成为刻进民族基因的永恒印记。自《史记》首载黄帝崩葬乔山起，这座矗立于黄土高原的陵寝，便化作华夏子孙寻根溯源的精神灯塔。当每一位炎黄儿女踏上轩辕庙的汉白玉石阶，目光总会不由自主地落向那株苍劲的侧柏。岁月仿佛在此刻凝固，恍惚间，遒劲的树干中似有人文始祖的轮廓，若隐若现。民间一直流传，这株古柏正是皇帝当年亲手植下。
1: 有一个传说故事，在5000年前，乔山它是非常茂密的一片森林。当时的人呢，在皇帝的率领下，搞生产生活，他们于是就把这些树砍伐了，盖房子，做农具，导致遇到了山洪。那么乔山的水土流失是非常的严重。皇帝他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他就号召大家，包括他自己也亲自就在这个山上栽树，他就栽了这棵树。
0: 这是一场跨越5000年的绿色接力。自皇帝手植第一株柏树时，世代先民在这片黄土地上续写着造林护林的文明史诗，铸就了跨越时空的生态奇观。8.3万余株古柏构成了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柏林，其中树龄逾千年的古柏竟达3万余株，堪称活着的文物宝。春天，雨后，护林员们格外忙碌。侧柏虽耐旱且适应贫瘠土壤，但长期高湿环境易导致根系缺氧腐烂，并诱发真菌性病害。
2: 像咱这个树皮部分，每次降雨之后呢，阳光照不上的地方，它也会有新的青苔的出现。因为青苔出现以后呢，说皮下会长时间处于一种高湿状态，那么会造成树皮的腐烂。我们对它清理之后呢，让树皮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干燥的这么一个环境下。
0: 对这棵特殊的古柏，人们守护时总带着几分特别的庄严和温柔，就像看护家族里最年长的长辈，连他每一次呼吸的起伏都牵动于心。
2: 除了每天对它的生长环境范围之内土壤的水分呀、养分呀，还有它土壤的紧实密度都做一定检测之外呢，每到生长季节，每10天左右， 对树冠部分的，像它这个叶绿素的变化情况，还有这个树木的含氮量呀等等这些数据来进行检测。所有的数据要作为我们日常它健康管理的最基础的资料。肉眼感觉今年和去年也差不多，去年和前年差不多。对于古树来说，只要它的健康状况长时间处于一个稳定状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保护的成功。
3: 在植物界，柏树虽以长寿著称，但能跨越五千载春秋仍生机盎然的个体实属凤毛麟角。据专家研究，这株古柏叶片中的叶绿素含量比普通柏树高出约40%，至今树干仍在持续增粗，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皲裂的树皮、球曲的枝干与翡翠般的新生嫩叶交织在一起，仿佛一位精神矍铄的高寿老人，虽历经风霜，却依然容光焕发。这不仅是生命的奇迹，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象征，而它蕴含的珍贵的基因密码，也为古树保护与生态研究提供了珍贵样本。为研究皇帝手指柏独特的抗逆基因和长寿特质，人们展开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科学探索。
4: 咱们现在看到这株是通过克隆的方式，是无性培养，它的基因和咱们皇帝手指柏基因是完全一致的，它的年龄也可以说是5000岁。然后咱们后面这几株就是通过皇帝手指柏的种子直接采下来后进行培育的，就是像咱皇帝手指柏的后代。
3: 还有第三种方式。2016年9月15日，7383颗皇帝手指柏种子搭乘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遨游太空，开启了生命科学与航天科技的跨时空对话。
5: 2017年，我们选了150颗种子进行扩展培育，总共出苗是50株，出苗率达到30%。2018年，我们又挑选了500颗种子进行扩展培育，总共出苗出了163株。通过太空以后，会促使种子产生变异。
4: 这就是指的是皇帝手指柏太空

0: 子育苗，这是2018年3月28日播种。
1: 自然形态这么侧摆一般都在10年15年以上才能进行结实，像这个种子只有7年就这么高的结实率还是比较少见的，确实是我们也感到非常意外。
2: 仿佛感知到人们的心愿，老树也做出了回应。11年前的春光里，一株稚嫩的新绿破土而出，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棵约5000岁高龄的古树竟然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仍然拥有自然的繁衍能力。青拢幼苗的古柏恰似皇帝托举出生的华夏，新苗的根系穿透历史岩层，将5000年不灭的文明血脉写入新的年轮。
3: 一个人最多大概能见证一个世纪的历史，而一棵古树见证了几千年甚至今后更长的社会的发展，而我们能在短暂的生命中为古树的保护，特别为这几千年的这种文化历史的承载者能做一些努力和贡献，我们是幸运的，也是自豪的。
2: 朝朝暮暮的凝视，岁岁年年的照拂，原是最朴素的深情。你陪华夏走过了5000年，我们便陪你

守护记录中华古树，不仅是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注脚，也是更续中华文脉、传承古老文明的深情行动。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tea 茶，茶叶。近日据巴西媒体报道，作为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的茶叶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 45%。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茶原料，并提出 smart tea 智慧茶的概念，重塑这一传统产业。目前在中国，茶原料茶成分的应用延伸至众多行业，包括家居日化、美妆、医药健康等领域。对中国专家而言， tea 茶叶的产出形象已然变为了身穿白大褂在安静的实验室中工作的生物技术专家。在西方国家，人们仍将中国茶与古老而静谧的品茶仪式联系到一起，但是曾经伴随着唐代诗人的茶叶，如今已化作传感器、二维码和海外连锁店，仿佛是一次软件更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6: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不过，受伊朗攻击美国舰艇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4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大涨 5.1% 和 4.8%。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他不愿坐等，想要行动，想要施压，想要达成协议。美国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杰森·克罗3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指出，美国在中东问题上不擅长制定退出策略，也不擅长执行大型战略。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只不过是又一例证。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4号刊文，谴责日本推进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文章指出，日本现政权已彻底撕下和平国家专守防卫的伪装，充分暴露了日本妄图趁当前紧张复杂局势实现重新侵略野心的险恶图谋，必将遭到国际社会愤怒，无情反击。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4号表示，将对澳方驱逐俄外交官的决定作出强硬回应。奥地利政府当天稍早时宣布，3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将他们驱逐出境。澳方指控俄方相关人员从事间谍活动。俄使馆称，澳方未提供任何俄方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证据，且俄方认为此举出于政治动机，不可接受。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已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表声明说，已开始

0: 打击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
1: 瑞士政府4号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瑞士正在参加北约老虎会多国联合演习。瑞士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然而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瑞士参与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瑞士国防军还在2023年出台政策文件，呼吁联邦政府加强与北约的军事融合。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新时代以来，中国全面开拓妇女事业发展之路，妇女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广大中国妇女在不同岗位镌刻时代芳华，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亮丽篇章。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勇作追梦者，以开阔视野、卓越才能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并在国际舞台绽放光彩。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在实验室中孜孜不倦，让青蒿素惠及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中国女航天员王亚平和她的同事面向全球太空授课，点燃很多女孩的科学梦想。一位国外网友这样写道，看到她，我知道天空不再是界限，女孩可以成为任何她想成为的人，包括探索宇宙的科学家。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以踏实作风、拼搏精神参与全球发展事业，书写合作共赢故事。她们是共建一带一路上的建设者，是中外经贸合作的参与者，是文明交流对话的沟通者。他们自信自强、乐于奉献的群像，塑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女性的新认知。巾帼劳模是中国妇女的优秀代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余年历程中，他们奋发有为、拼搏贡献，为实现妇女解放、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引领妇女走在时代前列发挥了积极作用。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一书，选取70余位不同时期、不同行业的巾帼劳模，并对其中15位进行深度专访，讲述了他们以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自身价值、创造美好生活，为企业、行业和国家的发展贡献智慧力量的奋斗事迹。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

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编。寇启芳，宁夏滩羊育种解码人。寇启芳，1967年生，

牧养殖户增收的畜牧师，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20世纪90年代，毕业于专科院校畜牧专业的寇启芳，从饲料厂下岗。彼时，丈夫每月工资只有100多元，家里还有双胞胎要养活。20多岁的她捡起老本行，骑着自行车走家串户给家禽看病。丈夫牛文志说，那时养殖条件差，鸡窝猪圈里很脏，他钻进去半天不出来，沾上一身粪，但我心里真佩服他。2003年，从日本学习归来的丈夫向寇启芳谈起日本养牛场先进的管理模式以及价值更高的雪花牛肉，他很感兴趣。他说，我们也建一个标准化滩羊养殖基地，做雪花羊肉，提高滩羊价值。滩羊是宁夏九大支柱产业之一，肉质细嫩无膻味，曾登上 G20 杭州峰会的国宴餐桌，但出肉率低，繁殖速度慢。宁夏为恢复生态环境，自2003年起全面封山禁牧。不少百姓觉得养滩羊赚不到钱，就把羊宰了，滩羊数量急剧减少。多好的品种，不保护太可惜。我们用技术提高滩羊的单产和附加值，价钱高了对生态也好。带着这样的想法，寇启芳和丈夫借钱圈了200亩地，养了300只滩羊。如今种满绿树的养殖基地，2003年还是茫茫戈壁，拉砖头的小车时常陷进松软的沙子里。寇启芳向附近施工的包工头借水管，为错开时间，只能夜间自己拿着水管将沙地硬化，睡在用帆布搭建的临时窝棚里，等翌日拉砖的车进来。凭着一腔执着，寇启芳在罗山脚下建成宁夏最大的滩羊保种繁育和科研基地，并拥有饲料加工厂、滩羊肉加工厂、冷库、实验室等配套设施。为推动高品质滩羊养殖，寇启芳与宁夏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培育出好评如潮的雪花滩羊肉，并在基因编辑培育方面解决了滩羊产业发展中繁殖率低、生产性能低的卡脖子问题，推动滩羊产业高质量发展。自己养羊再多，寇启芳都不满足。他说，一家企业能养多少羊，只有让老百姓们来养，才能真正把滩羊的好品种给保住。如今寇启芳带领公司成功打造滩羊产业联合体，在年加工10万只滩羊的屠宰场带动下，6个合作社、3个家庭牧场、1个滩羊养殖扶贫基地，累计全年存栏滩羊6万多只，年销售收入过1亿元。在公司和广大滩羊养殖户收获成长的同时，寇启芳也先后获得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38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寇启芳这样说，我培育的羊能给社会带来价值，能为老百姓实现增收，我感到很开心。

韩喜球，像爱母亲一样爱地球。韩喜球，1969年生，中国首位大洋科考女首席科学家，2010年全国先进工作者。作为中国大洋科考第一位女首席科学家，韩喜球注定是海的女儿。她带领团队揭开地球最幽暗的秘密，让世人瞥见这个星球最深处的美丽。韩喜球至今难忘在西南印度洋首次自主发现玉皇

热液驱使的情形。那是2010年5月，西南印度洋魔鬼西风带，科考队乘大洋一号即将返航的前一天。当时，狂暴的海浪一度直扑到四层高的驾驶台玻璃窗上。韩喜求回忆说，但是一想到已经发现显著的热液异常，而下次再回到这片海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勇气小人和好奇小人就在心里鼓励我，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把多金属硫化物矿找出来。抱着志在必得的信念，韩喜球和团队从午夜开始等待。凌晨风浪稍有平息的间隙，大家决定把电视抓斗放下海去做最后一波。这时阵风又来了，十级狂风呼啸，大洋一号拖着两三吨的重物与风浪搏斗，逆浪前行。韩喜球在驾驶台指挥船舶前进的路径，船长亲自操船，科考队和风浪整整搏斗了四个小时，始终没有放弃。直到他的对讲机嘟嘟作响，发现红色热液沉积物了，我们发现硫化物了，我们取到样品了。这是韩喜球第一次带领团队取得重大发现，他飞奔着，呼啸着，尖叫着，从四层驾驶台一直冲到甲板层。他说，那种欣喜若狂，我永生难忘。他用杭州的一座名山玉皇山命名了所调查的无名海山，这里的热液区被命名为玉皇热液区。现在面对类似发现，韩喜球淡定多了，他已从一个跃跃欲试的斗士成长为指挥若定的女将军。大洋科考作业24小时不停歇，几乎是分秒必争，科考队时刻面临未知的挑战，有很多次与危险擦肩而过。大风大浪中，这样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不仅没有令韩喜球却步，反而更激发起他的斗志。韩喜球说，传统观念认为海洋是男人的战场，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上天入海，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建功立业。在科研工作中，自己首先是一名科学家，然后才是一名女性。2017年韩喜球搭乘蛟龙号载人深潜器下潜到海底热液区进行近底观测和取样。他这样描述亲眼看到的海底景象，数千米的深海海底绝大部分是冰冷的荒漠，热液活动区却像一个热火朝天的成矿工厂，生机勃勃的生命乐园。浓烟滚滚的烟囱口周围有成群的热液盲虾、螺贝和螃蟹，稍远处白莲花一样的海葵盛开在海底山丘上，迎着洋流摇曳生姿。2022年农历新年，韩喜球在办公室门口贴上了一幅对联，登山观锦绣，浅海探深幽，横批喜欢地球。谈及自己的工作，韩喜球说，做深海科学研究离不开赴深海大洋获取第一手调查资料，从事的男性远多于女性，不过科学研究其实并没有性别之分，并不因为工作艰苦而降低对女性的要求，因此这份工作的特殊性使我在工作中相较男性谈不上优势，但是我也不承认自己有劣势，我通过努力工作出色取得了不逊于男性的成绩。谈到自己所处的行业这些年发生的最大变化，韩喜球说，海洋探测技术进步神速，海洋科研实力提升迅速。20年前出海科考依赖常规的船载设备，现如今我国有三条载人深潜器可以把科学家

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我想做的事情是，一是在专业领域里不断精进，在深海科学国际前沿领域取得更多科研成果，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二是为国家在印度洋国际海底区域圈选和申请一块多金属硫化物矿区；三是能够有更大更高的平台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惠益社会和更多的人群。韩喜球对于各行各业的女同胞和年轻人说，永葆好奇心，不断探索，不断上进，做好自己，善于合作，共同进步。赵宏卫，心怀国之大者，矢志科技创新。赵宏卫，1969年生，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复兴号动车组总体技术专家组成员及网络控制系统专业领军人才。2016年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1992年，赵宏卫大学毕业，考入铁科院攻读铁道牵引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主要研究铁路车载电子和电气控制装置，从此与铁路研究结缘。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铁路历经了6次大提速，一步一步探索高速铁路技术，为迈入高铁时代不断积蓄力量。2005年，年轻的工程师赵宏卫开始了对高速动车组牵引网络控制系统的研究，这是高速动车组的核心技术，相当于动车组的大脑和神经。2007年，和谐号动车组上线运营，大大提高了铁路运力。赵宏卫意识到，由于不同平台车辆标准不统一，和谐号动车组在车辆运用维修中都存在不少问题，便积极投身动车组平台的进一步研制。他和同事穿行于动车库和停车线的轨道间，忙碌在动车组的司机室和各车辆的电气设备间，在动车组上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2012年，赵宏卫深度参与了我国自主研制时速350公里复兴号的中国标准动车组网络控制系统，并在当年入选科学技术部第一批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赵宏卫和团队在高速动车组领域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成功研制了高速列车网络控制系统半实物仿真平台。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个完全依靠自主设计和建设的半实物仿真平台，在京沪、哈大等多条高铁动车组列车运行试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各条高铁的开通运营提供了技术支持。随后，他和团队又一鼓作气，成功研制了动车组列车网络控制系统，并通过了自主化评审，成功应用于中国标准动车组，打破了国外供应商对我国实施的技术壁垒。2017年，京沪高铁复兴号以其平稳、安全、高效的优势征服了旅客。2019年，被称为绿巨人的时速160公里动力集中型复兴号动车组和17辆编组超长版时速350公里复兴号也投入了运营。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研制成功，于年底投入使用，在智能化、安全舒适、绿色节能等方面实现新突破。2020年，他和团队又完成了以太网控制系统试车专项实验，运用考核、互联互通验证试验，实现了国内首次高铁动车组以太网控车，实现了国际上
首次

0: 基于以太网控制的动车组互联互通，赵宏卫曾说，这就像盖房子，外国人已经有一定的预制结构，门窗水泥等部件都齐了，只需要加以结合就行。而最初我们是从烧砖头炼铁开始的，20多年来中国高铁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追赶到领跑的快速发展历程，也为世界高速铁路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次专业的牵手，半生高铁的情缘。赵宏卫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也庆幸自己能把最好的年华献给高铁，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正是有了无数像赵宏卫这样倾注个人最美好年华、 专注于铁路科技创新研究的科研人员，在祖国交通强国建设征程中不断谱写精彩华章，中国铁路的未来必将更加辉煌灿烂。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征途，巾帼劳模
1: 和他们的时代。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
2: 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5号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北部和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 东北地区中部、四川盆地、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 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达10度以上。 5号至6号， 我国多地气温将达近期高点，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环球资讯
3: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五一假期，有人去热门景点打卡，也有人选择去小而美的县城寻找诗和远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暴涨 128%， 一批宝藏小城火出了圈。这股热潮背后是消费主引擎的强劲轰鸣。 2026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 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而广袤的县域正是消费扩容提质的一片新蓝海。约三五好友去安徽庐江的绿水青山间赴一场电影加烧烤的啤酒节，和闺蜜到贵州黔南州荔波的非遗工坊上一堂扎染体验课，带孩子去江西吉安的趣味农场感受抓鸡采摘的乡野乐趣。县域消费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 庞大的人口基数、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多元的消费需求，蕴藏着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巨大空间，也夯实了县域消费的发展基础。宠物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领域的新型消费不断涌现，结合本地特色，融合多元业态，挖掘新型需求的各类新消费，正在托举中国下沉市场向上生长，打开更具纵深、更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
1: 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9: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四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遭美方扣押货船及船员被转移至巴基斯坦一事回应称，伊方正在跟进船员的情况，并希望该问题能够在当天得到解决。巴基斯坦外交部四号证实，上个月被美方扣押的悬挂伊朗国旗的货船图斯卡号上剩余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三号获释，并被空运至巴基斯坦。巴方将于四号将他们移交给伊朗，图斯卡号也将在完成必要维修后归还给原船主。巴加埃表示，美方针对图斯卡号货船的行动是真正的海盗行为，整个国际社会都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这种行为可能演变为一种模式，使违反法律和破坏自由海上贸易变得正常化，最终影响所有国家的利益。伊朗军方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伊朗军方说，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四号公布了处于伊朗武装力量控制之下的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新地图，其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并提醒各航运公司及相关保险机构密切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通告。总台记者四号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获悉，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发布通告称，受地区军事行动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极高，航行风险持续加剧。通告建议过往船舶优先选择经阿曼领海航行。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霍尔木兹海峡内一韩国船舶遭外部冲击，无人员伤亡报告。阿联酋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阿联酋方面对此表示谴责，声明称该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声明没有提及袭击发生的具体时间。奥地利政府四号指控3名俄罗斯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宣布这3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奥地利外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利用外交豁免权从事间谍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他同时证实，这3名外交官已离开奥地利。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四号表示，将对澳方驱逐俄外交官的决定做出强硬回应。中国民间援助物资交接仪式四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 这批人道主义物资涵盖冬衣、毛毯、帐篷、卫生用品、床品、幼儿智力开发玩具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9: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从瑞金到延安，从解放区到新中国，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巾帼劳模走过的辉煌历程，激励一代代女性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收录的巾帼劳模中，有推动将男女同工同酬写入新中国宪法的申纪兰，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全国纺织行业第一个细沙工作法创立者郝建秀，现代山地高效蔬菜栽培技术创建者李桂莲，中国首位大洋科考女首席科学家韩喜球，研制国内首条电能表自动化检定流水线的黄金娟，带领团队全球首创高落差高压电缆线路无损施工技术的何光华，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创办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的张桂梅等等。书中展现了巾帼劳模所处的时代特征和时代贡献，在他们的故事中能看到我国发展壮大的缩影，也能感受到在时代变迁中普通劳动者应以怎样的姿态去奋斗。他们成长成才的故事可以激励广大劳动者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做文明风尚的倡导者，做敢于追梦的奋斗者，每一个拼搏奉献的他，都是圆梦追梦的坚实力量。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

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编。严林芳，蓝天筑梦人。严林芳，1971年生，第一个试飞 C909 飞机的女科研人员，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严林芳喜欢遥望蓝天，23岁的她参加工作，选择了民用飞机研制的最前线。C909 飞机项目是国家15高技术项目，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参与国际支线飞机市场竞争的项目，是我国民用飞机设计制造业里程碑式的大型系统工程。严林芳全程参与了该项目研制。电磁环境效应试航验证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欧洲航空安全局、中国民用航空器试航管理条例规定的内容。电磁环境效应防护专业性很强，涉及

电磁加固、电缆辐射、接地、搭接设计以及结构的防电磁屏蔽设计。 C909飞机项目启动之时， 国内民机电磁环境效应防护处于起步阶段，可供参考的先例极少。 为解决C909飞机电磁兼容试验难题， 航电部成立了电磁环境效应攻关小组。作为攻关小组组长，严林芳率队进行多方相关调研，请教国内专家和国外供应商，夜以继日的挑灯苦战，查标准、啃资料，一年又一年，工作积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由试验设计到试验验证，由系统交联 到全机交联，由试验控制到结果分析，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历经多年艰苦鏖战，成功地完成全机电磁兼容试验、全机高强度辐射场试验和全机闪电间接效应试验三项机上地面试验。其中，全机高强度辐射场试验和全机闪电间接效应试验 均属国内首次，为民用飞机的试航取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国内民用飞机电磁环境效应领域的试航验证提供了宝贵经验。严林芳是第一个体验 C909飞机飞行的女科研人员。一次 C909飞机试飞过程中出现了故障，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故障现象，对故障进行准确定位， 严林芳登上试飞的飞机， 在5000米高空近3小时体验飞行中， 仔细观察相关系统，搜集掌握第一手资料信息。随后他组织专家极致攻关，在最短的时间内准确定位故障，为故障的最终解决提供充分有力的依据。事后有人问他上飞机的时候害不害怕，他笑着说， 当时来不及考虑，不过相信我们的飞机是过硬的，飞行过程中感觉很安全很舒适，心中挺有成就感的。2018年， 严林芳担任商飞 C929飞机副总设计师， 他注重在具体设计工作中对年轻人进行指导和传帮带， 带领着他们密切跟踪世界民用飞机航电系统专业发展动向，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民用飞机技术和经验，定期开展不同专业交流讨论，让他们在思想交锋和观点探讨中提升专业创新能力。回首过去，收获满满，展望未来，再接再厉。严林芳和众多商飞人一道， 为了大飞机梦，为了中国梦，风雨兼程，携手奋进。 张盛林搭建空中彩虹。 张盛林，1971年生， 桥梁技术创新工程师，荣获詹天佑奖、鲁班奖、古斯塔夫斯林德萨尔奖， 获得2项国家级工法、6项发明专利， 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贵州高低不平的喀斯特地貌给交通建设带来了很大困难，严重制约着全省的开放和发展。要致富先修路，要修路必修桥。 桥梁作为连接一座又一座高山大川机体的最佳捷径，成为破解贵州交通发展瓶颈的关键掣肘。生在贵州的张盛林，从小就对家乡的千沟万壑、交通闭塞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梦想着有一天能飞出大山。高考时，张盛林被北京工业大学交通工程专业录取， 从此走上了勇攀科技高峰、搭建空中彩虹的人生道路。张盛林读大学期间，北京城市交通蓬勃发展，
他经常跟着老师和专家来到立交桥的施工现场观摩学习。桥梁建设使用的巨型机械构件让他大开眼界。他说，那时我就爱上了造桥这项工作，迫不及待想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家乡的建设中。1993年刚毕业的张盛林参与了贵州省瓮安县江界河大桥建设。第一次去现场时，为了寻找最佳的设备安装位置，他徒手爬上高梯，任务完成了，腿还在颤抖。由于缺少技术人员，张盛林一个人承担了项目测量、质检，从底模制作、施工放样到安装模板、绑扎钢筋，再到浇筑混凝土、构建安装等多项工作。这段辛劳的经历为他后续成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大桥建成，张盛林望着桥上的汽车和行人，心中满是幸福感。江界河大桥就这样开启了他的梦想之门。30多年来，张盛林从最基层的技术员做起，长期从事公路工程技术与管理工作，参与建设了贵州江界河大桥、广州星光大桥、重庆江津观音岩长江大桥、大小井特大桥、平塘特大桥、乌蒙山大桥、臧科江大桥、花江峡谷大桥等代表性工程。在桥梁建设这个从业者近乎清一色男性的行业里，张盛林成了为数不多的女总工程师。在他们的努力下，贵州桥梁技术更新换代，不仅为建设交通强国贡献了智慧，而且向世界桥梁贡献了贵州方案。曾经交通闭塞的贵州成了名副其实的桥梁博物馆。在30多年的峥嵘岁月里，张盛林带着沉甸甸的理想上路，用柔弱的身躯栉风沐雨，担负起厚重的桥梁使命，迈开轻盈的步伐，翻山越岭，在奇山丽水之间筑起一道道气势磅礴的壮丽飞鸿。

姚启明在大地上书写速度与激情。姚启明1978年生，国际赛道设计师中唯一的亚洲女性，2018年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2003年，姚启明参与上海国际赛车场外围配套工程设计。当他得知中国当时仅有的一个赛车场和在建的三个赛车场全部由外国设计师设计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瞬间被激发。中国的赛道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设计。2005年，姚启明受命设计长春赛车场，由于找不到适用于专业赛道的规范和标准，他便写邮件求助于国际最著名的赛道设计公司，得到的回复是：非常遗憾，永久性赛道设计规范是我们知识产权的一部分，只要你付费用，我们可以来设计。回信深深地刺痛了姚启明的心，他放弃了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念头，用了一年时间，在10平方米的阁楼里完成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赛道安全模拟系统。从此，中国正式具备设计永久性国际赛车场的资格。多年来，姚启明和团队扎根一线，持续创新，夜以继日地奋斗在汽车运动的前沿，书写了中国赛道设计史上的从零到一，设计了150余条赛道，创造了80余项创新成果，40余次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用20年的时间跨越了西方发达国家120年的积累。前进道路上的辛苦付出，常人难以想象。为了武汉赛车场的设计，他在进产房前的一小时仍然蜷坐在电脑前做仿真计算。孩子刚出生，还在病房中，他就开始坐在床上，手捧着电脑继续赛道的设计优化工作。右眼因劳累过度长满囊肿，直到赛道方案获得国际汽联批准之后，才安心地走进手术室完成手术治疗。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中国汽车运动迎来了春天，全国各地掀起了兴建赛车场的热潮。为了引领行业健康发展，姚启明将自己20多年的成果和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众，带领团队起草行业规范，制定行业标准，开展行业研究，编著行业专著，培育汽车文化，建立行业智库。他主持起草了中国第一部行业标准《卡丁车厂技术标准》，编著《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汽车运动与文化丛书》，世界第一部汽车运动历史科普书《汽车运动百年史话》，中国第一部行业学术专著《汽车运动与文化主题公园》，开发世界首个智能可视化 3D 赛道设计系统，开展汽车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与自驾汽车运动营地建设研究，完成上海汽车文旅活力圈总体方案，发起并策划同济大学国际汽联国际道路安全创新论坛等等。近几年，姚启明把更多的精力转向了日常出行的道路安全研究，把赛道领域最前沿成果用在智慧交通安全出行上，用技术默默承担起守卫安全的责任。2020年，姚启明组建国内首个指挥交通安全驾驶工程中心，结合虚拟现实技术建立安全驾驶训练体系，帮助全国每年2700万新手驾驶员提高避免恶性交通事故发生的能力，为更多家庭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他坚守初心，笃行不怠，尽展巾帼之魄力，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书写速度与激情。姚启明说，祖国的日益强大让我能够有机会一次次走上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声音。祖国的需要
社会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就是我奋斗的方向。说到作为一名女性，从事这份工作，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又是如何克服困难的？姚启明说，前国际汽联主席说过一句话，赛车是成就男人的运动。正如大家所想象的，汽车运动目前还是男性和西方人主导的领域。但实际上，也许是对工作特别投入，我并没有太多被身份的标签所束缚。唯有每次看到一些工作照的时候，我才会在大家的提醒中猛然发现自己原来一直在男人堆中工作。早年与合作方初次见面，我一下飞机经常被误认为接错人了。他们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您的名字早有耳闻，但我们一直觉得应该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先生。我都会付之一笑。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当我以20余年的行业经验和专业研究成果投入到工作中，我的身份就是一名中国赛道设计师，不需要带其他任何修饰词。长久以来，赛车被认为是男性的专属领域，女性往往被贴上不适合或不可能的标签。确实，参与汽车运动的男性居多，但如果把汽车运动贴上性别的标签，似乎对女性有些不公平。在各行各业中，真正阻碍我们前进的，往往不是性别，而是兴趣、责任和持之以恒的学习。女性同样拥有对速度的渴望，对挑战的热爱，以及对胜利的执着。我觉得女性思维缜密，忍耐力强，同时既感性又理性，既胆大又心细。我常常说，早期从事这份工作时，每次比赛就感觉是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那种压力至今想想都后背出冷汗。也正是由此，让我把这份看似不可能的工作变成可能，把这个狭小的领域变得宽广。谈到自己所在的行业，姚启明说，无论是汽车行业还是交通行业，这些年每一次跨越都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生动注脚。就赛道设计行业而言，这些年它从无人问津的小众领域逐渐成长为备受瞩目的热门焦点。过去，赛道设计一直被视为专业性强、受众面窄的细分领域。今日，赛道的使命早已不止于赛车。在智能网联、安全驾驶、能源转型、铁铝融合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的赛道设计不仅在技术上不断创新、迭代、超越，也承载了更多的责任和使命。赛道设计不再局限于赛车运动，而是拓展到汽车研发、主题公园、文化旅游等多个方面。我们见证了其从单一功能到多元化应用的转变，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的不断创新，让赛道设计行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olar panel， Solar 太阳的， panel 面板， Solar panel 则是太阳能电池板。过去十年，中国光伏产品凭借着优质评价的特点，成为全球多地民众的重要能源选择。比如说，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省份开普省，不少村民自购了 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并组装成一整套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用在日常生活，还能支撑起灌溉、大棚烘干等农业生产环节。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部和德信省北部的村庄里，近50%的农村家庭都安装了中国产Solar panel 太阳能电池板。一家与中国光伏企业常年合作的巴基斯坦企业表示，中国产的太阳能电池板在巴基斯坦广大农村地区广受欢迎。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感知全球脉动，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不过，受伊朗攻击美国舰艇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4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大涨 5.1% 和 4.8%。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他不愿坐等，想要行动，想要施压，想要达成协议。美国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杰森·克罗3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指出，美国在中东问题上不擅长制定退出策略，也不擅长执行大型战略。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只不过是又一例证。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4号刊文，谴责日本推进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文章指出，日本现政权已彻底撕下和平国家专守防卫的伪装，充分暴露了日本妄图趁当前紧张复杂局势实现重新侵略野心的险恶图谋，必将遭到国际社会愤怒，无情反击。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4号表示，将对澳方驱逐俄外交官的决定作出强硬回应。奥地利政府当天稍早时宣布，3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将他们驱逐出境。澳方指控俄方相关人员从事间谍活动。俄使馆称，澳方未提供任何俄方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证据，且俄方认为此举出于政治动机，不可接受。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已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表声明说，已开始打击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瑞士政府4号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瑞士正在参加北约老虎会多国联合演习。瑞士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然而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瑞士参与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瑞士国防军还在2023年出台政策文件，呼吁联邦政府加强与北约的军事融合。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0: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 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十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立骨，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在这条道路上，青年的担当作为至关重要。他们在广阔舞台施展才华，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在科技创新领域，青年科技工作者们夜以继日的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在乡村振兴一线，青年创业者们带着新思维、新技术回到家乡，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焕发生机。在绿色发展征程中，青年环保志愿者们积极宣传环保理念，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守护绿水青山。在社会服务方面，青年社工们深入社区，关心关爱弱势群体，传递温暖与希望。在为国戍边的战场上，青年战士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守护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他们以青春的朝气锐气，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勇当先锋，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新时代青年活跃在创新创造前沿，挺立在经济发展潮头，奋战在攻坚一线。他们既更续传统，又开创新篇。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回答时代的考题，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像骆驼刺一样扎下去，站直了。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马宗山边防营某班班长严振宇。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甘肃酒泉马宗山镇，有一片茫茫黑戈壁，同蒙古国接壤。常是白毛风呼啸，撕扯着沙漠卷起尘暴，令人望而生畏。来这里戍边五年，我依然难忘。出道时收到的那封来自老家河南安阳的家书，最醒目的是临摹甲骨文的数字。他形似人持戈，笔直挺立。我知道，这是家人的嘱托与勉励。守卫祖国，守卫家，我骄傲、自豪、光荣。来到边疆，苦吗？真苦。这份苦，不只在于环境的恶劣与训练的劳累。实际上，连队营房已升级多次，物资充足，还有健身房等。如今的戍边条件已经今非昔比，真正的苦在于孤寂。来之前，我宽慰自己，没有人，那就和战友多唠嗑，和动物说说话。但来了之后才发现，沙海茫茫，狂风肆虐，和战友们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谈，小动物也不愿出门，见到的只有打洞的痕迹，啃剩的野草。新兵们时常苦笑，还能和谁说话？老天爷呗。后悔吗？从不。但有过迷茫，在人迹罕至的戈壁，如何为强军目标建功立业？日复一日巡逻戍边，怎样让青春更好发光发热？班长和我说，执勤路上有一种草叫骆驼刺，耐寒耐旱，喜光强健，扎根在戈壁滩，迎风不倒，傲然挺立。这不就像家书里的数字吗？就算是野草，扎下去站直了，也能在沙漠里成为风景。我豁然开朗，当兵首先要当好普通一兵，尽责先要做好手上工作。脚下是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身后有14亿多人民，有什么可孤独的，也没啥可烦恼的。用心用情完成好每一次巡逻任务，把根扎下去，把枝干挺起来。即使身在边疆，服务的也是忠心，干的也是国之大者。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让青春在边疆燃烧得更灿烂，就要做好每一件小事，对得起每一寸时光。我专门准备了一个执勤笔记本，记下路线上的所有细节，比如哪里的铁丝网又出现了风蚀，或动物啃咬豁口，晚上没有车辙或足印的时候如何到达指定地点。同时我一点点补上训练和比武的弱项，手上的血泡破了后层层叠成了老茧。时间不会辜负努力，通过坚持不懈的积累，我先后获得个人3等功2次，被评为4友优秀士兵1次。真正在边疆扎下去，精神的力量必不可少。戍边5年，我也成为别人的老班长。每每新兵到来，我都会带他们参观五里山哨所旧址，讲述老一辈官兵们的故事。他们以哨卡为家，睡在地窝子里，缺水了就等下雪融化，硬是用血肉身躯保障了边防线上的安全稳定。在巡逻路上，我会带着新兵们在界碑前多停留片刻，拂去中国二字上的浮尘与积雪。风在呼啸，人在助力，我相信那是青春向下扎根拔节生长的样子。此身许国，心向

远方，为党和人民守好边、固好防，是我的选择，更是我的无悔誓言。未来，我会继续以沙立骨、迎风淬魂，以热血青春铸就边疆万里长城。守望每一盏灯火。作者：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青岛市即墨区供电公司员工宋林。海岛上，空气里那股咸湿的气息，恰是我最难割舍的味道。16年来，每日巡线里程10公里左右，走过的路已经能绕地球赤道1圈多。在海风中守望百家灯火，既是工作的日常，也是别样的浪漫。我工作的田横岛位于山东青岛即墨区，面积只有1.46平方公里，居住着300多户人家。16年前，老电工退休，海岛电力设施的日常运维、居民用电线路维修成了棘手难题。21岁的我辞掉原来的工作，自告奋勇回岛当起了电工，沥干架线，检修线路，岛上的巡检路我不知走了多少回，10台变压器，26机高压电线杆，5公里架空线路，3.1公里海底电缆，12家旅馆饭店，300余户居民家中的电器与线路，我都熟忍于心。从前靠双腿走，后来骑3轮车，现在有了巡检车，代步工具越来越先进。电托举的是渔港炊烟，点燃的是产业引擎。过去岛上照明靠煤油灯，跳动的火苗在海雾中形成点点光斑，后来岛上有了发电机，亮起了电灯，再往后一根跨海电缆打通输送光明的生命线，才带来用电无忧、灯火长明的好日子。岛上的各类电器渐渐多起来，大家搞养殖，张罗海岛游，日子越来越有奔头。电日用而不绝，又须臾不可缺。记得有次暴雨天，我恰巧在岛外，心急如何返岛之际，几名渔民主动联系我，乘着小船，顶着风浪，我们花了平常好几倍的时间回到岛上。我们心照不宣，岛上要是断电，没人懂电，很煎熬也很危险。码头上指引航向的灯光，渔家乐里锁住海货鲜度的冰柜，冬天取暖的电暖器。电工或许平凡，但做的是一份守护幸福、守护希望的事业。受潮湿气候和海风侵蚀影响，海岛上的供电线路和设备更易被腐蚀氧化，寿命也会打折扣。老话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特别是雨季和台风期，如果不经常巡视检查，及时排除小隐患，就很容易酿成大故障。出门在外，我习惯带上一卷电缆，这样随时能就地抢修。想在前头，赶在前头，才能把更多风险化解在源头。海岛不比陆地，我是这里唯一的电工，遇到问题大家只能给我打电话，但凡跟电有关的都是我的事儿。谁家电器不好使了，线路故障了，无论昼夜公休分内分外，我努力做到随叫随到。为了让大家安全用电，我编了些顺口溜：失手不摸电开关，金属外壳先擦干，鱼舱拉线隐患大，违规操作祸事家，遇人触电木棍挑，喊完电工医院跑。每次上门检修，顺嘴念叨几句，说得多了，大家印象也就深了，就能多一些保障。每年除夕，家家户户团圆的时候，也是用电高峰。我给自己定了个3不规矩：
不出岛，不喝酒，不休息，保障大家能过个温暖亮堂年。担子

是世界第一电力大国，各行各业因电能而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因电能而温暖璀璨。每当夜幕降临，看着灯火渐次亮起，宁静温馨，我总是想，每一盏灯火都需要也值得守候，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和着时代足音，写下命运交响。作者：青年作家，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马骏。对我来说，2024年是特别的一年。一个在轮椅上坚持写作的青年，凭借文学的灵雨追逐梦想，走上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领奖台。文学可以慰藉心灵，烛照梦想，点亮生命的航标。出生时，我患有脊髓性肌萎缩，不能抬手抬脚，后来考上大学，却因种种原因无法去深造。那段时间，我挣扎彷徨，独自躺在炕头，不停追问生命的意义。幸运的是，文学让我与史铁生相遇，读到《我与地坛》，翻页间已泪流满面，就像喝到一泓清泉。我手不释卷，将整本书一饮而尽。看到轮椅上史铁生挺身而出的一瞬间，我在想，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去感受这个世界？文学涌动的能量跨越时间、空间乃至生命，世界的丰富多彩，人生的复杂与美好，个体的渺小与伟岸，一扇全新的大门向我敞开。路无法用腿去趟，却能用笔去踏，我给自己取了柳克行的笔名。白天在柳下读书，夜里依靠被窝躲写作。文学不会辜负向其投入热忱、耐心与勇敢的人。写下五六十万字后，我陆续在《六盘山》《民族文学》《文艺报》等报纸杂志发表文章，并加入了宁夏作协。可以说，正是通过文学，我又认识了自我，认识了这个鲜活的世界，找到了挫折痛苦之后的真善美爱，更坚定，也更无畏。心怀热爱，方能迎风飞翔。2023年，我完成了第一部散文集，三年，26篇文章，十多万字。每一个创作的夜晚，都像是一场孤独而又充实的旅程。熬着夜，盯着手机抠字，回忆起高兴的事儿，激动得难以入眠，触及悲伤往事，眼泪便湿了眼眶。当收到编辑发来的书封时，我望着画面中白鸽飞舞下的身影，久久出神。梦想与奋斗同频共振，就能化作璀璨星辰，让我们的人生熠熠生辉。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乡村全面振兴为文艺创作打开了广阔天地。我的家乡西吉是宁夏最后一个脱贫摘帽的县，也是远近闻名的文学之乡，有1600余人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是这块土地上长势最好的庄稼，我既是耕耘者，也是收获者。县文联举办文学讲座，我上了人生第一堂文学课。通过丰富的创作交流会，我向编辑作家请教写作技巧，讨论改稿心得。蔚然的文学风气，丰厚的创作土壤，以及一群志同道合的同行者，促使我在文学之路上不断前行。文学是包容的，创作者和阅读者都能从中感受到生活的千姿百态，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不管平庸还是不凡。今天，当人民文学在直播间里与万

0: 千新老读者相遇。当经典名著在听书 APP 上备受欢迎，当读书类短视频成为全民阅读的新入口，数字时代孕育着人和文学相遇的新可能。只要我们扎根厚重大地，情感在心底激荡，只要我们仍然追求深刻的情感共鸣和精神滋养，就不会缺少书写者、阅读者，文学也将一直在场。时代的雨露为山乡巨变注入新的希望。西极是我成长的地方，有我最深的眷恋。乡土的情感与生活的沉淀是永久的精神原乡。我写家乡的发展进步，记录崭新的楼宇、宽阔的柏油马路、川流不息的汽车。我描绘逆境中人性的温润，看到平凡人身上闪耀的光芒。我还要写出梦想的分量，呼吁社会给予残障群体更多接纳与包容。创作与生活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向更多人传递温暖与力量。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五号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北部和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东北地区中部、四川盆地、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达10度以上。五号至六号，我国多地气温将达近期高点，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五一假期，有人去热门景点打卡，也有人选择去小而美的县城寻找诗和远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暴涨128%，一批宝藏小城火出了圈。这股热潮背后是消费主引擎的强劲轰鸣。2026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而广袤的县域正是消费扩容提质的一片新蓝海。约三五好友去安徽庐江的绿水青山间赴一场电影加烧烤的啤酒节，和闺蜜到贵州黔南州荔波的非遗工坊上一堂扎染体验课，带孩子去江西吉安的趣味农场感受抓鸡采摘的乡野乐趣。县域消费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庞大的人口基数、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多元的消费需求，蕴藏着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巨大空间，也夯实了县域消费的发展基础。宠物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领域的新型消费不断涌现，结合本地特色，融合多元业态，挖掘新型需求的各类新消费，正在托举中国下沉市场向上生长，打开更具纵深、更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 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6: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四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遭美方扣押货船及船员被转移至巴基斯坦一事回应称，一方正在跟进船员的情况，并希望该问题能够在当天得到解决。巴基斯坦外交部四号证实，上个月被美方扣押的悬挂伊朗国旗的货船“图斯卡号”上剩余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三号获释，并被空运至巴基斯坦。巴方将于四号将他们移交给伊朗，图斯卡号也将在完成必要维修后归还给原船主。巴加埃表示，美方针对图斯卡号货船的行动是真正的海盗行为，整个国际社会都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这种行为可能演变为一种模式，使违反法律和破坏自由海上贸易变得正常化，最终影响所有国家的利益。伊朗军方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伊朗军方说，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四号公布了处于伊朗武装力量控制之下的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新地图，其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查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并提醒各航运公司及相关保险机构密切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通告。总台记者四号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获悉，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发布通告称，受地区军事行动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极高，航行风险持续加剧。通告建议过往船舶优先选择经阿曼领海航行。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霍尔木兹海峡内一韩国船舶遭外部冲击，无人员伤亡报告。阿联酋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阿联酋方面对此表示谴责，声明称该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声明没有提及袭击发生的具体时间。奥地利政府四号指控3名俄罗斯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宣布这3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奥地利外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利用外交豁免权从事间谍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他同时证实，这3名外交官已离开奥地利。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四号表示，将对澳方驱逐俄外交官的决定做出强硬回应。中国民间援助物资交接仪式四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这批人道主义物资涵盖冬衣、毛毯、帐篷、卫生用品、床品、幼儿智力开发玩具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 和文字缓缓

0: 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十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立骨，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人工智能大模型你追我赶，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建设，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正式入列，人形机器人亮出功夫模式，无人机演绎绚丽烟花。在中国各领域创新成果中，总跃动着青春身影。青年是推动社会事业前进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上，他们将个人之小我融入国家之大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应担当，让青春绽放出绚丽光彩。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这本书以青春奋斗为主题，上篇为争做新时代好青年，下篇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应担当。在无愧一代人的青春，让勤奋学习成为扬帆远航的动力，在不断历练中成长成才，在广袤田野上绽放青春之花等文章中，可以读出一段段别样的青春，一段段火热的人生。那些以奋斗为笔墨书写的文字，充溢着青春之气，激扬着时代新风，扑面而来，扣人心扉。在时代奔涌向前的壮阔浪潮中，青年始终是勇立潮头的弄潮儿，是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先锋力量。新时代赋予青年新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已然展开，正呼唤着广大青年以热血与担当，在时代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如沙棘般成长。作者：新疆一七零团丝路沙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我选了难走的那一条。16年前大学毕业，我主动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9师170团。第一感觉是荒凉，满目黄沙。这里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是一片荒漠戈壁，地上不仅不长楼房，甚至不长草。一年有180多天刮8级以上大风，先飞过屋顶，还会卷起石头砸伤人。春天小麦玉米的嫩苗刚一冒头就被吹没了，人被风沙欺负怕了，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心中也一片荒芜。绿洲是沙漠中的希望，更是人生路上的希望。如果没有，那就自己开垦。刚来那几年，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种树。戈壁滩上没有土，锄头派不上用场，得用十字镐一镐一镐地凿，凿完再用铁锹一点一点地挖，干上一会儿手就磨出了血泡。我们带着水，带着饭，在户外一干就是一天，日头毒辣，脸和脖子都晒到脱皮。日复一日，我们试种过许多树，只有沙棘能存活下来。它的根系如网，能紧抓土壤，还能与固氮菌共生，将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生长所需的氮素。扎根荒漠就得顶风生长，顽强适应环境，奋力改造自然。沙棘如此，人也一样。种树不易，更何况是播种希望。为了提高种植效率和成活率，我和同事们用了8年时间，从47个品种里选育出最适合这里种植的品种。完成选育后是推广种植，团里把挂果最好、成活率最高的沙棘林分给当地群众。一开始很多人不解，沙棘能干吗？种了沙棘以后吃啥？不理解，主要因为不了解。耐心讲解，告诉大家种沙棘可以防风固沙，生态好，生活才能好。面对沙棘果卖不出去的担忧，许下包收购的承诺并全部兑现。看到希望，大家才有干劲儿。最终全团种下1.4万亩沙棘林，沙棘苗成活率从50%提升至90%以上。左以光阴，斜以重力，沙棘在荒凉大漠扎牢根，生活的希望同样在产业中扎下根。我们要种的不是一闪而过的希望，而是长此以往的光明。沙棘果实富含营养，但没有成熟的市场承接，就无法产生经济效益。好不容易找到希望，绝不能落空。为了打开销路，我四处奔走，现在每年有300多天在出差路上。吃了闭门羹，就敲响下一扇门。最终我们成功推出24款沙棘产品，获得良好的市场反馈，沙棘果成为增收致富的金豆子。170团职工年均收入从2019年的4.5万元增长到2024年的14万元。产业有奔头，群众有希望，生活蒸蒸日上。与沙棘打交道的10余年，我也如沙棘般成长。沙棘扛住风沙、烈日和严寒，以顽强的生命力，在茫茫黄沙中播撒出一大片绿意，点亮了苍茫戈壁。面对困难，咬牙坚持，自我砥砺，越来越多人在这条艰难的路上扎根生长，让荒漠不再毫无生气。艰难之路，换个角度看，不正是一条干事创业、有所作为的收获之路吗？如沙棘般，是我之幸。

在这里，少我一个不行。作者：全国首批西部计划志愿者，西藏拉萨那区第四高级中学校医谭海玉。2003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开始实施，我主动报名，成为第一批志愿者，来到西藏，留在西藏，扎根西藏。我已经在这里工作生活了20多年。常有人问，是什么让你坚持了下来？说句实在话，来之前没想过干这么久，来之后也不是没有动摇过。我被分配到那区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工作，那区平均海拔4500米，缺氧、低温，常常狂风呼啸。我们开玩笑说，在那区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大约在冬季。那时候大家住土坯房，没有暖气，就学着烧牛粪炉子，常被熏得满脸黑灰。缺少自来水，只能到医院外边的井里打水，一个冬天滑倒好多次，不知道摔坏了几个桶。7、8级大风每天准时到来，房子漏风就找布条堵上窟窿。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就连西藏本地人都说苦在那区。凭什么在这里就不能把工作做好？对年轻人来说，困难是障碍，更可以是动力。凭着心里不服输的劲儿，我选择留下来，决心靠努力打开一片天地。我刻苦学习知识，钻研技术，主动申请更多工作，即使有传染风险，也总想着把任务揽下来。即使忙得连轴转，也要认真对待每一名患者。由于交通不便，患者来一次不容易，我就把电话号码留给有需要的患者，方便他们咨询问诊。靠着一股劲儿，我选择了留下来。当地群众的需要与信任，则让我扎下了根。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感染结核性脑膜炎的孩子，刚送来医院时，孩子一直发烧，蜷缩在父亲的藏袍里，满脸都是痛苦。病情紧急，转院耗时长，我们必须开展救治。说明情况后，患者家属十分信任，同意让我们冒着风险开展救治。最终经过治疗，孩子转危为安，平安出院。家属信任的目光，孩子感谢的眼神，让我明白了，之所以愿意扎下根，只因爱在这里生了根。这些年，人民医院升级为3甲医院，设施和人手的短板补强了，医疗水平已远超当年。我在工作中发现，群众健康观念缺失是个大问题。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嫌麻烦不愿就医，最终把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对疾病认识不清，对就医心存抵触，成为传染病防治的主要困难。既然大家不愿意来，那我们就主动去。我和同事们去各地巡诊，在偏僻的学校开展防控。每到虫草采挖季节，我就穿梭在大山里的帐篷间，给采挖虫草的牧民送药。高寒缺氧，山路崎岖，我每天要背着药箱走4个多小时，但总能把药准时送到。谁说青年的奋斗一定要在大城市？诚然，如果当年我待在家乡，或前往发达地区，可能生活条件会更好。但在那些地方，是多我一个不多，而对高原地区的牧民来说，却是少我一个不行。牧民们管我们叫做曼巴，也就是医生。大家伙念起这个词，总是带着极大的敬意。每次我们送诊，他们都会竖起大拇指。而现在，我已经治愈急慢性传染病患者超过8000人。这里的人们，这里的生活已经成为一束光，照亮我的青春岁月。2023年，由于身体原因，我被调到拉萨工作。我会一如既往，目光而行，
为雪域高原的健康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不把困难当困难，不把别人当别人。作者：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司法局科员张兰石。2022年夏天，我来到辽东边陲的大西岔镇司法所，人民调解成为我工作的主要内容。上班第一天，雨很大，我下村去调解一起赡养纠纷。羊肠小路近乎沼泽，鞋子很快被泥水浸透，脚捂了一整天。泥泞的乡间路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但这只是行路难的冰山一角。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大西岔镇在鸭绿江边，地处偏远，去往各村的路崎岖曲折，有时还需坐船，雨雪太大时只能绕道，调解地点和时长无法预计，何时吃饭更不确定。真忙起来，干嚼方便面稀松平常。农村纠纷多涉及林权、土地，有的属历史遗留问题，情况纷繁复杂。沟通时，土语夹着术语，常常让人一头雾水。不少纠纷看似鸡毛蒜皮，解决不好就容易酿成大问题。所以，人民调解这条路必须走好。路难行，但不必难，耐住烦，一步步向前走，就能越过千沟万壑。从惠民政策落地到土地流转方式，从毒蘑菇如何辨认到蜂蜜有哪几种，我如饥似渴地向前辈讨教取经。学知识是第二步，接下来还得懂现实，走遍全镇各个村落，与滔滔江水火红枫叶皑皑白雪相伴，我明白了什么叫四制边界，理解了集体发包、高龄津贴等的具体含义，也对诸如粮卖什么价不亏、快递几点到镇上等熟忍于心。练就一双铁脚板，不仅开展工作更容易，还能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走好群众路线，是做好人民调解的必备技能。让双脚沾泥土、接地气，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不必难，就要从心中把群众事当成自家事。有一次，我参与调解一起薪资纠纷，基于当时的状况，得先让法院认定劳动关系再处理。这对我来讲省事儿，但对劳资双方来说都是麻烦。我两边做工作，一边给厂主解释法律法规，一边安抚工人，努力把想法往一块儿引。经过几轮谈话，终于调解成功，厂主当场支付工资。你是真拿我的事儿当自己事儿办，工人的一句话让我无比欣慰。将心比心，担当作为，真的有促成握手言和的力量。天地之大，梨园为先。如今在人民调解这条路上，我已走了几年，深感它艰难却光荣。调解很艰难，难在定分止争，唯有换位思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能让双方都满意。调解很光荣，光荣在于为民。人民调解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只有深入群众，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当矛盾成功化解，一切付出便都值得。

0: 特朗普的合作。对德国而言，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丝毫没有缩水，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莫茨还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那莫茨这番表态背后又有何深意呢？崔洪健说，
1: 现在德国方面的这个表态啊，我觉得应该说还是比较切合啊，目前德美之间的这个军事合作的情况，同时呢，也表达了当前德国方面的一个基本的态度。你知道，一方面呢，现在在安全和防务领域呢，德国还不可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即便美国这次从驻德的美军中做出撤出，但是也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把德国啊作为他未来在欧洲啊实现安全主导、实现军事掌控的啊一个重要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呢，现在由于美国的战略重心啊不断的向欧洲以外地区转移。显然减少或者说降低和欧洲的一些这个军事合作的水平，然后让欧洲方面呢投入更多资金去提升啊自身的军备，这个呢也是至少从目前美国政府的政策来看呢是一个大的方向。所以一方面啊短期内离不开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但是从今后一段时间来看呢，德国和其他或者说其他欧洲国家呢又不得不啊更多的去啊承担一些美国做出部分撤出以后啊可能会留下的这个空白。所以我想这就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无论是德美还是欧美之间军事防务关系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反应。
0: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据波兰共和国报此前的报道，美国已非正式的向波兰试探，希望波兰向中东部署一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报道发出后不久，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对此予以明确拒绝。我们知道，在北约内部，波兰等东欧国家在俄乌冲突军事部署上更配合美国，但是这次波兰拒绝调爱国者去中东，那我们怎么来看这种现象呢？崔洪健说，
1: 长期以来啊，我们知道包括波兰在内的中东国家一直是美国对欧军事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且在此前啊，这个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间我们看到为了当时啊，美国政府为了惩罚德国还提出啊要把驻德的美军转向啊派驻这个中东欧，尤其是波兰的这样一个想法。所以由此可见呢，中东欧国家历来啊是美国啊拉拢欧洲啊对抗俄罗斯的一个前沿。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美国方面啊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一方面呢主张对俄罗斯缓和，那就意味着美国方面今后不太情愿会向中东欧地区呢做更大的军事投入啊，因为这样一来显然达不到美国方面要缓和俄罗斯关系的这样一个目的。另一方面呢，当在当前的美伊冲突的背景下，现在美国的军事装备啊出现了这个捉襟见肘的情况，所以拆东墙补西墙啊，在降低对中东欧方向的军事投入，而且把这个和伊朗的冲突要置于俄乌冲突之上啊，这是当前美国政府一个比较明确的政策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原先啊在对抗俄罗斯这个问题上和美国高度一致的中东欧国家，尤其是波兰，显然啊现在和美国在战略目标、安全威胁的认识上就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何况在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看来，未来一段时期俄乌冲突的外溢升级仍然是他们面临的最大的安全威胁。在这个背景下啊，他们自身的战备呢还需要不断提升，而美国方面现在要求中东国家配合他在伊朗和中东的行动，转过来去支持美军的这样一些在欧洲其他方向的这样一些行动，显然是不符合包括波兰在内的中东国家的这个利益的。所以现在波兰方面啊拒绝配合美国啊，拒绝从他现有的武器装备中给美国在伊朗的冲突呢做出这个牺牲，我想这个呢是完全啊符合这些国家对当前他们自身的安全环境以及对当前欧美安全防务关系变化的一个基本认识的。
0: 波兰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近两个月来，由于认为在对伊朗战事期间缺乏支持，特朗普多次吐槽北约，还表示可能考虑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出美军。美方的惩罚工具箱还会如

0: 如何的扩容会给北约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我们请崔鸿渐带来简短分析。
1: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随着美国在伊朗的行动啊，逐渐的陷入困境，美国方面开始不断的把责任呢转嫁在北约啊，或者说欧洲国家身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美在军事防务领域的矛盾呢又再次公开。短期内呢，我觉得美国的重心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从德国的基地中撤出。对于临近中东地区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其实在未来一段时期啊，对美国的中东的战略呢还是有支撑作用。从目前来看呢，要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军仍然只是美国单方面的威胁之词。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盘点，稍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五号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北部和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东北地区中部、四川盆地、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台湾岛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长江以北多地累计升温幅度可达十度以上。五号至六号，我国多地气温将达近期高点，最高气温30度的区域最北可达华北南部、陕西南部一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五一假期，有人去热门景点打卡，也有人选择去小而美的县城寻找诗和远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暴涨128%，一批宝藏小城火出了圈。这股热潮背后是消费主引擎的强劲轰鸣。2026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而广袤的县域正是消费扩容提质的一片新蓝海。约三五好友去安徽庐江的绿水青山间赴一场电影加烧烤的啤酒节，和闺蜜到贵州黔南州荔波的非遗工坊上一堂扎染体验课，带孩子去江西吉安的趣味农场感受抓鸡采摘的乡野乐趣。县域消费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庞大的人口基数、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多元的消费需求，蕴藏着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巨大空间，也夯实了县域消费的发展基础。宠物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领域的新型消费不断涌现，结合本地特色，融合多元业态，挖掘新型需求的各类新消费，正在托举中国下沉市场向上生长，打开更具纵深、更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China is a big country.
7: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

0: 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遭美方扣押货船及船员被转移至巴基斯坦一事回应称，一方正在跟进船员的情况，并希望该问题能够在当天得到解决。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证实，上个月被美方扣押的悬挂伊朗国旗的货船图斯卡号上剩余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3号获释，并被空运至巴基斯坦。巴方将于4号将他们移交给伊朗，图斯卡号也将在完成必要维修后归还给原船主。巴加埃表示，美方针对图斯卡号货船的行动是真正的海盗行为，整个国际社会都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这种行为可能演变为一种模式，使违反法律和破坏自由海上贸易变得正常化，最终影响所有国家的利益。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伊朗军方说，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4号公布了处于伊朗武装力量控制之下的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新地图，其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并提醒各航运公司及相关保险机构密切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通告。总台记者4号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获悉，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发布通告称，受地区军事行动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极高，航行风险持续加剧。通告建议过往船舶优先选择经阿曼领海航行。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霍尔木兹海峡内一韩国船舶遭外部冲击，无人员伤亡报告。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阿联酋方面对此表示谴责，声明称该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声明没有提及袭击发生的具体时间。奥地利政府4号指控3名俄罗斯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宣布这3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奥地利外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利用外交豁免权从事间谍活动是不可接受的。他同时证实，这3名外交官已离开奥地利。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4号表示，将对澳方驱逐俄外交官的决定做出强硬回应。中国民间援助物资交接仪式4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这批人道主义物资涵盖冬衣、毛毯、帐篷、卫生用品、床品、幼儿智力开发玩具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加拿大总理卡尼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欧盟首次邀请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参会，释放出何种信号？面对加拿大与欧盟强化联系与合作，美国会做出何种反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回到新闻盘点，我是葛鹏。当地时间三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他已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准备参加将于当地时间四号召开的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此前发布的声明，这是首次有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参加这一会议。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卡尼此次与会是应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的邀请，而这场会议的背景是加拿大和欧洲现在都面临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日趋紧张的挑战。而从欧盟的角度来看，邀请加拿大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会有哪些用意，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接下来我们请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带来解读。
6: 从2022年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啊要创办欧洲政治共同体会议以来啊，的确啊，这次在亚美尼亚首都举行的这个第八次的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呢，可以说是打破了常规。一个呢是首次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举办，再一个呢，这次加拿大总理卡尼作为首个啊这个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呢，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想这个背景呢，毫无疑问啊，是现在对欧洲啊以及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来说，面临多重挑战。现在面临着这个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啊在不断瓦解的背景下，现在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所谓的中等强国之间加强横向联合，然后来应对啊未来的这个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大国竞争，应该说是一个主要的背景。我们知道，在今年二月份的达沃斯论坛期间呢，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一番演讲，应该说在众多的这个西方发达国家中呢，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啊。尽管多数的欧洲国家政府啊，表面上并没有公开力挺这个卡尼，但是显然，近一段时间以来，卡尼的这个言论，包括他对美国的批评，应该说已经成为了欧洲一些国家这个越来越明确的一个基本的共识。所以，我想这次卡尼啊，借着他的讲话，在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引起的这个反响没有消退的这个情况下呢，首次来参与这个欧洲政治共同体的会议，显然啊会进一步延续啊这个当前在欧洲啊在发达国家中间有关国际秩序变化，尤其是有关美国主导的这个秩序瓦解的这个相关的讨论啊。而且我想接下来各国呢，也会在相关的问题上呢形成更加明确一致的立场。
5: 有分析指出，加拿大作为第一个非欧洲国家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是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背景下加速深化与欧洲的战略协调，以应对地缘政治挑战。那么从加拿大的角度出发，为什么希望强化与欧洲国家的互动呢？崔鸿渐解读说，
6: 这次加拿大总理卡尼参与这个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是加拿大政府在当前形势，尤其是美加关系啊持续变化的情况下，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外交行动。首先呢，对加拿大来说，近些年来啊，身处这个美国身旁啊，应该说这个危机感啊不断的上升。尤其是这一届美国政府啊公开提出要对加拿大呀有进一步的企图啊，甚至呢要把加拿大变为美国的第51个州。在这样的一些言论的胁迫之下，我们看到当前加拿大整个的针对美国的这个信任状态在不断的下降，再加上此前啊美国对加拿大呢也征收了高额关税，所以从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应该说都给加拿大带来了非常直接的重大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下呢，现在加拿大呢一方面要维护啊自身的这个生存和安全，另一方面呢它需要扩大一些横向联合啊，首先在西方阵营内部找到一些共同应对美国威胁的这样一些志同道合的国家，然后来开展协调和合作。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加拿大方面在宣布卡尼参会的同时表明啊，加拿大的主要目的呢是要应对啊跨大西洋关系内部的一些变化，同时呢要做好一些更积极的啊甚至包括军事方面的准备。我想这样一些外交信号的释放啊，应该说是加拿大方面呢希望在当前的这个挑战背景下呢，与更多的和他的情况类似、关切相同的国家呢抱团取暖，然后来共同应对国际秩序变化，尤其是美国给他们带来的各种压力和挑战。
5: 去年，美国白宫对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发动关税战之前，美国

0: 总统特朗普就曾发出威胁，称如果欧盟和加拿大联手损害美国经济，美国将实施大规模关税报复。但是面对特朗普的威胁，过去一年当中，欧盟与加拿大在经贸、安全、科技等多个关键战略领域抱团取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包括双方正式启动了数字贸易协定谈判，加拿大成为首个加入欧盟欧洲安全行动倡议的非欧洲国家等等。今年三月在德国柏林举行的欧洲2026会议上，法国外交部长巴罗甚至表示，加拿大有朝一日或许可以加入欧盟。那么加拿大加入欧盟是否存在可行性呢？而对于加拿大与欧盟之间强化联系与合作，美国方面会做出何种反应呢？崔鸿渐说，
1: 长期以来应该说欧盟和加拿大之间呢还是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知道前些年呢，双方达成了一个多领域的啊，应该说对双方都有实际好处的自由贸易协定。然后近几年来啊，除了在经贸领域以外，欧盟和加拿大还加强了在政治、外交、安全、防务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在当前啊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的情况下，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呢还会不断的深化。那至于说有没有可能加拿大未来加入欧盟？我觉得这个首先啊要取决于未来一段时期的形势变化。如果美加关系持续紧张，不排除啊加拿大呢会更多的啊和欧盟开展各领域的实质性的合作。但是至于加入欧盟呢，那首先呢要对欧盟啊目前的整个的发展的方向，包括它这个进行一体化或者说扩张的这个路径呢，可能会带来直接的影响。我们知道，因为毕竟到目前为止啊，欧盟仍然是一个主要局限在欧洲范围内的这样一个区域性的国家间的啊组织。如果未来要扩展到加拿大，当然从加拿大目前各种情况来看呢，它满足入盟的标准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欧盟要纳入加拿大的话，那就意味着作为欧洲地区的一个跨国间组织啊，它的很多方面啊，甚至它的性质都会发生变化。所以我想法国方面的一个说法呀，可能还是想要尽力的拉拢加拿大，但是我想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啊，并没有做好接纳一个非欧洲国家加入欧盟的这样一个准备。当未来啊，随着法国方面倡导的这个欧洲政治共同体由虚到实而且不断扩大，不排除啊这个加拿大呢会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欧盟更多的合作中去。在当前的背景下，显然其他的发达的中等国家之间的合作，如果他们未来的矛头或者说未来的目标更多的指向要共同的去反对美国的单边霸权，包括在经贸上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包括在安全和政治上的单边霸凌的话，那显然会引起美国方面的反感。我们看到此前啊，在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讲话之后，在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对美国的政策进行激烈的批评以后，美国政府呢已经公开的表达了不满。所以接下来啊，无论是在未来的经贸问题上、北极问题上、安全问题上、北约问题上等等，美国方面呢也会针对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越来越密切的实质性合作呢进行一些反制啊。这其中也包括啊这个，我想美国政府会不断的对加拿大和欧盟的这种接近呢表示政治上反对啊，甚至发出威胁，而且呢也可能会采取诸如关税啊以及其他一些手段呢给予报复。
2: 美国政府叫停陆上风电开发，美方此举究竟是出于国家安全关切还是政治利益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据英国媒体3号的报道，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关切为由叫停了美国陆上风力发电开发，大约165个项目受到影响，其中包括几十个已经完成谈判等待最终签批的风电厂。详细的情况咱们先来听报道。
3: 据金融时报报道，在美国开办风电厂需要经过国防部批准，以确保项目不影响美军的雷达系统。审批流程包括风险评估和支付一笔供军方升级雷达识别系统的费用。大部分风电项目都远离美军设施以及军机飞行线路，不构成干扰风险，通常审批并不复杂，最快几天就能办好。 但自2025年

0: 八月起，风电项目建设方发现审批遭遇拦路虎，国防部不再像以前一样配合。今年四月上旬，风电项目方收到美国国防部的通知，称他们正对内部审批流程进行再评估，以确保国家安全。按照《金融时报》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风力发电似乎特别不买账，威胁不让任何风电厂建起来。他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多次打压风电项目，关闭了海洋能源管理监督和执行局已批准的多个海上风电项目，以及联邦土地上的可持续能源项目。据此前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试图叫停其境内的剩余海上风力发电项目，并向正在开发这些项目的公司提供补偿，以换取他们对化石燃料的投资。美国能源部还于2025年10月初宣布终止223个能源项目，相关资金总计约75.6亿美元。这些项目主要涉及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受影响的16个州均为2024年总统选举中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的蓝州。尽管联邦法官在2026年1月裁定这项拨款终止行为违宪，并要求恢复部分资金，但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整体政策环境仍对清洁能源发展构成重大阻力。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电力事务负责人基特·肯尼迪批评说，特朗普政府阻挡风电项目的企图一再被法院叫停，所以他们开始采用更极端、更荒唐的手段。
1: 美方此次给出的理由究竟是关乎国家安全还是政策借口呢？美国国防部如今对风电项目的审批流程进行所谓再评估，那这背后除了总统特朗普个人对风电的抵触外，还有哪些深层的原因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赵行书的分析。
2: 多年以来，特朗普一直声称风能和太阳能等这些能源是昂贵的并且不可靠的，或者指责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这一次特朗普以国家安全关切为由叫停了美国陆上风电开发，在这些反对理由的背后是特朗普特有的能源理念与战略。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奉行的都是能源主导战略。能源主导战略，它本质上是充分释放美国具有优势的能源资源的潜力，希望将这些有形的能源资源转化为无形的能源权利，扩大美国国际影响力乃至领导力。为了推动能源主导战略，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主要包括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简化能源项目审批流程，加速向化石能源企业开放联邦土地及水域，快速审批并扩建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提高战略的石油储备，同时大幅收缩乃至废除环保规制和气候政策，也就是放松环境监管，或者是削减清洁能源税收抵免与补贴等。这一次特朗普阻止联邦批准能源项目开发，就是执行能源主导战略的结果。
1: 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行政与司法之间的博弈，那又会给美国能源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带来哪些挑战呢？我们再来听赵行书的分析。
2: 当前特朗普政府针对陆上风电的做法跟特朗普质疑气候变化的立场是分不开的，但是在美国，州政府的裁量权和自主性比较大，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清洁能源，一直都有环保州，也就是积极行动的州，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等等，这些州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水平比较高。当然，也有一些州，气候政策迟缓滞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性比较强，甚至仍然在补贴扶助化石能源行业。特朗普已经注意到，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在气候政策与能源转型上存在上述现象。为了增强联邦和州在能源政策取向上保持一致，特朗普曾经专门发布行政命令，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州政府越权阻碍美国的油气发展。但是特朗普的这种做法遭到了环保州的反对。以美国的环保先锋加州为例，加州州长曾经专门发表声明称，加州削减有害污染的努力不会被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所阻挠。当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能源和环境监管权利方面存在异议，

命名为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中原局的书记郑卫三同志兼任校长，刘子久为专职副校长，刘昌为教育长，其他教职员工都是从当时的部队政工干部、文教干部和地方党政干部中抽调来的。课程内容以七大的文献、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为主。学校分为三个队，队设队长及政治指导员，每队约百人。一队驻陈家河，二队驻黄家寨，三队驻张家湾，各队都驻老百姓家中。中原局组织部组织科长马兆祥回忆说，抵达中原这批学生虽然普遍接受过党报党刊的启蒙教育，多数在地下党或各种外围组织中受过革命洗礼和锻炼，不过党员较少。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专职副校长刘子久回忆说，投奔到当时新四军第五师活动的豫鄂边区，并立即被分配到部队与地方做文化、群众、扩军、征粮等工作，每个人都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分配，没有出现挑挑拣拣、年轻怕重的现象，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组织性和纪律性。这些知识青年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来月，但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那些原来不是中共党员的学员，大都在面临战火考验的形势之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后方进步青年进入中原解放区后，周恩来仍对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倾注关怀。在中原部队被围困时期，周恩来通过国际救济总署武汉分署征得一些救济物资。1946年3月30号，受中共中央委派，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抵达宣化店，看望中原军区指导员，给中原军区部队带去了一批经费和药品，送去了大批救济物资。同年5月8号下午，周恩来亲自奔赴中原，抵达中原军区所在地宣化店，与美蒋代表举行军事调停会议。当晚，中原军区在礼堂为三方代表及随行人员举行文艺晚会。周恩来再次呼吁制止中原内战，也表达了对来中原的进步青年的关心。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下达了7月1号发动总攻的密令，48小时内将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之。在此军事紧急的形势之下，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不得不宣告结束，准备随军突围。大学的全体师生及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病号和女同志随伤病员乘火车赴华北老根据地，还有少数人有比较可靠的社会关系的，化妆到国民党统治区潜伏隐蔽，待机而动外。其余绝大部分都被分配到部队去当文化教员、宣传员，随军突围。这些满腔热血而无战斗经验的知识青年，在随军突围及创建根据地的战斗过程中表现得坚定勇敢。新中国成立后，中原民主建国大学许多学员都成长为党和国家各个部门的领导骨干。1986年，中原突围40周年，湖北省委接待了由来自21个省市的原民大学员132人组成的赴湖北宣化店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他们重返中原，踏上这片曾经受过血与火考验的土地，写了几10篇回忆录，编成《到中原去》一书。在这本回忆录当中，他们深深怀念当时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精心培养，也深深追忆在党组织的召唤下到中原去，在中原突围的烈火中淬炼与成长的峥嵘岁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

0: 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何叶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华南沿海、海南岛、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六号起至八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29到15度，上海晴，26到17度，天津多云转阴，31到18度，重庆晴转多云，31到19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6到2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4到20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4到20度，澳门中雨转阴，24到20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五一假期，有人去热门景点打卡，也有人选择去小而美的县城寻找诗和远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暴涨128%，一批宝藏小城火出了圈。这股热潮背后是消费主引擎的强劲轰鸣。2026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而广袤的县域正是消费扩容提质的一片新蓝海。约三五好友去安徽庐江的绿水青山间赴一场电影加烧烤的啤酒节，和闺蜜到贵州黔南州荔波的非遗工坊上一堂扎染体验课，带孩子去江西吉安的趣味农场感受抓鸡采摘的乡野乐趣。县域消费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庞大的人口基数、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多元的消费需求，蕴藏着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巨大空间，也夯实了县域消费的发展基础。宠物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领域的新型消费不断涌现，结合本地特色，融合多元业态，挖掘新型需求的各类新消费，正在托举中国下沉市场向上生长，打开更具纵深、更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美国军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

0: 港开火进行警告射击，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再度加剧。
1: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伊军方消息人士否认袭击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警告阿联酋勿采取不当行动。
0: 专家解读，美国为何要在中东地区开展船只疏导行动？具体如何执行？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1: 大西洋邮轮爆发疑似汉坦病毒疫情，已致三人死亡。专家称，感染途径成谜。
0: 吴一泽18-17战胜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当地时间4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小企业峰会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据悉，特朗普此前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此前也表示，美国目前并未处于战争状态。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回应美国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说，负责应对此类非法行动的人员已做好充分准备，也清楚如何捍卫伊朗的利益和安全。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表示，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是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
0: 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一些黎巴嫩议员时表示，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旨在为黎以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卡西姆说，黎巴嫩是遭受攻击的一方，需要的是安全和主权保障。他还驳斥了一方有关其行动旨在保护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说法。
0: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俄罗斯国防部还说，如果乌方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称，俄罗斯社媒网络上说俄方将在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实施停火，但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这则帖文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当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的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上说，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任何相关谈判。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也理解美方的观点和立场，但最好在对俄谈判中发出一致的声音。
1: 奥地利外交部4号证实，奥地利政府已在4月宣布3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将他们驱逐出境。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澳方宣布驱逐俄外交官毫无正当理由，是出于政治动机。澳方因为双边关系恶化负责，俄方将就此做出强硬回应。
0: 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4号下午发生一起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当地官员说造成2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嫌疑人驾车逃离，随后被捕，目前尚不清楚犯罪动机。
1: 据中国地震

采访正式测定，5月4号20:19，在墨西哥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6.60度，西经98.05度。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伊朗局势。在美国4号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之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之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
1: 美军同一天表示，作为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还称已击沉多艘伊朗的小型船只。对此，伊朗方面分别予以了驳斥。来听详细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针对美方发起的疏导行动，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特朗普还表示，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他称，除韩国货船外，截至目前，其他途经该海峡的船只未遭受损失。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5月5号上午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发表报道，驳斥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说法。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游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总台记者4号获悉，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的管控之下。伊朗武装力量向美国方面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只要推进就会成为打击目标。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并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表示，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韩国外交部4号对媒体确认，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停泊的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只当天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发生爆炸和火灾的原因以及具体损失情况正在进一步确认中。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4号发布2份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2艘船只起火。
0: 阿联酋4号表示，拦截来自伊朗的10余枚导弹及多架无人机，并向民众发布预警。此外，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
1: 4号，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并未缓解。与此同时，伊朗和阿联酋的关系也呈现紧张态势。随着对峙长时间持续，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报道。
3: 当地时间4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伊朗发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一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周边海域实施了警告性打击。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没有美国军舰遭到袭击。此外，同一天，阿联酋国防部表示探测到来自伊朗的导弹，并成功在领海内拦截。另据阿联酋相关部门证实，该国的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阿方称该事件是由来自伊朗的一次无人机袭击所导致。但截至目前，我们只关注到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策划袭击相关石油设施。此次事件是美国军方的冒险主义行动，目的是为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通道。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那么美国为何要在中东地区开展船只疏导行动？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4: 美国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动力。第一个呢，是为了维持同相关的海湾阿拉伯盟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自从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一直陷于封闭的状态。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原油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正常的运往国际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一次行动来争取国际舆论的这个立场。因为在本轮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尽管伊朗也是和美国一同在各自施加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但是国际社会针对美国的批评是要多于伊朗的。那么现在美国通过这个所谓的要展开所谓的疏导行动，实际上是为了要将国际社会的舆论拉到自己一边。
1: 那么美国具体将如何执行所谓船只疏导行动？强推这一行动会导致怎样的后果？继续来听王进的分析。
4: 从当前看，恐怕美国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路径或者明晰的计划如何进行疏导，恐怕更多的还是会通过军事手段来完成所谓的疏导行动，即通过派遣在中东地区美国航母编队和两栖登陆舰战斗群来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那么协助相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对伊朗可能进行妨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火力进行压制，通过军事手段强力手段来完成通行。但是呢，这个有两个风险。第一个呢，风险就是可能会使得冲突重新爆发。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船只在通行过程当中会不会被战火波及，现在来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尽管现在美国有一定的这个表态，但是具体如何做，未来的效果怎么样，恐怕仍然存疑。
0: 一艘正在大西洋长途航行的荷兰邮轮近日爆发疑似汉坦病毒疫情，目前已经有三人死亡，另有数人病情严重。由于担心病毒扩散，这艘名为红迪厄斯号载有约150名乘客的邮轮目前正停泊在西非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等待救援，但是被当地政府禁止人员上岸。
1: 佛得角卫生部门4号说，正与英国、荷兰协调，通过空中救护方式转运邮轮上的相关患者。邮轮目前仍留在海上，接受佛得角有关部门监测，直至转运和调查工作完成。
0: 佛得角卫生部门说，佛方医护人员已经完成相关生物样本采集，并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进行检测，以确定此次疫情病原体。传染病专家表示，邮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情况极为罕见，目前仍无法厘清这种病毒在邮轮上的传播途径。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5: 据悉，出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此前正执行一项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四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至圣赫勒拿岛附近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另有2名船员急需医疗救助。汉坦病毒是一种由大鼠和老鼠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罕见病毒。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医学教授、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指出，这种病毒通常并非通过人际传播，其致命性极高。
6: Its main host is in rodents, rats and mice.
7: 这种病毒的主要宿主是啮齿动物，如大鼠和小鼠。如果感染，通常会导致肺综合征，即胸部感染死亡率相当高，大约在30%左右，或者是肾综合征出血热，死亡率稍低，约10%。这种病毒似乎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目前没有特效疗法，主要是支持性治疗。如果是肾衰竭，就确保进行透析；如果是肺部疾病，就要确保气道受到保护，并使用人工呼吸等措施。
5: 亨特说，常见的感染方式是吸入了被啮齿动物尿液或粪便污染的气溶胶。然而，这种病毒出现在邮轮上的情况却极为罕见。
6: Yeah,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is spreads through the air.
7: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因为它是通过空气传播的。正如我所说，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目前我还不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老实说，我不记得以前听说过游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的情况。游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5: 世界卫生组织已发表声明，表示正与地方当局及邮轮运营商合作，进行公共健康风险评估，并协调撤离病患。虽然汉坦病毒在南美洲南部曾有爆发记录，但由于其传播途径的特殊性，病毒是如何进入这艘封闭的极地邮轮，并造成多人感染的，仍有待卫生部门的进一步调查。
1: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世卫组织正与相关国家合作，支持医疗救治、人员转运、相关调查和公共卫生风险评估。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此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无需恐慌，也无需实施旅行限制。
0: 在加沙地带，随着局势持续动荡，当地农民们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虽然部分农田已经开始恢复耕种，但是飙升的成本、匮乏的物资以及严重受损的基础设施，让农业生产变得异常艰难。请听详细报道。
5: 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葱郁的农田与周围连绵不断的难民帐篷形成了鲜明对比。废墟上，人们把一些被摧毁的农业大棚进行了简易修复，重新种下绿苗。尽管看起来有了生机，但对于农民们来说，维持生产的代价已变得难以承受。吉哈德·阿布图巴西说，由于缺乏化肥和必要的农用物资，他种下的作物随时面临枯死的风险。
8: 我们所有的生活手段都消失了，没有谋生的门路，成本高得惊人。人就像生活在荒漠里，什么都做不成。我们即便种下了作物，也会因为缺乏化肥而无法收获。
5: 即便作物顺利成熟，收入也追不上通胀的速度。土巴西说，在加沙的市场里，一箱西红柿的价格是从前的5倍多，但由于种子、燃料和运输成本的翻倍增长，农民们依然入不敷出。
8: 战前我们的收入虽然有限，但足够维持生活。现在虽然有收入，却覆盖不了成本。以前一箱西红柿卖20到30谢克尔，日子还能过得去。今天卖到80到150谢克尔，还是填补不了开支，成本太高了，而且还在涨。
5: 成本的重压同样传递到了帮工身上。在田间劳作的福阿德·阿贝德每天的薪水只有20谢克尔，约合6.8美元，这在物价飞涨的加沙几乎买不到任何像样的生活必需品。
9: 我每天挣20谢克尔，以前这能买到家里需要的所有东西，现在却什么也干不了。以前卖1谢克尔的商品，现在的价格翻了5倍。
5: 战火不仅摧毁了农业大棚，也改变了人们的身份。巴塞姆·阿布·阿希勒曾是拉法地区的农场主，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大棚，如今他却只能在汉尤尼斯的农田里给别人打零工。
10: 我曾在拉法的莫拉杰地区拥有自己的土地，但现在只能去求别人帮别人干活，好给孩子们换口饭吃。我们的处境太难了。
5: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新数据，加沙地带近90%的耕地在战争中受损。虽然部分国际援助项目开始向农民提供现金支持，但对于像阿希勒这样渴望恢复生产的加沙人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食物代金券。
10: 我们要告诉世界，我们想活下去。3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战争中，现在不得不从援助机构和慈善组织那里领取食品券，但我们不想要这些，我们想要真正的生活。
1: 北京时间4号晚至5号凌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展开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较量。前两个阶段结束后，取得10-7领先的中国选手吴一泽顶住压力，最终以18-17战胜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这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围绕这场比赛，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妍媛。妍媛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1: 先来点评一下吴一泽在这场决赛中的表现。
11: 好的，吴一泽在这场决赛当中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因为这场决赛是打到了决胜局才决出胜负的。而在这个1982年以后呢，在这个世锦赛的这个历史上是只有4次啊，这个决赛要打到决胜局来决出胜负，而之前的3次呢，都是非常经典的对局，对局也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这样的一个对决。而吴一泽这一场的这个比赛呢，应该说在这个第四阶段的最后几局里面啊，他和墨菲两个球员，虽然说两个人的这个年龄差距也挺大的，然后这个职业这个经历经验也都不一样，可是他们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可以看得到两个球员的心理压力是交替攀升的，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是在一种就是精彩的击球和低级失误之间啊，就交替出现这种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波动。而吴一泽这么年轻的一个球员，不满23岁啊，他在这种精神海洋的惊涛骇浪里面是率先稳住了舵盘。他在第33局是抓住这个墨菲在防守上的这个漏洞，上手击球拿到了赛点。但是墨菲确实是一个非常老练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他在被逼到悬崖边上的时候呢，仍然没有慌乱，所以他又扳回了一局啊，这才使得这场比赛进入到了决胜局。而决胜局的这个较量当中呢，吴一泽的那种专注，他在整个的世锦赛的过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镇定，而且在关键时刻不手软的那样的一个精神状态是体现的极其的充分。墨菲虽然在决胜局里面是这个抢先上手的，但是经过一番攻防之后，吴一泽是凭借自己的一个优势，也就是他这种精准的长台获得了绝佳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机会。在决定这场比赛胜负的最后10几分钟的这个比赛里面呢，吴一泽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完全沉浸到了另外一个状态里面去，出球非常的干净柔和，控球非常的精准，发生意外他也处变不惊，而且连连打出高难度的这样的一个得分。在这种近乎这种物我两忘的这样一个境界里面吧，他打出这个单杆85分啊，是走向了个人的首个世锦赛的一个冠军奖杯。如果我们看整个的这个世锦赛的这个比赛的过程的话，吴一泽的这种关键时刻的专注力是体现得很充分的，这种专注力是帮助他击败了这个4度的世锦赛冠军塞尔比，击败了大黑马瓦菲，也击败了这个半决赛里面的这个名将马克艾伦啊。而且他半决赛是在多对手拿到多个赛点的情况之下，他逆转成功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年轻的球员，他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素质，在本届世锦赛，也就是他的第3次世锦赛的这个旅程当中，是充分的体现的出来了。主持人，
1: 你怎么看吴一泽夺得世锦赛冠军这个结果，他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1: 这个冠军其实对世界斯诺克和对中国斯诺克来讲，其实都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的。对世界斯诺克来讲的话，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是1982年以来的第4次啊，在决赛里面打了决胜局，最终获胜的是一个中国球员。对这个中国斯诺克运动来讲的话呢，在2016年的时候，这个丁俊晖是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首位能够杀进到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去年2025年，赵新桐又成为首位夺取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的中国球员，而今年在赵新桐卫冕失利的一个情况之下，更年轻的吴一泽把这个冠军奖杯留在了我们中国人手里。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本届世锦赛是创纪录的，有11位中国球员现身正赛，有5个人位列种子选手，这也是创造历史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综合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那就是一个斯诺克运动当中的中国时代啊，恐怕是正在从我们的梦想在照进现实当中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彭妍媛。
0: 我们再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伦敦世乒赛团体赛4号进入淘汰赛阶段的较量，中国女队以3-1击败波兰队晋级16强。中国队将会在16强赛中对阵瑞典队，后者是以3-1战胜哈萨克斯坦队晋级。北京时间今天17点，中国男队将在淘汰赛首轮迎战澳大利亚队。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nstruction machinery。 Machine 机器， machinery 则是机械，通常指大型机械。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工程机械，中国制造商瞄准的新市场。文章写道，中国工程机械品牌正在加速拓展欧洲市场，尤其是在法国。大约十年前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的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品牌正在积极构建自己的网络。一家中国工程机械集团表示，就数量而言，公司目前已覆盖 85% 的法国市场。一家法国建筑商认为，传统品牌在创新方面乏善可陈，而在定价策略方面则依旧固执僵化。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在电气技术领域表现卓越，能够调整产品以满足他们的标准。
1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6: The power of the initial
17: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8: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2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27: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8: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29: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30: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31: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30: 张。
1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3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0: 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美军称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称对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复查伊拉石油工业区三人受伤。
1: 专家认为，美国所谓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加剧。
2: 摆脱过度依赖，欧洲多国领导人呼吁强化防务与能源自主。
1: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至9号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参与乌俄谈判。
2: 日本媒体及政界人士纷纷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的管控之下。伊朗武装力量向美国方面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只要推进就会成为打击目标。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特朗普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计划可能导致战事再起。报道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向特朗普提出一项更大胆的计划，即派遣海军舰艇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报道同时提到，美伊双方外交行动并未完全冻结。
0: 阿联酋4号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该国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必要治疗。当天，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已监测到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一枚坠入海中。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
1: 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军方官员消息称，伊朗并未预先策划袭击阿联酋富查伊拉的石油设施，并就有关阿联酋威胁打击伊朗的报道作出回应，警告阿联酋不得采取不当行动。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
0: 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经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5月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有以军官员称，以军正在密切关注当前局势进展，并处于警戒和高度战备状态。
1: 当地时间4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就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表态，认为此举是对地区事态发展的消极反应，不具有建设性。巴加埃表示，伊朗将继续履行其在欧佩克的义务。阿联酋在针对伊朗的战争中协助以色列和美国表现出不当行为。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4号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与此同时，克林拜尔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到25%，欧盟将会进行反制。
1: 当地时间4号下午，美国白宫因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度短暂实施封锁。央视记者获悉，事发后不久，白宫特勤局特工击毙一名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枪手，目前形势得到控制，已无严重安全威胁。在白宫的美国记者通过社交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在白宫内有一场会见活动，未受枪击事件影响。
0: 佛得角卫生部门4号说，正准备通过空中救护方式转运停留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患者。这艘邮轮因出现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靠港。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4号表示，在该船引发疫情的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公众面临的风险较低。
1: 据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消防部门确认，一架小型单引擎飞机当地时间4号中午左右在州首府贝洛奥里藏特市突然失去控制，撞上一栋居民楼，机上一名乘客当场死亡。消防部门初步消息显示，飞机上共有4名乘客，其中1人死亡，3人重伤。居民楼内是否有伤亡暂无报告。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伊朗局势。在美国四号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之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发表声明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之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
1: 美军同一天表示，作为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还称已击沉多艘伊朗的小型船只，对此伊朗方面分别予以了驳斥。来听详细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针对美方发起的疏导行动，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特朗普还表示，美方已击沉七艘伊朗小型船只。他称，除韩国货船外，截至目前，其他途经该海峡的船只未遭受损失。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5月5号上午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发表报道，驳斥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说法。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总台记者四号获悉，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的管控之下。伊朗武装力量向美国方面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只要推进就会成为打击目标。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并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表示，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韩国外交部四号对媒体确认，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停泊的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只当天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发生爆炸和火灾的原因以及具体损失情况正在进一步确认中。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四号发布两份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两艘船只起火。
0: 阿联酋四号表示，拦截来自伊朗的十余枚导弹及多架无人机，并向民众发布预警。此外，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受伤。
1: 当地时间四号下午起，阿联酋内政部和国家紧急危机与灾害管理部门向部分地区居民发布手机紧急避险警报，提示存在潜在导弹威胁，要求民众立即进入就近安全建筑避险，直至另行通知。这是自4月8号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停火以来，当地居民首次收到安全警报。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王银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三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四轮安全警报。由于自4月8号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以来，阿联酋已经连续近30天未发布任何安全提醒，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四天改为远程教学。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

0: 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此次通报时还没有推送第四轮安全警报，显示出当时的安全形势是仍在动态变化之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四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导致阿曼首都马斯喀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查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四号一系列事件也证明，美伊双方当前正处于反复试探、逐步升级的对峙状态。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海域内商业船只、各国军舰以及无人作战平台高度密集，识别难度增大，一旦出现误判或者说是技术性失误，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例如，有消息称一艘韩国船只在海峡附近疑似遭导弹袭击，直接就导致了四号当天迪拜、沙加等地发布安全警报。由此，外界普遍担忧类似的擦枪走火这种小规模冲突很可能迅速外溢，并推动局势进一步升级。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5月4号中午起在中东启动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他还将美方的行动定义为人道主义性质，威胁称如遇任何阻挠将采取强硬手段应对。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稍早前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加剧。
2: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这个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
3: 美国方面称此次疏导是一场人道主义行动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者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因为之前特朗普也提过很多方案，最后都没有落实。之前他提过说美国军舰要去护航，也没有去。他要求欧洲盟友组织一个护航联盟，那么欧洲盟友也没有那个去组织。这一次他这个一提出来，大家也觉得那个落实不了。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呢被困了大概有1600艘船只，这确实造成一些人道主义的问题。如果说能够解决了这个，当然是解决了人道主义问题。但是他的问题就是现在欧洲国家包括那个这些船只的所有的公司，他认为这个人道主义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永久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

0: 得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这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是解决不了所谓人道主义问题的，可能确实是有点本末倒置的情况。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经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
2: 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表声明说，已开始打击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
1: 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
2: 据黎巴嫩媒体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一些黎议员时表示，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旨在为黎以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
1: 位于黎巴嫩与以色列边境的小村卡法尔基拉曾以橄榄林和悠久的历史而闻名，然而随着黎以冲突的持续，这个村庄如今已几乎化为废墟。对于被迫逃离的村民们来说，被摧毁的不只是家园，还有他们赖以生存的记忆与文化。请听详细报道。
3: 在贝鲁特的一处临时安置点，流离失所的村民哈桑叶海亚正小心翼翼地在电线杆上固定一块手写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卡法尔基拉欢迎您”。对于身处异乡的叶海亚来说，这块简陋的木牌是他与故乡唯一的连接。叶海亚记忆中的卡法尔基拉曾是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地方，村子里常常是车水马龙，不远处的山坡上郁郁葱葱。
4: 我们曾在村子里过着美好的生活，年轻时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打游戏、打牌、开玩笑、放声大笑，那时的生活非常惬意。我和朋友们特别喜欢打猎，经常一起去远足。
3: 除了丰富的社交生活，卡法尔基拉更以丰饶的土地而自豪。曾经村民们赶着驴子穿梭在果园里采摘蔬果，冲突爆发前，橄榄种植是这里的经济支柱。
4: 我们过去骑着驴子下地干活，种蔬菜、西红柿、苹果，地里什么都种。那是我们的童年时代。随着时代发展，虽然菜的种类变少了，但橄榄成了我们种植最多的作物。橄榄收获的季节总是非常美好。
3: 对于村民赫德尔·哈穆德来说，村庄的毁灭意味着一种历史的断裂。卡法尔基拉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老房子，不仅是避风港，更是家族传承的象征。
5: 除了节日里的家族聚会，我们还有许多美好的童年回忆，我们的土地、生计、祖宅，那些古老的历史建筑，这些都是无可替代的。一旦被摧毁，我们就再也找不回来了。那是拥有几百年历史的房子，我们无法重建过去的那种生活。
3: 通过2026年初最新的卫星图像和从以色列北部俯瞰的画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卡法尔基拉村的街道已满目疮痍，到处是已沦为瓦砾堆的建筑物废墟。哈穆德伤心地表示，
5: 我哥哥原本在村里的房子被毁了，我的房子被毁了，我身边这些年轻人的房子，他们父亲的房子全都毁了。被毁这个词适用于每一个人，在卡法尔基拉已经没有谁家的房子是完好的了。
3: 卫星图像记录了这座村庄从2022年的完整、2023年的宁静，到2024年底开始出现毁损，直至2026年3月几乎完全被夷为平地的过程。对于像叶海亚和哈穆德这样的流离失所者来说，虽然告示牌上写着欢迎，但那条回家的路却随着村庄的消亡变得愈发遥不可及。

0: 美以伊战争的外溢效应严重冲击了叙利亚经济，目前叙利亚多个投资项目暂停，重建进程明显放缓。来听总台记者王薇薇的报道。
1: 这里是大马士革农村省西部的山顶开发项目，该项目在2025

0: 停留在承诺阶段，99%的合同。
1: 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北京90.5，天津
1: 105.4，
2: 重庆91.7，深圳
1: 珠海
2: 107.1，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4: 杨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五一假期即将收尾了，天气是不是有利于大家返程呢？
4: 是的，那假期最后一天，我国大部地区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对于返程出行来说，天气是非常的配合了。那不过在新疆、东北、青藏高原以及华南地区有分散的降水出现，往返于这些地区的朋友们还要多加留意。那具体来说，今天在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北部和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还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雪。东北地区中部、四川盆地、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那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台湾岛中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还需要注意出行安全。那展望后期，明天假期后复工的第一天，南方的雨水也会同步开工。长途驾驶出行的朋友，如果途经 G60 沪昆高速或者是 G56 杭瑞高速的部分路段，还要注意防范降水的影响，合理规划行程。那此外，北方还多大风，尤其是午后阵风会更加强烈。那今天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山东半岛等部分地区，普遍风力会达到5到7级，外出还要注意防风，小心高空坠物。杨帆，
3: 说过了降水和大风，气温的情况怎么样？
4: 在大范围晴朗天气的加持下呀，今天中东部的气温会达到近期的一个高点，可以说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往南的大片区域，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0度左右，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气温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而且大幅偏高于常年同期。那城市当中，像太原、石家庄、济南都有可能会首次达到或超过30度，那包括焦作等在内的河南西北部部分地区还将出现当地近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午后天气有些炎热了，大家在外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白天虽然比较热，但是早晚的昼夜温差依然较大，尤其是西北华北一带多在15度以上，局地甚至超过20度，早晚还是需要多穿一些。那预计明天开始，新一股冷空气上线，又会自北向南给我国带来降温。那这一股冷空气行动迅速，降温也来得快。明天主要影响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后天就会影响到江南了。大家要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小心感冒。杨帆，
3: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3: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5: 美军称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称对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
3: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3人受伤。
5: 专家认为，美国所谓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加剧。
3: 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至9号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参与乌俄谈判。
5: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日本媒体及政界人士纷纷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
3: 摆脱过度依赖。

0: 欧洲多国领导人呼吁强化防务与能源自主。
1: 针对高市政权修宪相关动向，日本媒体及政界人士纷纷发声，表示强烈反对。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林博汉的观察报道。
2: 日本朝日新闻四号发表社论文章，标题为呼唤宪法的声音应将抗议活动作为政治的参照点。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正因如此，作为主权在民的公民，绝不能让作为堤坝的第九条被改变的责任感驱使人们走上街头。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三号发表社论文章称，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扩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大多数日本民众不希望日本政府急于修改宪法，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为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国民所享有的和平与自由，正是依靠不断的努力才得以维持。战后80年之际，应再次反思其分量。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参议院议员山天拓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第79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并在关键时刻阻止了为非法攻击伊朗提供支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行动。这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九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九条理念的社会运动。宪法第12条规定，本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及权利必须依靠国民不断的努力加以保持。在继续守护并落实第九条之际，这一点尤需重新加以体会。日本众议院议员山本让司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不遵守现行宪法的人无权修改宪法。修宪派所瞄准的是让这个国家成为靠战争生意赚钱的国家。为了那些从武器与战争中获利的人而让国民交出生活甚至生命，这样的国家绝不能成为现实。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武器和战争并不像漫画或游戏中那样帅气，当了解战争的人不再存在之时，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一旦人们遗忘，它很快就会降临。宪法纪念日应当成为回顾在宪法之下守护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0: 近期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律师协会原会长宇都宫健儿认为，当前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正被逐步架空，专守防卫政策遭实质性瓦解。
3: 确实有一部分人发表了日本应该进行核武装这样的意见，而在宪法第九条的框架下，这种说法本来是不被允许的，但对于发表这种言论的人似乎也没有进行充分的处分。因此我认为在宪法第九条之下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实质性的削弱和瓦解，这就是日本当前的状况。
1: 宇都宫健儿表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违宪，突破和平底线。
3: 关于政府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以及提高防卫费占 GDP 比重，还有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就这些事项开展更广泛的国民性讨论，并切实组织反对运动。不过即便阻止了正式修宪，也并不意味着就安全了。事实上，实质性修宪已经在不断推进，因此必须更加警惕这一点。
4: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

0: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欧洲政治共同体首脑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面对乌克兰危机和美以伊冲突带来的双重冲击，法国、英国以及欧盟委员会等多方领导人在会上集体发声，强调欧洲必须反思对美国等外部盟友的过度依赖，通过加强内部团结和自主投资，提升欧洲在防务安全及能源领域的独立性。请听详细报道。
2: 在当天的会议上，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长期以来作为欧洲安全屏障的美国保护伞正显现出不确定性。他认为欧洲正处于一个必须通过去风险战略来确保自身利益的关键节点。
3: We are experiencing the cost of our overdependencies.
4: 我们正在承担过度依赖的代价。坦率地说，当我们谈论美国在防务与安全方面的保护伞时，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核心问题。除了战争与危机，我们当前面临的大问题是要实施一项庞大的去风险战略。这需要欧洲人之间进行更多的投资与协调。我们要明确一点，这需要更多的团结、更多的投入以及更好的组织。
3: Better organization.
2: 针对当前因美以伊冲突加剧的能源危机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风险，马克龙表示，欧洲可以利用其特殊的外交地位，在军事、经济和外交层面协同发力，为恢复该海峡的自由航行提供便利。英国首相斯塔默对此表示赞同。他指出，由于既有的盟友关系正面临破裂风险，欧洲在防务领域已经滞后多年。现在必须由欧洲自己来主导未来的安全格局。
5: It has to be Europe now that leads the way, and I feel that on defense and security we've been
6: 必须由现在的欧洲来引领道路。我感到在防务与安全领域，我们落后于形势的时间太长了，存在过度依赖和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那些假设已经消失了。我们需要引领走出这种局面。而且必须加快步伐，因为这些影响是真实的，盟友关系承受的压力也是真实的。我们这群领导人现在的回应方式很可能会定义未来多年甚至一整代人的走向。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发言中将这种过度依赖形容为一个痛苦的学习过程。他特别提到了能源和防务两大领域，并透露欧盟已动员数千亿欧元资金以填补安全漏洞，并建立可靠的威慑力。如果说在过去四年里我们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如果我们存在过度依赖，我们将是多么脆弱。学习这些教训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想提及其中两点：一是由于在冲突背景下对进口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全球能源价格的波动正严重损害我们的竞争力；第二点是安全与防务，我们必须能够独立自主。为此，到2030年，我们将动员高达8000亿欧元，以填补我们在安全防务上的缺口。实现这一领域的独立，并建立可靠的威慑力至关重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则用多元危机来形容欧洲面临的局面。他强调，能源安全与经济等各项危机之间相互交织，互为因果。欧洲不能只关注其中某一个侧面，而必须采取整体方案来应对挑战。本次峰会汇聚了包括欧盟成员国、英国、加拿大、土耳其以及乌克兰在内的近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当下，这次埃里温会晤释放出的欧洲自主信号，或将对未来数年的地区安全架构产生深远影响。
7: 加拿大总理卡尼3号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参加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这是首次有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参会。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卡尼是应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邀请参加此次峰会的。那么从欧盟角度来看，邀请加拿大参会有何用意，又释放了哪些信号？一起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的分析。
8: 这次在亚美尼亚首都举行的第8次的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可以说是打破了常规。一个是首次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举办，再一个，这次加拿大总理卡尼作为首个非欧洲国家领导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想这个背景毫无疑问是现在对欧洲以及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来说面临多重挑战。现在面临的这个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在不断瓦解的背景下， 现在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所谓的中等强国之间加强横向联合，然后来应对未来的这个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大国竞争，应该说这是一个主要的背景。近一段时间以来，卡尼的这个言论，包括他对美国的批评，应该说已经成为了欧洲一些国家这个越来越明确的一个基本的共识。所以我想这次卡尼亚在借着他的讲话，在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引起的这个反响没有消退的这个情况下，首次来参与这个欧洲政治共同体的会议，显然会进一步延续当前在欧洲在发达国家中间有关国际秩序变化，尤其是有关美国主导的这个秩序瓦解的这个相关的讨论。而且我想接下来各国也会在相关的问题上形成更加明确一致的立场。
1: 那么再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希望强化与欧洲方面的互动？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8: 首先对加拿大来说，近些年来身处这个美国身旁，应该说危机感不断的上升，尤其是这一届美国政府公开提出要对加拿大有进一步的企图，甚至要把加拿大变为美国的第51个州。在这样的一些言论的胁迫之下，我们看到当前加拿大整个的针对美国的信任状态在不断的下降，再加上此前美国对加拿大也征收了高额关税，所以从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应该说都给加拿大带来了非常直接的重大挑战。在这个背景下，现在加拿大的一方面要维护自身的这个生存和安全，另一方面它需要扩大一些横向联合，在西方，首先在西方阵营内部找到一些共同应对美国威胁的这样一些志同道合的国家，然后来开展协调和合作。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加拿大方面在宣布卡尼参会的同时，表明这个加拿大的主要目的是要应对跨大西洋关系内部的一些变化，同时要做好一些更积极的甚至包括军事方面的准备。我想这样一些外交信号的释放，应该说是加拿大方面希望在当前的这个挑战背景下，更多与他的情况类似、关切相同的国家抱团取暖，然后来共同应对国际秩序变化，尤其是美国给他们带来的各种压力和挑战。
7: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国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他还称，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
1: 此前，默茨关于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的言论，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烈不满。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此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
7: 美国在德国驻军的现状以及撤军计划如何？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9: 美国媒体报道称，德国是美国在欧洲规模最大的驻军部署地。据美军方四月中旬公布的数据，目前约有8.6万名美军驻扎在欧洲，其中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除了驻军数量庞大，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此外，美国最大的海外军事医院也位于德国。目前，美方具体的撤离方案尚不明确。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个月到1年内完成。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分析认为，受影响的可能是常驻在巴伐利亚州的斯特赖克旅级战斗队第2骑兵团。也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旨在迅速减少驻军，可能会优先调整轮换部队，而非常驻力量。
1: 美国政府执意撤军有哪些考量？请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的分析。
10: 短期看，这个伊朗战事刺激了特朗普政府的极端决策。伊朗战事的背景下，原本就持续撕裂的这个美国和欧洲关系显示出空前严重的这样一个裂痕。欧洲国家多数普遍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行动，甚至采取了不配合美国、不给予美国提供任何帮助的这种公开的立场。所以这样一个撤军呢，实际上是特朗普政府呢对于欧洲进行的所谓的惩罚。 长期看，这

0: 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对欧洲的这种战略倾向。在欧洲这样的地区，美国认为无利可图，特朗普政府就完全导向了某种交易思维的外交理念，一方面强调要停止提供给欧洲这种无偿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要求欧洲自行通过回馈美国利益诉求的各种方式来购买美国的安全或者防务服务。
1: 美国政府此举会对美欧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继续来听刁大明的分析。
0: 从目前的情况看呢，这个撤军的决定呢，应该说呢，标志意义还是更大的。因为美国目前在德国驻军呢，大概是 3.6 万到 3.9 万人之间，那么减少5000人呢，大概是七分之一，至少不是一个本质性的改变。这样一个撤军决定的影响呢，应该说是长期存在的。一个是呢，会进一步的削弱欧洲盟友对美国的信任。欧洲各国呢，看到了这种所谓的惩罚，会进一步呢，放弃在安全意义上对美国的所谓的信任和依赖。二呢，是有可能进一步呢加速这个欧洲的战略自主。没有了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安全保障，欧洲也就必然要在地缘政治、军事安全等方面呢强化自身的能力建设。撤出欧洲的美国的军事力量是否会源源不断地部署到亚太地区，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也会进一步地去扰乱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这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2: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3: 体坛观察，
4: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的情况。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吴奕泽最终经过了四个阶段的比拼，在决胜局凭借着大心脏的发挥，18-17战胜了墨菲，夺得了本赛季世锦赛的冠军。昨天的比赛先是经历了晚上的第三阶段的比赛，这阶段的比赛呢，看得大家有点揪心，因为墨菲呢一度是连胜五局，打出了最好的状态。第三阶段结束以后呢，吴奕泽仅仅领先一局，13-12领先墨菲。但是第四阶段的比赛，双方互有攻守，最终站到了巅峰的决胜局的比拼。在决定本届世锦赛冠军走势的一局，吴奕泽以超越年龄的这种沉稳和魄力，最终是扛住了千钧重压，于逆境当中夺得冠军。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中国球员的荣耀，更是对于这位少年热血、坚韧与心态的最好见证。中国斯诺克期待在未来再创辉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伦敦世乒赛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伦敦世乒赛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中国女队3-1战胜了波兰队，成功跻身女团16强的比赛。那么昨天率先出场的是孙颖莎，她的对手呢是世界排名第172位的选手，那么年仅呢仅20岁，比赛的经验跟孙颖莎也没办法相比。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孙颖莎是以不变应万变，在各个环节呢完全压制对手，最终是直下三局拿下对手。那么第二盘的比赛呢，是由蒯曼对阵娜塔莉亚巴约。巴约呢，作为世界排名第59，波兰女队当中排名最高也是实力最强的运动员，这场比赛也是波兰女队应该是能去争取赢得胜利的一场比赛。那么确实在这一盘的比赛当中呢，双方呢几乎形成多次拉锯战，在最后时刻呢，蒯曼虽然说连续挽救了5个盘点，但是最终还是功亏一篑，巴约是锁定了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双方比分大比分来到了1-1平。紧接着呢，王文玉是3-0战胜了对手，这是王文玉本届世乒赛首次登场亮相，但是短短打了几分钟以后，那么就迅速进入到比赛的状态，没给对手任何的机会，3-0轻松锁定胜局。第四盘的比赛呢，孙颖莎再度上阵迎战这个战胜蒯曼的巴约，那么孙颖莎完全是锁住了对方最有威胁的这种上旋球进攻，最终也是11-2、11-3、11-5连下3城，为球队拿下制胜1分，晋级到接下来的比赛。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足坛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 U17 女足亚洲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的比赛继续进行，中国 U17 女足呢是3-0战胜了越南 U17 女足。本场比赛过后，中国 U17 女足呢2连胜，积6分，继续领跑积分榜。当然属于这群小姑娘的硬仗还在后面，我们一起为这个中国女足 U17 的队员们在本届比赛继续加油助威。

0: 来跟大家说一说，北京时间的昨天呢，亚足联确认了2027年亚洲杯抽签仪式将会在沙特的利雅得当地时间9号晚上9点进行，也就是北京时间的5月10号凌晨2点举行。那么喜欢的听友，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抽签仪式的情况。
1: 再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北京时间5号凌晨，意甲联赛第35轮结束最后两场较量，罗马队主场4-0击败佛罗伦萨，目前罗马积64分，落后第四名尤文图斯一分，排名第五位。另外一场比赛，拉齐奥客场2-1战胜克雷莫内塞。另外，西甲联赛第34轮最后一场比赛，塞维利亚主场1-0小胜皇家社会。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杨光杨帆，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杨敏将带您关注更多资讯。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n Source， Source 来源， Open Source 则是开源。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一直在坚持开源人工智能。文章写道，中国 AI 产业能够实现如此广泛的落地，核心在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硅谷的Open Source 开源创新之路。此前行业内外普遍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大语言模型掌握在少数几家美国大公司手里，是少数巨头的专属游戏。然而中国打破了这一局面， Open Source 开源之举让 AI 像水电和网络一样触手可及。开源 AI 模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用协作来代替单打独斗，其本质是激发与汇聚人类群体智能的有效机制，让 AI 的发展费用更低，更加普惠。
5: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6: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7: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8: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9: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10: The cooperation
1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5: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9: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
9: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0: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张。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国际方面，美国军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开火射击，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伊军方消息人士否认袭击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警告阿联酋勿采取不当行动。
3: 联合国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中方称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2: 德美裂痕加剧，莫此紧急降温，欧洲防务何去何从。
3: 吴怡泽18-17战胜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
2: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下面来听一组要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